0: 岁忧。金石录中凡28种54墓泰山石刻的记录，使得那一脉源头活水得以更续。那个寻寻觅觅、凄凄惨惨戚戚的弱女子，其实是在寻觅着故国。那个大官风前孜孜以求的身影，埋首在古代，却触摸着未来。泰山古建群落，碑碣石刻遍布，从来都是金石研究的上佳之地。而无论战事怎样分歧，王朝如何更迭，金石学则以正经补史之功能，让中华文化生生不灭。书同文，文同宗，宗同脉，所以我们才从未断流。
1: 金灭亡北宋之后呢，在奉府县呢设置泰安军，从此啊泰安之名开始启用，泰山安，天下安。金朝把泰山呢和他的政权呢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是从哪里知道的呢？就是从我身后这块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中了解到的。
0: 金朝立国之初，就确立了以儒学为主的治国方略。公元1178年，岱庙大火，唐诗尽毁，金世宗震道不已，即刻派专人重建岱庙。此时的金国境内，90%是汉人，10%是女真、契丹和渤海人，是当时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国家。如何进行文化上的融合，对这个游牧政权来说是个难题。早在1141年，金国皇帝就开始祭孔，以此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重修泰山岱庙也被视作与祭孔相同的作用。

经过两年多修复，代庙规模更加恢宏壮丽。曾经中夜欢华的社馆也被金世宗下诏取缔，还代庙以神圣与肃穆。

天矿殿前还树立起一通6米多高的巨碑，大金重修东岳庙之碑。这9个古朴遒劲的碑和篆书，有独步金代的文坛领袖翰林学士党怀英书写。这一年是党怀英与辛弃疾分别后的第20年。20年前，泰山脚下的灵岩寺里，有一对少年终日嬉戏为伴。5岁的佑安活泼机灵，12岁的世杰平和稳重。他们在寺中一处角落悄悄刻下61上人、88钟口，也想学古人刻石之法，让时光永远凝固于此刻。61上人取佑安心性分拆，88钟口取世杰党性分拆。

0: 个小伙伴，一个是辛弃疾，一个是党怀英。15年后，寒风凛冽，兄弟俩在泰山之巅俯瞰山河，却相顾无言。在天下离乱的这一年，他们做出了不同的选择，至死再未相见。公元1161年10月，金国打破20年和平共处，40万大军直逼南宋最后防线。此时，山东、河北、河东等各路义军相继抗金起义，中原大地战云密布。辛弃疾在祖父的影响下，决心投笔从戎，抗金复国，重整河山。党怀英受泰山学派熏染，想要入朝为士，在金朝鸿儒传道。泰山之巅，两人酩酊大醉。辛弃疾留给党怀英最后一句话：“吾有安此，欲将从此失意。”泰山无言，俯察人间众生悲欢，也见证着两人的离合取舍。不久之后，辛弃疾率精兵50骑突袭50000人金营，活捉叛将，南渡归宋，去实现他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的理想。10年苦读，党怀英终得甲科进士，学问、文章、书法皆为金朝一代宗主，从此著书立说，承传泰山学派遗风，以教化之功想要改变金朝人粗蛮习气。公元1207年，党怀英功成身退，归隐蒲莱山，却今闻噩耗，辛弃疾心怀忧愤，离开了人世。临终前连喊了3声“杀贼”，那是他未尽使命的悲哀。想起右安兄弟那句“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意兴萧索，党怀英提笔挥泪，写下：“佳人却恨，等闲分破，飘渺双鸾影”的悲从中来。他所撰额的《灵岩寺田园祭碑》还矗立在灵岩寺天王殿东的碑林中。撰此碑时，世界是否会想起儿时回荡在辟支塔下的笑声，想起那个刻下61上人的幽安。君方有志三重浪，我亦无心万里风。4年之后，看破世事的党怀英也撒手人寰。
1: 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于中原文化的推崇啊，甚至认同，为后世各民族间进一步融合，甚至形成民族共同体，建立起了一定的文化心理基础。
0: 1937年12月24日，我们带领学生正在演出《放下你的鞭子》，忽然日本飞机从上空飞过，接着对泰安火车站进行疯狂轰炸，铁路附近的建筑被炸成灰烬，满天飞扬。从此学校被迫停课。
2: 这里面呢，有

0: 当年和我父亲一起在武训小学教书的流亡学生，在这个碑上呢，一共有253个名字，都是我父亲的一起同生共死的战友。
1: 80多年前，泰山林汉峰下，在能识鲁人皆好学的泰山书院东南隅石屋里，有位长者写下了两个汉字，仁和寿。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从长者的身体里迸发而出，用自己的双手做堂堂正正的中国人。北平流亡学生刘春被深深震撼，从此记住了这位长者的姓名范明书。77事变后，在组织安排下，刘春和许多进步青年来泰山武训小学任教，习字然后织布俗，这是由爱国将领冯玉祥和爱国教育家范明书共同筹建的15所平民学校，旨在让泰山前路90%的青少年，尤其是女孩子，能学习知识并掌握一技之长。
0: 范明书老先生啊，让自己的亲属呢，辞掉了学校的职务，给流亡学生呢腾出了教师的职位。抗日救亡最危急的关头，毁家纾难，贡献了自己的一切。
1: 图来山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穿着不同服装的农民、工人、学生、教师、商人，大家背着、扛着、挑着、拿着各种武器，欢笑着、交谈着，快步地向着一个共同的目标前进。这是我有生以来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壮丽的情景。不成功，勿宁死，这是刻在泰山烈士纪念碑旁的6个大字。1938年1月1日，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4支队成立，图来山抗日武装起义，在山东省委的直接领导下正式打响。正是在范明书的言传身教与泰山的精神指引下，刘春和许许多多武训小学走出的师生们，在图来山的炮火中淬炼成钢。
0: 这些叔叔伯伯阿姨当年都是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有很多人没有能够看到革命的胜利，没有能够看到今天的新中国。还有一些战友呢，把骨灰放到祖来山，和革命烈士们一起长眠，和泰山、祖来山长存。
1: 人固有一死，或轻于鸿毛，或重于泰山。这就是每个中国人的泰山第一课。

0: 凌晨四点半，泰山通天桥上已经有挑山工开始了一天的劳作。今天陆长祥的第一挑是往慢十八盘送20箱方便面，重达110斤。从中天门到南天门，沿途3200多个台阶，所有物资只能靠人工挑运。
1: 一旦人挑背出去，这个东西不是扯是吧，抓壮点自然开到位，这是真的一步步上。来面了，放哪位置？
0: 45分钟后，老陆按预计时间到达第一条送货点。这段时间游客激增，每天都达到3万人。

0: 各家商铺频频缺货告急，老陆等几个挑山工们只能超负荷工作。紧十八，慢十八，他们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节奏。
1: 现在不是缺货吗？
2: 红牛十元，加油
1: 人
2: 货
1: 子，
2: 冲刺十八盘奶油烤丸，
0: 六点以后，雾气越来越浓重，山上的人流量也渐渐增大。
2: 红牛十元，
0: 这给老陆的第二挑增加了不小的难度。他只能选择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贴着山道的一边前行。这种直上直下的登山方式要费力许多，也危险不少。
1: 除了自己不要紧，除了物不要紧，你要是说得把游客得发着，你背着行李来出来旅游的，高高兴兴的是吧？
3: 好的，一二，好了，这上有幸福，
1: 喜不着心。
2: 红牛冲刺十八盘，雪糕老冰棍，奶油。
4: 没有了，
5: 老陆。哎，拿点，拿点，哎，拿点，拿点，拿点，拿点，
1: 一会儿就回去了。
5: 拿点，拿点，喝喝会儿，
1: 不可以。
0: 一根扁担，一条毛巾。除此之外，挑山工从不多带一样东西，有时一瓶水。也许就是山上人家对老陆他们最温暖的问候。
1: 冻死懒人，饿死馋人，勤吃苦，多干活，休息就好比抽烟喝酒，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尽量的克制自己，最后低着头往前走。
6: 觉得整个泰山在某种意义上来讲也是挑山工挑起来的，其实我们都是这个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7: 他肩上的担子一头挑着山下的家人，一头挑着山上的人家，所以在他肩上的责任不仅仅是这百十斤的货物。
0: 1983年，作家冯骥才的散文《挑山工》入选了小学语文课本。他在文中这样写道：从泰山回来，我画了一幅画，在陡直的似乎没有尽头的山道上，一个穿红背心的挑山工给肩头的重物压弯了腰，他一步一步地向上登攀。这幅画一直挂在我的书桌前，多年来不曾换掉，因为我需要它。多年以来，挑山工的形象已经成了泰山的标志，也成为每个人的座右铭。泰山上的每一具石刻，都是我们要全力挑起的中文行李。
8: 人身体什么地方是最承重的，最能表现人的意志的，就是人的脊梁。人要挺起他的脊梁，脊梁要承受最沉重的东西。他们挑的是整个的泰山，实际是泰山的分量，也是泰山交给他们的事情。
9: 这是一条光明之路，光明之山，而这些信念坚定负重前行的人呢，也正是为这座山带来光明的人，他们都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0: 挑山工的形象也从文字变成了雕像。艺术家王立正在赋予泰山石以新的生命，雕凿出了挑山工的灵魂。将近十年间，王立一直与泰山对话。
9: 雕刻的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亲自书写一样。
0: 泰山上那些不计其数的碑刻、木质、摩崖等，都成为他的灵感来源。在他手中诞生了数千件泰山石作品。那些石头朴素粗粝，毫无章法，却在他的对望与打磨中有了传世风骨。从玄奘西行

到1950，他们正年轻。再到光明之路，那是王丽一步步登上泰山的旅痕与来路。每一座石雕都巧夺天工，却又充满了他的执拗。他的秘密，无非一刀一刀把石头里多余的部分去掉。登高必自卑，行远必自耳，大意就是如此。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书4000多万册，其中古籍文献200多万册。惟因先人有典矣。

中国从殷商时期就有典有册，到西周和春秋时期，典册的发展已经蔚为大观。这些浩如烟海的古代典籍，记录着祖先们的深邃思想和无穷智慧，他们历经几千年流传至今，让今天的我们得以与古代的圣人先哲对话。春秋是孔子晚年删定的一本书，它虽然只有16000字，而后世注解春秋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2000多年来它被中国人奉为经典，其中蕴含的思想深深植入中国人的血脉中，延续至今。

鲁哀公十一年，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后返回故乡，鲁国都城曲阜。此时鲁国公室早已衰落，鲁国的国政被操纵在以季氏为首的三桓手中。季康子尊称孔子为国老，给了他退休大夫的待遇，但是并没有给他安排任何实际职务。孔子明白，以他68岁的年纪，鲁国是不会再重用他了。

看到子路正带着弟子们整理他的书籍。孔子想起了在蔡国时，子路曾遇到过一个挑着农具的隐士。他对孔子师徒奔走列国推行政治主张很不理解。子路回来说，君子之事，行其义也，道之不行，以知之矣。在孔子看来，子路这句话道出了自己的心声。大道之难行，他知道已经很久了，但是作为君子，仍然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以行道作为自己的天职。孔子所说的道，是周公倡导的礼乐之道，那是他一生追求的理想。在孔子出生500多年前，西周初建，周天子分封诸侯，诸侯尊奉周天子为天下共主。

0: 周公治理作乐，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与礼乐制度，礼制分明，伦理规范，社会安定有序。但自周平王迁都以后，周天子号令天下的时代一去不返。到了孔子生活的年代，诸侯国之间恃强凌弱，凭借武力互相攻伐，战争日益频繁，人民困苦不堪。诸侯国内部陈氏君、子氏父国君出奔逃亡的事件屡屡发生，礼乐制度逐渐崩溃，社会失序混乱，动荡不安。
1: 面对礼坏乐崩的社会现实啊，孔子可以说是痛心疾首。他一生啊，都把恢复周公所创立的礼乐制度、礼乐文化作为他的理想。他希望以此来重建正在崩塌的这样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他做过鲁国的中都宰，做过司空大司寇，他曾经啊毁三都，削减三桓的势力。那么后来啊，他受到了排挤，于是他带着弟子啊周游列国，向各个国家的国君啊宣传他的仁政理想、礼制以及政治主张，但是啊最终不被理解，不被接受，可以说啊是无功而返。
2: 所谓礼崩乐坏，就是社会没有秩序了，乱套了。那么他的理想呢，就是要改变这样一种状况，所谓的不乱世反治政。他的方法就是，其实就是克己复礼。这个礼就是恢复社会的秩序，大家按照某一种秩序、某一种规范来行事。他留下了很多好的概念、好的范畴，比如说他讲了以人为本啊，包括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的一种和谐，人与社会的一种关系的和谐，天人之间实际上就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有太多太多的范畴。天下这个为公，大同世界，是吧？其实这都是非常高的理想。
0: 既然鲁国不再重用他，孔子放弃了谋求官职的想法，但他始终没有放弃的是他心中的政治理想和社会理想。回到鲁国之后，他决定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两件事情之中，一是通过教授学生、培育人才来继续传播他的主张，二是整理、编辑和阐释上古流传下来的文献典籍，并将其中的思想理念发扬光大。

孔子继续开课收徒，传道授业。孔子早年以兴办私学闻名遐迩。西周时期，文化教育仅限于王室和贵胄子弟。孔子打破了贵族对文化知识的垄断，将受教育的范围扩大到了平民。现在虽已年迈，但是慕名前来拜师求学的人依然众多。据说先后拜孔子为师的有3000人，其中精通六艺的有72人。此时许多先前的弟子已学成出世，而颜回一直守在孔子身边。

除了讲学，孔子继续整理修订上古流传下来的历史文化典籍。在孔子之前，中华文明

0: 险破损散逸，残缺不全。孔子把散乱的资料搜集起来，加以整理编辑，既可以作为教材教授学生，也可以留给后人。
1: 司马迁写这个孔子世家叫做伦次四书，这个有些篇章因为古代的书写在这个竹简上，那么这个庄定县这个神字浪掉之后，哪一篇在前面，哪一篇后面，中间有没有乱码，这个很多，那么他需要这个论，那么有些吧水平不高的要给他弄掉，那么这个工作叫伦次。对于这个礼乐叫修齐，那就修修补补，只要把它保存下来。诗书礼乐是孔子以前的传统文化，要是没有孔子来保存，恐怕也就慢慢慢慢这个消亡了。
0: 孔子晚年特别喜欢《易》，他反复研读，致使编缀竹简的皮绳磨断了多次，并做了阐释《易》中哲学思想的《易》传。对于诗、书、礼、乐，孔子并不是简单的整理，而是选取和阐释有礼义教化的内容，目的在于体现以人为核心、以礼为形式的精神，并通过这些整理过的文献典籍进行传道施教。
2: 首先他是要把这个当作一个教材，但是他更重要的是希望来把他心目中的道给传下去，也就是说把这个商代的文明和价值传下去。
0: 当时孔子已经是一个近70岁的老人，他自觉整理文献典籍是一项极其繁杂和辛苦的工作，但他却乐此不疲，不遗余力。

暮春时分，孔子与弟子在一起谈诗论道。孔子根据弟子们的特长，将他们分为四科，其中宰我子贡是言语科，冉有子路是政事科，子游子夏是文学科，而颜回、闵子骞、冉伯牛、仲弓是德行科。经过孔子多年的教育培养，孔门弟子中出现了一大批杰出人才。孔子学问的广博，思想的高深，深得弟子们的敬佩。子贡说，老师关于礼乐诗书的知识是能够听懂而且学到的，但夫子讲授的人性和天道的理论我就听不太懂了。聪明好学的颜回喟然长叹，老师的学问和思想，仰之弥高，钻之弥坚，老师循循善诱的教导极大扩展了我的知识，又用礼仪约束我，让我欲罢不能。孔子乡里的人称赞道，大哉孔子，他学识渊博，无法用某一方面的专长来概括他的才能。孔子听了笑着说，我要专注于哪个领域好呢？是专于射箭还是驾车呢？我就专于驾车吧。

孔子晚年这段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孔子69岁那年，他唯一的儿子孔鲤先他而去，去世时50岁。孔子没有多少积蓄，只能薄葬孔鲤。孔子71岁时，他最喜爱最器重的弟子颜回去世，年仅41岁。颜回自14岁追随孔子，与孔子感情犹如父子。颜回去世，

0: 也是在这一年，鲁哀公率众狩猎，捕获了麒麟。麒麟是人兽，圣帝冥王在位，天下太平，他才会出现。而在这乱世之中，麒麟不仅出现了，而且还被杀死。孔子认为这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悲切地感觉到，在他有生之年，可能无法实现自己的主张了。
1: 孔子为什么会对这件事情产生伤感呢？因为按照我们后世人解读，就是说孔子他在灵那里看到了自己，因为孔子他有德无畏啊，他的满腔的热血，他的所有的希望，他的所有的抱负都不能得到实现，所以他才说吾道穷矣。
0: 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这样记述，孔子说，不降智辱身，伯夷叔齐是这样的人吧。柳下惠少廉降低志向，侮辱自身呀。愚众一意隐居起来，不谈世事，行为合乎清洁，自废免祸，也权衡得宜。孔子又说，不可以呀，不可以呀。君子最痛恨的是死后而名声不被世上称颂，我的主张不能推行，我用什么东西留给后世呢？
2: 在乱世之中，有人呀选择随波逐流，有人呀选择独善其身，但是孔子心中啊还有恢复周礼、重建社会秩序的一种理想和抱负。他的这种理想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选择通过编订《春秋》寄予啊他的政治理想。
3: 春秋这242年当中，大真氏皇权衰落，礼崩乐坏，这个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情，而这个事情呢正是孔子要做这一部书的一个背景，他要不乱世反之政，他要使这个世界啊乱了套的世界恢复一个秩序，回到正确的轨道。
0: 孔子因此根据鲁国史官记载的资料编写《春秋》，上起鲁隐公，下至鲁哀公14年，前后一共12个国君的历史。这一年，孔子71岁，已过古稀之年。他不顾年老体弱，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开始了《春秋》的编订。

0: 孔子是以鲁国国史为依据，参照各诸侯国史书编定春秋的。从商代开始，中国就有了史官记事制度，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言为尚书，事为春秋。到了周代，各诸侯国都有数目可观的史书，这些史书大多称为春秋，鲁国史书也称鲁春秋。
1: 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诸夷府，蒙于灭。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0: 春秋从隐公元年开始，以鲁国十二公为序，按年月计时，用时间将两百多年的大事排列起来，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这种史书写作的体例，开了后世编年体史书的先河。

0: 孔子当年任鲁国大司寇时，审理诉讼案件，文辞上都是跟别人一起商议斟酌，从不独断判决。但是他编定《春秋》，凡是他认为该写的就写，该删的就删。即使像子夏这样优秀的弟子，也插不上手，帮不上忙。
1: 因为《春秋》里面隐含了孔子的微言大义，他做《春秋》的目的不是为了单纯记录历史，而是通过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理想、价值观念，所以《春秋》在孔子这里被赋予了思想内涵。像子夏这样的徒弟就不能随便对他的字词进行改动。
0: 吴国、楚国的国君自行称王，孔子在书中贬斥他们为子。同样是死亡，天子称为崩，诸侯称轰，卿大夫称卒。春秋争霸，社会动乱，突出表现在对称谓的僭越。孔子希望通过规范称谓、纠正名分的方式，宣扬正名的政治理念，以及恢复周礼的权威，重新树立社会秩序。同样记载战争，有正当理由的、公开宣战的，被称为伐。公元前656年。齐国以楚国没有向周王室进贡绿酒的茅草等理由，联合宋国、陈国等国准备发起对楚国的战争。春秋用岁伐楚，认为这是一次师出有名的战争。师出无名、不宣而战的战争被称为亲。公元前684年，长勺之战胜利后，鲁庄公不宣而战，攻打宋国。春秋用公亲宋表达对此事的贬斥。
2: 那所谓的一个礼坏乐崩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指的是

0: 一个秩序发生急剧变化的一个时候，他希望通过他的笔和箫来为这个变革的时代制定一个政治发展的一个方向。那么孔子的政治方向其实有一个很基本的一个点啊，就是所谓的善和恶啊，就是隐恶扬善啊。我们讲春秋的时候，我们经常会用这个词啊，就是要把好的东西给它特别的强调出来，那么把坏的东西啊给它那个进行一个贬斥啊，那么是目的就是为未来的一个政治提供一个方向。
1: 郑庄公的母亲武姜偏爱他的弟弟公叔段，郑庄公故意纵容他们，公叔段日益骄纵。公元前722年，公叔段聚集民众，准备盔甲武器战车，将要偷袭郑国都城。郑庄公发兵讨伐，公叔段兵败逃亡，最后客死他乡。这是郑庄公和胞弟公叔段为争夺国君而进行的一场斗争，复杂曲折。而在春秋中，只有郑伯克段于鄢六个字。根据后世的阐释，这句话几乎每个字都含有褒贬。称郑庄公的爵位郑伯，而不称谥号庄公，是批评他对弟弟失教；称段不称弟，是指责公叔段与兄争位，没有做好弟弟的本分。克字更是包含贬义，有个成语叫克敌制胜。郑庄公把亲兄弟公叔段当作敌人来克制，这是孔子在暗中贬斥郑庄公的不仁不义。公元前632年，为稳固自己的霸主地位，晋文公在河阳大会诸侯，把早已示威的周天子也召去。而春秋中记载的是天王授于河阳，河阳不是周天子狩猎之地，把晋文公召周天子说成天子狩猎于河阳，是为尊者讳，既维护了周天子的尊严，也表达了对诸侯召君这一行为的反对。
0: 晋文公通过把周天子请到这样的场景来给他做一个认定，孔子是特别反对这样的一个行为，他认为周天子的地位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一个地位，所以你不能每一个臣子就是说根据自己的需要把周天子给召来，所以他一定要讲说是天王守于河阳，就是说天子不能说你给他召来，你只能是他自己通过行守的行为，其实就是我们说隐恶扬善，这里面就是要讨论，其实要贬斥这个晋文公的这件非礼的行为啊。
1: 在春秋中，臣子杀害国君，儿子杀掉父亲，一律称弑，以示为臣为子大逆不道。反之，杀掉乱臣贼子则一律写作杀。魏国国君魏桓公的名字叫桓，他同父异母的弟弟叫周须。周须骄纵跋扈，魏桓公无奈罢了他的官。周须逃出国都，在外积蓄力量，准备夺位。14年后，公元前719年，周须杀掉了魏桓公，自立为魏国国君。春秋中记载，魏周须弑其君桓，一个弑字，判定周须为大逆

周须篡位后，穷兵黩武，民心尽失。半年后，周须在陈国被擒获，魏国派出官员在陈国诛杀了周须。春秋中记载，魏人杀周须于濮，杀字表明其罪。

0: 孔子利用简练而隐晦的曲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褒贬，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春秋笔法。孔子通过一字褒贬、微言大义的春秋笔法，彰显他惩恶扬善、拨乱反正的目的，为后世立下是非标准。他是要借助这一部史书，继续倡导用仁政和礼治来重建社会秩序的政治理想。
1: 他有很多的经验、教训、成败、得失的道理，通过这样的事例，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教给你的一种这个方法，你国君治理国家应该怎么样对待大臣、对待大事、对待小事。那么同样作为臣子，你和国君应该怎么相处，推而广之，各种各样的人伦关系在春秋里面都有。因为它有很多的人和事嘛，是吧，240几年，所以它是一部非常生动的、非常鲜活的历史教科书，这个没错。同时呢，它又是一部非常深刻的政治教科书。
0: 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这样评价：春秋之中，弑君事件36起，被灭亡的国家52个，诸侯奔走无法保全自己国家的不可胜数。考察一下原因，都是因为失掉了礼义这个根本。凡是不懂礼义的原则，就会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故春秋者，礼义之大宗也。

0: 一个秋天的午后，久未露面的孔子来到杏坛给学生们讲课。这一次他讲的是春秋。
1: 时有一年春，齐国叔率师伐我。
0: 孔子讲发生的历史事件，也讲其中蕴含的大义。
2: 他这里的义不仅仅是说我们讲的仁义的义，还有一个就是更大的意义上的一个，按我们现在的词来讲就是一个价值观。其实是把这个儒家的这个仁义礼智啊信这样的一些道德的观念，通过鲁国的这个历史的褒贬来体现出来，所以其义求千取之是。

0: 事实上是孔子通过对于春秋史实的一个总结，来提出一些比较统一的价值观，那么和行为方式，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对义的一个丰富性的理解。
1: 讲完之后，孔子长叹一声，意味深长地跟弟子们说：“
2: 后世知我者以春秋，而罪我者亦以春秋。”

星坛上，他还给颜回留着位置，只是那个地方再也不会有颜回的身影。

0: 尽管身体已经衰弱，但孔子没有停止对典籍的编撰修订，直到一件事情把他击垮。公元前480年，子路在魏国战死。得到子路殉难的消息，孔子向魏国使节打听子路遗体的下落。得知已经被砍成肉酱，他立即让人把自家的肉酱都倒掉，从此再也不吃肉酱了。孔子的弟子中，子路年最长，颜回年最幼，他们同为孔子所深爱的学生。现在两人都先他而去了。不久以后，孔子就病倒了。在病榻上，孔子对身边的弟子说：我衰老得很厉害了，我很久没有梦见周公了。
1: 孔子仰慕周公，尊崇周公，他恢复周礼啊，可以说是他一生的理想追求。然而终其一生啊，他奔波劳累，凄凄惶惶，直到生命的暮年，他推行仁政，实行礼制的这种愿望始终没有得到实现，这是他对自己的悲叹，也是啊对道之不行的一种悲叹。
0: 公元前479年，孔子已经病重卧床。这天清早，他强撑病体，拄着拐杖走到了门前。

孔子用尽力气对他说，你为什么来得这样迟啊？子贡将他扶到了屋里，孔子叹息着说，

一边说着，孔子流下了眼泪。七天之后，孔子去世，终年73岁。孔子去世后，埋葬在曲阜北边的泗水河边，弟子们为他守孝3年。子贡在孔子的墓地搭了一间草棚，一直住了6年。孔子留下的诗、书、礼、乐、易、春秋，后人称为六经。春秋的编年体例是史学三大体例之一，它的思修性质打破了官方对史学的垄断，成为诸子百家争鸣的先声。它的春秋笔法对后代史学家和后世史书的编修产生了重大影响。因为这本书命名了一个时代，春秋。

孔子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整理者，也是传承者。孔子创立了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后世称为儒家的学说由此开启。在孔子的有生之年，他的思想一直没被接纳，但在300多年后，孔子和他的儒家思想终于成为汉王朝的正统思想，并深刻影响了后世中国。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哎，比如他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3: 怎么这么奇怪？
0: 星星，
4: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5: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6: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7: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8: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9: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

春天的清晨，董仲舒端坐在讲台上，开始了今天的讲学。这是一种特殊的授课方式。由于慕名前来求学的弟子众多，董仲舒坐在帷幕内，只给最优秀的几个弟子讲课，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的弟子。这种授课方式持续了多年，以至于很多弟子从未与他们的老师见过面。这一天，董仲舒讲授的是孔子的《春秋》。此时已是孔子去世300多年后的西汉时期。董仲舒是声名远扬的春秋学大师，在汉景帝时就被立为博士。公元前140年，即位不久的汉武帝向全国发出了征召贤良令，董仲舒抓住了这次机会。他连上3篇策文，描绘出了用儒家学说治理国家的理想蓝图。这3篇策文不仅改变了董仲舒的人生走向，也改变了汉代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并影响了由此之后2000多年的中国。

0: 江西南昌海昏侯刘贺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内涵最丰富的西汉列侯墓园。墓中出土了5000多枚简牍，除了部分医书、歌赋等，其余几乎全部为儒学经典。其中《春秋简》是《春秋经传》在出土文献中的首次发现。《春秋简》有205枚，出土时残断严重。经过专家的整理和试读，初步判断简文是《春秋公羊传》中的一部分。
1: 海昏侯刘贺是汉武帝刘彻的孙子，是西汉历史上在位时间最短的皇帝，在位仅27天后被贬为海昏侯。从墓中出土的大量儒学经典可以看出，汉武帝之后对儒学，特别是对春秋学的重视。春秋后流传下来有三传，分别是《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
0: 孔子去世后，孔子的弟子们授徒讲学，继续传播孔子的思想。作为孔子编定的重要经典，《春秋》中蕴含的微言大义，在孔子弟子和再传弟子的口口相传中，日久产生了越来越大的歧义。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述，鲁君子左丘明据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聚论其语，称作是春秋。
2: 到左丘明的时候，这些弟子讲春秋就个人讲个人的，至少是很不一致了，而且呢有很多地方已经失真了。孔子史记是指孔子著春秋的时候所依据的相关的历史记载，而春秋是从这些历史记载里面抽出来的一种提纲式的东西，一种结论性的结果性的东西。他把这些东西原原本本把它补充出来，为了让人们便于比较。
0: 关于齐国公子小白返回齐国称为国君，春秋中只记载了齐小白入于齐六个字，在左传中则记录了其中曲折的过程。公孙无知杀死齐襄公自立为君，公子小白和公子纠分别避祸举国和鲁国。公孙无知被杀后，小白抢先公子纠归国继位，击败公子纠于鲁国，成为齐桓公，开启齐国霸业。关于城濮之战，春秋也只是简单的记载，而左传不仅详细记载了战争的全过程，更有晋文公重耳兑现昔日对楚成王的承诺，在战争中命令晋军退避三舍的故事。
3: 把自己补充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0: 国在春秋后头啊，供你参考。我想这就是最早的对于春秋进行注释的一家卓氏传。
1: 孔子编定的春秋被称为经，春秋经由于言辞简略，后世出现了为经做解释的著作，被称为传。到战国时期，为春秋作传的有五家之多，其中邹氏传、家氏传已经失传，流传至今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并称为春秋三传。春秋三传都出自春秋战国时期的齐鲁两国。据说公羊传的作者是齐国人公羊高，谷梁传的作者是鲁国人谷梁赤，他们都师承孔子的弟子。战国时期左传已经成书，公羊传、谷梁传则还只是口耳相传。战国时期包括春秋经传在内的儒家经典继续传承发展，儒家成为诸子百家中的重要学派之一。秦朝建立以后，为统一思想，公元前213年，秦始皇颁布《邪书律》，对私自收藏违禁书籍的人处以酷刑，同时下令焚烧出秦史外的六国史书和民间藏书，大量儒家典籍被焚毁，儒学遭受了沉重打击。但在儒学的故乡齐鲁大地，儒学的传承始终未曾断绝。秦末陈胜吴广起义，孔子第九代孙孔父与儒生们纷纷携带礼器投奔陈胜的起义军。秦朝灭亡五年后，刘邦的10万大军围困鲁国曲阜城，面对可能降临的屠城灾难，城内的儒生依然在讲诵礼乐，弦歌之音不绝。直到西汉惠帝4年，西汉政府宣布废除邪书律，长期受到压抑的儒家及诸子学说才纷纷重现。公羊传、谷梁传也在西汉初期由口传而著作成书。公羊传共11卷，与左传用补充历史资料来注释春秋经不同，公羊传是以问答的形式逐字逐句阐释春秋经中的微言大义。对春秋经中的元年、春、王正月，公羊传这样阐释：元年是什么意思？是国君即位的第一年。春是什么意思？是一年的开始。王指谁？指周文王。为何先说王，再说正月？这是周王颁布的正月。为何强调王正月？是为了彰显大一统的要义。谷梁传共11卷，也是以问答的形式阐释春秋经，但由于各自解释春秋经的义理有所不同，又形成了春秋公羊学派和谷梁学派。西汉广川人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派的大师。董仲舒出生于文景

0: 盛世时一个富裕的农村家庭。班固在《汉书》里对董仲舒有“三年不亏园”的描述。他研究学问十分专心刻苦，多年不曾走进自家花园看一下风景，已经到了如痴如醉的境界。
1: 尽管董仲舒三年不窥园，但是他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他是关心汉初的那个政治架构，要解决时代的问题，自然就要提出新的方案。在董仲舒那儿，不仅要研读儒家的经典，还要广涉其他的学问，啊，像阴阳五行，那么这就是被这个董仲舒吸纳进他的思想当中。
0: 公元前141年，16岁的汉武帝刘彻登基。不同于前几位皇帝尊崇黄老之学，他对儒学十分偏爱。黄老之学诞生于战国时期齐国的稷下学宫，以皇帝老子为旗帜和依托，主张休养生息，无为而治。
2: 休养生息的政策里面其实都是能体现这个黄老的特点，但是到了汉武帝的时候，国家财政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它已经变得比较富有了。根据汉初所出现的像类似于分封的 这些人的叛乱，他们就会认为说这个大一统的国家所需要进行一个大的一个制度变革，来让这个国家整个秩序加以统一。第二呢，他们就认为我们说需要建立起一套新的这个价值观的统一，来让这个国家统一得到真正的这个落实。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时候，他必然会要有一个大的一个思想统一的一个行为。
0: 公元前140年，登基第二年的刘彻发出诏书，要求官员具贤良方正之士。因为荐举上来的人包括法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种学派的学者，刘彻只好作罢。但在刘彻的身边已经聚集了大批儒家学者，他们担任着朝廷的重要职务，并与刘彻讨论推出了一系列改革政令。这一切与酷号黄老之学的窦太后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刘彻的祖母窦太后当时仍有相当大的势力，很快刘彻任命的高官有的被罢免，有的入狱自杀，汇聚京师的大批儒士被遣返回乡。刘彻的新政遭遇挫折，儒学地位上升的趋势严重受阻。刘彻开始了等待。4年后，窦太后去世，没有了政治上的掣肘，刘彻雄心勃勃，可以放手施展自己的抱负了。此时外有匈奴的骚扰和入侵，内有诸侯国对中央权力的威胁，刘彻迫切需要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公元前134年，刘彻再一次发出举荐贤良令。这时董仲舒进入了这位年轻皇帝的视野。

0: 刘彻问策道：自夏商周以来，历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是什么决定的？董仲舒对策道：治乱兴废固然有天命方面的因素，但作为一国之主，要遵先王之道，行仁义礼乐，才能长治久安。刘彻问策道：中国古代的帝王中，有的兢兢业业，但国家并未治理好；有的垂拱无为，却不治而治。这其间的道理何在？董仲舒对策道：帝王之道的一般原则就是以德治理天下，现在必须更化秦朝的严刑峻法，改行以德为主、德行并用的王道。而行王道必须兴太学、治名师、任用贤能。刘彻问策道：天命和人为究竟有什么关系？董仲舒对策道：成事在天，谋事在人，天人合一。春秋的大一统思想是天地间永恒的法则，也是历史发展的要求。要实现国家的统一，首先要重视思想文化的统一。因此，除儒家之外的学说应该废除。董仲舒提出的建议适应了汉武帝维护集权统一的需要。围绕大一统观念，董仲舒从春秋学中提取并构建了一套符合汉代发展的理论体系。刘彻与董仲舒的三问三答被后世称为天人三策。刘彻接纳了董仲舒的建议。对策之后，汉王朝废除了除儒学之外的黄老等百家之言，同时兴建太学、郡国学等官办学校。由于孔子山定的六经中乐以易诗，诗、书、礼、易、春秋被定为五经，太学设五经博士，以五经教授学生。政府通过考试从中择优选拔官员。后世沿用了2000多年的文官体制由此肇始。自此，儒学不仅上升为汉王朝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更成为知识分子通向仕途的主要渠道。
1: 从汉朝吧，只有学习儒家经典才能够做公务员。在当时呢，它是几门课，可以每一门课是一个经啊，说来说去还都是儒家的东西，所以它的那个铺开的面儿覆盖应该是全覆盖，所以影响力极大。从小就读这一书啊，那么可以说他把我们这个啊读书的国民和不读书的国民都给他武装起来了。哎，所以他发挥的这个文化、政治啊、哲学、思想方面统一的这个功能，发挥的这个作用非常大。
2: 立诗书礼义春秋博士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汉代要通过立博士的这样的一个制度，使汉代的这个国家的基本价值要建立在五经的基础之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董仲舒以及春秋学，它是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

刘彻并没有让董仲舒入朝为官，而是派他去江都国担任国相，后又去胶西国担任国相。69岁那年，董仲舒辞去职务，迁居长安西郊，专心著述立说。他写成的多篇文章

对外北击匈奴，南征闽越等地。大一统的政治制度和以儒家为核心的意识形态，成就了他登峰造极的伟业。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初步形成。刘彻并没有忘记董仲舒，每逢朝廷有重大决议时，都派廷尉张汤快马去董仲舒家听取他的意见。

也是在这一时期，董仲舒的学生司马迁开始了一部史书的撰写。他要继承父亲的遗愿，效法他心目中高山仰止的孔子编写的那部伟大的著作《春秋》，完成这部有价值的史书。这部后来称之为《史记》的巨著，从远古的黄帝写起，一直写到汉帝国改立这一年。其中在《儒林列传》中，他这样写道：自汉朝开国以来，历经五朝，只有董仲舒对春秋最为精通，学士皆师尊之。

0: 董仲舒的思想是根据时代要求对儒学，特别是对春秋学的转化和发展。他的思想被汉武帝采纳，是中国思想文化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儒学在思想文化领域核心地位的确立，是中华民族的基本价值观、世界观在这一时期得以初步奠定。虽然西汉初期如贾谊、袁固、公孙弘等许多儒家学者都为此做出了很多努力，但董仲舒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1: 这些都是为文化思想的统一做出贡献的人，董仲舒呢算是其中的一位。比董仲舒在文化上的贡献可是太高了，太不一般了，也是时代造就的，但时代需要你的时候你得诞生才行。他就是董仲舒。
2: 我们特别强调董仲舒的意义就在于说，董仲舒是最明确的把这种观点表述出来的。大一统的观念对我们后面的影响是什么？就是中国人后面就是分分合合，无论什么时候大家都会想到一个统一的这个国家。就中国为什么会成为世界上这个始终以国家形态存在的一个连续的一个文明体，那背后特别支撑性的观念就是大一统的观念。
0: 公元前104年，董仲舒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寿终正寝，享年86岁，葬于长安西郊。他一生并没有显赫的官职，但亲眼见证了汉帝国的强盛，他以成所愿。相传汉武帝每次路过董仲舒墓都要翻身下马步行而过，以表示对这位巨儒的尊重。后来董仲舒的陵墓被称为下马陵。

0: 自儒学上升为独尊的地位之后，国家以儒学取士，官吏循儒家经义治国，甚至君臣议政也经常以儒学的经典作为依据。这一时期的春秋学中，主要是董仲舒最精通的公羊学。谷梁学虽然也被立于学官，但一直处于附庸的地位。一时间，西汉学者争相学习公羊学，公羊学成为当时显学中的显学。这种状况到100多年之后的西汉后期有了改变。汉成帝时期，刘歆子承父业，在皇家图书馆整理校验典籍。在深藏馆内的一些用战国文字写成的古书里，他发现了《左传》。这本书用大量详实的史料来解释春秋，内容丰富，叙事生动，刘歆大为惊喜，一时爱不释手。
1: 秦始皇的焚书，孔子的90岁孔符，他把这些经典就藏在自家的墙壁之中。那到了汉代这个建立之后，鲁共王营建自己的宫殿，觉得孔子故宅那个地方特别碍事，于是他就把孔子故宅给拆了。这拆不要紧，出现了一个学术上的大事，就发现了很多竹简，有这个《论语》啊、《礼记》之外，还有《左传》。第二个说法就是当时的西汉的公使，这个献王刘德，他在河北也去大量的搜集民间文献，有人说《左传》就是河间献王发现的，所以不管哪一种说法吧。那么在这个西汉时期左传重见天日，但就收藏在国家的图书馆当中。那汉代的国家图书馆就叫秘府。
2: 即刻公问其故，对曰：服战勇气，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0: 鲁庄公十年，鲁庄公和曹刿同坐一辆战车，在长勺和齐军作战。鲁庄公将要下令击鼓进军，曹刿说：“现在不可。”等到齐军三次击鼓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进军了。”鲁国军队大败齐军。战后，鲁庄公问他取胜的原因，曹刿回答说：“作战靠的是士气，第一次击鼓能够振作士兵们的士气，第二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开始低落了，第三次击鼓，士兵们的士气就耗尽了，他们的士气已经消失，而我军的士气正旺盛，所以才战胜了他们。”曹刿论战出自《左传》庄公十年，不仅将长勺之战的过程结果交代得清清楚楚，更是通过对话等方式将人物描绘得栩栩如生，同时揭示了民心向背、得民与否才是战争胜败的决定因素。

0: 左传共30卷，约18万字，卷帙浩繁，内容丰富，记载了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27年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等重要事件和重要人物。左传昭公20年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说，只有梁丘据可以称得上跟我合的大臣。晏婴说，他只能算是与君主同。齐景公于是问和和同的区别。晏婴说，和就如同厨师烹饪，一定要把各种佐料辅料放在一起，五味杂陈融合，用火烧煮，做出来的鱼肉才好吃。和也如同乐师演奏，一定要使不同的乐器音调相互协调配合，奏出来的声音才好听。而同好比烹调只有一种味道，音乐只有一种声音，让人无法接受。这就是成语和而不同的出处。今天我们耳熟能详的成语如多行不义必自毙、唇亡齿寒、问鼎中原、怀璧其罪、退避三舍、城下之盟等等，很多出自左传。左传不仅叙事详实生动，更蕴含着天道观、理智观以及众民思想等价值理念，是一个思想文化的宝库。刘歆在密府研习左传，深感它的价值所在，于是通过向朝廷上书、撰写文章等方式，要求把左传也立于学官，但遭到了公羊学派的激烈反对。由于左传等一批儒家经典是用战国时期的古文字写成的，被称为古文经，而公羊传、古梁传等儒家经典是在汉代成书，用的是汉代通行的隶书，所以被称为金文经。自刘歆开始，儒家经典被分成金文经、古文经两种，学者也分成了古文经学派和金文经学派。两个学派在解经方法和义理阐发上各有不同，从此开始了长达200多年的论争。到东汉时期，两个学派的争论愈演愈烈，
1: 先后出现了2次有政府出面把这些各家的这个经义啊进行统一的这么一个举措，一个就是那个汉宣帝时候的那个石渠阁会议，还有一个叫汉章帝时候的白虎观会议，都是政府出面想要把学术这个统一，这个就是因为各家各派的解释太多了，这个朝廷都无所取舍。
0: 为了统一儒学经义，公元79年汉章帝亲自召集白虎观会议，两派名儒进行了正面交锋，会议历时几个月才结束，结果是金文经学派占了上风。会议结束后，由班固将会议核准的经义汇编成一部重要儒学著作《白虎通义》。在今古文经学争论的过程中，左传等古文经几经费力，最终未被立于学官，但这并没有影响学者们研习的热情，古文经学大师纷纷出现。

扶风茂陵人马荣兼通五经，尤其擅长古文经学，前来求学的学生络绎不绝。他授课的方式与董仲舒相似，只给几个得意门生讲课，再由他们传授给其他弟子。

北海高密人郑玄也投奔到了马蓉门下，但是根本无法见到马蓉。郑玄自幼研习的是经文经学，来到马蓉门下，日夜苦读古文经学，毫无倦怠。三年以后的一天，马蓉用浑天仪测算天体，总是测算不对。有人说郑玄精通算学，弟子把郑玄召去相见，没想到郑玄很快就解决了问题。自此，马蓉对郑玄十分看重，倾其所学教授郑玄。

郑玄学有所成，向马蓉告辞，回山东故里。马蓉感慨地对弟子们说：“正声金曲。”

回到山东老家以后，郑玄一边种地一边著书讲学。他兼采古文和今文经学，以渊博的学识遍注群经，成为东汉儒学的集大成者。此时以《左传》为代表的古文经学典籍被大量学者研读，出现了一批对《左传》文字和词句进行注解的著作，并不断冲击着以《公羊传》为代表的今文经学。东汉公羊学大师何修17年足不出户，写出了《春秋公羊传解古》，对公羊学理论做出了总结和提升，同时创作了3部著作，对《左传》和《古梁传》发起劫难。郑玄引经据典，也写出3部著作予以反驳。他认为，今古文各有优点，应该客观公正地对待。辩驳时，郑玄找出何修文中的漏洞，并以《春秋》大义还击。何修看后叹服道：“康成入吴氏，操吴歌，以伐我乎？”为后世留下了“入室操歌”这一成语。郑玄以开放的胸怀、包容的度量，融合今古文经，独创了一门学派——郑学，初步统一了今古文经学。对《春秋》3传的研究来说，郑玄以《左传》为主，兼采《公羊传》《古梁传》，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各方诸侯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公元200年，郑玄已经74岁。这一年，袁绍与曹操的大军在官渡会战。袁绍为壮声势，争取民心和势望，逼迫郑玄随军。郑玄无奈，只好抱病而行。同年6月，郑玄病逝于随军途中。

也是在这一年，关羽下邳兵败后，为保刘备的二位夫人暂时归附曹操。在许昌，曹操给了他一处宅院，让他与二位夫人同住。居住期间，关羽在楼上秉烛打胆，夜读春秋。这栋楼因此得名春秋楼。在全国大大小小的关帝庙里，关羽一手持春秋，一手捋然的塑像和画像比比皆是。有人说关羽读的是春秋左氏传，因为左传对历史事件过程有具体和生动的描述，并贯穿了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价值理念。从另一个侧面也可以看出，在关羽所处的三国时期以及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时期，虽然政权更迭频繁，战争连绵不断，但以春秋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仍然继续传承发展，直到迎来下一个繁盛时期。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1: 耳鸣的问题不在耳朵，而在髓海。专家教你从三个维度入手，轻松养髓安明。
2: 耳鸣了是不是就是肾虚了？
3: 答案可能跟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在《黄帝内经·髓源》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方法，专门就针对耳鸣问题。
1: 这几条经络不通，可能让耳朵失去濡养，轻则耳鸣，重则影响听力。专家手把手教你四个穴位，通络护耳有妙招，
3: 属于三焦经、小肠经和胆经，联络脏腑气血和耳内神经的一些枢纽。这些穴位呢，就像耳朵周围的这种能量开关一样，开关打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跑到耳朵里面去。
1: 音乐听对了，耳鸣失眠不来找。不同的症状究竟该怎么听音乐？听听专家的建议。
3: 疲劳健忘，耳鸣的声音呢像蝉鸣一样，适合听语调式的音乐。
2: 语调，
3: 对，语调是对应肾水。
1: 专家带来三杯茶，分别适合三类常见耳鸣人群，里面还用到了山东人最熟悉的道地药材，你能猜到是什么吗？
3: 那三味药合力会把耳周的淤血化开，气血通了，耳鸣自然就缓解了。这里面是我们的这个道地药材。
1: 本期大医本草堂特邀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秦蔚兰，为您带来三味养髓除鸣、应对耳鸣问题的精彩内容。不要走开，精彩马上开始。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我是主持人思佳。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

0: 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呢，首先请大家看一下我手里的这块 KT 板，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上面呢有一个大脑，上面写了髓海两个字，旁边呢是两个小耳朵，一个写了蝉鸣，一个写了轰鸣。所以我们今天要聊的话题啊，就是如何科学的应对耳鸣。那这个耳鸣和这个髓海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呢？蝉鸣和轰鸣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了耳鸣的情况又该如何应对呢？带着疑问，马上有请出今天的权威专家，让我们掌声有请秦蔚兰主任。掌声有请。你好，秦主任。
1: 你好，思佳。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欢迎您，请落座。
2: 秦蔚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副主任医师，擅长运用针刺、艾灸、拔罐应对失眠、耳鸣、脑鸣、肥胖、消化系统等疾病。
0: 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好的，首先欢迎秦主任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欢迎您。
1: 大家好。
0: 那秦主任提到这个耳鸣啊，很多朋友特别关心一个问题，因为都说这个肾开窍于耳嘛，所以在想耳鸣了是不是就是肾虚了？
1: 可太多了，有很多朋友都是这样想的。但是我想跟大家说哈，就是答案可能跟大家想的都不太一样哦。因为耳鸣呢和肾虚确实是有关系，但是它俩不能画等号。我在临床上遇到了太多的患者，他一进门就来说哈，大夫，我肾虚，你给我开一点补肾的药吧。因为我觉得我耳鸣了，结果我一看他的情况啊，根本就不是单纯的肾虚，他其实肝火很旺，但是有一些呢他又是痰火很旺，还有一些呢是气血淤堵的表现。所以如果你上来就马上开始补肾的话，我觉得越补这个火可能会越大。所以耳鸣它不一定是肾虚，它有可能是，但不一定是。
0: 所以说耳鸣这个病啊，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虚字就能够概括的，是吗？
1: 是的。那我结合自己20多年的这个临床经验，在《黄帝内经·髓源》的理论基础上，总结了一套方法，叫三维养髓安鸣法。那这套方法呢，专门就针对耳鸣问题了。
0: 好，那刚才秦主任说的这个三维养髓安鸣法到底是什么呢？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大医解惑环节。那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耳鸣的情况，想要知道该如何应对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秦主任，您刚才这个方法里面提到了这个髓，这个髓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1: 在我们黄帝内经灵枢海论里面，他讲啊，髓海不足则脑转耳鸣。那黄帝内经还说呀，肾主藏精，精呢能生髓，那髓呢通于耳。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的肾啊像一个仓库一样，它里面啊藏着精，那精呢它可以化成髓，髓呢往上走就会充盈到我们的脑子和耳朵了。那耳窍得到髓的滋养，它就能够听到声音啊。那这如果说髓海不充盛，那耳窍就失于濡养，它就听的声音就听不好了，甚至可能听不见了。所以我用这个方法归根结底呢就是围绕养髓来做文章，让耳朵呢重新得到滋养，那么我们的耳鸣它自然就慢慢恢复了。
0: 那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三维法吗？那么具体是哪三维呢？
1: 第一维呢叫做中药调髓，就是通过中药来填精髓，通耳窍，这是治本的核心。那第二维呢就叫做经络通窍，通过针灸呀、艾灸呀、穴位按摩呀这些方法激活耳周的气血通道。那第三维呢就叫做情志安神，就是调节情绪啊。因为很多人不知道哈，情绪和耳鸣的关系可太大了。这三个维度呢它不是各管各的，而是联动起来的，从病因症状到心理全维 维度去解决问题。
0: 太好了，所以本期节目呢，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该如何应对耳鸣的相关知识和方法。那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耳鸣的情况，想要知道该如何应对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那刚才听您这么一说完，我就知道它是一套组合。

0: 合泉哈、嗯、那这样咱们先从第一维开始说起，就是中药调髓。所以想问一下您，这个耳鸣在中医里有哪几种常见的症型呢？
1: 嗯，我在临床上会把这个耳鸣啊分成最常见的三大类，那每一类的表现和用药思路呢是完全不同的。第一类呢就是肾经亏虚，也就是大家自己觉得自己肾亏的那一型哈，
0: 对，
1: 最熟悉的一种。那我打个比方吧，这个肾经呢就像河床里边的流水，那耳窍呢就像河底的石头，在水充足的时候呢，水流过石头什么声音都没有，但是如果说水干了，石头露出来了，那风一吹我们就能听到呜呜的响声。那肾经亏虚的耳鸣就是这个道理，耳窍失去了津液的滋养，出现了那种尖锐的持续的高频蝉鸣声，滋一直响。它的这个特点是什么呢？一般睡前它可能会加重，大约10点啊，晚上10点到凌晨会比较厉害。这种类型在老年人身上比较常见，但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因为长期熬夜呀、啊，还有过度的劳累啊，也提前出现了这种情况。
0: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蝉鸣声，是不是？就像有那个知知
1: 了的叫，
0: 知了的声音，所以叫做蝉鸣。那秦主任，您刚才说的这类患者，我们会在临床上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理呢？
1: 那用药上呢，我们会以补肾填精为主。那我们常常知道的这个补肾的药物哈，比如说像熟地黄，它可以补肾填精，是这个类型的主力药了。
0: 是。
1: 那另外呢，还有山萸肉，它可以补益肝肾，收涩固脱。那再加上山药，它可以补肺脾肾。可以补脾固肾，磁石呢可以重镇安神，潜阳纳气，那对耳鸣呢有很好的针对性。那如果这一类朋友还出现偏阴虚火旺的，我们可以加一些知母、黄柏啊，清清虚火。那如果偏阳虚怕冷的，我们可能会加一些附子呀、肉桂呀，这些温补肾阳。
0: 这是我们说的肾经亏虚型的朋友的一些应对方法。
1: 是的。
0: 如果您想提前获取专家推荐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症状的穴位按摩和食疗方法的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大医本草堂健康管家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还有更多健康妙招等着你。第二个类型就是肝火上扰型，是不是？
1: 对，这种类型呢跟情绪关系可大了啊。中医讲肝主疏泄，他情绪不好，比如说爱生气啊，压力大呀，他就会这种火呀就会顺着这个经络往上冲，
0: 攻到耳朵这儿。
1: 对，尤其是这个肝胆经，我们知道往头上走的时候，胆经就在这个耳朵周围绕了好几圈儿，那所以这个火直接就烧到这个耳朵上来了，耳鸣就来了。那这种耳鸣的特点呢，就是声音很响亮，
0: 轰鸣声
1: 非常大，像潮水声，或者是对
0: 这种
1: 轰鸣，
0: 轰
1: 飞机声，轰轰轰隆轰隆的声音哈，
0: 对，
1: 突发性的。比较多，或者是生气之后这种声音会加重那同时呢他可能还会伴有这个头痛啊，头胀啊，面红目赤啊，血压升高呀、口苦啊，咽干呀，这些情况大便可能会干，小便会黄。那用药上我们主要是以清肝泻火开郁通窍为主，我们常用的就是龙胆泻肝汤加减，那里面核心的药材比如说像龙胆草，它就可以清肝胆实火，它是主力。那栀子、黄芩它可以清热泻火，柴胡呢可以疏肝解郁，引药上行。那再加一个车前子和泽泻，引火从小便而出如果肝火夹痰，可以加胆囊辛啊、竹茹啊这种清热化痰的。
0: 那想问一下主任，这种轰鸣声是不是比蝉鸣声要稍微严重一些呀？
1: 它比较急，
0: 比较急。
1: 对，
0: 它以急症为主。
1: 是的，突发的比较多。
0: 突发的，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症型。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类，第三类就是气滞血瘀型。我们该怎么调理呢？
1: 这种类型呢，它就不是刚才我们所说的这种虚，就是肾虚的这种类型了哈。它也不是火，它是堵了。
0: 堵了。
1: 对，耳周的这种经络气血运行不畅的时候呢，我们的耳窍就被壅塞住了。那我也打个比方啊，就像耳朵被一团棉花一样，它堵住了。那你会觉得这个耳朵闷，耳朵胀，而且声音呢传不进去，也传不出来，就好像隔绝了一样。那里面就开始嗡嗡的响。这种耳鸣呢，它的声音是比较低

0: 沉的，然后嗡嗡声呢，有时候轻，有时候重，耳闷、耳胀的感觉会比较明显，同时呢，还有耳周可能会有痛啊、痒啊。同时你再照照镜子，你发现它这个舌头的舌质比较暗紫，然后还会有一些瘀斑，颜色偏暗。那久坐少动，压力比较大，气机不畅的这种人就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了。用药呢，我们以活血化瘀、通络开窍为主。那我们可以用这个像通窍活血汤，再加血府逐瘀汤做一个加减。会用到比如说像川芎，它上行头目，活血行气，是血中的气药，那对头部的淤堵呢尤其好。那再加上赤芍啊、桃仁啊、红花呀、这些活血化瘀的药物，还配上一些老葱啊、生姜啊，它可以通阳开窍，再加一点麝香，开窍通闭，力量是最强的。但是这个麝香呢确实很贵，而且药材比较比较少啊，所以我们用量会很少很少。那临床上我们还经常加一些丹参，可以活血养血，地龙通络，增加通窍的效果。但临床上呢有很多患者啊，他不是单一症型的，往往是虚实夹杂的啊，比如说肾精亏虚，然后联合有这个肝火上扰的，就刚才您那个图，他可能平时是个蝉鸣，声音小小的，
1: 对，
0: 但是突然间有一件事儿让他很着急了，突然间嗡一下这个耳鸣声
1: 就同时都有了，
0: 他就从蝉鸣突然变成
1: 轰鸣了，
0: 对，这个就是，肾和肝都出问题了，
1: 加重了，
0: 对，所以我们这时候呢就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分清主次，那几类药呢配合使用，但是我们的核心原则呢其实是不变的，虚了我们就补它，实了就泻它，治我们就要通，方向对了效果才会出来。
2: 刚才的节目中，秦主任为大家讲解了耳鸣最常见的三种症型以及中药调髓的具体方法，但是专家强调每个人的体质各不相同，且临床上以复合症型居多，因此一定要经过专业医生辨证用药，不要在家自行用药。那么三维养髓安眠法的另外两维又有哪些独到之处呢？我们接着往下看。如果您想提前获取居家缓解耳鸣的好方法的话，也可以直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微信号，里面就有更多内容了。
1: 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一维哈，叫做中药调髓，咱们讲的比较透了，我们来看一下第二维，就是经络通窍，这样马上来请教一下秦主任该怎么理解呢？
0: 好的，那我们的耳朵周围哈，其实它分布着很多很重要的穴位，那比如说像耳门啊、听宫啊、听会啊，再加医风啊，那这几个穴位呢左右一共八个，那它们属于三焦经、小肠经和胆经，它是这些联络脏腑气血和耳内神经的一些枢纽。那打个比方，这些穴位呢就是像耳朵周围的这种能量开关一样，开关打开了，气血才能顺畅的跑到耳朵里面去。
1: 那临床上是如何用这些穴位的呢？
0: 临床上我主要用三种方法。第一种呢就是针灸，那我们一般会针刺，比如说听宫穴啊、耳门穴啊、医风穴啊等等。那这个针感呢，我喜欢让它这种酸胀的感觉向耳内扩散，直接疏通经络。然后第二种呢，如果它是一种虚性的、寒性的，那我会选用温通艾灸。用艾条悬灸在耳朵附近做一些灸法比如说选个医风穴，每次呢灸10到15分钟左右，温通的力量会特别好。那第三种呢就是辨证去做一些穴位的贴敷，那根据不同的症型，我们可以在比如说神门啊或者脚上这个太溪的穴位上贴一些药，持续刺激。
1: 像您刚才说的针灸和艾灸，我们都是建议大家在这个医院里由这个专业的医生来操作，所以想问一下秦主任，有没有什么咱们普通的观众在家就能做的一些小方法呢？
0: 当然可以啊，大家在家的时候呢可以对我们刚才所说的那些穴位做一些穴位的按摩，这个是安全有效的。那具体怎么按，按哪些穴位，一会儿呢我会详细的教给大家，您自己在家就能操作。
1: 好，我们就让主任先卖个关子哈，如果您想提前获取专家推荐的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缓解耳鸣症状的穴位按摩和食疗方法的话，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大医本草堂健康管家微信号，发送关键词就可以了。

0: 还有更多健康妙招等着你。好的，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第三维，就是情志安神。这个您刚才说了，情绪其实和耳鸣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是的，
0: 我们该怎么理解呢？
1: 这个维度太重要了。我经常跟我的患者说哈、啊，他说，我说这个耳鸣呢，它三分志，七分养。这个养的里头呢，很大一部分就是养情绪。中医讲肝郁则耳鸣。那耳朵是肝胆经循行所过的部位，你一生气，一焦虑，肝气不舒畅，一郁结，气机一动，那我们耳鸣马上就加重，特别明显。我临床观察，大概有80%左右的慢性耳鸣的患者，一生气一熬夜，这个耳鸣就立刻音量翻倍。这个比例是很高的。
0: 80%，有这么多的朋友吗？
1: 对，差不多。而且它会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就是耳鸣让你很烦躁，烦躁呢又加重了你的耳鸣，
0: 对，
1: 越响越烦，越烦越响，最后整个人就陷进去了。所以我们必须把这个恶性循环给它打断了。
0: 那怎么打断呢？
1: 我可以教大家三个方法。第一个呢叫做情绪侦探。就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要学会去观察自己，找到耳鸣的触发的开关。比如说每一次耳鸣加重的时候呢，你就别着急，别烦，你先问问自己，我刚才发生了什么？我是不是生气了？是不是熬夜了？或者是压力大了？是不是有一些原因，有一些情绪导致了我的改变，然后身体出现反应，耳鸣就出现变化。这个调理理清楚之后呢，你慢慢的就知道自己的雷区在哪里，那你可以提前绕道，提前规避。
0: 对，就等于找到耳鸣的这个开关。
1: 对，
0: 但是在关掉这个耳鸣之前，首先问问自己到底刚才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可以让自己静下心来。
1: 是的，
0: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是不是？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方法，叫做正念呼吸法。
1: 这个很简单哈，就是我们配合呼吸，我们用鼻子吸气4秒，呼气6秒，就是短吸长呼。对，我们把注意力呢轻轻地放在呼吸的起和伏上，走神了没关系哈，把注意力慢慢拉回来就可以。那这个方法的原理呢，就是当你把注意力锚定在呼吸上的时候呢，大脑就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空间去关注耳鸣了。那它可以让整个人都放松下来。那每天练个2-3次，每次3-5分钟其实就够了。
0: 我明白了，就是说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让这个大脑的关注度放在呼吸上，就不会放在耳鸣上了，是不是？
1: 是的，有些耳鸣的朋友他也有这个表现，就是白天很忙的时候，
0: 对，
1: 他听不到响声。
0: 就夜晚，
1: 对，晚上躺下来胡思乱想的时候，这耳鸣声就越来越大。
0: 夜深人静的时候就声音特别大。好，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方法，我们来看一下第三个，叫做五音疗愈法。
1: 五音疗愈呢就是用音乐来进行调理了。那中医自古呢就有五音的疗疾病的这种传统。绝指宫商羽这五个调式呢分别对应木火土金水五行，也对应不同的脏腑。那不同类型的耳鸣要听不同的音乐。
0: 这个有意思哈。那我们不同类型的耳鸣该如何选择音乐呢？主任，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如果您和您的家人也有耳鸣的情况，想要知道该如何应对的话呢，您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医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里面就有详细内容了。
1: 那比如说是肝火型的，那就是那种急躁易怒，耳鸣就像潮水一样轰隆响的，

0: 对，
1: 就适合听商调式的音乐。
0: 哦，
1: 啊，那商调式对应的是肺，属金。
0: 嗯，
1: 我们知道金可以克木，
0: 嗯，
1: 刀可以砍树木。
0: 对，
1: 所以你这时候你去听一些清亮的音色，
0: 嗯，
1: 可以平肝火。
0: 嗯，
1: 啊，推荐两首，那一首呢叫做《阳春白雪》，一首叫《紫竹调》。
0: 嗯，
1: 大家可以搜来听一听。
0: 好，这是适合肝火比较旺的一些朋友。
1: 是的，
0: 嗯，那像针对于这个肾虚型的朋友该听什么样的音乐呢？
1: 嗯，肾虚型呢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啦，大家最容易觉得自己肾虚的那种哈，疲劳健忘，耳鸣的声音呢像蝉鸣一样，适合听语调式的音乐。
0: 语调，
1: 对，语调是对应肾水，低沉温柔啊，委婉的这种音调呢可以滋补肾水，填补虚损。
0: 嗯，
1: 那推荐大家可以去听梅花三弄，或者是阳关三叠，音量调到能听见环境的声音，但是呢不被干扰的这种程度。不要太大声。那时间呢我们可以选择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心经当令的时候去听，或者是下午的5点到晚上的7点，肾经当令的时候听一次，效果会更好。
0: 你看这个听音乐的讲究还挺多的，一个是音量的控制，还有听音乐的时间哈，都各有各的说法。那这三个维度，中药、经络、情志，他们之间又是如何配合的呢？主任，
1: 他们不是孤立的，是分阶段联动的。那刚开始比如说像耳鸣的声音比较重的时候呢，我们要急则治其标。那中药呢可以降低我们耳鸣的音量，同时呢我们配合做一些心理疏导，让我们先不慌，先建立信心。那等耳鸣的声音减弱了，我们就要缓则治本。那中药比如说像膏方啊，或者汤药啊，慢慢的补足我们的肾经，配合一些穴位的按摩贴敷，持续的通络，那再加上心理干预，帮助你建立良好的这个循环。那最后呢进入一个防复发的阶段，三管齐下，在身体里面形成一道抗耳鸣屏障。
0: 好，特别感谢秦主任的精彩讲解。那说了这么多，大家肯定想知道我们在家里能做什么来缓解耳鸣呢？所以接下来跟随着我们的镜头一起来学习一下吧，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健康随行环节。
2: 今天教大家一套耳朵按摩小妙招，在家就能做，简单又实用。第一个，听宫穴，微微张嘴，耳朵前面耳屏正前方有个小凹陷，一张嘴更明显，中指指腹打圈按揉，酸胀感刚刚好，顺时针18圈，逆时针18圈为一组，每次2到3组，早晚各一次，给耳朵气血加把劲，对日常耳鸣有辅助调理作用。第二个，翳风穴，耳垂往后一按，耳垂尖下乳突前方凹陷处，中指指腹按住，由轻到重再慢慢松开，一按一松算一次，做15到20下，记住用指腹别用指甲，耳闷嗡嗡响，找它通络开窍。第三个，中主穴，手背第4-5掌骨间，掌指关节后一横指凹陷处，拇指指尖垂直按压，3到5秒松开，重复10到15次，左右手交替，生气后耳鸣加重，就按它顺顺气。第四个，太溪穴，脚内踝尖和跟腱之间凹陷处，肾经原穴，拇指指腹顺时针按揉2到3分钟，两脚交替，蝉鸣样耳鸣，腰膝酸软，夜尿多，泡脚后按一按，效果更好。每天坚持，耳朵更轻松。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 百年

0: 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益心除湿止痛胶囊，本栏目由曹清华品牌冠名播出。那您在收看节目的同时呢，也欢迎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大益本草堂的官方微信号，获取更多的养生知识。那么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看大医环节。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观众提问哈。第一位网友说，今年35岁，最近工作压力很大，一生气就会耳鸣，耳朵里嗡嗡的响，头也胀，请问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需要吃这个补肾的药吗？
2: 哎呀，这位朋友啊，你恰恰不是那种需要补肾的，不是那个肾虚的症型，而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二类，叫做食蛰瘀堵。那更准确的说，其实就是肝郁化火。你看你压力大，爱生气，然后肝气郁结，郁久就化热，火热呢就顺着这个胆经啊往上冲，冲到耳朵，耳朵就响了。那冲到头呢，头就胀了。像这种情况，您要是去吃补肾的药，等于火上浇油。那它本来就堵得很慌，堵得很厉害，你再补就越补越堵。应该做的应该是疏肝理气，清肝泻火。
1: 要泻，
2: 对，你除了要找医生辨证用药之外呢，你可以试试我们之前教的这个中主穴按揉，还有五阴疗愈的伤调式的阳春白雪紫竹调，对你这种类型呢是有帮助的。当然了，最重要的还是调节情绪，少生气。
1: 好的，特别感谢秦主任的回答哈。那如果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一些耳鸣的问题，你也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把您的问题发送给我们就可以了。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本草新知。那秦主任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几个适合耳鸣的朋友来喝的一些代茶饮呢？
2: 当然可以了。那现在呢，就给大家推荐三款代茶饮，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0: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那第一款呢，适合肾精亏虚的朋友，就是蝉鸣样的这种耳鸣的朋友，他同时伴有这种腰膝酸软啊，就是晚上会加重。特别是晚上睡前安静的时候，耳鸣声音会加重，它还有这个记忆力下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用这个枸杞10克，然后桑葚10克，再加山萸肉6克。那把这三种药材呢冲洗干净，放到保温杯里，用这个沸水冲泡，焖上15分钟就可以喝了。你可以反复的冲泡，一直到这个味道变淡为止，一天吃一剂就行了。
1: 好，这是刚才我们说的适合这个肾虚的一些朋友。
2: 对，因为这个枸杞呢它可以滋补肝肾，那桑葚呢可以滋阴补血，生津润燥。那山萸肉呢它可以补肝肾，收涩固脱。那这几个配在一块，专门填补肾精，给耳窍注水。这里要特别重点说一下桑葚哈，它是我们山东夏津县出产的这种道地药材，被认证为道地优质药材的种植基地，是咱们山东人的骄傲。但是要注意哈，如果您在感冒呀、发烧啊，或者是大便比较溏啊，就是大便不太成型啊，肚子胀的时候呢，你就先别喝。
1: 好的，这一款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适合肾精亏虚的朋友来喝的一个代茶饮。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2: 第二款呢就适合肝火上扰型的朋友。那这一类朋友呢，他会有这个

0: 耳朵响，耳朵发闷，然后头沉，爱生气，
1: 嗯，
0: 然后嘴巴是苦苦的。那我们一般用这个菊花6克，
1: 嗯，
0: 这个是决明子，决明子用10克，
1: 嗯，
0: 然后再加这个夏枯草哈，
1: 夏枯草
0: 6克、嗯，同样是冲洗干净，沸水冲泡，焖个15分钟之后呢，代茶饮，一天一剂。那这里面呢，菊花可以清肝明目哈，决明子可以润肠

0: 然后如果你觉得胃不舒服，大便变稀了，就给停一停。
1: 那么这一款就适合那种耳朵里面有这个轰轰响，然后一生气就加重，口苦心烦的朋友来喝。
0: 是的，
1: 这个可能就是由于这个火导致的耳鸣，是不是？
0: 是的，这就是泻火的。
1: 好，这是第二个代茶饮，我们来看一下第三款。
0: 第三款就是适合这种气滞血瘀型耳鸣的朋友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
0: 这个气滞血瘀型的朋友呢，他一般这个耳鸣的声音啊比较低沉，耳朵呢就像堵了棉花一样，同时呢耳朵的周围可能会有这种刺痛，然后你看一下他舌头一般是偏暗的，然后有一些瘀点，那我们一般会用这个川芎啊6克，然后丹参10克，再加红花啊3克，做法呢是一样的，我们用沸水冲泡焖个15分钟，一天一剂。那川芎呢，它可以上行头目，活血行气，是血中的气药。那丹参呢，活血化瘀，通经止痛。红花可以活血通经啊，散瘀止痛。那三味药合力会把耳周的淤血化开，气血通了，耳鸣自然就缓解了。这里面丹参呢，也是我们的这个道地药材。这款茶饮呢，它就有一个活血的作用，而且比较强，所以呢，女性在经期、孕期是不宜饮用的。那比如说正在使用一些抗凝药物的朋友，那先要咨询医生，再决定能不能用。
1: 好的，特别感谢秦主任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聊了这么多啊，关于三维养髓安宁法的相关知识。
2: 健康养生，关注大医本草堂。越过时光，线牵着思念，历经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未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3: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和和传承和，
4: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关节痛了，用曹清华一心除湿止痛胶囊。感谢曹清华品牌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本栏目专家由看大医推荐，感谢看大医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再见。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具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2: 有戏没情不感人。
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的命运。
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6: 这个生意是奉献都在我们编辑一说，
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高。
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0: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 华西大家好，
3: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4: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5: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6: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3: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0: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7: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三面望海，傲立东方。这里是昆嵛山，亿万年造化神奇，塑造它非凡体魄。山海间风云聚散，装扮它壮美容颜。气候为它而改变，生灵因它而多彩。广博的土地馈赠了丰盈的物产，丰饶的水源滋养了村庄、城市和绚烂的文化。高耸的峰峦赋予了人们铮铮铁骨和坚韧的性格。它是钟灵毓秀的仙山，更是和谐美好的家园。

0: 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这个大苹果呀。
1: 秋分时节，阳光明媚，孙雪萍的果园里一片繁忙，每一缕阳光都值得珍惜。他们在地上铺设反光膜，让光线均匀包裹每一个苹果。
0: 可我是最后一道工序了，轻轻松松的等着苹果卖钱就行了。
1: 在光合作用下，果皮中叶绿素正逐渐褪去，类胡萝卜素和花青苷随之合成，糖分、香气物质也快速累积。只需十天，阳光就会把果园染成一片诱人的苹果红。
0: 俺爸是总经理，我是销售部的。
2: 累归累，他还是有一种乐趣的。
1: 在昆嵛山北麓，孙雪萍与父亲共同经营着一片28亩的果园。农忙之余，他还一直在网络直播，为自己第一次带货做准备。
0: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直播间。我是一个种苹果的70后的一个新农人。我们从树上现摘现发打包，省去中间所有的环节。
1: 寒露过后，第一批苹果要下树了。
0: 红彤彤的，红红火火。

0: 从开村开始就盼望这一年俺呀有个好收成。
1: 这那会儿拧巴我的吗？
2: 也还行。
3: 这些品相好、直径在80毫米以上的是一级果。今年苹果产量高，孙雪萍心里乐开了花。
0: 我去买啊，在家捡呢，马上就捡完了。
3: 装好今年第一茬苹果，孙雪萍和父亲赶往苹果收购点。
0: 这个孙雪萍，
1: 我觉得真是这一筐能提老鳖子。
3: 一筐苹果只挑出了1/3的一级果，孙雪萍有些沉不住气了。
4: 你都不捡了？
0: 对呀，这捡几筐哪有三成啊？不捡了吧，你拉我上来好不好？咱辛辛苦苦的种这个果子，目的就是为了想多赚点钱。不能来，你这两天都不来了。好好好，那啥吧哈。好好好。
3: 果园里苹果越下越多，先前谈好的收购商也没履约。孙雪萍和父亲都有些上火。
0: 爸，你拉哪去了？你说你拉你儿有必要吗？舍近求远拉那么远，就是怎么费事这个活怎么干？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

0: 摔个一棍两棍就过去了。
1: 谁的父母也望着自己的儿女好啊？你想？
2: 一场秋雨，一场寒。果园里，苹果收了不到一半。雨水会在苹果表皮造成水裂纹，损害果实品相，让销售变得更难。

0: 快不这么干了，然后呢他就上火了。
1: 就要这么个形势发展下去，那真麻烦。
0: 哎呀，现在就是这个市场控制不了，
1: 市场你控制不了，
0: 所以我们就要做我们自个儿的品牌苹果，好吃的苹果。看看能不能闯出一条路来。
1: 你想的挺好，实际操作起来很难。
0: 要有信心。
2: 只要有空闲，孙雪萍便坚持网络直播。
0: 我一见镜头就来感觉了，嗨，哎呦，来了就送了一个小花嘛，谢谢。喜欢吃苹果的朋友一定要点关注啊！我给大家带来的不仅是口感上好吃的苹果，而且
2: 几年前，孙雪萍在城里做生意，因为父母年龄大了，她选择回到家乡，接手了这片苹果园。
0: 现在苹果还都给你们放在树上挂着呢，必须要经过风吹雨打，它才能有这个韵味，有好吃，对吧？才能有故事，是不是啊？
2: 他开设了账号，打出自己的苹果品牌平儿果，人气慢慢积攒，一张张的订单也随之而来。

0: 对这个网络的大时代吧，必须要去努力，不能被时代落下。
1: 霜降过后，果园里的苹果收完了，孙雪萍有更多时间投入直播。
2: 好，和你中了第一架，知道了。
0: 你现在要啊？
3: 相信你的潜质。
2: 他要要的话，我这儿有一些儿。
0: 就是这活儿干一干就干，就不急躁了。
1: 几天后，孙雪萍接到了一个5000斤的苹果订单，这是她今年通过网络平台收获的最大一笔。
2: 简直是和上战场一样劲儿，很早起的。
1: 与此同时，中国最大的苹果批发集散地烟台栖霞四口镇苹果交易市场迎来交易高峰。
2: 下播以后给大家打包，明天就给大家发的。
4: 300万，大哥，好的，感谢我们的小华下单了啊！现在请。
1: 平均每日近500吨苹果在这里交易流转。在昆嵛山地区，苹果种植面积达到331万亩，年产量近744万吨，形成了总产值超过1000亿元的苹果特色产业链。今年，超过30%苹果通过网络售出，这给了孙雪萍应对市场波动的足够信心。女儿正努力接过父亲的担子，也尝试着走自己的路。
2: 放心的，也得苹果。
1: 苹儿果终会越过千山万水，让无数遥远的人们领略这一份来自昆嵛山的甘美。

0: 三九
1: 四十年，
2: 长一棵四十年，锯掉四分钟。
3: 因为这个线虫病的入侵，我们就不得已把它给除治。
2: 确定一下飞行的位置，主干道两侧，然后这周边3.5公里范围内。
4: 立秋时节，是林业工程师王俊伟通过遥感技术发现病树的关键期。
2: 这儿，五树周边，看离这最近的是哪一棵？
5: 这还是比较危险的这个。
4: 普查工作刚开始，王俊伟就感到隐隐的压力。松材线虫的防控是个世界性难题，松树一旦感染，可能会在40天左右枯死，堪称松树癌症。数十年来，这种重大外来入侵物种已蔓延至全国近20个省份。如今，昆嵛山也面临病害的巨大威胁。
6: 你现在可能是它还没表现出来，但是你不知道它是不是已经被入侵了。
5: 对。
4: 苍山峰顶，一棵赤松傲然挺立，已超过120年。百年赤松与病树相距只有30多米，这是极为危险的距离。
7: 小姐，你看，
4: 松墨天牛，一种体长50毫米左右的鞘翅目昆虫。它的身上常常携带着松材线虫病原体。发现松墨天牛对王俊伟来说可不是一个好兆头。
8: 回去看看有没有线虫。对。
2: 现在那一棵死树就在这个地方啊，正南。对。
7: 你看。
8: 哎呀，这个爪已经很明显了，这个呀。
2: 虫口量很大，
9: 破坏成幼虫进去了，
2: 就这棵树不能留了。先去看看那个百年赤松吧。

0: 没有磕糖。
1: 嗯，肉感还好，
2: 肚皮也没有任何小蠕虫的影响。
1: 刮个去皮筋，
2: 好。
1: 天牛不喜欢这个味道，它就不过来。
3: 细致监测后，王俊伟确认百年赤松没有受到侵害，终于松了口气。

0: 这是九龙池树上抓的那条天牛。
1: 这个区域就是气孔。松柴线虫能够利用它的气孔进入到松树体内。
2: 在松墨天牛啃食松枝时，松柴线虫便从伤口侵入松树，并迅速繁殖。松木疏导组织逐渐被破坏，致使松树枯死。
0: 我们给他开具一个诊断和检测。
3: 哎，出来了，我们要赶紧的处置。

0: 这个树的年轮一共是58年，如果没有线虫病的话，58年对于一棵赤松来说其实正是壮年。
1: 病树里藏有松墨天牛幼虫是潜在的危险，需要尽快运下山。将病树彻底粉碎是切断松材线虫传染源的有效方法。昆嵛山是中国赤松的原生地和天然分布中心。上世纪50年代，昆嵛山赤松遭受松毛虫、松干介的连番侵害。老一辈林场人先尝试摘虫卵、捉幼虫、喷洒农药等人工防治方式，后又摸索营造混交林的生态防治方式。经过30多年努力，终于达到有虫不成灾的平衡状态。
0: 前辈能解决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去解决。
2: 可以量一下，量，如果确定它到底用几只？
0: 38，
2: 大三只。进去以后呢，有线虫它就可以杀死线虫，没有线虫就可以预防。
1: 这是最新研制出的疫苗，能够有效抑制松材线虫的繁殖。松材线虫病大面积普查工作要延续到入冬。从监测预警、病树处置，到药物防控，王俊伟和同事们正在为昆嵛山赤松林搭起一张巨大的立体防护网。近年来，他们培育百年赤松的种子，今年有了第一批壮苗。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是现在。
0: 这棵苗呢，是拥有百年赤松到优良基因的，希望它继续在这儿生根壮大。
1: 幼苗之于老树是生命的传承，而王俊伟之于老一代林场人是责任的传承。在昆嵛山，传承是一种无形的力量，绵延不绝，生生不息。

0: 昆嵛山脚下，文昌小学今天秋季开学。每年的开学第一课，他们都会讲起一位老师的故事。
1: 80多年前，正处在战争的阴霾之下，我们学校有一位特殊的教师，他依然走下讲台，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之中。
0: 这位老师叫张玉华。1937年，日本侵略者把战火烧到胶东大地。教了4年书的张玉华投笔从戎，参加了天福山抗日武装起义。1个多月后，他遭遇了人生中第一场恶仗。
2: 日军集结了100余人，从烟台奔袭牟平城，将雷神庙团团围住，并向庙内疯狂的扫射。
0: 这里是昆嵛山北麓的雷神庙战斗遗址。1938年2月，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3军在袭击日军后撤到了雷神庙。面对强敌，战士们顽强抵抗，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3: 战斗从中午一直打到黄昏，墙壁、窗户都布满了弹痕。这块铁皮雨搭子原嵌在雷神庙外窗上，0.8平米面积上布满了138个弹孔。
4: 一文枪我不是砸得快，我又不够眼，又不枪长，这一文枪砸不透啊！看着精神露透了，真的是瞄准，步枪蹦一个，蹦一个。
0: 在激战中，司令员李琦中枪，张玉华把他背到了安全地带，但李琦伤势过重，不幸牺牲。从昆嵛山走出的张玉华将军，在离休后常常回到昆嵛山，他捐款助学、扶贫，被人们亲切地称为慈善将军。
5: 大家当好学生，幼儿园当好孩子，回家的时候，那样的生活自理，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啊。
1: 在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大阅兵中，当张玉华爷爷乘坐的阅兵车缓缓驶过天安门广场，他高高抬起曾被子弹打穿的右手，行了一个标准而庄严的军礼。
0: 正是这个动人的军礼，让人们认识了一位戎马一生的将军，也记住了一位以身示范的老师。张玉华的故事滋养着无数孩子的心灵，也激励着一批又一批年轻人勇敢地做出选择，然后告别，出发。

0: 2017年教师节这一天，101岁高龄的张玉华溘然长逝，长眠于昆嵛山下。
1: 胶东先后走出了19名共和国上将，28名开国校将，数百名党的高级干部。昆嵛山是胶东革命的摇篮，是一座红色的山。

0: 么时候离开？
1: 早上7点，护林员王尚峰夫妇开始巡山。
2: 就是先拿鞋，先拿衣服驱散，这驱散以外都有上山驱散。
3: 那多少年是上不着，拿回外蹭蹭。
1: 在昆嵛山所有护林点中，这里是看护面积最大、条件最为艰苦的一个。
2: 这可不行。
3: 黑吧，这比0.7.1。最多能有3张图吧。
1: 薄子香放心不下丈夫，在孩子长大后也进了山。夫妻俩相互陪伴，在这片深山老林里。

0: 过了14年，共同守护着15000亩山林。
1: 退流了，
2: 我可是不乐意嘞，这都上上哭，
1: 就是为了帮帮他，要帮帮的跟谁都帮帮的来了。他经常在回打舌头似的，今年就在偏山，没有别的吩咐。
0: 这一天，夫妻俩翻山越岭，走了近20公里的山路。他们的视线穿越茫茫林海，依稀可见遥远的村落，那是热闹的人间烟火。

0: 每年十月到第二年六月中旬是昆嵛山的防火戒严期。戒严期里，夫妻俩晚上分别去不同方向的瞭望点执勤。秋天，他们要从晚上七点值守到夜里十点，而春节期间常常要值守到夜里十二点以后。大山阻断了手机信号，夫妻俩只能用手电和呼喊确认对方安全。
1: 哎，回来了！

0: 割了以后能看到有没有皮啊。
1: 这个期间实在是攻击性是最大的。
2: 巡山的劳累不可怕，最让夫妻俩担心的还是潜藏在草丛中的危险。此前他们巡山一直带着黑豹。
0: 你快跟着哈，跟着我。
2: 黑豹养了两年多，是夫妻俩孤寂的护林生活中最好的陪伴。几个月前，黑豹被毒蛇咬死了。
0: 嚼一口就能死，也就是算那个狗揍了俺一命。
2: 三年前的秋天，王尚峰在这里清理山林防火道时，不慎跌断了右腿。妻子劝丈夫不如就趁这个机会退休，可王尚峰腿伤一好就回到了荒林口。
3: 五六年分下来就留这么一个头发，也就这么说了。
1: 行，
0: 熟练就好了。
1: 他不好为的好啊。
2: 王尚峰已在这里驻守了37年，父亲是林场职工，这片水山就是当年父亲和工友种下的，如今已长成了参天大树。对他来说，这片山林正是一份逐年生长的父辈的荣耀。
3: 对树有感情是来自他对老父亲的感情，我对树的感情就是来自对他的感情。
2: 昆嵛山的秋天在四季中时间最短，却是色彩最丰富的季节。大自然才是最具创意的丹青妙手，只在苍翠的画布上点染了些许深红与浅黄，便是一幅意境深远的远山秋色图。1944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海专员公署建立了昆嵛山林场。2024

0: 正是林场建厂80周年。在秋意最浓的时候，昆嵛山迎来一批最尊贵的客人。
1: 全部在这里度过的。
2: 大年多岁？
3: 这是我们这一生中最丰富的经历，这一辈子忘不了。
4: 全是当年的回忆，满满的泪，真的满满的泪。
0: 老人们努力在模糊的记忆里寻找熟悉的痕迹。在昆嵛山造林护林的经历，是他们无法忘怀的激情岁月。
1: 那时候没什么刀，都是些小皮刀，你看看那个锅吧，都是我们炕上去。
5: 刘叔，陈大姨，
6: 都认识啊？
1: 都认识。你是谁？
5: 往上分，俺把原先的这个往青兰，青兰。
0: 还是当年的荒林口，却不再是当年的荒山秃岭。
7: 这个房盖的时候哈，下面的瓦呀。都是上山干活的时候哈烧来的。
6: 对。哎，我们来的这个当时的任务就是种树造林，第二个就是放火。这个地方原来什么没有，全是由大雪刨出来的块地。
1: 昆山变化太大了。
8: 把我们的青春贡献给昆山，无悔。
9: 80年来，林场前辈和同事在这座雄伟俊秀的大山里奉献年华，挥洒汗水。无论经过多少岁月，昆嵛山依然还是青山不改，绿水长流。
10: 3、2、1，
11: 昆嵛山！
0: 以自然之道养万物之生，这是林场人始终信奉的生态观。80年里，一代又一代林场人筚路蓝缕，接续奋斗，守护着这座大山，把一座草木凋零的荒山建设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与此同时，紧紧环绕昆嵛山，烟台与威海两座现代化城市迅速崛起，近1000万人栖居于这片诗意的大地。正是人们无数次克制开发的冲动，无数次放弃眼前的利益，才成就了这一曲保护与发展平衡和谐的美妙乐章。时节变换是大自然最美的节奏，昆嵛山的四季是四首隽永的诗，也是四幅流动的画。这一年，我们追踪雪花的脚步，聆听花开的声音，见证生命的欢愉，体悟丰收的滋味。这一年，我们记录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画面，也汲取了人们为建设家园而付出的拼搏与努力，泪水与欢笑。唯有贴近大地，去感受一座大山的呼吸与心跳，方知天地之心，意味悠长。四季昆嵛，一往情深。

0: 高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大自然将所有的神奇与美好汇聚在这一方天地，每一座岛都是孤傲的山，每一处湾都是连通的海。山海之间是传说中的彭营浪苑，

们心中的梦想家园，更是哺育万千生灵的生命摇篮。蓝色与绿色在这里恣意运动，人类与海洋在这里深情守望。让我们一同飞上云端，潜入海底，走进家园，开启长山列岛的

一串神奇岛链，宛如散落的珍珠，镶嵌在碧波荡漾的渤海海峡。胶东辽东隔海相望，黄海渤海在此相遇。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自古以来，人们为他留下无数神奇的传说，绚丽的诗篇，却始终无缘一睹。他的绝世容

太平洋与欧亚大陆相遇，形成漫长而曲折的海岸线。在中国北部，大陆突然伸出了双臂，将一湾碧水揽入怀中。这就是中国的内海，渤海。而两臂之间，形成南北宽57海里的渤海海峡，151座岛屿分布在海峡之中。长山列岛，面积大的可建起一座城市，小的仅能落下一群海鸟。南长山岛是主城区，和北长山岛以连岛大桥相接。向西依次是庙岛、小黑山岛、大黑山岛。穿越长山国际水道，继续往北，依次是沱矶岛、大钦岛、小钦岛、南皇城岛、北皇城岛，总体为南北走向，呈南群北列之状分布。

0: 长山列岛是中国唯一的海岛型国家地质公园，各岛屿姿态万千，礁石千岩竞秀，而这里所有的神奇与美好都是由山和海共同塑造。一月中旬，距离长山列岛200公里外的辽东湾，气温已降至-20摄氏度。
1: 好，动了，好，
2: 还有，终于开了。

一望无际的海冰上看不到任何生命迹象。除了西太平洋斑海豹，两个月前，他们从太平洋的北部和西部海域漂洋过海远道而来，是唯一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哺乳动物。海冰阻止了海洋大型猎食者的袭击，这里成为斑海豹最安全的产房。一个新的生命诞生了，海豹幼崽的白色胎毛和冰盖融为一体，提供了最好的保护色。幼崽体内还没有足够厚的脂肪御寒，妈妈用庞大的身体为它挡住寒风。它一周没怎么进食，又累又饿。幼崽出生十天内，体重就能增加20斤。妈妈要为它提供足够的奶水，就必须先下水去填饱肚子。这是母子俩的第一次离别。

一个月后，海豹幼崽胎毛褪尽，就要去大海中闯荡了。冬季的长山列岛，有雪很快就会消融，有冰但十分少见。

0: 三月，寒潮刚过，海洋生态学博士庄鸿飞和杜光训已经在海上守候数天了。
1: 看到斑海豹可能性不大，能看到粪便和毛发也行。船长，我们到礁石上去看一下。
2: 这些是
1: 毛呀，
2: 我都能闻到味儿了。
3: 袋子，
1: 踩上一点，看这些都是呀。这，杜博士，
2: 这有一个，
3: 哎，电视，
1: 还行，咱这运气还不错。
4: 对，不错。
1: 我们现在捡到石比捡到啥都高兴。这还有一个，我估计这个比那个还新鲜点。对，这个比那个新鲜一个。我刚刚发现有一只斑海豹在这儿了，那边是不是有一头？

0: 三四五，差不多也得10日左右。
1: 辽东湾的海冰融化后，一批先行者已经来到长山列等。这片平静的海湾中，没有天敌，食物丰富，是旅行。

难得的驿站。他们在这里打个盹儿，伸懒腰，呼朋引伴，萌态十足。

这支年轻班海豹和大部队走散，他长途跋涉后十分疲惫，急需找到一块礁石作为栖身之所。在渤海海峡，能供班海豹休息的礁石并不多。此时他并不知道自己已经闯入别人的领地。年轻班海豹自知并无胜算，只能再去其他礁石碰碰运气。眼看到了退潮时间，潮水正在下降，如果现在爬不上礁石，他将失去最后的机会。

直到黄昏，他终于找到了一块远处的礁石。现在可以好好喘口气了。

0: 这是海豹101号巡逻船，专门负责保护斑海豹的这片栖息地。此前，这里是很多老渔民的理想钓鱼场。如今，人们设立了斑海豹保护区，并在海上标出了清晰的界限。
1: 当我们人类的生存空间和斑海豹为代表的这些海洋生物的生存空间发生重叠的时候，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做出让步。
2: 一号礁石上有八头斑海豹，
3: 二号16个。
2: 今天我们观察到比昨天要多一些。对，
4: 你看这个斑海豹是一个黄色的，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还挺好看。
5: 对，我们叫它金毛海豹，来长岛海豹当中它是唯一一个。
0: 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在海岛人专门预留的田径乐园里，斑海豹长得膘肥体壮。但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山列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有趣的是，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这山温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宅在了长山列岛。
2: 把这个食物链顶端的这个顶级物种保护好了，整个生态系统健康就能得到保证。我们保护斑海豹最深层次就是为了保护这个整个海洋生态环境。

0: 谷雨天，欧占山。每年谷雨时节，长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员范强军都会来到万鸟岛。
1: 开始了，看没看见黑尾鹫开始涨潮了。

0: 事实上，这是一场盛大的爱情约会。
1: 以前呢，这一个岛子上啊，也没有二百只，
2: 增加了不少。
1: 这个地方应该是黑尾鸥一个大船房。

0: 这只雄性黑尾鸥梳理着羽毛，极力展示着自己，希望寻到一个中意的伴侣。它一展歌喉，可对方似乎不解风情，看着旁边的正聊得热乎，他有些着急，打算主动一些。但这事儿他想简单了，
1: 这个上头呢都是阳光房，越高头哎质量越好，
0: 阳光充足的悬崖顶最是理想，不过被海鸬鹚长期霸占着。这个邻居黑尾鸥可不敢惹，雄性黑尾鸥终于抢到了一个中意的位置，想让这个家变得像模像样，它还需要付出很多努力。时机到了，雄性黑尾鸥发出独特的叫声，很快雌性黑尾鸥也做出热情的回应。这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1: 一日呢有语言，他们也有语言，在顶上呢演唱啦，跳舞啦，听着他们的叫声，就和歌曲一样，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这只雏鸟刚刚出生一天，它的父母轮流外出觅食，这样的喂养方式要持续一个多月。然而像这样的温情时刻不会一直持续，海风骤起，雾气弥漫，外出觅食的黑尾鸥赶紧返回，它们努力地拍打着翅膀，但也很难准确落到自己的巢穴。

受到惊吓的雏鸟爬出了巢穴，它和妈妈失散了。高山岛陡峭的海石崖壁与海面几乎垂直，对这些小生命来说，跌落悬崖是最大的威胁。

又下起了雨，气温迅速下降。没有父母保护的雏鸟很容易失温致死。

0: 再过一个月，这些雏鸟就能飞上蓝天。高山岛海拔202.8米，是长山列岛中最高的岛屿。让人惊奇的是，一棵茂盛的小叶破树生长在山峰最高处的岩石缝隙中，据说树龄达百年以上。每年树木一枯一荣，鸟群去而复返。无论是迎风伫立，还是御风飞舞，它们都是在顽强生长，都是生命对生命的陪伴。长山列岛最北端的北皇城岛，面积2.66平方公里，只有山前山后两个村落。文兴元和他的科研团队正在做昆虫多样性野外调查。
1: 哎，你看那个，
2: 这是一种鳞翅目的害虫，造桥虫。
1: 造桥虫，嗯，
2: 就是造桥，就是它走的那个桥。
1: 这是一种天牛，身上有两个黄色的斑纹，是一种它的保护色。
0: 文兴元是山东省农科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由于独特的地理区位，长山列岛成为昆虫学家研究昆虫在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之间往来迁飞的重要观测点。
1: 你看这个地方的这个植被啊，这个开花植物特别多，它地下开花，它就是为了招引这个昆虫。

0: 来给它传粉。
1: 花是一把锁，一个昆虫啊是一个钥匙，就是一把锁配的一把钥匙。
2: 这个隐秘的微观世界是海岛生命力的源泉，也正是这些千姿百态的生命让长山列岛灵动多彩。
3: 哎，
1: 呀，是不是
3: 长得人像草滩呢？你看看
1: 这个不是草滩。
2: 一个月前，华北平原一处普通的玉米地里，一些不易察觉的变化正在发生。这些珍珠般的球体是草地滩叶蛾的卵，直径只有0.4毫米。

0: 生最重要的壮举，从华北平原跨越长山列岛，飞往东北平原。此时门兴园团队通过昆虫监测雷达密切关注着这个微观世界的变化，等待着草地滩夜蛾跨海迁飞的那一刻。门兴园团队做好了迎接飞行大军的一切准备。
1: 好，灯开始亮了。这个灯叫通射式用风灯，它可以把这光照射在空中500到1000米，凡是经过这个光柱的虫子都会被引诱下来。
0: 夜幕中，幼虫灯光柱直冲天宇，数以万计的飞虫围绕光柱聚拢而来。
2: 你上上看一会儿，你能看到那蛾子来的时候，你看哈，就跟一架架飞机似的过来了。光柱只要照到那个空中，它立马就发光。
1: 啊，美人虫啊，还有回塔夜蛾，都是这个夜蛾科的昆虫，它们对这个光特别的敏感。
0: 草地滩夜蛾是一种起源于美洲的入侵物种，2019年传入中国，目前已扩散至全国28个省份，也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全球预警的重大迁飞性农业害虫。除了危害玉米，还会危害小麦、甘蔗、高粱、谷子、马铃薯，甚至草地。
1: 有研究表明啊，这个成虫啊，飞过了这个长山列岛，飞到了这个东北，它回来的时候可能变成石头了。就是它通过这种迁飞啊，会让它种群这个扩增。
0: 飞到东北平原的草地滩夜蛾，寿命已所剩无几，但他们会抓住时机产卵，进入下一个生命循环。他们的后代将从东北平原向华北平原逆向迁飞。
3: 哟，下来了，下了好多！哎，这个布甲。

0: 望眼虫和老鼠眼，嗯，这是这个金龟。
1: 同里金龟有四头，嗯。

监测昆虫迁飞是预警防止爆发大范围虫灾的重要手段。中国植物保护研究机构在北黄城岛监测到100多种跨海迁飞昆虫，系统掌握了草地滩夜蛾、年龄虫等重大农业害虫的迁飞规律与成灾机制。长山列岛成为保障华北平原和东北平原农业安全极为重要的瞭望哨。

0: 没有鸟哈、啊，冷飕飕的嘛。这是第三遍了啊。
1: 哎，这还范强军和同事每两个小时就会巡视一遍林子里的捕鸟网。往年猛禽大批迁徙的盛况，今年一直没有看到。

0: 来四天，中东部地区的气温将会全面下滑，普遍将幅度会达到6到12度。
1: 寒潮驱赶下，候鸟开始南迁，这意味着未来几天会有大量的猛禽途经长山列岛。
2: 好，放是该放的。
3: 你给我拿了，他叫了。找你找我队啊。不管它什么鸟，都是从抓的，我觉得。
1: 范强军捕鸟可不是为了买卖，这个位于大黑山岛的老鹰窝环制站是中国唯一一家以猛禽为主要对象的鸟类环制基地。

0: 范强军将印有国家统一编号的金属环套在候鸟腿部，如果世界上任何一个环制中心收回了这只候鸟，通过这个金属环就能解读出这只候鸟的迁徙时间、路线、停歇地、繁殖地等重要信息。为减少对候鸟的惊吓，他们要在最短时间内做完环制。
1: 少鸟在前面，大鸟在后面，专门跟着少鸟，它另嘛四五年嘛，它吃少鸟，这叫生态平衡啊。
0: 长山列岛丛林密布，源源不断飞来的候鸟在此歇脚。第一梯队的食虫类候鸟在夜色的保护下陆续抵达，这意味着大型猛禽越来越近了。

苍鹰正站在高处凝视着这座岛屿。它的视力范围可以达到36公里，是人眼视力的6倍，甚至能看清100米以外的小飞虫。尾随着南迁的候鸟，它们从西伯利亚、大小兴安岭等地一路追踪到这

一起到来的还有游隼、凤头凤鹰、长耳鸮等大型猛禽。途经长山列岛迁徙的猛禽种类占中国迁徙猛禽种类的81%。这里是它们绝佳的猎场。这群鸽子吸引了苍鹰的注意。苍鹰在捕食时的速度能达到每小时300多公里，鸽子很难躲过它们的攻击。

自1984年长岛候鸟保护环制站成立以来，近40万只候鸟在长山列岛领取了环制身份证。通过候鸟环制，人们得到了一张鸟类迁徙的秘密地图。1985年，在长山列岛环制的一只红隼，10天后在广东博罗县被发现，飞行直线距离1762公里。1994年环制的一只雄性雀鹰，1个月后在马来西亚被回收，飞行直线距离3960公里。这些宝贵而有趣的资料，都是环制鸟奉献给人类的最宝贵信息。在物资匮乏年代，为了生计，海岛人有捕鸟吃鸟的习俗。范强军也曾是一名捕鸟人，如今干的依旧是捕鸟的事，但他与候鸟的关系却发生了根本变化。猎杀变成保护，求生存转向护生态。作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长山列岛每年途经候鸟多达369种，是东亚澳大利西亚候鸟国际迁徙线上最重要的海上生命通道。在这一方秘境，大自然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思，它以巨浪为刀，雕刻出陡崖、奇礁、异石；它以清风为笔，描画出雾霭、流岚、红泥；最后再以海水为蓝，谢绝了外界过多的打

0: 斑海豹和人一样，只有长岛自然环境保护好，它才会留下来。
1: 这些鸟啊，是大自然给我们的馈赠。这个岛子是我们的家园，也是他们的家园。
2: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纵使良辰美景千般好，长山列岛最打动人心的画面，依旧是万千生灵在这里和谐共生，恣意绽放。

0: 济南晴，11到20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7到21度。聊城晴，10到23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2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1度。枣庄多云，9到21度。济宁晴转多云，8到22度。临沂晴，12到23度。日照晴转多云，14到23度。青岛多云，15到23度。烟台小雨，15到22度。威海小雨，16到22度。潍坊晴转多云，12到22度。淄博晴转多云，9到22度。滨州晴，9到23度。东营多云转晴，12到21度。济南晴，11到20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
0: 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
2: 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1: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2: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4: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2: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5: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

0: 师给我们的给养。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2: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3: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4: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2: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6: 呛呛呛，哎。
2: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7: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8: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2: L 型弯钩，从头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8: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笔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2: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物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8: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2: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注意看。
9: 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10: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11: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12: 做自己就好了。
13: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

0: 身边还有个人是吧？他要是没了，我可咋活呀？
1: 哎，别别别，你别进，哎，涵涵，快出来，快出来！
2: 这回进山又得赶一个大雪天，
3: 没事儿，也不是一次两次了。哎，
2: 啊，这该准备的都准备了吗？
3: 早准备好了。三掌柜，刘掌柜，刘掌柜，醒醒，刘掌柜，
4: 刘掌柜，刘掌柜，
3: 来，扛吧，来，一二，
4: 刘掌柜，刘掌柜，
3: 刘掌柜，醒醒。

0: 我刚才看见我们家大宝的脑袋挂在牌楼上了，我可怜的大宝啊！
1: 娘家的，可缓过来了，娘家的。
2: 这才多长时间啊，也就是三年吧。老朱家起来了。
3: 起来，想当年他老刘家怎么样啊，够威势吧，把我家熊得差点趴在地上。可现在呢，儿子死了他也疯了。讲
2: 哟，五爷。
3: 就跟这边棋一样，你的子儿比我多，可架不住我二马旁弓掐一卒。
2: 五爷，咱退一步，就一步。
3: 你回一步，就把我给叫死了。
4: 爹，
3: 啊，
4: 那姓朱的来找您，我没让他进，他赖在门口还不走了。
3: 他还真来了。行。
5: 哎，大侄子，
4: 我要是不让你进来，你是不是得在这儿待一天呢？
5: 哪能呢？我不相信我老哥一天不出门，我请他可是诚心诚意的。
4: 进来吧。
5: 我说嘛，我老哥不能不见我。

0: 老哥，我来请你来了。葛掌柜、余掌柜也在，那在下一起请了。我知道老哥可能是怪我请晚了，那天菜馆重新开张，乱哄哄的，我是想找一个清静的日子，和老哥好好的唠着唠着。
1: 我今天特意设下薄酒，就是要向老哥赔不是，是我错了。你没错，你心里明白，几次三番的我也没少整你。今天来认错，不是想悔棋吧？
0: 悔棋？
1: 悔棋就是想赢啊！哎呀，老哥呀，
0: 啥输我赢了的？
1: 我认输了，我今天请酒就是请一个认输的酒。哼哼。那好，余掌柜，葛掌柜，既然我兄弟来请，那就给他个面子，啊。
0: 让老大爷跟着去吧。
1: 好，好吧。
2: 不用，我来不是吃席，更不是来道喜。看见你们朱家生意这么好，人气这么旺，我这心里烦着呢。这是时刻啊！来的都是山东人吧？是啊。 这么多年，你们山东人被我们热河人压得喘不过气了。今天这气儿出去了吗？我朱家兄弟就是比你们强多了，我愣是没治住。

0: 韩五爷，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啊！我今天当着大伙的面给你赔个不是，从今往后，我朱开山不敢对你有半点不恭敬。
1: 别说这个，啊，这套我懂。就像那武林高人，把对方给打趴下了，还要放他一马。
0: 显得多有心胸啊，显得多仗义，显得他更有能耐。哎，兄弟，我还没趴下呢。
2: 老哥，
0: 我跟你说的都是掏心窝子的话，啥也别说了，生意场啊。 就是个你争我斗、较劲的地方，就像是这赌场，上手就得认赌服输，输了自己心里发狠去，谁让你手臭啊？谁让你点儿背呀？谁让你的牌艺不精啊？活该倒霉！兄弟，我想跟你赌一把，最后赌一把。
1: 老哥，别老哥，
0: 老哥的，你这老哥叫的我心里瘆得慌。别装娘们儿，装也没用。说，赌不赌吧？
1: 五爷，朱掌柜已经把话说到这份上了，你也该松松口了吧？哼，
0: 我松口，你们还不得把我给咬死了？姓朱的。 不敢赌，就滚出这条大街。你说赌什么嘛？咱们都是做买卖的，当然要赌买卖上的事儿。你知道现在市面上稀缺的几种药材是什么吗？
1: 我知道，北面的后山上就有。
0: 那好，咱就赌这个，赌上全部家当。 看谁家能把这几种药材贩回来，谁先贩回来，谁就在这条街上说了算。输了的从此离开这儿。这不，马上就要开春了，正好上路。明天我到你这儿来立字据。

0: 儿子，这可是咱潘家、申家性命的大事。
1: 当家的，你咋越做越大方，把家当都压上了？
0: 哎呀，这没你的事儿，回屋睡觉去。
1: 本来能睡个好觉的，让你闹的还不见天做噩梦了。
0: 儿子，我这可都是为了你呀！哎，将来是你要在这街上混，不把朱家撵出这条街，你就会像当年杂货铺的刘掌柜。
2: 爹，我知道。
0: 抽空里到县衙里啊，让天外天打当家务必帮咱们一把。他要多少钱，我都给他。
2: 好。
0: 弄这几种药材得有官府批文，这不太好整。这几天。
2: 我就去跑这个批文，他朱家在官府，哼，没我这两下子。那天我见着刘掌柜，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啊！我就想争啥呀，斗啥呀，嗯，我想找潘五爷认个错，跟他服个软，啥啥都扔到脑后去。可他还不依不饶的，非要和我对命。
3: 要我说呀，他跟咱对命，咱就跟他对命，谁怕谁呀？
4: 爹娘。

0: 老大，你说咱和老潘家赌不赌？
1: 赌，不把老潘家扳倒了，咱家没好日子过。
0: 老三呢？
2: 那就赌吧。嗯，反正贩货是我的活儿，你二老放心，我不会输的，兴许还能赚一笔呢。
0: 那咱就和他赌。

0: 老哥，咱是不是再商量商量？
1: 你呀，跟我按下的红手印商量。

0: 别把脸绷着，手印也印了，那就赌吧。万一赌输了，咱就认。再说，咱就一准输吗？我看不一定。印手印之前，我心里还合计，想跟潘五爷缓缓，可他就是不松口。现在没有退路了，就是撞了南墙也得赌。老大，
1: 哎，
0: 你这两天把贩货的本金张罗齐了，我去二龙山找找大掌柜，让他帮帮忙。三儿，你去找找你二哥，让他找找少帅，能不能弄个批文什么的。
2: 嗯，当然是俺自己家的事儿了，要不然能麻烦您吗？俺厅长，这次算俺欠你一个人情，等你到了奉天，俺请你喝酒。好，那你先忙。哎，
3: 哥，行了。
2: 这可都是少帅特意安排的，让俺用他的电话的，谁敢不给面子？你回了哈尔滨以后，直接去找安厅长。
3: 哎，哥，你可真行。
2: 你小子，幸亏今天过来，晚一步，俺就和少帅去北平了。
3: 哟，那你忙吧，俺回了啊。
2: 别急，咱俩一块上街，给爹娘买点稀罕物。
3: 哎呦，这家里头天都快塌下来了，还哪有功夫啊？你忙吧啊，忙吧。
2: 哎，等等。把这个带上。
3: 这
2: 少帅知道你这趟走马帮非常危险，特意交代给俺，让俺把这个交给你，路上防身用。
3: 这少帅都知道咱家的事了。
2: 嗯，少帅祖上也是闯关东过来的，知道咱家是关内的，所以特别上心。
3: 啊，
4: 叔，就这事儿还用得着你亲自来啊？大家大老远的托个人送个信儿就行了呗。
0: 这么大的事儿，我怕别人说不清楚。
4: 叔，坐。
5: 爹，坐。爹，你就放心吧，咱家的事儿啊，就是我们二龙山的事儿。
4: 没错，叔啊，俺这山上100多号人，全听你的。这一带你家马帮就敞开了走，一马平趟。
0: 这次贩货不同以往，这回潘五爷跟我斗狠的了。他跟歇马岭的天外天关系不一般，我怕他中间插一杠子。
4: 叔，俺给你的马鞭子不在了？
0: 在。
4: 在就好使啊。要不这样，俺过一半晌再到歇马岭跟天外天打声招呼，你看成吗？嗯，

0: 张家的，天外天那东西不太讲究，是个幌门子。我担心他一见力大就眼红，六亲不认。
1: 他敢？叔，你就放心的犯你的祸去。
0: 好。
2: 你这是叫我跟镇三江作对？
3: 劫了他老朱家的货，可够你三年五载的开销了。这回你一定得帮我们，没你们帮忙，我们怎么赢啊？再说了，就冲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的份上，如果不撒手不管呢？啊，我爹还说了，事成之后，另有重谢。

0: 你的右眼怎么跳得这么厉害啊？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啊？
1: 能出什么事儿？你说你一个当老师的还信那个？再说了，这走多也不是一回两回了，没事儿。嗯，
0: 那我以前也没跳这么厉害过啊。
1: 放心吧，我这人命大，能逢凶化吉的。
0: 川杰
1: 啊，
0: 你戴这个干什么呀？
1: 这是二哥给的，说叫我防身用，拿着吧。啊，
0: 川杰，我不想让你走，我舍不得。
1: 不行，必须得去。
0: 值吗？你觉得值吗？
1: 值。咱们朱家混到今天不容易，靠的是什么？就是拼命。我总琢磨命是什么，干爹跟我说，命就是本钱，丢了什么都不用丢了。可这世上哪有不掏本钱的买卖？说到底，命是什么？命就是脸面，是精气神，是那股子志气，这个更贵，咱也赔不起。所以，咱不能输给老板娘。
0: 可你是我的命，这东西你别带了，这个是要命的东西。
1: 好，不带了，听老婆的，好吗？收拾东西啊。结实了啊！怎么样了？
2: 放心吧，嫂子。啊，
3: 川杰，
4: 你咋来了呢？
0: 你走，你也不说一声。你还是把枪带着吧。
1: 啊，
0: 遇到什么事儿还可以防身。
1: 行。
0: 川杰，路上一定要小心一点。等你平安的回来。
1: 行。放心吧，啊，住两天，两天一回来啊。
5: 三儿，
1: 娘，
5: 三儿啊，这一大早的，你走也不吱一声呢，咋？
1: 平常走多不也是不吱声吗？
5: 这哪是平常啊，你这孩子。
1: 娘，这就怕这个，所以才起个大早。
6: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不是给孩子心里添沉重？三儿，你干爹不在了，没人替你担风险了，路上更要小心。
1: 爹，放心吧，这趟马帮走下来啊，咱们朱家货栈兴许能闹个大动静的。
6: 有这个想法就好了，一路上免不了和潘家的马帮搅在一起。一，咱们不做损事儿。第二，要处处留个心眼。走吧。

0: 这次你也看出来了，爹是拼了老命了，不扳倒猪家，咱的日子就不会顺的。这回全靠你了。
1: 爹，我知道。
2: 去的路上不会有啥事儿，关键是货办齐了回来，那才是较劲儿的时候。你一定要小心，下手一定要狠。
1: 老大，
0: 哎，娘，你咋来了呀？
1: 儿呀。
0: 路上遇着大庙小庙的，都进去上上香，拜拜佛，菩萨会保佑你。哎，行了，上路吧。
3: 好，
0: 那爹，我走了。嗯，
3: 娘，我走了。走，来，快点。
4: 玉叔这一天天的，总是闷闷不乐的。是啊，谁遇到这事儿，心能舒坦呢？我看这趟货办的全了。大门
5: 啊，
4: 秀，
5: 哎，
4: 这两天呀，没什么事儿，你们俩多去找玉叔聊聊天儿。
5: 好，
4: 知道了，娘，你放心吧。刚才我跟秀还说这事儿呢。
6: 哎呀，来了，潘掌柜的，嘿，大伙儿辛苦，来里边请，里边请。哎呦，
7: 潘大哥，刚到啊，挺麻利啊，还行吧？这点道啊，总走，熟，占了一点便宜啊。康子，
8: 走了，走。
6: 掌柜的。
8: 是不是让兄弟们先歇歇？歇个屁！装货，这装货，快点，都麻利点。三掌柜，啊，你看，
6: 潘大哥，打个尖歇歇脚吧。
8: 我们早就歇过了，吃饱了，喝足了，消消食儿，溜溜腿儿。
6: 哎，加点火。
9: 掌柜的，咱也走吧。
6: 着什么急？赶早赶晚的，都是得在黑瞎子沟洗。叫他们先去。来，添点柴。嗯。

0: 对呀，啥事儿？掌柜的，是，把那匹受伤的马给我杀了，
1: 吃肉。
0: 你除了知道吃，你还会干啥？我告诉你啊，把那马杀了，马肉、马肠子，全给我扔到那边去。
2: 谁呀？谁呀？
3: 好了，唐宝，
2: 咱俩回来。我看着有俩人影。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黑瞎子，你赶紧去看看吧，赶紧挖一坑，把这些马肠子埋了。
1: 好了，
0: 干爹曾经说过，这熊瞎子一闻到血腥味就会吃人吃马的。
1: 啊，
0: 这黑瞎子够了，黑瞎子特别多。
1: 那不肯定是那帮毒子干的，我再给他们扔过去。
0: 行了行了行了，别那么废话，来。

0: 你带几个弟兄去打探一下老朱家马帮的行踪，我看也该回来了。
1: 当娘的，你真要接老朱家的货？
0: 点儿正，馒头海。

好啊，到后面吧。

0: 那几个人鬼鬼祟祟的，能不能是潘老大派人捣乱来了？
1: 老高着呢，咋就歇着了？
2: 不行啊，我们啊走太多了，累了，不好意思啊，你们往前赶吧。
1: 哎呀，你就不怕老潘家赶到你头里？
3: 要是让他们赢了，你们老朱家就得倾家荡产的滚出西门两大街了。
2: 你是谁呀？
1: 不认识俺了？
3: 是不认识啊，俺那次上你家的时候，你被天外天打伤，正躺在炕上呢。你这手里的马鞭子就是俺送给你爹的。
0: 镇三江大哥，哎呦，大掌柜的，怎么是你啊？
3: 俺担心天外天反幌子，给你保驾来了。哎
0: 呀，这太好了，走吧，
3: 别歇着了啊。
0: 好，走了，
1: 走了，
4: 走
1: 了，
4: 走
1: 了，
4: 走
1: 了，走。
5: 出了这片黑松林，就是天外天的地角，啊，小心点啊！
6: 站住！把货给我留下。
7: 这位兄弟，胆不小啊，连我们大当家的货都敢劫。
6: 是镇三江吗？
5: 没错，是俺。
1: 是天外天的弟兄们吧？
6: 对，
1: 弟兄们辛苦了啊！回去跟你们大当家的说，哪天俺镇三江带两坛子好酒。登门答谢他啊！
6: 不知道大当家的也在这儿，得罪了，弟兄们，走。
2: 大当家子，没事吧？
3: 没事，赶路吧。
2: 好，走吧。
4: 走了，
6: 走。
4: 哎，
2: 大掌柜的啊，刚才幸亏有你在啊。
5: 主要是啊，仙儿算得准。他说天外天不讲信用，一定会来截货，还真让他说着了啊。
1: 不过这天外天还真给俺面子。
5: 不好，有姑娘。

0: 这小子打得还挺准，当家的，咱们人都来了。好，来得好。
1: 你受伤了？没事，老子死不了。仙儿，去把朱家马帮送出山口。
0: 给老子带几个人，找后边的。
2: 打！给我抓住王路呀！

Let's go!

0: 张嘉楠，张嘉楠，
1: 心儿，你告诉川武，俺报答他老朱家一回了，还差一回，下辈子。
0: 唐家的，你别吓俺，你不能死，唐家的。

0: 没事了，可以走了。走，走，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天佑天当家的，是我呀！抢的就是你！
2: 天佑天当家的，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 为了你们潘家，我的弟兄搭了十几条命，我得罪了二龙山，在这儿不能待了。没别的，你的这批货呀，全归我了。
2: 钱老，
1: 不，你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天佑天，天佑天，咱们说好吧。 这是之后我们家有重谢呀，你不能不讲理呀，天佑天。

0: 回来了！
1: 到底是咱先回来了？
2: 老爷，是朱家老三回来了。
3: 哪里咋呼什么？
2: 我看那朱老三像个血葫芦似的，叫人扶着。
0: 查他货子！
2: 我看他家马帮货架子上装的全是满满的麻袋。
3: 到底是他家先回来。到底是他家先回来。
4: 五爷，五爷，五爷，
3: 五爷，咱家的货呢？
4: 咱家的货让天外天给抢了。
3: 废物！五
4: 爷，
3: 老大呢？
4: 大少爷呢？人让天外天给打死了。
5: 哎，五爷，五爷，五爷，五爷，
6: 三儿，
7: 陈
6: 天，三儿。
5: 小康子，
3: 小康子。

0: 你这又躺下了，这个家不就毁了吗？
1: 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2: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3: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中国手艺。
4: 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让非遗更出彩。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很草堂》。
5: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生命的长河，在这一刻被强行改道。脑卒中，这场健康领域的突袭，正无声地侵袭无数家庭。在中国，每5位死亡者中，至少有1位死于脑卒中。
4: 2024年，中国脑卒中新发病人数超过330万人，死亡人数约154万人。脑卒中已成为我国成人致死致残的首位病因。
2: 约90%的患者将被迫面对肢体瘫痪、言语障碍的残酷现实，
4: 在余生中艰难跋涉。这不是遥远的警示，而是一场正在我们身边读秒的。 生死时速，时间是他唯一的对手。4.5小时是大脑留给我们的最后宽限。
6: 每分钟就有近200万脑细胞因为缺氧而损伤，时间就是大脑。
4: 溶栓治疗是为即将熄火的生命引擎进行紧急抢修。当风暴来临，120就是这场生命接力的第一棒。
7: 这3个数字是破译生命密码的钥匙。请记住中风120口诀：1，一张脸，观察是否口角歪斜；2，2自闭，检查是否单侧无力；0，聆听，鉴别是否言语不清。记住它，运用它，为大脑按下重启键。
8: 有上述任何突发症状。 请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
9: 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盯上两眼。
8: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我还想问你呢，传武没回来吗？
9: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8: 传武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也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赌吧，人家找你算账来了。
1: 老哥，嫂子，老哥，我来看你来了。
2: 却把房契和钱庄里的银票都拿来交给他。
1: 老哥，
2: 你放心，姓朱的，我说话算数。明天我就
1: 点别的事儿。老哥，你睁开眼睛。

0: 老哥，
1: 你们是来看我们潘家的笑话来了？
0: 不是啊，老哥呀，我今天来是想告诉你们家老大不在了，我的儿子就

0: 你说啥？
1: 我的儿子就是你的儿子，你看行吗？老大，老三，跪下！
2: 老人家，儿子给您磕头了。
3: 大兄弟，老哥哥我糊涂
2: 啊！老哥，咱们这是何苦啊？
3: 糊涂。

0: 大掌柜的是咱们家的恩人呐、啊。老大，
1: 哎，
0: 三儿，明天跟我去二龙山，给大掌柜的上个坟。
2: 嗯，
3: 我也去。
4: 秀，这都是老爷们之间的事儿，你就算了吧。
3: 我想去看看仙儿姐。

朱家的大恩人，你的恩德，我们朱家子子孙孙都不会忘了。

0: 儿姐，跟咱爹回家吧。二龙山就是我的家。可是，大当家的不在了，你咋办呢？我以后还当胡家。传武心里一直有你，也只有你。你回去给他当媳妇儿吧。 我给咱娘当闺女，
1: 秀儿，你别再说这样的话了。我这辈子跟着大当家的，我永生永世都是大当家的人。你回去跟传武好好过日子，听见了吗？

0: 珍贵，我听说你让这趟街的山东人都去送潘老大家。
1: 是，都去吧。
2: 都是赢了嘛，犯不着的跟他低三下气的。
1: 我没赢。甄三江死了，小康子也死了，
0: 我就盼着这一天把胖五爷给扳倒了。
1: 刘掌柜，大宝不是也没了吗？该结了。这条街上山东人和热河人的恩怨该结了。和为贵，一家人得和，一条街上的人得和，争来斗去的，两败俱伤啊。

咱偏江过海的闯关东，不就是为了活个命，吃口饭，盼着家业兴旺，人丁兴旺。回去吧。

0: 爹呀，你这是干什么呢？
1: 我在看天上的星星，一个挨着一个，你亮你的，我亮我的，不争不抢。一千年是这样，一万年也是这样，和和气气的。

0: 山东都是老乡，
1: 一个祖宗本名炎黄，
0: 人不分派，店不结帮，
1: 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男女老少共存异享，
1: 同心同德，百代兴旺。

0: 少帅，部队营集合完毕。
1: 专列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1: 来，帮我把这套军服换上。
0: 是。少帅，这是士兵的军服。
1: 是啊，今天啊就得装成一个士兵了。一会儿路上要多加小心，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行踪，就说我不在这趟列车上。
0: 出什么事儿了？
1: 老帅过世了。
0: 怎么会呢？6月3号离开北平的时候还是好好的。
1: 4号凌晨，专列在皇姑屯被炸了，老帅伤势过重。
0: 什么人干的？
1: 还能有什么人？
0: 日本人。
1: 为了迷惑日本人，现在消息还没有发布。你也不要跟任何人说。
0: 明白了。
1: 换好衣服，我们回奉天。

0: 我啊？啊，在哪儿？哦，好好好，我这就去啊。
1: 什么事儿啊？不进家说，还非得到这儿来？
2: 这僻静点儿。你没觉得这两天到处风声挺紧的？官军警察跟抽了大烟似的，眼珠子瞪得锃亮，看谁都多盯上两眼。
1: 就是啊，出什么事儿了？
2: 我还想问你呢，传我没回来吗？
1: 他在北平呢，这两天也没有信儿啊。
2: 传我要是在就好了，也许他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1: 你就为这事儿来的？
2: 哦，还有，下个月初八是咱爹66岁大寿。老话说55阎王来到数一数，66一刀肉，就是说当闺女的在。

0: 老人66岁生日的时候送上一刀肉，免去灾祸。我不方便回来办，这事儿就麻烦你了。
1: 嗯。
0: 啊，对了，这是80块大洋，算我孝敬咱爹的。
1: 啊，那我就替爹收着了。
0: 嗯。秀儿，你跟传武还没个孩子啊？
1: 他回来也不在家住，看看爹娘就走。
0: 哎呦，他这驴脾气什么时候能收敛收敛？
1: 都这么多年了，就这么过吧。
0: 秀儿，下回姐见到他一定好好说说他，他要再不掉头的话，姐这辈子都不见他。
1: 哎呀，不用。
0: 秀儿，听姐的，这事儿姐给你做主。
2: 秀出去也没给你们打声招呼啊！哎呀，
3: 伙计们说啊，他呀接了个电话，急着忙慌就走了。
2: 这孩子上哪也不放手。
4: 娘，二嫂也该出去走走了，整天在家待着也不是回事儿啊。
3: 他三婶儿，他呀和你不一样，你是教书先生，可以抛头露面；他是媳妇儿，应该在家待着。
5: 我要是二嫂啊，不但要抛头露面，我还得再找个人家呢。
6: 哪那么多废话，吃饭。
4: 本来嘛，现在都什么年代？
3: 什么年代，我们女人也得讲究本分。
6: 行了行了，吃饭吧，管好自个儿的事儿就行了。
7: 爹娘，我回来了。
2: 你咋才回来啊？上哪儿去了？
4: 你去哪儿了？尿到急死了。
3: 大嫂，人家什么事儿你都知道，那我问你，下月初八是啥日子？
4: 下月初八，
3: 是赶庙会吧？赶庙会，你还唱大戏呢？是咱爹66大寿。
4: 哟，爹是吗？
2: 秀儿，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刚才呀见仙儿去了，他说的。
2: 仙儿，那仙儿咋没进来呀？
3: 他说这几天街面上风声挺紧的，怕进家门不方便。哦，对了，这个是他孝敬给爹的80块大洋。
8: 这两天啊，街上是挺乱的，我看这当兵的和警察多了不少。
9: 哎，爹，今儿我听说张大帅在奉天让人给炸了，是死是活不知道了。
10: 有这等事儿？
9: 嗯，好多人都说
10: 乱世啊，一方封疆大吏都能让人家给炸了。

0: 要是困了，回炕上睡去啊。
1: 也没喝酒，眼皮就抬不起来了。
0: 你还当你是十八二十呢？66了。
1: 哎呀，这一晃闯关东都20多年了。
0: 可不，孩子们都成家立业了，连老大的生子都快10岁了，咱能不老吗？
1: 哎呀，大半辈子就这么过去了，一眨眼的功夫。

0: 爹，你咋了？爹，你说话呀，爹！
1: 爹，爹这是咋了？啊？
2: 心里有点发慌。
0: 哎呦，哎，窗儿，拿碗红糖水来。窗儿。
3: 哎哎哎哎！
1: 传杰，传杰，你快起来看看爹是咋的了。
4: 嗯，
1: 快起来，
5: 再来一口的。
4: 给我吧。不要了。还没到五更呢。
0: 爹，才四点多。
1: 他爹呀，你这是怎么了？这是啊，
4: 没事。
1: 啊，咋的了？
4: 来来来，
1: 慢点。
4: 都回去睡吧啊！
1: 你们回去吧，回去吧。
6: 嫂子，你爹咋了？
1: 谁知道老爷子耍的哪路风？
0: 大嫂，你看爹是病了。
6: 行行了，都回去休息啊，回去歇着。

0: 昨天晚上不说你还不胜酒力了，这咋一大早又喝上了啊？哎，我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喝口酒，兴许能稳一稳。文大娘啊，嗯，我看咱们回老家一趟吧。这好好的，怎么想起回老家了？
1: 爹，是不是去年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了，您也想跟他学呀？潘五爷回热河老家，人家就不回来了。爹和他们不一样，爹回去看看老房子，看看你们爷爷奶奶的坟头，完了就回来。哎，
2: 应该的，爷爷奶奶的坟啊，这么多年，怕是没人陪过土压过纸了。爹。
3: 那用不着你亲自去，我们哥俩谁去一趟不行啊？
2: 你们谁也代替不了我。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啊。
4: 爷爷，啥梦啊？
2: 我梦见在一条河边上遇到我娘了。我娘跟我说：“说孩子，回家看看吧。” 咱家房顶塌了，我还正不相信呢，正琢磨着呢，就忽然有人喊我。我这回头一看，这河对岸那不是我爹吗？我爹就向我们娘俩招手啊，我娘拽着我就过了河了，我在河里边走。哎呀，我就睁着眼睛走，什么都能看着。走着走着，我就看着一双大脚，我一抬头，我一看，这不是我爹吗？ 我爹一下就把我们俩拽上岸了。
5: 哎，这岸上这景色好看呐，反应。

0: 店的，我就问我爹和我娘，我说咱家房子在哪儿呢？我爹和我娘一指，那几棵梅花树的中间有一片空地。我走到那空地一看，这空地是一个塌了的坟头。哎呀，我这一下就醒了，这心里一阵阵的发慌啊。
1: 爷爷，这梦啥意思啊？
0: 就是你太爷爷太奶奶想爷爷了啊，爷爷得回去看看。
2: 这坟的事儿啊可是大事儿，历朝历代的皇帝们呢，不光活着的时候要给自己找一个好的陵寝，就是死了，他们的子孙呢也要按时去祭拜，要不然呢这天下就不消停了。嗨，咱家也不是皇家，可是坟的事儿也不能马虎啊，要是爷爷和奶奶的坟塌了，那可就要方活着的人了。
3: 大嫂，其实做梦的事儿也没那么玄乎，中国人说昼有所思夜有所梦，外国人有一个叫弗洛伊德的，他说梦是愿望的达成，也就是心里所想的事情啊在梦中实现了。咱爹说的对，爹你就是想自己的父母吧。
0: 我二他娘，我看咱们还是回去一趟。
4: 哎，你定了的事儿俺就依你。
2: 爹，这山高水远的，您二老自个儿去啊？
0: 传闻陪着。
5: 爹，那俺要去了，这菜馆交给谁呀？
0: 不是有老三和那文吗？
5: 爹，你看，我跟您和俺娘回山东老家，把这一大摊的事儿交给传杰他们，您放心吧。
0: 怎么不放心啊？传杰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
5: 可我就觉得吧，这传杰办事儿少那么点稳当劲儿。这你说，万一他捅出点娄子来，这回来我给他收拾乱摊子倒是小事儿。是你跟俺娘，这不是也跟着着急上火吗？
0: 老大呀，
5: 哎，
0: 老朱家早晚得交到你手上，啊，而传杰也得插手操练操练，要不然以后给你当个帮手，啊，那都是个麻烦事儿。
5: 哎，俺听爹的。
2: 三爹这回啊突然间回老家，我看不是什么好兆头。
5: 啊，啥意思啊？
2: 你听过那句老话吗？辞路。这么大岁数的老人了，突然间要回老家，而且还在外这么多年，我看呀八九不是什么好事儿。
5: 那这要是真的，就别让咱爹他们回去了。
2: 嗨，也就是句老话，你也别太在意了。不过这次在路上啊，你要好好照顾爹啊。
5: 照顾爹是应该的，可你说万一要咱爹真出点啥事儿的话，咱老朱家这不就乱了吗？
2: 怎么乱了？家有长子，国有大臣，你是什么呀？你是家里的长子，就是咱家的大臣。爹要真不行了，你就得把咱家给撑起来。说不定啊，你比爹管得还好呢。
5: 你别说那些没用的啊。哎呀，不过这家早晚还是得靠我扛啊。
2: 瞧把你给你，
5: 也得靠你啊。来，
6: 报告
7: 朱副官没有回家去看一看，
6: 大帅的事情还没处理完，俺不能走。
7: 家里来信了吗？
6: 前天接了一封信，也没什么大事儿，说下个月是俺爹66岁的生日。
7: 哦，老人家66了。
6: 是。
7: 是这样，朱副官，大帅过世的消息，过几天就将公诸于世。那么在消息没有发布之前，为了稳定局势，我想把咱们东北军的

0: 内部人士动了。
1: 这事听说了。
0: 现在我正式委任你为东北军驻哈尔滨陆军步兵第18旅76团的团长。
1: 俺没带过那么多兵。
0: 凡事总得有个第一次，过去你是没有带过一个团，从今天起带。有什么困难直接和我说，毕竟你我朝夕相处这么多。
1: 谢少帅在位。
0: 眼下我最担心的是日本人趁机作乱，你到任之后一旦和日本人打上交道，务必要小心，不要感情用事，不要轻举妄动。
1: 是少帅，有件事情我一直想问，为什么日本人可以在咱东北驻军？
0: 南满铁路早叫日本人给占了，当时条约有规定，允许他们在铁路附近驻扎少量军队。
1: 那北满呢？北满为什么也有日本人？
0: 那是大帅在世的时候，日本人打着抵御苏联的名义开进去的。这些历史旧账早晚要解决，但不是今天的事情。今天首要的事情是要把咱们东北的局势控制住，稳定下来。
1: 明白了。还有什么吩咐？
0: 回头我叫人准备几样礼物，你捎回去给他老人家，也算是我张学良对他老人家66岁生日的一点心意。
1: 谢少帅。
2: 老婆。
3: 嗯。
2: 你找我
3: 啊？啊。
2: 什么事儿？
3: 老三，我问你啊，昨天晚上那一桌，你怎么才收了那么几个钱呀？啊？请人白吃啊？
2: 昨天晚上那不是朋友吗？你跟朋友能那么认真吗？
3: 哎呀，古往今来哪有什么真朋友啊，都是些狐朋狗友，是鱼啃羊，我啃你一口，你啃我一口，哪天啊啃得不相应了就翻脸了。老三，我和你说啊，现在找你的人呐都是用得着你的，以后用不着你了就一脚把你给踹了。以后啊，跟你那些狐朋狗友们交往啊，你多长些心眼儿，省得吃了亏还满天下找后悔药吃呢。哎，不用看，准是潘少景，公子哥来了。
2: 少景，都上哪儿消遣去了？
4: 这会儿上摩托车，刚换了个德国零件。大嫂。
3: 哎。少景，哪天也把弟媳妇儿接过来给我看看啊，省得整天这么耍单儿，就不怕哪天耍个二房三房出来啊。
4: 还接弟媳妇儿呢，连我自己都想回去了。
3: 哎，我看你啊是被富贵给烧的，哼，没费什么力气就把人潘五爷家的产业给接过来了，你还不满足？哎，我真不知道你到底想干点什么呀。
2: 嫂子，人家少景心气儿大呀，你看啊，人家留过东洋啊，去过北平、上海这样的大码头，咱这小小的哈尔滨能游得开人家这样的大鱼吗？
4: 大鱼咱可不敢说，不过在这儿没办法施展倒是真的。整天做点批批发发的小买卖实在没什么意思，当初要知道我武大爷的生意就这么个规模，杀了我我也不能来啊。
3: 哎呦，少景，你真是守着骆驼不说牛啊，什么大说什么。行，哪天呀你也做笔大买卖给嫂子我看看。
4: 三哥，瞧见没有，咱还真得做点大事，要不然富到人家都笑咱。
2: 我呀倒是不怕谁笑话，我就是想像咱们俩这样的年龄真应该干出点有想动的事儿。
4: 嗯，
3: 行了行了啊，不听你们哥俩的了，什么玄武说什么。哼，
4: 哎，你猜有人想卖过什么？
2: 我怎么知道？
4: 小手枪。
2: 你要那干嘛？
4: 反正也没事玩呗，这肯定闲的。
5: 哎哎，

0: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请问这是森田总裁的家吧？
1: 请问你是哪一位？
0: 在下龟田一郎，从天津来，有些事情想拜访森田总裁。
1: 好，我先领你去见副总裁石川先生。
0: 好的，多谢了。

0: 总裁，这位先生要见你。总裁，他是从天津来的，有咱们天津分号的邮件信。
1: 往前来点。
2: 在下龟田一郎，
3: 初次相见，请老前辈多多关照。
1: 再近点，再近点。

0: 孩子，你是天照大神的子孙吗？
1: 是，是真正的日本人，老家住在九州福冈。
0: 哦，我们还是同乡啊。来哈尔滨干什么？
1: 来考察市场，想做点生意。
0: 嗯，来中国多久了？
1: 我是从小跟父母一起来的，快20年了。
0: 哦，怪不得呢。我说呢，咱们眼里边缺少了天照大神子孙那种光彩，不好，很不好，知道吗？嗯，认识这几个字吗？
1: 圣人难面天下，向明而治。
0: 知道是什么意思？
1: 晚辈不是很懂，以下说不好。
0: 这是中国古书《易经》里的一段话，意思是说，有作为的人应该面向太阳，治理自己的国家。
2: 回南君，明治天皇的年号就是从这句话上来的。
1: 晚辈知道了。
0: 知道吗，孩子？作为大日本帝国的臣民，不管是经商也好，种田也好，当兵也好，为的都是做好一件事。
1: 什么事？
0: 效忠天皇。
1: 是，晚辈明白。
0: 嗯，姚厅长见着没有啊？
2: 东省矿业厅的人说，姚厅长这几天正忙着开会。
0: 比你去还慌。这天你给我盯紧他，无论如何让他把开采报告给我批下来。
3: 是，我一定抓紧时间办。
0: 啊，嗯，杨东祥，认识你很高兴。下去吧，有什么事情找石川。
1: 是，晚辈告辞了。

0: 石川君，森田总裁的眼神好像不太好。
1: 一郎，你知道1894年的日清战争吗？
2: 知道，日本和中国现在黄海打了一仗，然后又占领了中国的大连和旅顺。
1: 森田总裁的眼睛就是在攻打旅顺口时受的伤。

0: 你小心点，一会儿啊让娘看见。
1: 二婶，你今天怎么做了那么多好吃的？
0: 明天你三叔啊要去走马帮，今天啊要给他践行。
2: 生子，
3: 妹妹娘没看见，这儿在王爷府啊，就敲掉你的门牙。
1: 快快快！
4: 敲掉谁牙呀？
3: 哎呀，生子呀，都是让咱娘给惯的，越来越不像样
5: 了。哟，这儿有那么多菜啊，摆酒席啊！
3: 明儿你不是要出征吗？
4: 哎呦，大嫂啊，这跑个马帮不家常便饭呀？
0: 看，不光有菜，看还有酒呢。
5: 就是的，来。哎呀，我可是看出来了，咱爹咱娘不在家，这家可就不一样了。
3: 一年365天，咱爹娘啊都在咱身边，咱想乐呵都不行。今儿啊，咱也快活快活，来
5: 来。
6: 山东菜馆到了，哈尔滨最有名的鲁菜馆了。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5: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6: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5: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6: 量身定制，
5: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68-3636，400-668-3636。

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

0: 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1: 金龟子，
2: 星星。
3: 哎，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2: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2: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0: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星星。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3: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1: 这是狗头金吗？
2: 不就是一块煤吗？
0: 哼，是这么回事儿。来，小姐，那天啊，带马王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3: 兄弟，回头见。

1: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大壕着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把红军的战士们交给延安！
2: 军最后的胜利，
3: 冲！
4: 这是在后的斗争。
5: 喂，你好，
6: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5: 那再增加十个人。
6: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5: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6: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奶，我觉得这个人不大地道，光因为他叫小马斌，他说他自己山东人，可听口音呢，我觉得又不大像，我怕他又是来刁难咱家菜馆的。
1: 都多少年没有人到山东菜馆来闹事儿来了，怎么那么巧就被咱们给赶上了？你就给他上一个小碗了啊！
0: 哎，好嘞，
2: 小碗打卤面一个。

0: 二奶奶有件事问你。
1: 找大奶奶。
0: 可大奶奶不在啊。
1: 啥事啊？
0: 来了位客人，点了打卤面，偏要小碗的。可咱家菜馆从来没有上小碗的规矩啊。
1: 给他上个小碗的，少要点钱不就完了？

0: 大郎啊，
1: 哎，
0: 麻烦再给来一碗大的。
1: 好嘞，马上就来。
2: 大碗打卤面，
0: 嗯，
2: 先生，这打卤面的味道还好？
0: 嗯，很好吃，非常地道的山东大卤面，有黄花菜，还有蘑菇，有咸肉片，非常地道。
2: 您是山东人？
0: 可以说是。
2: 可是听您的口音倒不大像。那您慢用，先生。
0: 哎。
3: 先生，请问您贵姓啊？
0: 啊，免贵，姓贵。
3: 哪个贵呀？
0: 桂花的贵。
3: 那我跟你打听个人，不知道您认不认识？他是个日本人。
0: 日本人？他叫什么名字啊？
3: 他叫龟田一郎。

0: 是秀，
1: 连我都不认识了。你可别忘了，你这条小命还是我捡的呢。
0: 秀儿，我刚才怎么就没认出来呢？我，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怎么不能在这儿啊？这菜馆就咱家开的。
0: 哦。
1: 坐呀。
0: 哎，三爹三娘呢？
1: 啊，前几天大哥陪他们回山东老家去了。
0: 啊，秀儿，我应该叫你二嫂吧？
1: 啊，是啊，我跟传武成亲的时候，你不还在咱家呢吗？哎，你怎么要小碗的打卤面啊？
0: 哦，我担心味道不好，料多了剩下。
1: 那你干嘛单点打卤面啊？
0: 记得那年我过生日，三娘给我做的就是大卤面。那是我第一次吃山东的大卤面，也是味道最好的一次。这么多年了，再也没有吃到过。不过还好，我总算找到了。
1: 现在家里人都住在这儿。
0: 太气派了。
1: 这个是大哥大嫂跟他们的儿子生子的屋，那个呢是传杰跟玉书的屋，爹娘就住在这个屋。
0: 哦，真的是比咱家当年在放牛沟的时候气派多了。
2: 跟眼下比，那个时候是差远了。上楼看看。
0: 好。
2: 一郎，你刚才怎么说自己姓桂花的桂呀？
0: 老跟中国人做生意，说自己姓龟田，觉得别扭，所以我就改了。
2: 你爹娘现在在哪儿？
0: 那年从放牛沟出来，我随他们去了天津，后来他们就先后去世了，现在就剩下我一个了。
2: 哎呀，你这半辈子够苦的了。
0: 还好吧，眼下在天津开了个商社。这趟来呢，一是找点生意做，更想的还是来找找咱爹娘。真的，这些年最想见的也就是咱家里这些人。哎，这是谁的房间啊？怎么大白天也拉着窗帘？
2: 我，何传武的。
0: 哦。二哥现在干什么？
2: 当兵呢。
0: 哦，你们的孩子应该挺大了吧？
2: 哪有孩子？
0: 咱家的变化真的是太大了。对了，二嫂，我记得小时候二哥的脾气就特别大，胆子也大，对吧？
1: 现在还那样。这有好几年没着家了，跟着部队，今天关里，明天关外的。据说现在在北平呢。
0: 好，部队的规矩都严，哪能说回家就回家呀？
1: 爹娘都勒不住他，就更何况我了。这边坐吧。

0: 多年了，我这梦里回来过多少回？
1: 娘，你咋了？都30年了，总算又回来了。
0: 哎，爹，
1: 咱家这房子都破成这样了，还修吗？修，再破也得修。这是咱们老朱家的根儿。
0: 刚才啊，下水了。 外面的山坡全都塌了，要不是掌柜的早有吩咐啊，这些人都得死了！哎，哎，你们有谁看见掌柜的了吗？啊，
2: 掌柜的刚刚跟我拿了把铁锹，往后边走了。
0: 这大雨天的，多危险呐！赶紧去找，
2: 快放我走！
3: 少景，这么一大早你就来照顾我们山东菜馆的生意了啊？听说三掌柜的回来了。少景，你跟我们家老三呐，真是比亲兄弟还亲兄弟呢。他昨儿晚上后半夜回来，你一大早就来找他，是不是有什么想头啊？
4: 哪儿啊？我听说他带个宝贝回来。
3: 你怎么知道的啊？是不是在我们家门口安了眼线了？
4: 哼，
3: 以后我们朱家真得提防你点了。
4: 嫂子，那到底什么宝贝啊？嗨。
3: 不是什么宝贝，就是一块狗头金。
4: 狗头金？
3: 对呀，狗头金，就是啊，跟狗头那么大的一块金子。
5: 哟，少景来了，
6: 三哥。

0: 传杰，有点好事你就坐不住了啊！你不多睡会儿？
1: 我估摸着啊，他该来了。
0: 啊，你呀，现在是咱家大管事儿，遇到事儿啊，你要端着点啊。
1: 啊，端，端。
2: 三哥，真是过不去啊！
1: 哎呀，这是真是假，自己看看不就知道了。
2: 在哪儿呢？
1: 着什么急呀、啊？跟我走吧。
2: 快一点，在哪儿？在哪儿呢，三哥？
1: 在哪儿呢？在这儿呢。
2: 这是狗头金吗？不就是一块煤吗？
1: 哼，是这么回事儿。哎，小姐，那天啊，带马王回来，路过南面甲子沟，在山坡上发现的。
2: 你是说发现煤层了？
1: 嗯。
2: 你要开煤矿？
1: 对。
2: 好。哎呀，
3: 可是这开煤矿可不是一个钱两个钱的事儿啊！你我有那么多资金吗？而且还需要技术，咱俩谁都不懂啊。
1: 这事儿呢，我已经想好了，资金，热河和山东的商号咱们可以筹集。至于技术嘛，有了钱，什么样的人请不到啊？
3: 好，行，我看行。哎呀，三哥啊，你知道吗？我这些天正犯愁呢，我这满身的本事我没地方施展呢。哎呀，我看看这煤，
4: 外头再好，也不如自个儿的老家呀。今天早上我一出门，一股清风，香啊！一路上的辛苦全都没了，比喝上几碗酒都灵验。
5: 老哥哥，这趟回来还走吗？
4: 不走不行啊，这关外一大家子人呢、啊。也不过我早晚得回来，都66岁的人了，别哪天一口气拔不上来。我那老骨头不能扔在关外。
5: 是是，
4: 还是那句话，落叶归根呐。
5: 对呀、啊，
6: 对对对。
7: 来来来，吃啊，这儿还有呢，还有。
0: 婶子，你别忙活了，
7: 没事没事，来吃喝的吃喝的，你别忙，
0: 我给你们倒茶。
7: 哎呀，老嫂子，喝点茶喝点茶，
8: 别忙活了。
0: 哎呀，婶子啊。我看您越活越富态了。
8: 是啊，富态富态，这日子过好了，能不富态吗？
0: 是啊是啊。
8: 哎呀，刚到关东的时候吧，这大冬天的想吃个白菜呀、啊、萝卜，那比上天摘星星还难呢。成天家就是土豆窝瓜窝瓜土豆的，吃的腻腻歪歪的。那时候就想啊，想咱章丘的大葱啊。
0: 来来来，拿着拿着，哎，
8: 来来来来，拿着啊，好宝贝儿，
0: 去吧。
9: 大婶子，我听说那关东山还有把孩子吊起来养的风俗，当真吗？
8: 当真，那就是真的。
9: 是吗？
8: 啊，关东那地儿啊，地方大，人少，这屯子和屯子离老远。白天啊，熊瞎子都能溜达到屯子里来。哎呦，你说那不把孩子吊起来，不都喂野物了？
0: 是，
8: 哎，吃，你吃啊，吃吃。
4: 这个关东山啊，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朝入了关之后啊，他不让关里的人到关外去，说是怕搅了他们的龙脉。
10: 那后来怎么开了禁呢？
4: 那时候，清朝上百万兵马都开到关里去了，这关外啊人就少了。俄国人乘虚而入，把中国黑龙江的江东64屯给侵占了。这个时候，这清朝才想起来从关里往关外运人。
5: 哦，这么说来，闯关东也是好几百年了。
4: 嗯，这清朝有260多年。30年算一代人，那也得有个8、9代了。哦，
5: 那现如今那边有多少人是闯关东去的？
4: 有多少人我也说不准，反正啊，有七八成人 都是从关里去的，还不算到了关东再回来的人。要是把这些人都算上，那人数可多了去了。
5: 是啊，
11: 不看也不
8: 吃啊。老嫂子，哎，俺想跟你打听打听，这谭家庄的老谭家，他们家的人可好？
9: 哦，就是当年把他家仙儿许配给你们老大的那个谭家吧？他家呀，搬走了，搬走了好几年了。听说呀，跟他儿子上济南府了。
12: 大叔，关东山到底有多冷？
13: 多冷啊？哎，说了你也不清楚。哎呀，大叔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冬天呀要出去撒尿，你得拎个棍子。
12: 为啥呀？
13: 为啥？你这边撒着尿啊，那尿就冻起来了，你得拿棍子去敲打它。哎，要不然这冰柱啊能把你小鸡子冻掉喽。
12: 大叔，你教他冻掉过吗？
13: 棍。这大叔不是有棍子吗？
5: 老哥哥，跟你打听个人认识不？
13: 谁呀？
5: 龙口的黄老爷子。
4: 黄老爷子不认识。
5: 听说啊，黄家也是在关东山淘金发了财回来的。
4: 哦，这黄老爷子现在做什么呢？
5: 哎，这老黄家可了不得了，开了当铺，在全国各处都有他们的分号。听说呀，民国政府还找老黄家借钱呢。你说那人得多大势力啊！
4: 哎呀，淘金干到老黄家这个份儿上，那可是不多呀。我也淘过金，啊，你看，这个把头，官府克扣你，胡子抢劫你，这弄来弄去的，等回到家啊，这金子也剩不了多少了。我没干到人家老黄家这个份儿上，不过我现在也知足了。有多少乡亲们，把命都扔在金厂子了。
14: 爹，娘，
15: 哎，烫烫脚，早点休息吧。
16: 爹呀，你说这可咋办呀？老谭家的人也搬走了。
4: 嗯，我本打算去拜访人家老谭家，哪成想，人家搬到济南府去了。哎呀，仙儿这个事儿是咱们家对不起人家老谭家。只要我有口气儿在，见到人家，我就得赔礼道歉。我要是没这口气儿，你们说什么做什么，我就管不了了。
14: 爹，你放心，就算你不在了，我见着老谭家的，我也得给人赔礼道歉呀。
8: 老谭，你说啥呢你？啊，你爹才多大年纪就咒他不在了你？
14: 我不是。哎呀，你这臭嘴！你看我这臭嘴，我不是那意思，我这臭嘴！哎呀，你看我胡说八道！
4: 行了行了，
17: 传杰在甲子沟发现煤层的事儿，大伙早就知道了。这两天我和传杰去东省矿业厅，拉了两套设备，实验的打了两钻，结果你们猜怎么样？据东省矿业厅的专家们说。甲子沟煤矿储量丰富，而且质量上乘。他们还说啊，这很有可能是全东北最有发展前途的煤矿。那么眼下正是工业时代，建城市、办工厂，干什么都缺不了煤炭。可以说煤炭是动力之源，是财富之源。那么谁掌握了煤矿？谁就等于掌握了黑色的黄金。
18: 那行啊，大道理啊就别说了，也就是说具体咋办吧啊。
17: 那这两天我和传杰也商量了，这个事儿啊，咱这个煤矿就由山东和热河的商号合伙来办。
19: 好，这个主意好，这回咱们山东和热河的商号终于联手干件大事了。
18: 是啊是啊，我说诸位老少爷们儿，哎，传杰他们领大伙开矿是件好事啊。哎，
20: 刚才少景那大道理呢，咱们也都听了，都听明白了啊。
18: 可是这做买卖开矿，说大道理是不行的，
20: 得说说细账啊。

0: 能赚多少钱，有多大赚头，这得说明白，是不是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而刘掌柜想的周到啊。好，今儿个呢，咱就把这账放得细点。奉天附近的抚顺煤矿，
3: 大家伙都知道吧？
2: 当初就是一热河人和一山东人最初开办的，
4: 那是清朝末期的事儿。开工第二年，日产煤量300吨，这一吨去掉花费，净剩下8块大洋，一天就能剩下2400块大洋。
5: 钱这么好赚呢？
2: 一个月？一年呢？10年呢？这个账不用我算吧？大家伙比我还清亮呢。
0: 哎呀，这有啥算的啊？啥生意能赚这么多钱啊？不用算了，咱们干了啊！
6: 好，好，好。那既然老少爷们都有这个心，我看呢，这事儿咱就这么定下了，怎么样？
5: 好啊，
7: 好
5: 啊，
7: 好，好，好，好。
6: 有件事儿得和大伙商量一下。我和传杰呢，给咱这个煤矿啊起个名，叫山河煤矿，不知诸位有什么意见没有？
0: 不是，我说这名儿有啥讲究没有啊？啊，
2: 刘掌柜，其实也没什么太大的讲究。这山是山东，河是热河，山河煤矿就意味着这个煤矿是咱山东人和热河人共同开办的。
8: 爹，娘，按照您二老的意思，我找人把这儿都修好了。
9: 你看，文德娘，将来咱就住这儿了。
8: 爹，这底下全是青石铺底，青石起泡，一水洋灰渣缝。人工匠说了，像这样的坟矿呢，100年都不透风不透雨。
10: 行了，老大，算爹娘没白养活你了。
8: 该做的了。

0: 他娘。
1: 咱爹多大年纪去世的？
2: 能比你现在小两岁吧。那年呀，你闹义和团跑没影了，这官军就把咱爹抓去了。等托人托脸的把他抬回来，他就只有出气没有进气。这临走的时候，嘴里还叨叨你的小名呢，虎子啊，虎子，你不回来，俺怎么能走呢？

0: 不孝的儿子回来了，领着媳妇和儿子回来看你们来了。你们活着的时候，儿子没尽孝道。今天儿子挨着你们身边，也给自己做了个窝。等儿子死了，回来好好伺候你们。你们冷了，我给你们披衣服，添柴火；热了。
1: 我给你们扇扇风，擦擦汗。
2: 娘，咱是不是该往哈尔滨返了？
3: 傻儿子，这得听你爹的。
1: 爹，您说咱这次回来，祖坟也拜了，老屋也修了，您跟娘的坟矿呢也都整好了，咱是不是该往回返了？

0: 老爸，哎，认不认得这是什么菜？
1: 苦菜呗，小的时候经常采。
0: 嗯，还是那个味儿。那年你奶奶领着我上山采苦菜，采了小半天，就采了一篮子。一下山，我这一个跟头就栽倒了。你奶奶把我拽起来，没打也没骂，就说了一句话，说虎子，你哪天能长大？
1: 哎，爹，那年你多大呀？
0: 五六岁吧。一眨眼60年过去了。
2: 他爹呀，咱们是该回关东了，再过些日子就是你66岁的生日了。
3: 爹，娘，哎，炸松肉，
0: 好
3: 啊，还有呢。
0: 哎呀，这房子一修跟新的似的。
2: 是啊，挺个20-30年也没问题。
4: 老大呀，
5: 哎，
4: 快过来吃吧。
5: 嗯，好嘞。
3: 小葱拌豆腐，爹爱吃这个。
2: 哎呀。
3: 来，没事，我来，我来，你吃吧。
0: 来，爹给你倒上。
3: 哎哎，爹，你这不折煞我了？这得我得给你斟酒啊，爹。
0: 老大，
3: 哎，
0: 这趟回老家你功劳最大，爹得谢谢你。
3: 来，哎，这儿子该做的，
0: 喝了。哎，老大呀，
3: 哎，
0: 咱们家里的事儿，你没想一想？
3: 说实话，俺还真想了。
0: 咋想的？
3: 俺想啊，山东菜馆西边那两个店铺也给买下来，打成一片，咱这座啊就能翻身一番。到那时候，咱山东菜馆就是哈尔滨最大的鲁菜馆了。
2: 那倒好啊，老大。哎，咱能做到那一步吗？
3: 没问题呀，娘啊，咱家开了多少年饭庄了？一提起来哈尔滨谁不知道啊？再说了，咱家回头客那么多，常常是这波还没走，下波就耗起来了。别说咱这座翻上一番呐，那就是翻上两番，也照样爆满。这摊子呀，我心里有数，娘你就放心吧。
2: 嗯。
0: 再下一步呢？
3: 再下一步？再下一步，还真没想呢。
0: 再下一步，爹给你想好了，咱们掉头回山东老家。
4: 说啥呢你啊？哦，放着咱山东菜馆不做了啊，让孩子们跟着你回山东老家呀？
0: 我这么说有我的道理。常言说得好啊，创业不易，守业更难呐。我看咱们见好就收，把这菜馆啊开到山东老家来，啊，咱们再置他180场地，啊，弄个房子，好好过日子。前些日子张大帅不是让日本人炸死了吗？我跟你们说，在关东，中国人和日本人早晚有一仗要打。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啊，我是不想经受了。
1: 这主意好，娘，还是爹想的周全。这前前后后家里家外的，爹全想到了。爹。俺敬你一杯。
6: 娘，二婶来了。
7: 啊，好，生子你出去吧。
6: 好的。
7: 哎，别跑远了啊。
6: 知道。
8: 大嫂，做生意的事儿我又不明白，你叫我来干啥呀？
7: 哎呀，先别说明不明白生意的事儿，你是不是朱家的人呢？啊，快坐。
9: 二嫂，这么大的事儿啊，我觉得咱们还是商量一下吧。咱爹娘还有大哥不在家。咱们这条街上开煤矿的事儿，咱们家投多少钱，咱们商量一下。
7: 嗯，这两天呀，我也在想，做生意谁不图个利大呀？开煤矿是个赚钱的买卖，不如啊，我们下个大赌注。
8: 对，我同意大嫂的意见。这么大的事儿，我看还是等咱爹他们回来再定吧。
9: 哎，我是想。等他们回来，可能就晚了这事儿。 再说这事儿又不是看不清楚。我现在最愁的是咱们饭庄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7: 那好办呢，哎，咱把那菜馆啊给抵押出去，不就从钱庄拿出钱来了吗？
9: 这恐怕咱爹不会答应吧？
7: 你呀，老三，白跟咱爹这么多年了啊！咱爹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啊？哼，咱爹呀，看事情啊讲究个心，做事情啊讲究个大。哎，那开煤矿信不信啊？大不大呀？不正合咱爹的意吗？哎，行了行了，别瞎寻思了啊！明天呀就把菜馆啊给抵押出去啊！
10: 要咱爹不高兴呢。
7: 行了，秀儿，你以为咱爹是你啊？啊，做个事情八百年拿不定主意，就瞧好吧。咱爹呀，要是知道啊，咱们把菜馆给抵押出去啊，那脸上的褶子啊，得笑平了不可。
1: 爹，娘，今儿啊，这酒喝得高兴，儿子有句话想问问二老。
0: 啥话？说吧。
1: 你说，咱家这仨儿子。哪个最当你们的意呀、啊？
2: 老大呀，你说这话是心里有谱了吧？
1: 俺觉得是传武。
2: 他爹呀、啊，老大这话说到你心里去了吧？
0: 要说老二啊，这孩子秉性像我，不怕事儿，好打抱不平。可这老二身上有股子邪气，当兵都这么多年了，这股子邪气是越来越大。把秀扔到家里不管，这是男人吗？哎，这是大丈夫做的事吗？我看不是。
1: 那就是老三传杰呗。
0: 要说咱们家呀，最有学问的就是老三了，眼界也开。可是，他总有那么点小毛病。
1: 啥毛病啊，爹？
0: 做事啊，脚底下少了那么点根基。哦，
1: 就是遇事不周全呗。
0: 对对对，我就是这个意思。
1: 爹，其实俺也这么想。你说老三吧，
0: 啊，
1: 那说起啥事儿来呀，讲得头头是道；可真要做起事儿来呀。总是固头不固定的呀，就少了像爹这样的深谋远虑啊。
0: 行了行了，老大别光说话啊，吃点菜吃点菜。
1: 爹娘，那你们评说评说俺呗。
0: 怎么评说呀？
1: 就是说说俺还有啥地方需要周正周正。
0: 那让你娘说。
2: 哎，行啊，说。要说咱家这几个孩子里头啊，最顾家的是老大，是吧，他爹？
0: 这也用周正啊？哎。
2: 不过咱老大呀，还有一个别人比不了的地儿。这孩子从小啊，不惹事不生非的，最叫爹娘放心。
1: 娘，你说说俺身上还有啥地方不当你们的意的？
2: 哎呀，这不当你的地儿嘛，娘就不说了啊，让你爹说，让你爹说。
0: 好听的都让你说了，我说不好听的。啊，那爹就扮个黑脸。哎，要说我和你娘不赞成你的地方呢，就是你在家里端不起老大的架势。按不住老二，说服不了老三，连你媳妇儿你都怕三分，那哪行？
1: 爹，娘，今儿有你这句话，俺就把这杯酒干了。从今以后，你就看着，俺就在头拱地，也得按住老二，说服下老三。要说纳闷嘛，俺觉得好像从来没怕过他呀。
2: 哈哈哈哈哈！哎呀，孩子呀，
0: 别喝酒。

0: 还是躺在咱这老屋里头舒坦呢。
1: 老家什么东西不好啊？好啊。
0: 你和老大回吧，俺是不回那关东了，冰天雪地的。
1: 一个人在这咋过呀？
0: 咋不能过？哎呀，实在不行，俺再找一个。不过呀，就是再也找不到你这样的。

0: 你好，石先生。
1: 跑什么好，秦秘书？我都跑了多少趟了，腿儿都跑细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也该批下来了吧？
0: 石先生，实在对不起，姚厅长这两天又下去视察去了。来，您先坐。
1: 今天开会，明天视察，森田总裁都怀疑你们有没有诚意来批复我们开采架子沟煤矿的申请。
0: 怎么能说没有诚意呢？就你们开采架子沟煤矿这件事，大大小小的会啊，已经开了不下十几遍了。
1: 那什么时候批复啊？
0: 姚厅长说了，尽快，因为这件事不仅关乎东北的开发，还关乎中日两国的关系嘛。
1: 我等着。
0: 慢走啊，石川先生。
2: 八哥，中国计划本当にずるいやつだ。
3: お前は何を言いましたか？
2: 何を言った？何も言えない。
3: 他刚才说什么？他说中国人比泥鳅还滑。
2: 你们日本人比鬼还尖呢！
0: 你是朱传杰？
1: 是。
0: 你是潘少景？
1: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3: 秦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

0: 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 华亭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0: 览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0: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3: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4: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0: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0: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对，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呛呛呛，哎。
0: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

0: 会华林寻宝记，踏步寻脉，向光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姐这辈子就这样，不人不鬼。可你不能因为姐再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3: 咋了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非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公便，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是朱传杰？
1: 是。
0: 你是潘少景？
1: 对。
0: 光在申请书上见过二位的名字。
1: 齐秘书，我们的申请书你看过了？
0: 看过了，是姚厅长亲自看的。
1: 啊，有什么问题吗？
0: 问题嘛，姚厅长还没说什么。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
0: 那就难说了。哎，坐呀，别站着说话，来坐下。
1: 好。
0: 日本的森田物产也要开采加多煤矿，他们的申请书啊也报上来一段时间了。姚厅长

0: 还没有最后决定，况且你们才报上来一个礼拜啊。
1: 那刚才出去的是森田物产的人？
0: 啊，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
2: 你们不会把甲子沟煤矿让给日本人开采吧？
0: 为什么不能？
2: 中国人的矿山为什么要让日本人开采啊？
0: 别说一座矿山了，看全东北境内驻扎了多少日本军队。
2: 秦秘书，我们能不能见一见姚厅长？
0: 姚厅长今天不在，下去视察去了。
1: 秦秘书，那我能冒昧的问一句，这个甲子沟煤矿是让日本人开，还是让我们山河煤矿开？姚厅长是什么意思？
0: 当中国企业和日本企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姚厅长一向格外小心。即便有时他已经做出了决定，那他上面不还管他的人吗？对吧？
2: 是是，那行，秦秘书，不管怎么说，还是要麻烦你了。
0: 哎呀，客气客气，
2: 拜托。
0: 好，拜托了，
1: 你赶紧来的。
2: 好，那我们先走了。
0: 好，慢慢走啊。
2: 真没想到，这日本人也盯上甲子沟煤矿了。
3: 这并不奇怪啊，日本人早在明治维新之后就确定了所谓的大陆政策，其中就包括了占领中国的台湾和东北的计划。为了这个计划，他们多少年来派了无数的间谍来秘密勘察东北的矿藏和物产。
2: 看见了吧，这矿业厅到现在还迷糊着呢，拿不定个准主意。
3: 昏庸腐败的政府，
2: 骂他们也没用，现在最重要的那怎么能拿到煤矿的开采权？
3: 哼，他们不是昏庸不是腐败吗？咱们就给他上银子，他当官就认银子。
2: 刚才你还骂人腐败呢，咱再加上点银子，那不是腐上加腐败上加败了？
3: 可是上银子管用啊，要不怎么办呢？
2: 不行啊，咱现在还不能动这心思。你想，既然森田物产已经盯上这甲子沟煤矿了，那就是咱们的对手。首先咱们得查一查这森田物产到底是干什么
3: 的。那这事儿我去办，我在日本有同学，咱们就从他根上查。
4: 爹娘，你们不在这段时间呀，传杰干了件大事儿。
5: 是吗？三儿啊，啥事儿啊？
6: 也不是什么大事儿，上回走马帮到南面甲子沟的时候捡了一块煤。
7: 嗨，捡块煤算什么大事儿啊？
4: 哎呀，你懂什么呀？拿这块煤呀、找那懂行的人去那甲子沟啊一勘察，原来呀、地底下有一个大煤矿。
8: 煤矿就煤矿呗，和咱家有什么关系？
9: 爹，开煤矿的事儿可不是跟咱家没关系。啊，
4: 就是啊，爹，这咱这条街上不少商号都入伙了，
9: 咱家还投了本金呢。
7: 投多少钱？
4: 能投多少钱呀？不就是账面上那点活钱吗？
7: 老三，就投那么点钱？
10: 大哥，你不相信传杰，还能不相信大嫂吗？
8: 就那点钱也不能投，一个子儿都不能投。老三，你告诉我，你到底投了多少钱？
1: 爹，你们先吃饭。
8: 爹让你现在就说，
1: 老三，爹让你现在说的，我上哪记那么清楚去？要不你自己商量去。
7: 你掉什么脸子嘛？我这不也是为了这个家，为了咱爹娘吗？你我自个儿啥自个儿啥去？我说你啊，你就坐一回龙墩，你就乱了纲纪。
4: 爹，您向来看事情啊比我们高一头，这回怎么就不让我们做开煤矿的生意啊？
8: 爹为什么不同意？我现在不跟你们说。
4: 爹，你把我们从放牛沟带出来，不是就是想奔条新道吗？这开煤矿啊是眼下最赚钱的买卖了，咱为什么不做呀？
8: 老大媳妇儿，你别替老三遮遮掩掩的啊，你让他回话。

0: 爹呀，你看，这咱不在，孩子们好容易做回主，就算他们做错了，也等孩子们吃完饭呢。
1: 不是有句话吗？叫孙卖爷田不心疼啊。
2: 爹呀，咱都让这小子给耍了，一日让人一个子儿都没动。哎呀，我说老三呐，你还有没有个正形啊？你是嫌你爹啊这一路上劳顿不够啊？啊？
3: 我开始吧，就是想逗爹一乐一乐，是没想到这爹是真生气了。再说这开煤矿这么大的事儿，是没有爹发话，我们几个敢做主吗？
1: 是不是大嫂？可不是嘛，
4: 爹，满街的商号啊，都急着玩火的入股。可是传杰呀，领着我们硬是按兵不动，说呀，只要爹不发话，他们就是说破了天，我们也不能投一个子儿。
1: 来，爹敬你们这些功臣一杯。
5: 哎，都拿起来。
0: 爹，我们应该敬您，是您教导有方。
1: 来了，二嫂来了呀！哎，大嫂还没来呢，没呢。哟，她不会把这事儿给大哥说了吧？哎，来了。
0: 大嫂，你怎么才来啊？哎呀，我是看秀啊，身后有没有人跟着，这我才进来的。
1: 有吗？有，
0: 谁？
1: 我。<笑>行了，别闹了，说正事儿吧。
0: 嫂子，咱们用菜馆做抵押贷的款，已经入了山河矿了商，现在反悔肯定是来不及了。爹要是这态度，你们说怎么办？
6: 要我说啊，千万不能让老爷子知道了，这是能瞒得住的事情吗？
0: 哎呦，瞒不住也得瞒呐。
6: 我倒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6: 咱爹呀，志远不知硬，过几天呀就是老爷子66岁的大寿了。到时候啊，咱们几个都说点好话，没准啊，爹一高兴就答应了呢。
0: 这能行吗？
1: 走着看吧。

0: 行了，我随便点。这我当这谁呢？这不是闯五回来了吗？这是。
1: 哎，怎么胖了？
0: 嗨，这饭馆待着能不胖吗？
1: 这是哪位大将军呢？啊，
2: 爹，你挺好的。
0: 能好吗？身边少了个儿子。
3: 爹，你真是把你打伤带了。<笑>
2: 看你们这个带兵的啊，连豆腐都不如。
3: <笑>是你拳头太硬了。<笑>这位长官，你贵姓啊？
2: 娘，闯五啊。<笑>
3: 还不知道你是俺的五。<笑>哎呀，你这一身的尘土，这是咋弄的呀？
2: 一到坐车，能有好点儿？
3: 五啊，这一晃又好几年没来家了。
2: 娘，你身子骨还行吧？
3: 还行，娘就是惦记你，这就是我手。<笑>你看你，
2: 孩子不回来吧？你惦记，这一回来又抹眼泪，干什么呢？这是。
3: 行了行了，我知道当娘的就这样。<笑>
2: 秀，
3: 快来，咱进屋啊，走。
2: 哦，
3: 走走走。
2: 哎，哥，这样把弟兄们照顾好啊！哎，放心吧。
4: 王文啊，
5: 带着弟兄们去吃个饭。
4: 好嘞，
2: 好嘞，
5: 是吧？
2: 来来来，
5: 到饭到家歇着。
4: 好嘞，
2: 啊，
4: 走走走，弟兄们，
2: 先吃个饭。
4: 爹，
2: 少帅知道你要过六十六岁的生日，这是他给您备的寿礼。
4: 来，我看看，
5: 娘，
4: 哎，
2: 这是少帅送您的。
4: 哎呦我，娘，我看看。
5: 哎呦喂，这可是真装的东西啊，上等的祖母绿，
4: 是吗？啊，哎，这在王爷府啊，只有格格和福晋才能佩戴呢。<笑>
5: 娘，你真是沾老二的光了。
2: <笑>
5: 娘啊，真没想到能有一天跟这活兽沾上光。<笑>
2: 来吃饭吧，啊，
5: 哎，
2: 快吃饭吧，来。

0: 也给你倒上。
1: 对。
2: 昌武啊，娘怎么觉得这回回来你变模样了？
3: 娘，你没看他肩膀上多了一道杠吗？
2: 啊、
4: 哦，哎，那多那一道杠是啥官啊？
3: 你问我干嘛呀？你得问他呀。
5: 多一道杠。

0: 川武啊，张大帅让日本人炸了，少帅就那么忍了？
1: 不忍能行吗？明知道是日本人干的，可是查不到实处，查不到实处，就没法动手。还有东北军里也是分成了三帮五派，真要动起手来，说不定哪一帮的厉害就反水投了日本。再说，日本一直在打咱们东三省的主意。
0: 咱们一动兵，就等于给了他们进攻东北的借口。少帅得先安抚住东北三省的局面，至于家仇国恨，只要等以后再说了。少帅今年有多大年纪啊？
2: 上个月刚过27岁生日。
0: 那比你还小呢。行，有城府，有韬略。来，川武，
3: 跟爹喝一杯。
4: 老二，我替你大哥敬你一杯，来。嫂子，实在对不住了，这次回来的太匆忙，没给你和大哥带什么东西，这杯酒算俺赔罪了。哎呀，没事儿没事儿的，我有你这当团长的小叔子呀，赶明出门，我不用吱声，就有人呐鸣锣开道了。<笑><笑>来来，
5: 川武，
4: 你呀，你得敬秀一杯，这些年呀，你不在家。 秀为咱们家出了多少力，你不知道，
5: 敬一杯吧，
4: 啊！
5: 秀，劳累了。

0: 少将，
1: 你带我到这儿干什么？
0: 打点掩物。过两天不是你爹66大寿吗？也算送个礼物吧。
1: 行。
0: 勃朗宁，美国造的45口径，最新款的。行不行？

0: 就你还要打野物给我爹贺寿啊？
1: 我看算了吧，还是我来吧。赵景
2: 啊，
1: 我们家老爷子啊，肯定是不同意拿菜馆做抵押了，这事儿他还不知道。
3: 哎，你别说漏了，
2: 这老爷子是不是糊涂了？这开煤矿多好个事儿啊！你别怕，过两天他过大寿，你看我到时候怎么劝他。

0: 对了，森田物产的事儿我查了，我那些日本同学说，森田公司总裁叫森田大介，在日本国内有煤矿，在中国主要做矿产，还有木材的生产，
1: 而且他的背景还挺深，跟军界、政界都有瓜葛，
0: 更多的他们也说不清楚。
2: 森田，他在日本有煤矿。是啊，咱得抓紧把开的权拿下来，要不然这假子沽煤矿还真得落到森田的手里。这两天啊，我去找了姚厅长两次，可是他人不在啊。
0: 他是不是有一躲着咱们？啊，
1: 不行，
0: 秦秘书跟我说，姚厅长办事有点怪异，他不把事情查清楚，轻易不拿出。
1: 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悄悄的在查咱们底呢？
3: 老二啊，我看咱们和日本人早晚得有一仗。
4: 少帅也这么看。
3: 如果打起来，谁能？

0: 赢，咱们呗。有把握吗？日本关东军在东北也就驻扎了一两万人，咱们东北军可是四五十万呢，什么机枪、坦克、大炮，咱啥都不缺，你说咱能不能赢？
1: 咱不说这打仗的事儿行不？老二啊，这回回来能在家里住几天啊？
0: 娘，俺就是路过，一会儿就走。
1: 这过两天就是你爹的生日了，索性多待上两天啊。
2: 常务军务在身，我生日算什么？
1: 那就一晚上吧，行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川武啊，你也该好好陪陪秀了，是不？
0: 娘，俺还得带着弟兄们往军营赶，在家待不住。
1: 哎呀，这一晚上算啥呀？让你那些弟兄们先回。
2: 哎，刚升了团长，有升了团长就住在家里了吗？啊，他现在在哈尔滨住房了，什么时候不能回来？你别跟着掺和了，去干活去。我跟船武有正经事要说。
1: 人夫妻俩就不是正经事儿了，老东西。说吧，说吧，说吧。
0: 爹，
2: 船武啊，爹盼着咱们能和日本人干一仗，把小鬼子的高咬旗从中国的地面上全都拔干净。
0: 爹，不仅仅你这么想了，但凡有点血性的中国人都应该这么想。爹，坐。可是打仗不仅仅是军队的事情，也不仅仅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一旦动起手来，牵扯的可就多了，不是那么简单的。
2: 行啊，川武，长学问了。
0: 三儿，
3: 哥，行啊，这后边像是长眼睛了啊。
0: 这在队伍里待着，后边不长眼睛，不早没命了。
3: 来来，我看看，我看看，我看看。
0: 哎，别闹了。哎，
3: 爹，你说我要是戴这帽子，像不像个兵？
2: 像，像个逃兵。
3: 我知道你喜欢二哥，你也不能说人家是逃兵吧？有点太偏向了啊。
2: 谁说我偏向？我呀，没偏没向。
0: 这是少帅让俺给你带回来的。
4: 是吗？哎呦，这个俺能穿吗？
0: 那俺也不能再拿回去吧。你还喝茶？
4: 哦，不是，俺是给你沏的。
0: 哦。
5: 二婶，
4: 哎，生子，进来呀，进来。生子，这是你二叔，叫二叔。
5: 二叔。
0: 哎。生子都这么大了。
4: 是啊。
5: 二叔，你怎么那么吓人？
0: 咋了？
5: 你的眉毛那么黑。你怎么老不回家呀？
4: 生子，你二叔不是带兵打仗吗？
5: 二叔，二婶可想你了。
4: 别胡说。
5: 谁胡说了？二叔，我告诉你个话，二婶每天拿两个枕头睡觉。二婶说多的那个枕头是留给你的。
4: 哎呦，行了行了，你下来吧。
5: 反正我没撒谎。
4: 嗯，没撒谎，你出去玩吧啊。
5: 啊。
4: 哦，对了，那天看见仙儿姐了。
0: 她说什么了？
4: 哦，没说什么，就是提醒我们说爹快过生日了。哎，家里人跟你说了吗？那年仙儿姐跟大掌柜可帮了咱家大忙了。
0: 是啊，大掌柜的为了帮咱家把命都搭上了。哎，他现在葬哪儿了？
4: 二龙山南坡上，有空你去看看吧。

哎，咱俩有日子没在一块喝酒了。这酒是俺老朱家自己酿的，你尝尝。哎，你这条命啊，是为俺老。

满记着，老朱家的每一个人都记着，算俺欠你的。这辈子你是匪，俺是兵，俺俩不能在一块共事。下辈子吧，下辈子你干啥俺干啥，俺跟着你。你就是把俺当枪使都行了。今天就这一坛子酒，俺俩分了它，谁都不许多喝。

0: 你咋回来了？不是在北平吗？调
1: 回来了，要回哈尔滨住房。你过得怎样？别说这些了，我看见秀儿，我跟她说好了，不再见你。为啥？不为啥。除非你跟秀能好好过日子，像夫妻那样好好过日子。
0: 俺做不到，做不到你也得做。姐这辈子就这样了，不仁不轨。可你不能因为姐再害了秀。你们男人活在天地间不容易，我们女人更不容易。今天，咱俩必须做个了断。
1: 咋了断？

大掌柜的，你已经是天上的人，总能主持个公道了。你在天之灵，今天给我跟船武做个了断。你知道，以往我跟船武好过，可为了船武的媳妇，也为了船武，你今天必须主持个公道。 大掌柜的，你看见那几片树叶了吗？你要是答应，船武不和秀豪过日子，我就永生永世不再见他；你就冲我点个头。你要是不答应，就来个纹丝不动。

0: 景啊，我听明白了，你这是绕着弯的让我投资啊。啊，你们开矿山，我们老朱家不做点什么，这说不过去。我看这样吧，我让传杰去给你当个帮手，这总算可以了吧。
1: 老爷子，您可千万别小瞧开煤矿这事儿。中国有三大煤矿，东北的抚顺煤矿让日本人给占了，咱先不说，山东的枣庄煤矿，热河的开滦煤矿，您知道都有哪些人入股？
0: 哪些人呢？
1: 说出来能吓您一跟头。黎元洪、徐世昌，人家可都是当过民国大总统的人物啊。
0: 人家那都是大人物啊，这我们都是小人物，跟人家比不了啊。
1: 好好好，那咱就讲小人物。就咱这条街上大大小小的掌柜们，跟民国大总统比算小人物了吧。可是这一回哪一个不是挤着抢着要入伙办山河矿啊？传杰，我三哥在您眼里算小人物吧？为了办山河矿把山东菜馆都给压上了。
2: 啊，
0: 你说什么？
1: 啊，不是，我是说，三哥，你那天怎么跟我说的呢？
2: 啊，爹，那天啊跟大伙商量那个开煤矿的事儿，我说这我得回去问我爹呀、啊、只要我爹答应了，就算把我们菜馆给抵押了都没问题。
1: 爹，你看
2: 那个少景，我爹没答应，你别乱说话。
1: 我喝多了，老爷子。哎呀，我自罚一个。
3: 哎，爷爷爷爷，我来敬你。
0: 哎哎，孙子，
3: 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4: 生子，太旧了，来个新的。
3: 新旧了，我还有个新的，昨晚才学的。
0: 什么？
3: 这个老头不是人。哎，
1: 说什么呢？这孩子，
3: 他是神仙下凡尘。还有他，
0: 还有什么？
3: 孙男弟女全是贼。
0: 就把你自己都骂了。
3: 偷来蟠桃献至亲。
0: 好。
4: 生子呀，这是谁教你的呀？
3: 跟我娘学的。
5: 爹，今儿喝好没有？
0: 喝好了。生子呢？
4: 哎呦，他去玩了，他能坐得住啊？
5: 爹今儿高兴吗？
6: 高兴，哪不高兴？
4: 大爹呀，来喝点茶。哎呀，哎，
0: 三娘啊。你没觉得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
4: 晃荡，俺看你今天是喝多了，腿像发软。
0: 说了你还不信，你把眼睛睁大了，等着瞧。
4: 老三，你坐那儿吧，溜达的让人心烦。
5: 看来这老爷子是铁了心不掺和咱这煤矿的事儿。
7: 咱们还是趁早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爹说了吧。本来当初咱们办这事儿就有点欠思量。
4: 哎呀，这事儿谁也不怨，要怨啊就怨咱爹老了。这事儿啊，现在是太难收场了。你说咱爹这是怎么了啊？多好的事儿啊，他怎么就转不过弯来呢？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瞒，不和爹娘说，不和大哥说。你觉得呢，大嫂？
7: 瞒，瞒到哪天是个头啊？
4: 我觉得老三的主意行。秀儿，你问瞒到哪天是个头，只要咱们几个呀不走漏风声，老爷子要想弄清楚这事儿也得一段时间呀。到时候啊，我们煤矿开起来了，红火了，大把大把的银元呀往家里进的时候，那老爷子不就高兴了吗？啊，说不定啊为咱们有先见之明大办酒席呢。

0: 谁啊？
1: 大奶奶在吗？
2: 哟，找你呢。
3: 在。什么事儿啊？
1: 大爷有点事要问你。
3: 啊，知道了，我一会儿过去。
1: 哎。
2: 大哥找我干嘛呀？
3: 哎，大嫂啊，
2: 这事儿在大哥那边你也不能透露风声啊。
3: 你看你，把你大嫂当成什么人了啊？你大哥呀，要想从我嘴里啊知道半个字儿，除非呀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打碎了。他有那个本事吗？行了行了，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啊。开文，啥事儿啊？
4: 刚才干嘛去了？
3: 啊，我不是送爹娘歇息去了吗？
4: 啊，刚才啊，老二打电话说部队有急事儿，他又不回来给咱爹祝寿了。你赶紧跟咱爹咱娘说一声，别让他们着急啊。
3: 行，老二也真是的。
4: 哎哎哎，
1: 喂，掌柜的，
4: 刚才你在哪儿找到的大奶奶？
1: 在三爷的屋里。
4: 屋里还有谁啊？
1: 好像二奶奶、三爷、三奶奶都在。
3: 瞅什么呢？
4: 你变了。
3: 哪儿变了？我是变得上面了，还是变老了？啊？
4: 你那儿变了。
3: 恶不恶心啊你？盯着老婆胸口看，去去，是不是看见别的不一样的了？啊！
4: 我，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是你，你成天你跟传杰瞎捣鼓什么呢？
3: 我跟传杰瞎捣鼓什么？你说你这话说的，你们出门在外这么长时间了，家里好多事儿，我不得跟传杰好好商议商议啊？真是，幸亏传杰啊是你的亲兄弟，这要别人啊，你嘴里还不知道喷出什么粪来。
4: 行，刚才我都喷粪呢啊！小文，你跟我说实话，你跟传杰是不是把咱家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
3: 对，就是给抵押出去了。我们还挣了十大包银子呢，我和传杰啊都给藏起来了，藏哪儿啊就不告诉你了。除非呀、啊，你把我这满口的牙给我敲碎了。哎呀，行了行了，快睡觉吧啊！
4: 没法跟你说事儿了，我

0: 你说这大嫂吧，我不担心，她是个有主意的人。我倒是担心这二嫂，她要是万一顶不住，把事儿给说出去，这事儿可就大了。要不这样吧，明天啊，我带二嫂到学校去走走，一来她可以散散心，二来是她爹娘盘问她，你说呢？
1: 嗯，是个办法。行了，那就睡觉吧。你先睡吧，啊。
2: 陈婉，我觉得你这段时间啊，也黑了，也瘦了。嗯，回了老家。
1: 不是修房子就是开坟矿，能不劳累吗？那我今儿晚上好好犒劳犒劳你啊！
3: 哎呀，累了累了。
1: 你别生气了，自个儿家老婆，能跟你有二心吗？啊？
3: 真的？
1: 那当然了。不过我要做了什么背着你的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去。
3: 哦，横着你还是背着我有事儿啊？
1: 哎呀，小点声啊！孩子还没睡觉呢。
3: 哎，
1: 谁心里没有一把小茶壶？
3: 不行，你今儿就把这小茶壶给我敲碎了，让我看看里头到底泡的是什么。
1: 不用看，里边装的呀。

0: 为了你给了咱这个家。
1: 你这话啥意思啊？
0: 啥意思？朱家的家业以后不就是你朱长文说了算的？
1: 这事你觉得我能说得准？
0: 那当然了，爹呀早就有这个意思了，你没看出来？
1: 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这次回老家呀，爹还真把这话给我挑明了。
0: 爹怎么说？

0: 娘，
1: 老大，
0: 爹，有个事儿我得跟你们二老说一声。
1: 啥事儿啊？这一大早呜呜喳喳的。
2: 二嫂，二嫂，你在哪儿呢？
3: 这么早就起了，够勤快的啊！来，你说点事儿。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小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如墨，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花鸟含情，人墨传神。小湖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跟我记事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我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0: 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你。
1: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2: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3: 游戏眉清不改人，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4: 坚信我们京剧，
5: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6: 真是龙江剧的人，是龙江剧的魂。
7: 啊，你们会
8: 真的是我们编辑的书。
9: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
10: 真的是戏剧天堂，
11: 梅展风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2: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3: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14: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希望。
15: 花起大家好，
16: 用剧目去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7: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19: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2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洗新生。
21: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2: 树根丰，不媚俗。
23: 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不舒服，跟我那学校去看看呗。我又不小孩，去学校看什么？你成天在家待着，你不闷呐？散散心呗，快走。
1: 爹，娘，传杰他们指定背着咱们做啥事儿了？
2: 不会吧？传杰不是把自己家咱家菜馆的事儿都说清楚了吗？
1: 娘，没那么简单呐。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2: 纳文跟我说，他说他跟传杰玉书他们背着我有事儿。你说他从来没跟我说过这样的话，这不让人划魂呢吗？
3: 老大，你看这事儿怎么办吧？
2: 传杰现在是不能改口了。这纳文说，除非把他牙全敲下来，要么他也不能开口说实情。
0: 玉书，咱想都别想，人家跟传杰那是一条心呐。
3: 你到底是啥主意吧？俺觉着吧，就目前看，能说出实情的也就剩下秀了。
0: 那，你的意思是说，让俺去问问秀？
2: 啊，
3: 好，你去问问。
0: 哎。那俺去问问。

0: 秀了吗？
1: 哦，他们出去了。
2: 出去了
1: 啊？那个秀啊和玉书出去了，说是去学校看看，也不知道啥事儿。
0: 啥时候走的？
1: 啊，一大早就出去了。哎呀，秀啊，平时在家没事儿，这一有点事儿啊，心就不定。

0: 秀儿，你说，大哥，你回来了啊！那个早上起来呀，你们一出去，娘就找你呢。哟，
1: 娘找秀儿干嘛呀？
0: 八成啊是问抵押山东菜馆的事儿。
1: 不会吧？这要问，你得问你跟传杰呀。
0: 嗨，反正也闹不清楚了，你要问呢，打死也不能说啊。
1: 嗯，
0: 上去吧。
1: 嗯。
2: 娘，你怎么在这儿啊？
3: 老三家的，你这一天把秀带哪儿去了？
2: 哦，我带二嫂到学校里去看了看。
4: 你们都看见什么了？
1: 也没看什么，娘，就是看看孩子们跑操，听听他们唱歌。
4: 你这身衣服倒是挺鲜亮的啊，刚买的呀。
1: 是传武那天带回来的。
4: 哼，俺本来以为只有娘心里装着你，闹半天这传武心里也装着你啊。
1: 娘，我知道啊。
4: 知道？啊，还当你不知道呢。
2: 娘，看你说的，二嫂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4: 那么大的事儿，你敢瞒着娘？
2: 娘，二嫂什么事儿瞒你了？
3: 老三家的，娘这问秀儿了。
1: 娘，你要问俺啥呀？
4: 你啥事儿啊？你自己心里头清楚。
5: 哎呦呦，他二婶儿，你什么时候治的这身行头啊？啊，娘，你看他看上去跟画上的人似的啊！
4: 我闭死你的嘴！俺那绣画呢？
5: 哟，娘，这天又没塌，地又没陷的，你板着个脸干嘛呀？
3: 纳闷纳闷，这是跟你啥事？你赶紧回去！
5: 去你的！这是我们娘们之间的事儿，你插什么嘴呀？
4: 纳闷。
5: 哎，
4: 玉叔。你们俩出去。
5: 娘，有什么话还要避着我们俩说呀？
2: 是啊，让我们也听听呗。
4: 出去。

0: 你站在这儿来，秀，你老老实实的跟娘说，你们是不是把咱这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什么事？说话呀！
1: 是跟他们拗着的，那后来呢？后来我就拗不过他们了。
0: 拗不过？拗不过是什么意思？你们真的把山东菜馆给抵押出去了，是不是啊？
2: 秀，秀，你就跟娘说实话吧。啊，你说这一家人里头，不就娘心里最挂记你吗？对不对？

0: 再说我们都知道陈头的肯定不是你，你就说吧。啊，
1: 他们说开煤矿能见着大力，他说爹娘回来了一定能同意。
2: 我祖宗，我祖宗啊，老朱家都是败在你们手里的。听我说，
3: 说说，说你个老勺子吧，一群活祖宗你们！
4: 你回屋去。传家，传家，给我过来。
5: 传杰。
6: 哎，大哥喊什么呀？
5: 出事儿了，秀把底下菜馆的事儿给说出去了。
2: 你说你呀，啊，说好了的事儿，你怎么就挺不住啊？
7: 这背着爹娘的事儿，我本来就不赞同。
2: 行了，小点声吧。这要是在王爷府啊，你干这种糊涂事儿，轻了也得割了你的舌头。
7: 那重了呢？
2: 重了就咔嚓你的头。
8: 大嫂，啊，
5: 现在怎么办啊？
2: 先听你爹怎么发落吧。

0: 他爹，你说话呀，这不三儿都来了吗？三儿，快给你爹认个错，说话呀。
1: 爹，我错了，我应该把抵押菜馆的事儿跟你说实话。
2: 大娘，我没说错吧？咱们家这菜馆开始晃荡了，怎么样？
3: 三儿啊，这事儿谁坐得住？
1: 你问这有用吗？
2: 问你谁拿的主意？
1: 我，
4: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这么大的事儿，你不跟爹娘商量一下，你怎么擅自把咱家菜馆给抵押出去了呢？
1: 这不是胆大，是看准机会把咱们家的家业做大。少景说的没错，现在是工业时代，煤炭非常重要，哪一行哪一业缺了它都不行。
2: 我不想听你说这些梦话。宝贝儿，把他们都叫来。
3: 那会儿，那会儿你们都过来。

0: 那天你大嫂问我，问我为什么不让你们开这个煤矿。今天我一五一十的说给你们听，啊，闯关东闯到咱们家这个份上不容易了，那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我是知足了。你们呢？你们知不知足啊？哎，
1: 爹，俺知足了。
0: 老话说，有多大的碗就吃多大量的饭。你们开过煤矿吗？啊？别人一吆喝，就把咱们家菜馆给压出去。我知道开煤矿能发大财，可是你们想过没有？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咱们这个家怎么办？我和你娘都是土埋半截的人了，这点家业我想留给你们，留给你们的子孙们。我们这么想有什么不对呢？
2: 啊！你们怎么就不理解我和你娘娘这一片心情呢？三儿啊，爹的话你也听。

0: 你要喝水，把我这水给他，这刚沏的茶。我看你是憋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你说吧。
1: 我听着，爹，你老了，真的，你真的老了。
2: 胡说，爹才66，你怎么能说爹老了呢？
1: 咱怎么能满足呢？咱们现在这点家业就满足了吗？你怎么不和那些比咱们家强的人比呢？ 全世界都知道，开煤矿是赚钱发财的路。可你却说什么有多大的碗吃多大量的饭？是，我朱传杰没干过煤矿，可你总说咱不懂的事儿，咱跟人学呀。从我记事儿起，我就不知道你怕过什么，可现在你却怕起了闪失。 你一个人下金沟，你想过闪失吗？你领着我们从放牛沟到齐齐哈尔到哈尔滨，你想过闪失吗？爹，您别不爱听，真的，你真的老了，
0: 和你比我是老了，老了可是我不糊涂。你是嫌我主持不了这份家业了，嫌我碍你的事了。
1: 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让你放开些眼界，咱们家还得朝前奔呢。那爹的话你听不听啊？啊？听。那好，现在你就去，把咱们家的钱从山河矿撤出来。
3: 三儿，爹让你把钱拿去撤回来，你撤回来吧。
1: 啊，你做不到。
0: 钱已经入了上河矿的账，再说，都已经花了。这么说，你还是不听你爹的？啊，好啊，你不是年轻吗？啊，你不是要开阔眼界吗？啊，那你就朝前奔吧，我不拦着你，好不好？爹，您别这么说呀，您这么说我们心里怪难受的。
4: 毕竟我们都是您的孩子，做的不妥的地方您多担待，别生气。
0: 行了，别说了。
4: 三儿，从明儿个起，你就离开这个家，撒开你的小蹄子，朝前奔了。三儿，三儿，跪下，你认个错，跪下呀！
5: 认错，认错我也不会改主意。爹，我们错了，你打我们骂我们，怎么罚我们都行，你千万别赶我们走，你让我们去哪儿啊？就是啊，爹，您别太生气了，这事儿啊，有我一份儿，要打要罚，您就冲我来吧，别赶他俩走了。爹，你就饶了老三吧。
1: 你饶什么，爹？
5: 孩子们都认错了，你喝杯水消消气儿啊！
6: 怎么着？非要把茶碗摔了吗？

0: 货站那摊子也得管起来。
1: 对了，爹，三儿他们要走的话，是不是从账上给他们支些钱呢？
0: 支吧。
1: 那支多少？
0: 有三五十就行了，他不是翅膀硬了吗？
2: 哎，老太太叫咱颠倒两道菜，
3: 好，
2: 一个角瓜虾仁儿，一个红烧肉。
3: 哦，这是给三爷送行吧？
2: 嗯，是。
3: 哎呀，三爷最喜欢我做的红烧肉了，三奶奶呢最喜欢吃这个角瓜虾仁了。
2: 是，明天三爷两口子就搬出去了，三爷也糊涂，底下菜馆这么大的事儿，他怎么敢自己做主啊？
3: 哎，真是的。
4: 娘来了。
5: 哎，娘啊，让后厨炒了两个你们俩最爱吃的菜，也算是给你们俩送行吧。来，吃。三儿啊，哎呀，娘啊，就不明白，你怎么也不跟你爹商量，就把咱家这菜馆给压出去了？
6: 只要咱这煤矿开起来，咱这菜馆就不会白压的。
7: 就算煤矿开砸了，我也能再挣一个菜馆。
5: 儿啊，这哪有当爹当娘的和儿女过不去的呀？你爹呀，这两天是在气头上，等过几天他消了气儿，又好把你们叫回来了。
6: 我爹真老了，开始怕事儿了。不过也好啊，这样不用瞒着他跑煤矿的事儿了。
5: 爹是老了，要搁在从前，他哪会这样啊？
8: 老了，
5: 爹老了，娘也老了。他要是不老，能忽然的就想起回老家了吗？他还在你爷爷奶奶的坟边上给自己挖了个坟框子。你们呐，别怨你爹。说实话吧，人呐，到了娘和你爹这个岁数，不想身后的事，那都是假的。
9: 川姐，你恨嫂子不？要不是当初啊，嫂子撺掇你，你就不会啊把那菜馆给压出去的。
6: 恨什么呀？就到现在。我也没觉得咱们做错了。
9: 好，有这个心情啊，就对了。好事多磨嘛，也许出去过呀，可能会吃点苦，但是啊，你要想着将来啊，要享大福呢。
5: 你呀，就是说话说得轻巧，享大福哪年哪月呀？
9: 娘，不出今年，咱那煤矿啊开起来了，建了利了，哼，那是仨俩钱的事儿啊，成千上万的银元呀，就到咱家来了。
5: 秀，二嫂，你说，
8: 走。
5: 秀
8: 娘，玉叔，这个是我的一点小心意，
5: 这不能要，你自己留着吧。
8: 玉叔，你们出门过日子不容易。这是我平时攒点钱，你们别嫌少，拿着啊。二嫂，
5: 怎么能让你的钱呢？你拿过去吧，二嫂。
10: 秀，秀啊，你的那两个钱你还是自己揣着吧，他们俩再不济也比你强啊。

0: 睡了。我跟你说个事儿，我跟你说个大事儿。
1: 你又喝酒了吧你？啊？
0: 陪爹喝了一点儿，没事儿。
1: 什么大事儿？
0: 爹呀，你睁个眼睛我。

0: 跟你说，毛病吧你，闭着眼睛我都知道你长几根胡子。行行行，那你闭眼睛啊。哎，你别睡着了啊。哎，从今以后啊，家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别再来烦我了，啊？这就是大事儿啊！哎，刚才啊。
1: 爹把货站的事儿也交给我了，哎，这以后啊，菜馆、货站两大摊子事儿好管吗？这有
0: 什么不好管的？要我说，开煤矿才是大事儿呢。
1: 哎呀，你别老提什么煤矿不煤矿的，爹说了，开煤矿那是傻子才干，那是痴人说梦。
0: 说你呀，哎，人家三儿走南闯北的，啥没见过呀？还有那个潘少景，也是一肚子洋墨水啊。他们两个一个看走眼了，还两个都能看走眼啊。那满大街的商号都打破头要入股，那他们都是傻子啊？那你说爹是傻子？啊？我可不敢这么说啊。要说，我只能说，咱爹老了。 的确是老了，哎，我怎么是个女人呢？要是个男人呢，我就跟三儿他们开煤矿去。
1: 你还男的？我看你咋不学花木兰当兵去？
0: 当兵咋的了？我要是当兵啊，不一定比老二差，不封个王爷呀、啊，也是个镇边大将军。
2: 样儿吧，娘，你说我跟玉叔又没跟爹道个别，算了吧，就别再惹他扒皮瞪眼的了。啊，川杰，玉叔，都怪我。 把事情给说出去了，害得你们连家都没有了。
3: 秀儿，别哭了，你有这个三弟，我可没这三儿子。

0: 爹，我们走了，你俩多保重。
1: 走吧，快走，早走早好。走吧。

0: 老徐，啥事儿啊？
1: 给他们带钱了。
0: 带了。
1: 带
0: 多少？
1: 你昨晚不是说的吗？50。
0: 再支300吧。

0: 好的，到了。
1: 谢谢。
2: 老人家，请问这是朱开山的家吗？
3: 啊。

0: 这位先生，你找他有啥事儿啊？
1: 老人家，我想跟你打听个事儿。您有几个儿子呀？
0: 三个呀。
1: 我怎么听说你有四个儿子呀？

0: 俺们家孩都在山东老家呢，咱们快进屋说啊！俺的小老儿回来了，哎呦！
1: 一兰啊，上一回秀儿也没学清楚，你到底做些啥呀？现在，
2: 爹啊，我在天津开了一个商社，叫东盛商社。
1: 哎，一兰，马能有多大呀？
3: 哎，老大。
4: 这种事儿哪能随便交底儿？一郎，不告辞。来，干爹。娘，哟，
5: 那文儿，哎，一郎啊，大嫂，那文儿还记得吧？那是他儿子生子。
6: 大嫂。
4: 哎，一郎真是越来越精神了。哎，生子，快叫四叔。
7: 四叔好。
0: 哎，对了，我三哥三嫂呢？
1: 嗨，别提他们了，他们呐开了个煤矿，背着你爹把咱家的菜馆都押出去了。行了行了，
0: 一郎来了是喜庆事儿，扯这些干啥？来，一郎，
1: 来，
0: 哎，爹啊，我得敬您二老一杯，当年要不是您救了我，就没有今天的一郎。 郎啊，你可得敬秀儿一杯。当年多亏了秀在山坡上发现了你啊！
4: 是啊，白二嫂，当年要不是你救了我，我早就化成灰了。敬你一杯。一郎，没把弟妹带来呀？
0: 哪有弟妹？我一直一个人过。
4: 哎呦，那可不行啊！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0: 这事儿就包在娘身上啊！
1: 行，我听娘的。一郎啊，你这趟来除了看看咱家人，还有别的事儿吗？
7: 啊，
5: 还想在这儿也开个分号，现在正准备呢。哎，
7: 一郎，
5: 哎，
0: 你尝尝，这都大哥的手艺。来来来，
4: 就是敬喝酒嘛。来，
0: 娘，
7: 其实我最想吃的还是您做的打卤面。是吗？是啊，娘。 上次一郎到咱家来要的就是咱家的打卤面，他还说，当年他在咱家过生日的时候，你给他做的打卤面，这么多年了，他一直都忘不了。还是俺的小老儿啊，是个知情知义的孩子。
5: 娘，
4: 我永远都忘不了。
5: 秀儿啊，
7: 哎呦，娘，
5: 这是想什么呢？
4: 我在想，你叔他们现在在干啥呢？哎呀，娘也想啊。明天让你大嫂去看看。
7: 娘，我也去。
4: 你不能去，明天你有你的事儿。那一郎今天喝酒喝多了，把表都落在咱家了，你明天给他送去啊。
7: 那他住哪儿我也不知道啊，怎么给他送啊？
4: 他刚才来电话说在什么家？
5: 有人吗？有人吗？谁呀？啊，叶硕，大嫂，你来了。三儿呢？在屋里呢。进来吧。啊。哟，传杰，传杰，这是怎么了？啊？从家里出来那天，他心里就憋了股火，然后跑了两天矿业厅。 都没找着人，昨天回来的时候，黛玉给他淋了个透，半夜就开始发烧，烧到现在还没醒呢。
4: 那找大夫了吗？
5: 他都烧成这样了，没人看着，我也不敢走。

0: 二嫂，请。二嫂，你要慢一点喝，这可是酒。
1: 是吗？
0: 这是法国生产的葡萄酒，也是酒的一种。
1: 我喝着挺甜的，没喝出酒味儿啊。

0: 晾熟了吗？怎么还有血丝儿啊？
1: 二嫂，这是牛排，西洋人就是这样的做法。
0: 哦，这半生不熟的，我可不敢吃。我还是吃这个吧。哎，这个叫什么菜来着？
1: 这叫沙拉。
0: 嗯。
2: 娘，
3: 老三不行了。
2: 什么？
3: 啊，老三病了，发高烧，头不抬眼不睁的，整个人呢都脱相了。
2: 那找大夫没有啊？
3: 我这不是过来喊人的吗？
2: 传媒，传媒！
4: 哎，娘，怎么了？
3: 你跟大文去，快，全家病了。
4: 啊？怎么回事？
3: 老三不行了，病得厉害。
4: 要不要跟爹说一声啊？
2: 问那个凶神干啥？你快去吧，快！
4: 哎，走，
2: 快点！
4: 哎，好嘞。
3: 哎，怎么不喝呀？想什么呢？快喝！
1: 我在想，那一年我刚进咱们家的时候，一开口说的全都是日本话。还记得我那些问好的话吗？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こんにちは。结果呢，我说一句，二哥就拍一下我的脸；我说一句，二哥就又拍一下我的脸。我也不知道怎么了。就问二哥为什么总打我，你猜二哥怎么说？二哥说，我就烦你说那种跟面条一样的话。二哥把我们日本话给说成面条话。
3: 你们日本话就是挺烦人的，吃饭还不说吃饭，说什么咪西咪西。
1: 不能再喝了，已经喝多了。
3: 我没喝多。
1: 好了。
4: 在哪儿啊？
2: 这儿。
4: 啊！
2: 快点！
4: 哎
2: 呀！
4: 走。
2: 传杰，这边。
4: 啊！
2: 传杰。
4: 三。人呢？
2: 就是啊，
4: 不是这儿吗？
2: 哎呀，是这儿。
4: 那咋办啊？
2: 走，找叮当说一声去，快！
4: 哎，慢点吧。
5: 找我？你身上怎么有烟味儿啊？
2: 啊？
5: 你什么时候抽烟？有点甜，一点都不像是。

0: 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批，干吧。
1: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0: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3: 不要着急倒下，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两步。

0: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1: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2: 在宁波、
3: 厦门。
1: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2: 别笑了，
1: 你选什么？
4: 这水的声音，
5: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1: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唱歌给你听。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

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换了个人似的，知道心疼我了。这么多年还是头一遭呢。
1: 我给你倒水吧。

0: 说了这么半天，你到底答不答应？你说句话呀！
1: 老三是我撵出去的不假，他也犯到这儿了。
0: 那你答不答应今天晚上他们搬回来住吧？
1: 别想那美事儿。
0: 你不答应了是吧？不答应，不答应，不答应，那俺就今天晚上搬到老三那儿去住。起开点。
2: 娘，
3: 爹，
2: 老三他们没影了，
0: 干啥呢？
3: 啊，我俩找了半天，别说人没了，行李都没了。
0: 你怎么快去找啊？你快
1: 找什么找？我找。
0: 别的事俺都能依你，今天这事俺不依你了。你越老，你还越长能耐了，你看啊，为了一个破山东菜馆，把俺三儿也撵出去了，一百个一万个山东菜馆也比不上俺那三个儿子。走，娘给你们找他去，三儿没有爹，还有娘呢。
1: 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劳碌你娘了，长文啊，你到少景家去看看。
3: 老潘家，三儿能去那儿吗？
1: 不去那儿去哪儿啊？也就少景能收留他。
3: 哎，娘，爹，那我们去了。
0: 快快快，快去！
1: 行了行了，消消气儿吧，你那宝贝儿子丢不了啊。
0: 你知道你咋不早说？
1: 哼，小家巧能扑棱到哪儿去？
4: 快停！
2: 少景，哎，你在啊？
5: 大哥大嫂，
2: 哎，
5: 你们可是稀客啊！
3: 嗨，不是，
0: 你那个亲兄弟在吗？
5: 我是老三，在里边歇着呢。
3: 他在这儿呢，在这就好。
5: 三哥，三哥。
2: 玉叔，
6: 哎，玉叔，
2: 大哥，大嫂，
6: 玉叔，
2: 老三怎么样了？
7: 你前脚刚走，少景就来了，叫了辆车到医院去打了针，吃了药，好多了，在里屋休息呢。
0: 哎呦，这我就放心了，娘都急死了。
6: 真是啊，你说你们搬来吧，你们把行李怎么也都拿来了，
5: 但也不能总扔在那个破院子里吧？
6: 那是那是，哎，你该跟家里打声招呼啊！爹娘都急成啥了？
1: 儿撵出来了，打什么招呼啊？
7: 你怎么起来了？
6: 大嫂，
2: 哎，
6: 没事，来来来，
2: 老三怎么样了？
6: 没事，坐上。哎呀，老三呐，你就听大哥一回啊，把这煤矿的事儿给他撂一边去，回去跟爹服个软，认个错。咋的？你也是爹的儿子，他能把你怎么地呀？
8: 大哥，煤矿的事儿已经启动了，但停是停不下来。我这病没事儿，事儿要玉叔在。你回去跟咱爹说，咱老朱家不能老守着那山东菜馆，我就算把小命搭上去。要和大家伙把这煤矿开起来。
0: 行，我同意老三的。
5: 我也赞成三哥的话，年轻人就应该走自己的路。
9: 你醒了？
7: 叶老，这是哪儿啊？
9: 这是

0: 刚才我喝醉了，
1: 还好，没太醉。那我没说什么吧？没有，就光说我们小时候的事儿了。
0: 哦，
1: 我出来时间太长了，该回去了。不着急，先喝口水。
0: 哦。
1: 哟，水凉了，我再给你加点热的。

0: 我先走了，等一下，把衣服给你。哎，不用了，
1: 天凉了，还是穿上吧。走了。把心放到肚子里了。
2: 放不放到肚子里啊？反正这回你是欠了俺们娘们的了。
3: 娘，我看老三呢，在少景那儿挺好的，那儿挺清静的，他呀可以顺便好好养养身子。
1: 嗯，挺好的，还能和少景合计合计开煤矿的事儿。
3: 我没那么说呀。
4: 爹，说句话您别生气啊。我觉着老三呀。和少景比和咱家人都亲啊！
2: 你说啥呢？这小猫小狗都知道，谁对他好，他就跟谁亲呗。
1: 离远点好，离这家越远越好，我能多活几年。

0: 先生，请，请，请。您想吃点什么呀？来，请。给我来壶茶吧。需要一壶茶，别的您再点点什么。别的，
1: 我就不要了。
0: 啊，哎，哎，小二，哎，给沏壶茶。
2: 好嘞。
0: 呵，客人挺多啊。啊，
2: 还行，还行。
0: 你们家一天能卖多少钱呢？
2: 也就几百块钱吧。除了这个饭馆，你家还有其他的产业吗？
0: 俺就管这个菜馆，别的俺也不管。哦，
2: 那你是这家的什么人呢？
0: 哎，俺是朱家老大朱传文。
2: 朱开山是你爹吗？对呀。
3: 你认识俺爹呀？山东菜馆这么有名，朱开山谁不认识啊？啊，那是。哎，我可不可以见见朱老先生啊？
4: 行行，我看看。哎，
3: 那玩意儿，
4: 哎，
3: 你看看咱爹在不在？好。
4: 哎，
3: 要不先生咱们楼上雅间请。
4: 好。
3: 爹，这个客人呐，一直打听咱家的事儿，也不知道他想干什么，还说啊想见见您。
4: 那就见，咱家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3: 爹，
0: 这位就是我爹，这是我媳妇儿。
2: 哦，好，你好，你好，你好。
0: 这位先生有何赐教？
2: 嘿，老先生，赐教不敢。你们不是要开煤矿吗？申请被送到了矿业厅，厅长就打发我过来。

0: 看一看你们有没有开煤矿的实力。
1: 哦，好，请请请，
0: 好好，
1: 请坐。
2: 来，请。
3: 大奶奶，
4: 去一趟少景家，把少景啊和老三给找来，快！
3: 哎，知道了。
4: 来来来，我们这个小茅草店呀、也没有什么好茶，来，您就尝尝，这是清明前的龙井。哎，
0: 清明前龙井好啊，这是一年当中最好的茶呀、
4: 您不嫌弃就行。
5: 我说啊，这位先生啊，
6: 开煤矿的事儿是我三儿子的主意，我不赞成。这开煤矿是脑袋一热的事儿吗？不是啊，你得有本钱，你得有明白人。这条街上的商号啊，没有人能做这些。
0: 老先生啊，您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也考虑这个山河矿资金不足，技术不够。你说光凭这股子热情把煤矿开起来不行啊，一是糟蹋了国家的资源，二也把开煤矿的人给坑了。
6: 说得好，回去跟你们管事的说，山河矿的事儿就先放下了啊。
0: 谢谢老先生深明大义，那我就告辞了啊。
4: 别别别呀，虽说我们是个茅草小店，但也讲究个脸面呢，年不宰的啊也不来个当官的，今儿啊终于把你给盼来了，不能走啊，说什么也不能走。
0: 这怎么好意思
4: 啊。来来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啊就是我们家的老三朱传杰，虽然呐年纪轻，但是啊做了很多年的生意从来没有闪失过。这位啊大名叫潘少景啊，人家游过东洋，去过北平上海的大码头，也是百里挑一的年轻人呢、这位先生您贵姓啊？
0: 嗨，我免贵姓乔，匡也挺跑腿的。
2: 好，乔先生，
7: 你好你好你好
6: 你
7: 好。哎，
6: 你们的申请人家不能批呀。
0: 那个事情是这样，刚才我从朱老先生这儿了解，我也觉得目前你们山河矿还不具备开采甲子沟煤矿的能力，这主要是资金和技术能力不足的问题。你说这样这让我们矿业厅怎么批呀、
8: 乔先生，这两天我们正在办这两件事，要不了多久保证解决。
2: 是是是是，
0: 这可是两件大事，不那么容易解决呀。
2: 哎，乔先生，你别站着呀，坐坐坐坐。那个咱们那个申请书的事啊，完了再说啊。啊，嫂子，你看人好不容易来的，怎么着也得尝尝咱们家的饭菜吧。哎呀，
4: 就是就是，我刚刚就说上菜呢。
6: 行了行了，你们坐呗，我还有点别的事儿。
0: 哎，老先生，老先生，您不能走，我挺愿意听您说话的。
1: 那就请坐。
0: 好好好，请。
2: 好，坐坐坐坐坐。
9: 添什么乱呢？你说人都答应不批准开矿的事儿了，你还瞎张罗什么呀？再说了，就是一小跑腿儿啊啊！你至于那么祸害吗？
4: 你那叫眼珠子吗？啊，你能看清楚什么呀？人家不是跑腿的，是管事儿的。这要在前清啊，至少是四品大员。
9: 真的假的呀？
4: 那当然了，你没看见人家那派头啊？话都想好了，人家不说。
2: 乔先生，这姚厅长看没看我们山河矿的申请书啊？
0: 看了看了。姚厅长的意思也是要把这个开采权批给你们，就是担心你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今天来了一看，果不其然呐、你们的资金和技术全都不行啊。
2: 那么说，这开采权还是批给了日本的森田物产了？
0: 不得不这么考虑了，
2: 乔先生，为什么？
0: 日本人呐，早把甲子沟煤矿勘测完了，人家把煤层分布都画成了图纸，资金和技术那就更不用说。他们还几次三番的到矿业厅要见姚厅长，姚厅长是避而不见的，他就是不忍心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他日本人。可是你现在不批不行了，啊？ 你们想想看，现在就你们一家中国公司和森田物产争，而如今你又这么一个状况。
6: 这位先生贵姓啊？
4: 爹，人家刚才不是说了吗？姓乔。
6: 我现在才弄明白这个事儿啊，是山河矿在和日本人争饺子沟，是不是？是因为山河矿缺少资金，缺少技术，这姚厅长就不批给我，是不是？哎，
0: 是这样。
6: 来，我在这儿敬三杯酒，啊。这第一杯酒，我感谢乔先生愿意听我这个老头子说话。这第二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派乔先生来过问我们山河矿的事。这第三杯酒，我感谢姚厅长没有忘了中国人的良心，啊，不忍心大笔一挥就把甲子沟抛给日本人。
8: 哎，你提这是干什么？
6: 这杯酒我就不敬了。你回去给姚厅长带个话，山河矿的事儿他批也得批，不批也得。
0: 老人家，这话怎么讲啊？
6: 道理只有一个，中国人的事儿中国人自个儿办啊！小日本鬼子，滚他娘一边去！
0: 老人家，这开煤矿是科学是技术，在这一点咱中国人确实是落后于人家，
6: 落后了咱就撵。瞧日本鬼子有什么？他们有三头六臂吗？哎，30年前我和义和团的弟兄们砍他们的脑袋就跟砍西瓜似的，要不是朝廷撤了梯子，那谁输谁赢还说不定呢。
0: 老先生，您闹过义和团？
4: 爹，还是个大头目呢。啊，
0: 老先生，我可听说义和团失败之后，有好多弟兄在北平的前门外被洋人给杀了，
6: 我也在其中啊！啊，兵败了咱就得认掉脑袋呀！义和团的弟兄们成百上千的，被那些洋鬼子绑着压到了前门下边。啊，那些洋鬼子里边有俄国人，有法国人、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还有小日本鬼子。洋鬼子是开枪打咱们，那些小日本鬼子是拿着刀一个一个的砍脑袋。乔先生，你知道那时候咱们都梳辫子，他这一刀下去之后就抓起了辫子，拿着这人脑袋在天上就乱晃。从那时候我就知道这帮小日本鬼子他不是人，他们是畜生。
0: 老人家，您是怎么活下来的？
6: 我辫子粗，我不光辫子粗，头发丝儿还硬，小日本鬼子一刀下去没砍死我。乔先生啊，你说我能咽得下这口气吗？啊，我能眼看着山河矿被日本人拿去吗？
0: 老人家，您给我上了一课呀。说实在的，鄙人不姓乔，姓姚名振中，我就是那个姚厅长。
8: 那您为什么说您姓乔啊？
0: 我不是怕你们缠着我不放吗？
4: 你看，我说人家是当官的吧？
8: 那山河矿的申请书能批吗？
0: 批，肯定批。冲老先生这番话，我也得批。只是资金问题，你们必须尽快解决。只要有了资金，我马上就批。
6: 那技术上的事儿，
0: 这相对来说还好解决，我可以给你们介绍几个这方面的人才。
8: 这资金到底需要多少？
0: 按银元计算，也得100万吧。

0: 姚庭长，现在咱们筹了多少钱了？30万吗？姚庭长，只要甲子沟煤矿不落到日本人的手里，钱我们会想办法的。
1: 好，
0: 来，咱们大伙儿敬姚庭长一杯。哎，老人家，别别别，姚庭长，还是我先敬您。
1: 姚庭长，您客气了。
0: 哎，为了山河矿啊，为了感谢姚庭长。
2: 我们敬你一杯，来，好，谢谢，来，
0: 姚庭长，来，
2: 谢谢，好，来，传杰，倒酒，谢谢，
3: 我说传杰啊，你也没说清楚这山河矿是和日本人在战啊，该说的你不说，不该说的你说了不少，
2: 爹，你让人家说了吧，刚开个头，你一把给拍下去，
3: 老爷子，您还说呢？
0: 为了这事儿，您连儿子都不要了，是吗，娄英雄？确有此事。怎么说呢？啊，两个字，老了啊，眼珠子朝后瞧了。哎呀，刚才不是说资金不足吗？我这次回山东老家呀，听说在山东的龙口有一位黄老先生，他们家开了一家当铺，在全国那都是最大的。
2: 连国民政府都管他们家借钱呢，
0: 这我也听说了。我听说在咱们哈尔滨，就有一个黄老先生家的分店。
2: 那人家肯帮咱们忙吗？
0: 开口三分力，人不亲土还亲呢。传杰，过两天你跟少景回一趟山东老家，去拜一拜那个黄老先生啊。
4: 二嫂，
5: 一郎，是你啊？三爹在吗？哦，在，还开上车了。
4: 上社为冯小新买的。哦，
5: 进屋吧。
4: 哎，娘还好吗？好。刚才上街买东西啊？
5: 啊，有点热。
4: 不用，二嫂，大夏天的，是不是该换件衣服？
5: 可能是刚才走快了，没事儿。
4: 对了，二嫂，上次喝多了，后来没事儿吧？
5: 没事儿。我回屋了，你赶快上去吧。

0: 娘，这是绿豆糕，冲着喝可以解暑。
1: 哎呀，还是俺老人想的周到。
2: 一郎，你那个分号开起来了。
0: 啊，我就为了这事儿来的。爹，我们东盛商社的哈尔滨分号开张，特意请爹和娘光临。
1: 哎呀，行了，俺一个老太太就不去给你丢人现眼了。他爹呀，你去吧。
3: 我也够呛，传杰和少景都到山东去了，煤矿上的事儿就落到我一个人头上了。
1: 哎呀，你，咱老儿的事儿，你怎么也得去捧捧场啊。哼，
3: 我抽空吧。
0: 爹啊，我听说森田物产也要在甲子沟开煤矿，咱能争得过人家？
3: 争不过也得争，那是中国人的煤矿。一郎，森田物产的人你熟悉吗？
0: 说不上熟悉，来哈尔滨做生意了，少不得去见一下。不过我还是要提醒您爹，森田物产的势力可是不同寻常了。
3: 怎么说呢？
0: 他们的总裁森田大介在日本上上下下都有很多的关系。
3: 好啊，我这一辈子就喜欢和有头有脸的人打交道。
4: 爹娘。
1: 哟，秀儿，你这是啥时候添了这么件褂子啊？
4: 才做的，就用的你给我那块加织布。

0: 哎，真好，真好！你别说，这样子还真上眼啊。
1: 嗯，很好看。
2: 我去沏壶茶。
0: 哎，哎，秀，顺便跟厨房说一声，让他们垫了两个菜。
3: 啊，
0: 一郎，今晌午在家吃吧啊。
1: 啊，不了，娘，我还有很多请柬要去送，所以就不在家吃了。
0: 这孩子，
4: 哎，行了，一郎正忙着呢，别强求他了。啊，
1: 那我走了，娘。
0: 哎，也行。那秀儿，去送送一郎来。
3: 嗯，
1: 走了，爹。
0: 常回来啊。
1: 哎。

0: 您件衣服我洗了，还没烫好呢。
1: 没关系，反正我也不着急穿。你回去吧。

0: 姚厅长不在家，出去考察去了。秦秘书说，姚厅长一回来，他马上催办。姓姚的没有理由不批。咱们的申请报告写的是无可挑剔。
1: 甲子沟煤矿是整个满洲乃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
0: 这你清楚吗？
2: 是，总裁。
1: 中国人不会轻易的放过你，知道不知道？
3: 是，
1: 明天你给我盯着，见不着姓姚的，别跟我回来。
3: 是，总裁。
4: 总裁，龟田一郎来了，
3: 请他进来。
4: 是。

0: 老前辈，你好，又来打扰了。
1: 哦，小同乡来了，好，好，好，来，来，来，靠近点，近点，我看看。哎呀，还是少了点天照大山自赏的光彩呀！啊，哎，看看我这几个字怎么样？写的还可以吗？哎，过来，过来，过来看。
0: 嗯，老前辈，晚辈不太懂毛笔字，所以说不好。
1: 那这几个字总该认识吧？
0: 是。嗯，不问一身艰难辛苦，经营四方，安抚一照，济中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老前辈，这是明治天皇的训诫吧？
1: 对，这是天皇陛下给我们的训诫，所以我们要时刻牢记天皇陛下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宏愿。
0: 晚辈记下了。老前辈，今天来是因为晚辈的东胜商社哈尔滨分号后天开张，
1: 哦，
0: 请老前辈到场赏光。
1: 好，好，好，好，可喜可贺呀！啊，好。哎呀，只是热闹的地方我不太习惯，我喜欢清静。这样，石川，你带我走一趟，好吧？带上20000里金，算是我给小同乡的一点意思。
0: 老前辈。您的礼金太重了，晚辈实在领受不起。
1: 知道吗？礼金和生意

0: 为了一件事，就是脱逃和不为。
1: 脱逃和不为，
2: 明治天皇的那种
0: 开拓万里波涛，
2: 不国为于四方。
1: 知道了。
0: 哎，小丞相，那你在哈尔滨还有熟人吗？
1: 有，就是开山东菜馆的朱家。
0: 哦，山东菜馆，听说过。
1: 晚辈小的时候生病很重，他们救过晚辈的命。
0: 好，很好。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知恩必报。
1: 是。
0: 上知天皇，下知平民。
1: 晚辈知道。

0: 三哥，咱们都来了三天了，黄老先生连个面都不露。
1: 是啊，你说为什么？
0: 他是不是嫌咱的见面礼太薄了？
1: 不会吧？就咱们送他那几盒上百年的老山参，怎么着也得十几万块钱。
0: 是啊，实在不行，咱们俩回我热河老家吧，去找我五大爷他们，看能不能想出办法。
1: 以黄老先生的身份，如果不见咱们，应该有个回话，不然传出去，对他的声望也不好。
0: 对呀。
2: 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二位掌柜的。
1: 哟，这不是黄老先生家的安先生吗？
3: 安先生有什么事吗？
2: 我们老东家说，请你们明天去见他。
1: 哦，好，谢谢您啊，安先生。
2: 不客气。

0: 二嫂。
1: 哎，
0: 你来了。
1: 啊，我看门开着，我就进来了。
0: 没关系，坐。
1: 啊。我给你送衣服来了。
0: 还劳你跑一趟，有时间我自己去取就可以了嘛。
1: 我给你买了件衬衣。
0: 谢谢啊，可是叫你破费了。
1: 你那件外衣我忘拿了，这件也不知道合不合身。
0: 那我试试。
1: 啊。

0: 样？还合身吗？
1: 我觉得很合适，
2: 你觉得呢？
1: 二嫂，你是不是量了我的身材以后去买的？
0: 胡说，扣子系上看看。
1: 二嫂，这些年其实我一直在想你，
0: 就因为我救过你的命啊。
1: 不全是，你人好心也好，所以我想天天和你在一起。

0: 有些话说出来，你不要笑话我。这些年，我一直梦见你牵着我的手，在山坡上跑啊，笑啊，而且在梦里，我也不止一次的喊你的名字。
1: 一郎，你永远都是我的好弟弟，别的就别再说了。秀儿，老婆，二嫂，我听说这些年你过得非常不好，我想求你一件事情，可以吗？ 我求你，从今以后，不管怎么样，都一定要高高兴兴、欢欢笑笑的活着，既不仅仅是为了你自己。

0: 这些啊，那你还想吃啥呀？
1: 这一大早的，也有早的，你这是啊？
0: 娘，我现在老睡不好。哟，啥味儿啊？不是新做的饭菜吗？馊了？
1: 不是娘，是头油的味儿。
0: 二嫂，擦头油了。
1: 啊，
0: 就擦了一点儿。
1: 今儿啥日子呀？你还咋呼起来了？
0: 怎么说话呢？啊，
1: 就许你们俩浪漫，就不许俺秀今天咋呼着。
0: 谁浪漫了？我今天早上起来觉得天挺好的，顺手就把头油瓶给拿过来了。
1: 娘，我可提醒你啊，说不定咱家呀有谁在外面有相好的了。
0: 瑶瑶也是你。
1: 阿堪秀说的对，咱家就属你最完分了。
0: 你看，好心当成驴肝肺了。
2: 大嫂，你就叫搬着石头砸自己的脚。
0: 吃吧吃吧，吃都堵不住你们嘴。来，二嫂，
3: 哎，进来。
0: 哎，你今天怎么把窗帘打开了？
3: 今天天好，我想晒晒太阳。
0: 我看今天不只是天好，你心情也好吧？ 你这头发一收拾，真漂亮，跟换了个人一样。我刚躲开大嫂，你又来了。哎，
3: 这是谁的衣服呀？这还能是谁的？传武的呗。二哥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
4: 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什么时候穿过西装啊？你说，到底谁的衣服？
3: 那天娘让我给一郎去送表，回来时候天黑了。

0: 怕我着凉，就让我把他衣服披过来了。是依兰的衣服啊？
1: 是啊，我可没撒谎。
0: 那依兰的衣服怎么现在还挂你房间呢？
2: 我还没来得及还给他呢。
0: 你转过来看着我。
2: 我不看。
0: 看着我。
2: 哎呀，去你的吧，羞死人了。
0: 秀儿，我再问你一句话。
1: 那再是好话。
0: 依兰爱你吗？
2: 我也不知道什么是爱，可我觉得他是从心里面喜欢我的。
0: 我太为你高兴了。
3: 老爷子，山河煤矿的人来了。
4: 黄老先生，
5: 老安啊，这糊涂的人就办糊涂事儿，
3: 这话怎么说啊？
5: 前天省里那位秘书长送来两笼蟹子，微山湖的。
3: 微山湖的螃蟹好啊。
5: 哼，眼下没有出伏，这个季节哪儿的蟹子都不对味儿。
4: 那是，吃蟹子还得是秋天。老辈儿不是有这么句话吗？秋天了，赏菊花，吃老酒，品蟹黄。
5: 这几天带腻了吧？
4: 还好还好，
5: 没到海边去转转。
4: 转了。

0: 哎，现如今，骗子就是多。村里买的时候，这卖家说这是最名贵的绿绣球。我也出了个好价钱。你们看看，长到现在，这不就是平平常常的月月红吗？
1: 就是，现在这骗子就像蝗虫似的，遍地都是。
0: 黄老先生，这两天呢，我们哥俩没少给您添麻烦。至于我们的事儿呢，如果您真不方便，那就算了。哼哼哼，哪能的？你们大老远的来，老安，
2: 哎，
0: 你的这两位小老弟，到账房去。
2: 把他们的事情给办了。好嘞，那谢谢黄老先生。嗯，这老爷子可真是高深莫测呀。现在就怕骗子多。那黄老先生怎么现在才给我们回话呢？
3: 黄老先生一直把你们的事情挂在心上，前两天派哈尔滨分号的人到你们矿业厅去打听了。姚厅长说呀，山河煤矿的事得帮。
4: 要不然中国的矿山就落到日本人手里了。哎，
5: 安先生，那老爷子到底能借给我们多少钱？
6: 答应60万块。
4: 多少？
6: 答应60万块。
4: 齐了。
7: 哎呦，安先生，谢谢，谢谢。
4: 快走吧。
7: 谢谢他老人家，这是救苦救难菩萨，谢谢。
6: 潘娘，潘娘啊！
4: 哎。
6: 哎呀，哎呀，你这是干啥呀？你这是啊，秀儿，秀儿，拿毛巾端盆热水，你爹喝醉了。
8: 没事儿，慢点儿。没事儿。嗯，嗯。
6: 哎，你看看你这，你喝这么多干啥呀？不怕人笑话呀？来来来，喝点水。
8: 嗯，
6: 喝点水。
8: 我能喝多吗？啊？哼，我这酒量你还不知道啊？
6: 哟，听见了没？
9: 你爹还说没喝多呢，刚进门的时候差点扑地下去，
8: 也就晃悠一下。
9: 爹，这是在哪儿喝的呀？
8: 不是

0: 一郎那封号开张了吗？咱不得给一郎长个脸啊，哎，多喝了两盅。
1: 一郎也喝多了。
0: 他，

0: 不少日本人呢。
1: 可不是吧？我担心呢，那一郎早晚得栽到日本人的怀里。
0: 那不能，一郎是咱的儿子，能啊，他跟咱家不可能有二心。来，擦把脸。醒了，
2: 你来了。
3: 喝口水吧。
2: 哎，
3: 喝那么多酒干什么呀？
2: 今天高兴，一不小心就醉了。
3: 爹说你都喝吐了，现在还难受吗？
2: 笑，再过两天我就回天津去了。
3: 急什么呀？
2: 这边分号开张了，天津还有很多事情。
3: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2: 就不回来了。
3: 为什么？
2: 这边分号也有人管着，我想就没必要回来。答应过我要高高兴兴欢欢乐乐活着吗？
3: 你突然说要走，我心里觉得空落落。一郎，不知咋回事，你在的时候我心里比以前踏实多了。
2: 刚才是故意逗你，才那样说的。
3: 没大没小，你以后再敢逗我，看我怎么收拾你。
2: 二嫂，再给口水喝呗。
3: 哎，你小的时候叫什么？
2: 叫你秀姐。
3: 那从今以后还叫我秀姐，你现在就叫一句，叫我啊。

0: 夏野君，是这儿吧？
1: 对，已经观察了好几天了。
0: 夏野君，森田总裁会好好答谢你们鹤鸣会的。
1: 客气了，鹤鸣会能为森田总裁服务，不胜荣幸。

0: 你是姚夫人吧？
1: 你是？
0: 我是姚厅长的一个朋友，我已经给他打过招呼了。
1: 没听他说呀？
0: 他可能是忘了吧。听说姚厅长病了？
1: 大夫说是中风了。
0: 那他还能说话吗？
1: 你自己看看吧。

0: 是还有几个程序要走。
1: 那什么时候能给批呢？上班以后，要不然姚厅长这什么时候能上班
0: 啊？四天以后。
1: 四天以后。
2: 请问朱开山老先生在吗？
3: 啊，在。您是？
2: 我是矿业厅的。
3: 啊。
2: 山河煤矿去山东的人回来了吗？
3: 今儿头五刚回来，您找他们有事儿是吗？
2: 啊，是是是。
3: 我带您去。
4: 这个黄老先生没说这笔钱的利息有多大。
5: 他账房的先生说了，只要两年内能还回本金60万，黄老先生一分利息都不要。
4: 大人大量啊。
6: 这黄老先生啊，是冲着咱和日本人争矿山才这么干的。
5: 就是。
3: 爹，矿业厅的人来找您来了。
6: 秦秘书。爹，这就是我跟你说的姚厅长的秘书，姓秦。
4: 你好。
2: 三位都在啊。是这样，姚厅长病了，可是他还惦记着山河煤矿的事儿，这不让我过来问问你们去山东事儿办得怎么样了。
4: 姚厅长病了？
2: 轻度中风。
4: 啥时候病的？
2: 有七八天了。
5: 那头脑还清楚吗？
2: 我看过两回还算清楚。
6: 能不能说话？
2: 话说不清楚了。
6: 爹，咱去看看吧。
4: 好，走
2: 走。

0: 夫人，姚厅长在说什么呢？
1: 他问你是不是为了开采山顶书的事儿来的？
0: 正是。姚厅长，森田总裁已经非常着急了，我们的开采申请什么时候能被批下来？
1: 他说已经研究过了。

0: 姚厅长。
1: 哎哎哟，
2: 哎呦，姚厅长，
1: 朱老先生。
0: 哎呀，姚厅长，你不是中风了吗？
1: 哎，来来来来，快请坐。
0: 好，
1: 大伙儿坐，大伙儿坐啊，来，
0: 坐坐坐。
1: 哎呀哎呀，
0: 坐坐坐。朱老先生，说说山东之行的情况。黄老先生借了60万。是一分利息都不要啊。
3: 是啊，姚厅长
1: 啊，
3: 这事儿啊真的感谢你和黄老先生过的话啊。
1: 嗨，谢什么呀，我悬着这颗心呐就算落地儿了。
4: 厅长
1: 啊，
4: 前天我来看你，你还下不了床，怎么这么快就。
1: 嗨，我这不是等他们山河煤矿的人吗？那是演给日本人看的。
4: 你演的也太像了，连我都相信了。
1: 哎呀，我不这么演小日本能放过我呀。
5: 你们不知道他大学的时候啊演过文明戏。
1: 哎，有天才啊。对了，
0: 周先生，这个开采申请我已经签了字了，你看看。
6: 啊，不用了不用了。谢谢，太感谢了。
1: 哎呀，太感谢。谢什么谢呀，我只不过是尽了一点微薄之力而已。
6: 姚厅长
1: 啊，
6: 你这个中风是怎么演的？
1: 哎呦，我给你们演演。
5: 别、啊、可别演了，吓死人了。
7: 哎，张兰，
8: 哎，你怎么下来了啊？
7: 我在上头待着干嘛呀？
8: 哎呀，在上边陪爹他们喝点酒，说会话呀。
7: 开采权批下来了，人家高兴，我算干什么地呀？
8: 你算干什么的？你算朱家的人。
7: 朱家人，朱家人也分三六九等。现在爹是总经理，老三是副总经理，一个潘少景也是副总经理，那我呢？我还朱家老大呢，连个外姓人都不如。
8: 那不是大伙选出来的吗？再说了，开矿的事儿啊压根你就没参与，你丧什么脸子呀？

0: 当初不支持开矿，不也是爹的主意吗？
1: 是爹的主意，爹现在改主意了，你就得跟上。老这么往后上，那山河矿什么时候有你的位置啊？
2: 这，你说什么你都有道理。那你说怎么办？
1: 我看呐，明天是山河矿正式成立的日子，你呀好好给我张罗，再嘟囔你这张猪脸，你这样我当初给你好瞧的。
2: 你听见没有啊你？
3: 耳朵没聋。

0: 大哥找你有事儿啊？
1: 什么事儿？我快点，我忙着呢。哎呀，
0: 我知道，这大哥，大少你的馅儿。你看今天不是咱们矿开张吗？啊，中午我弄了几桌，马上拉了一菜单，你看合适不合适啊？
1: 行行行，
0: 啊，你看着办吧，你看着办啊。我走了。
1: 哎哎哎哎，
0: 大哥昨天晚上做梦啊，梦中一道菜来，我觉得用的今天特别合适，你知道。 把这个主料啊、辅料先用酱油给它喂上，然后呢再过油，然后爆炒出锅，装上盘以后，你一看，整个红彤彤、油光锃亮的。大哥给它起了一名，你猜叫什么？
1: 你猜叫啥？
0: 我怎么知道啊？满堂彩，是吧？喜庆不喜庆？哎，你这用的今天合适不合适？哎。
2: 啊！喊啊！哎哎，掌柜的，
0: 我捡去。哎，
2: 我喊几声没听见吗？啊！你长耳朵干嘛使的？听雷的呀！
0: 你小心别咔嚓一声把你给劈死喽！干活去！
2: 你这是干嘛呀？你干啥耍什么威风？
0: 我耍什么威风？三儿那威风比我大了去了。
2: 刚当上一个副总经理，就弄一小礼帽扣脑袋上，以为他变戏法着呢。
3: 就为这事儿啊？啊！哎呀，
2: 你要演戏呀、啊，明儿我也给你买一个啊！中午那事儿必须办好了。
3: 你得给我嘱咐多少遍呀、啊？你当我没长脑子吗？
2: 气还不小。
3: 丫头，骗子！这边装供奉，敷衍我呢。 那边偷偷的把开采权批给了山河煤矿，总裁，愚蠢，你，蠢货，你把这张废纸带来干什么？总裁，不是我愚蠢，是那姓姚的，简直是个天才，一个天才的表演艺术家。
0: 给我一起挂个电话。是你的学生，比奇大佐吗？
4: 叫他过来一趟。
0: 是。吃好啊，吃好啊，喝好啊，哎，随便吃啊。<笑>吃好啊，
4: 各位。
0: 吃好啊，各位。
4: 爹，
0: 嗯，
4: 这菜都齐了，咱是不是开始啊？
0: 啊，开始。哎，诸位。
5: 今天是咱们山河矿成立的日子，在这儿呢，俺代表俺爹讲上两句。
6: 今天是山河矿的事儿，你说什么？一边去。少景啊，这场合还是你讲的。
5: 总经理，还是您说吧。<笑>你新鲜词儿多，你讲。
6: 哎，别别别别，来
5: 来
6: 来，
5: 来
6: 大家伙儿鼓鼓掌，有请我们山河矿的副总经理潘少景讲话。
5: 诸位嘉宾，诸位同仁。 今天是中华民国十七年8月28日，新丰山河煤矿正式成立，鄙人代表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对诸位的光临深表谢忱。
7: 老师，您找我来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0: 你怎么越来越像个读书人了？
1: 学生本来就是读书出身。
0: 别忘了，你是我的学生。
1: 是，我跟老师学过柔道和剑术。
0: 你还是个帝国军人，
1: 学生时刻不敢忘记。
0: 那就好。告诉你吧，文倩，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了。
2: 怎么回事？
3: 矿业厅的姚厅长骗了三天两头，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中国的一帮小商小贩。
1: 老师，您是为这事儿找我来的吗？
0: 对，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4: 啊，
5: 肖掌柜，哎，你怎么不加入这山河矿啊？
4: 说这些干啥？喝喝。啊，
5: 不，我觉得啊，你应该啊当这公司的副总经理啊。
4: 为啥呀？嘿，
5: 你是朱家的长子啊，理所应当的呀。
4: 我哪行？我哪有老三那种本事啊？哎。你看人家啊，人缘都那么好。
6: 三掌柜，你真是个有心人呐！啊，
7: 哪里哪里，
8: 你怎么一走一过就发现了煤矿啊？真是有福之人呐！
7: 过奖过奖。
9: 少景，你读过大书，是大道理。来，敬二位副总经理。来来来
7: 来来来来
4: 来
7: 来
4: 来来，干了干了干了！
9: 来来来，
4: 好，老二。老二，来来，大哥敬你一杯。
7: 来，喝点啊。
4: 没事吧？
10: 我没事。大三，你现在是有本事了啊，您以后老朱家就全靠你了。哎，
7: 大哥，说啥呢？是我哪有那么大能耐啊？
10: 你有，听说你没有？这满屋人谁不夸你啊？喝吧，啊，
7: 行行，别喝了，别
10: 喝，喝。
7: 哎，少喝点你。
10: 来，爹。爹，儿子敬你一杯，祝你长寿，祝咱老朱家兴旺，咱矿上也兴旺。
11: 我说传闻啊，你喝多了，少喝点啊。
10: 没事，多这一杯也不叫多。我干了，爹。
11: 行了行了，别喝了。
10: 哎，行，你喝，我给你去炒菜。
4: 啊，喝着啊，喝着，喝着。
12: 总裁，刚才委屈大佐说的对，矿业厅把甲子沟煤矿批给了根本不具备开采能力的小商小贩，是纵容不正当的竞争。我们完全可以根据这一条，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他们歧视日本人。
1: 老师，对付那个姓姚的厅长，学生还有个办法。
0: 说。
1: 我可以找一些高官，免了那个人的官职。
0: 还有呢？
1: 还有，还能有什么办法？开采权已经批给那些中国人了。
0: 别忘了，你是帝国的军人。
13: 你谁呀？啊？你叫啥呀？
10: 我是出传闻，我是朱家老大呀，
13: 老大，老大是啥东西啊？啊，
10: 老大不是东西，我媳妇儿说，老大是家里的大臣，是家里的宰相。
13: 就你还宰相呢？
10: 你狗屁呀！你宰相，你他妈离人传杰你差远了。人传杰才是朱家的红人啊，人家是副总经理，人家才是宰相呢啊。人传杰人才是红人啊，你算个什么东西？

0: 喊什么呢？我喊怎么了？我在自个儿屋喊什么了？我心里有多苦，你知道吗？
1: 你上床睡一会儿啊！
0: 我小文，你跟我说句实话，老板，我还是不是楚家老大？
1: 你是啊？谁说你不是了？
0: 我现在哪还有个老大的样儿？
1: 行啊，长文。是老大啊，在我心里呀，你永远是最好的啊！
0: 你说不管用，俺找爹去。别说老大的事了，
1: 抄什么疯啊你？
0: 找爹去。哦，凭什么？说好话呢，说变就变了，那凭啥？
2: 大哥，你怎么了？
0: 水过了。你清楚，从元宝镇到现在，是谁给这家出的驴力出最多？啊！可今天凭什么？
1: 你忽略了些什么呀？行，
0: 我理解什么了？我就想说，我在山东老家那会儿，
1: 小点声吧。
0: 爹娘说的好好的，只要我端起老大的架子来，就把这家交给我，是不是？那今天呢？啊，今天这么怎么回事啊？这把煤矿交给三儿，这我算什么呀？我是不是老大呀？
2: 大哥，
3: 你还是家里边的老大。
1: 就是秀都说了，你还是老大啊！回去吧，回去吧，快去！
0: 我是老大吗？
3: 是，
0: 我这是老大。
3: 啊，是，走，
0: 谢谢。秀说我是老大不行，我得让爹说我是老大。爹，
4: 姚厅长，哎，你不是说今天下午不过来了吗？
5: 是啊，
4: 我考虑等这边人少一点，我再过来。你想想，我这一当官的，在这种场合总抛头露面，他不合适。
5: 谢谢你啊，
0: 长
5: 老。
0: 没有，
4: 老大，有事儿啊？
1: 哦，爹，传文啊，是来问问你们，要不要上点主食啊？
0: 哦，爹是要吃米饭还是下面条？
4: 啊，下面条吧。
1: 哎，
5: 去吧。
4: 来，对，朱经理啊，我还得提醒你啊，你别看我把开采权批给了你们，小鬼子不一定死心呢，你得小心提防，小心他们给你下绊。
5: 说的也是，
4: 来。
0: 你们不，爹不愿意吃他们。
1: 行了吧，你俩别叨叨。
0: 爹愿意吃我下的面条。
1: 哎呀，你回去歇着吧。
0: 我没事，你别扶我，我自己走。多要汤。
1: 知道了，上去吧。秀儿，大哥刚才说那些话呀，你别往心里去啊。就当没听见。
2: 大哥他喝多了。
1: 喝多了，当然喝多了。
6: 不起，能不能这样？趁着煤矿还没有开工，你动用你的部队，以演习的名义占领甲子沟。
7: 老师，您说的意思恐怕很难办到。军事演习需要得到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而且还得跟东北军协商。
6: 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甲子沟煤矿落到中国人手里吗？
7: 老师，我会尽快把您的意思转达给帝国陆军参谋本部。
6: 魏琪，你们陆军参谋本部很多时候让我失望。

0: 他爹呀，那姚厅长走了。
1: 刚走。老大下午在院里嚷嚷啥呀？
0: 嗨，俺也是听伙计们说，这老大呀开始反反咱们，对他不公了。
1: 咋不公了？
0: 不就是说三儿在矿上当了个什么头头，他啥也没捞着当吗？
1: 这糊涂蛋，我找他去。
0: 哎呀呀呀，干什么呀？他那说的是酒话。
1: 这个老大，我还指着他以后能顶起咱们老朱家这摊子事儿。
0: 算了，咱啊也别跟他计较了。他你还不知道，这孩子啊，这品质啊倒是挺厚道的，不就是有点小心眼吗？
1: 这孩子，
2: 都准备好了吗？你好，我好，大兄哥。
3: 慢点啊你。
1: 好。别说，我这手还有点粗俗，从来没放过这么大的炮。
4: 等一下，
5: 总经理，
1: 怎么回事？
5: 姚厅长过来了。
1: 姚厅长
5: 啊。
1: 他不是打招呼说他不来吗？
5: 是啊，他怕什么和日本人走得近的人抓他小辫子什么的。
6: 哎呦，
1: 姚厅长，
6: 朱总经理呀、啊！
1: 哎，姚厅长，
6: 哎，我来实时吧。
1: 姚厅长啊，你不是说你不来了，怎么又来了？
6: 老英雄啊，可别这么叫了，我现在跟大伙一样，是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1: 怎么回事啊？
6: 哎。上边说了，我老姚啊，你这大病初愈，得回去好好歇着了。哎，我就回来歇着了。
1: 来来来，
5: 姚厅长，
6: 好好好，
5: 哎，是不是叫日本人给捅下来了？
6: 嗨，可不就那么回事儿吗？哎，我觉得挺好，这不当官好啊，无官一身轻啊。你看，
1: 来，姚厅长，请。
6: 来来来，老英雄，您来来
1: 来，你请，
6: 按这个
1: 啊。
6: 这不行不行，老英雄，这个还得你来。我这从小胆小，这么点小鞭我都不敢放啊。
1: 没事儿，来，咱俩一起来，来来，
6: 好好好好好，
1: 来，一，二。

0: 总裁，我来了。
1: 看报纸，你说那些小商小贩已经把煤挖出来了。
2: 有国人投资开办的山河煤矿，日前已正式投入生产，到昨天开采的煤炭已接近千吨，预计近日内山河煤矿将开出第一列满载煤炭之列车。没想到啊，这帮小商小贩居然能办成现代煤矿。
1: 早就告诉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小看中国人。
2: 是。
3: 总裁，韦七大佐来了，
2: 赶快请进来。
3: 是。
4: 老师，学生带来一个好消息。
1: 是跟甲子沟煤矿有关吗？
4: 正是，不过它再也不能生产了。
1: 什么？真的吗？
4: 老师，上次您说的话我已经汇报给了陆军参谋本部，本部称赞您不愧是前辈，与本部的意思不谋而合。
1: 这是真的吗？
4: 学生已经接到本部的命令，以军事演习的名义切断山河煤矿的铁路线。
1: 那么你们仅仅是为了占领这甲子

0: 我们应该向张作霖进行一个公开的追悼，向他表示我们的深切悼念。
1: 张作霖，你是否能够每况吧？
2: 霍金剑如此，同时也是试探一下张作霖的接替者张学良对大日本帝国到底是个什么态度。
3: 要是张学良出兵怎么办呢？
0: 张作霖刚刚身亡，满洲动荡，想他张学良不敢铤而走险。
3: 太好了，甲子沟煤矿终于失而复得了。伟奇啊，知道吗？我森田可以没有这个煤矿，但是我大日本帝国绝对不能没有这满洲最大的煤矿。
4: 下面，请我们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剪彩。好，请总经理讲两句。
5: 好，
4: 老少爷们们，今天天儿怎么样啊？好。 蓝的天啊，通红的太阳，老天爷也给咱们报喜了啊！咱们山河煤矿出了第一车煤，这是咱们的荣耀，是咱们中国人的荣耀。

0: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
1: 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

0: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定格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今年64岁，我是眼花和散光，因为花眼嘛，特别是这个写东西、看手机、看报纸，非常不方便，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家里到处是有老花镜，就是茶几上也有一副，床头上也有一副，沙发上也有。为什么要有这么多老花镜呢？因为这个老花镜啊，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所以这个就准备了好多副，摘摘戴戴，戴戴摘摘，非常不方便。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当时也是半信半疑吧。我呢就带着半信半疑的状态就去上店里去看了。当时我要进店的时候啊，眼光的、保养的、咨询的啊非常多。我说我也验验光，看看情况怎么样。对验光的时候呢，这个验光师非常耐心，验光技术也非常高，就配了一副眼镜。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省去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这个程序，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看报纸，不需要摘摘戴戴。我也喜欢跳舞嘛，有时候从网上学个舞。原来看跳舞，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我可以这样说，戴着一副眼镜，就是一副眼镜走天下。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北京专线400-668-3636。
4: 总经理，再讲讲山河矿对咱们东北的发展，对于实业强国的意义。
5: 讲讲，
6: 就说这些吧。
7: 来，开车，
4: 开车。

0: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回去，军事演习，回去。
0: 这是我们山河煤矿的铁路线呢。
1: 回去，通通的回去，建立起军事演习的岗位。回去，
0: 可煤总得运过去啊。
1: 回去，退回去。
2: 小徐，你会换上说一声。哎，曹秘书，他添了，是把人冻冰了。在哪儿啊？
3: 我刚才路过菜市场，听他们说呀，说我国民军占了山河铁路。啊？
2: 问这干嘛呀？打个电话问问事儿。
3: 哎，不是，
2: 你这是听谁说的呀？
3: 哎呦，他们都这么说。
2: 喂，三儿，山河矿出事了。
4: 是啊，关东军占了山河矿的铁路。
2: 开枪了没有？
4: 没有，他们只是把铁路给拦住了。告诉安娘，不用担心啊，眼下没出什么大事。啊

0: 啥？关东军进了咱山河矿了？
1: 没进山河矿，只是占了铁路。
2: 你跟谁说话呢？
3: 跟三儿。
2: 三儿啊，三儿，你听娘说啊，跟你爹说，关东军不能跟他们来横的，他们有枪有炮，听见没有？
4: 娘，放心吧，我爹正领着我们合议这事儿呢。
2: 啊，哎，管怎么的，不能出事儿啊！
3: 我知道了，这事儿我看用不了开饭桌。
5: 我懂日语，我可以找他们去理论。这是中国山河煤矿的铁路，他们凭什么给占了？
6: 少景啊，你这些道理说不动关东军，这些东西根本就不听你的道理。
7: 爹，这关东军的演习能不能是三五天的事儿？您再等等看。
5: 关东军都动兵了，这个事儿不小啊。三儿，我看。
8: 你给你二哥打个电话，看看他有什么主意。三儿，这事儿我已经知道了。占铁道的是关东军的尾崎大佐。我已经把这件事情报告少帅了。少帅正在开会商议对策。这样吧，晚上回家一趟。
9: 请务兵，
10: 报，
9: 备马，
10: 是。

0: 关东军的演习看来不是三天五天的事儿啊！他们这是借着演习的名义要击垮山口湖。妈的，中国的铁路他们说炸就炸。
1: 秀，秀啊！哎呀，这天怎么这么闷呢？跑到寒露了吧？
2: 寒露都过去好几天了，只要在放牛沟，庄稼都收了。
1: 把这些窗户都敞开吧。开着呢。
2: 我把这个打开。
3: 老了，
1: 老了，这一转脸的事儿，娘就忘。哎，
4: 老二回来了，快快快，赶紧的快！
1: 哎，
0: 老二回来了，快快快，赶紧的快！
1: 哎，
0: 你们干什么？
1: 我们进去听听啊！
3: 对呀，
0: 你们听什么？那兵马大事，你们懂不懂啊？
1: 那就你懂。
0: 哎，行行行行行，赶紧回去吧啊！
1: 秀。
0: 老二跟你说什么了吗？没有。
1: 那怎么办啊？
0: 咱们给他们寄胡茶，看他们让不让咱们听。哦，
1: 行。
0: 那你们去吧，我回屋了啊。哎，秀怎么回事啊？不管他去。少帅来电话了，说东北军已经召回关东军，让他们歇息撤兵。俺明天要把队伍开到架子沟，修筑阵地，观察日本人动静。那。
1: 照你这么说，这一仗是非打不可了。
0: 哎，你别插嘴，让老二说。这打与不打，得看日本人把咱逼到哪一步了。爹，我给你们沏
5: 了
0: 壶茶。嗯，进来吧。
5: 哎，
1: 喝茶，喝茶。
5: 这要是到了期限，关东军不退兵的，少帅说，到时候等他的命令。
6: 二哥，要照这个阵势，你说山河矿是停产啊，还是继续挖煤啊？那还用问？赶紧停下来吧！这枪炮声一起来，谁还给咱挖煤啊？
0: 仗不是还没打起来吗？咱们该怎么地就怎么地啊！
1: 就是啊，爹。

0: 咱们不能让日本人觉得咱们胆怯了。
1: 对，可不能长了日本人的威风。
2: 爹，少帅估计关东军的这次行动很可能是一次试探，让您不用太慌张。
3: 你这么说，我心里就有底了。

0: 你别送了，俺这就回去了。
1: 哎，我今天就在家里住吧，啊！
0: 娘，俺明天还得带着队伍去加子沟呢。
1: 那你也得去看秀一眼啊。

0: 没沏茶吗？
1: 啊，沏了。哦，我忘了，我现在就沏。传武，跟日本人能打起来吗？
0: 眼下看是打不起来，僵持下去就不是招了。
1: 哎，你今天晚上住下吗？
0: 啊，不，一会儿就走。
1: 传武，茶沏好了，喝茶吧。
0: 哦。
2: 二叔，
3: 生子，过来。
4: 哎呀，这么沉了你啊！
2: 二叔，你还走吗？
0: 二叔不走，你替二叔打张家啊！
2: 二叔，你还走的话，二叔就把你休了。
1: 你瞎说啥呢，生子？
2: 那啥也呢，我娘就是这么说的。
4: 去睡觉去啊。嗯。
0: 你今天是咋的了？

0: 我，你这干什么呀你呀？才一回来就惹他不高兴啊！
1: 娘，你没觉得秀儿不对劲吗？
2: 还没觉得秀儿不对劲，俺觉得你不对劲。
1: 那是你没注意。
0: 你都40多岁了，你啥时候还能懂事儿啊？你能不能回来好一点？
1: 娘，给秀儿找户人家吧。
0: 闭死你的嘴！还嫌你做孽做的不够。
1: 俺说的是心里话。

0: 你带领82高地，天黑之前必须到达。
1: 是。
0: 二营长，
2: 到。
0: 你把你的部队带到七九高地，在那修筑工事，等待大部队到达。
1: 是。
0: 三营长，
3: 到。
0: 你作为预备队，随时等待接应，在北面隐蔽起来。
1: 是。
0: 掌握我的命令，大部队继续前进。
1: 是。
0: 老崔。

0: 我们是小心，我已经能闻见日本鬼子的味儿了。是，去吧。
1: 秀啊，你这是摆了几副碗筷啊？
2: 四副啊，天天中午不都这样吗？
1: 你忘了，今天是礼拜天，玉树也在家呢。我去，啊，秀啊，娘看你这两天心神不宁的，出什么事儿了？
2: 没有啊，娘。
1: 是传武吧？他就是个活受，他说了啥不当你意的话，别往心里去啊。 去吧，把菜端来。啊，你二嫂这两天呀，也不知道是怎么了，端着盆找盆，端着碗找碗的，在家憋久了，
2: 好人也能给憋出毛病来。是哈。
1: 玉叔啊，今天吃过晌午饭，你领着他到街上转转，扯件新衣裳，钱娘出。
2: 我有钱，娘，我有衣裳，不要扯新的。
1: 你这人真是的，哎，你天天在家憋着不烦呐，出去走走不行啊？
2: 我不想出去，那么多人。
1: 玉叔，去把你大嫂和生子叫来吃饭。
2: 忘了。

0: 你今天上午就有这个大黑帐篷？
1: 没有，绝对没有。
0: 看来小鬼子是要有动静了，给我介绍帅。是。
2: 爹，总经理，关东军啊，又增兵，来了多少人？反正不少，又是汽车，又是马队的。我说总经理，咱还是先把重要设备撤走吧，让工人们也回家吧。
0: 一枪没放就撤伙？
2: 难道这满山遍野的部队是来郊游的吗？
0: 看来你们到底还是年轻啊。
2: 仗不是说打就打起来，当年八国联军打北京，也是经过了外交上的多少回周折，最后才调兵遣将，这才哪儿到哪儿啊？
1: 可一旦打起，就来不及了。
0: 我看不会有那个一旦。
3: 爹，你说那关东军增兵是什么意思？
0: 他那是吓唬人呢。咱们要是撤了，那就长了关东军的志气，灭了闯武他们东北军的威风。
3: 行了，你们忙去吧。啊，少帅，俺是朱长武，
4: 俺现在有个情况向你汇报。今天上午，敌人增强了一个营的兵力，看来是有动作呀。
3: 程武，在限定时间之内，无论发生什么情况，绝对不要首先开枪。
4: 是，少帅。
3: 程武，不要紧张，增援你们的骑兵团已经在途中了。
4: 少帅。 要是关东军先开枪呢？
3: 那也要克制自己。
4: 克制？就这么任凭他们打？
3: 你是军人，服从命令。
4: 是。
5: 团长，少帅怎么说？

0: 赏我的命令，只要关东军敢放一枪，就给我往死里打。
1: 是。
2: 你拿着嘛，我有衣服穿，我真的不要。你有衣服穿，那是你的，这不是我的一点心意吗？再说啊，这是今年街上最时兴的样式，你看看，多好看的颜色，来穿上试试。
1: 哎，雨叔，哎呀，不用了。 来，你过来跟我看看。你看，我有这么多衣服都没穿过呢。这件是我定亲那天穿的。

0: 这是我成亲那天穿的。这件本来准备回门的时候穿，可船务跑了，也没穿上。哎，还有这件，这件，哎，这是个什么衣服呀？这好像是二哥结婚的时候穿的衣服吧？
1: 秀儿，这么多年，你都是一直搂着他睡的呀？
0: 这都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儿了。
2: 少卿啊，哎呀，你好，你好，你好，
3: 总经理，姚厅长来了。
4: 哎呦，姚厅长，
5: 朱老英雄啊！哎呀，朱老英雄，我本人来看你来了。
6: 听说你有官复原职
5: 啊？对，哎，妈的，本人又官复原职了。哎，这官场的事儿啊，就这样，升得快是降得也快。哎，就看你后边的那老板是谁了。
6: 吃饭了没
5: 啊？吃什么饭呢？啊，老英雄，我到这可不是吃饭来了，我到这是专门喝酒来了。
3: 姚厅长。这两边眼瞅着要打起来了，你还有心思喝酒吗？
5: 这傻小子，哎，你知道什么呀？我今天来就是特意给你们送定心丸来了，知道吗？
4: 据我分析啊，在奉天政府限定的时间之内，这关东军准得撤兵。
3: 这可能吗？两边大炮都架起来了，他能可不打？
5: 你看看，刚给你们分析完，你听我说啊。
4: 这个关东军呐，切断铁路有俩目的，一，他是想破坏咱们山河煤矿的生产，对吧？这还是小事儿。二，他主要是想试探一下咱们刚刚上任的东北军政长官张学良张少帅对他日本人的态度。哎，咱们张少帅派兵了，就说明了咱们张少帅不怕他小日本。你说他关东军撤兵不撤兵？对吧？啊，你说我这酒能不喝吗？
7: 咱们西岸兵不动，在机会。
8: 团长，骑兵团到了。

0: 来的正是时候。什么？撤退？为什么？
1: 老师，这是帝国陆军参谋本部的命令。
0: 关东军不是已经增兵加刺攻煤矿了吗？东北军方面也在增兵。这么说，张学良决心强硬到底。 要和我们帝国陆军作对，
2: 陆军参谋本部也是这个看法。
0: 尾气，如今的帝国陆军都是废物，废物，耻辱！大日本帝国的耻辱！总裁，那加子沟煤矿就彻底的失去了吗？失去。
3: 哼！放弃，可不是我三天的风格。团长，关东军撤了。
4: 娘的！
3: 团长，要不要告知一下少帅？

0: 少帅，俺是传武，关东军撤退了。
1: 什么时候？
0: 正在撤。要不要追击？
2: 不要追击了，他们撤了就好。我已经好几天没有合眼了。

0: 九州还没下雪吧？是啊，满洲的冬天来得特别的早。山河煤矿开工多长时间了？已经4个月了，听说他们每天产煤上百吨了。总裁，这下我们可输定了。是吗？我可不这么认为。我手里边。
1: 给你枚重要的棋子没用？什么棋子？你我都认识。谁？龟田一郎。龟田一郎？他不是从天津回来了吗？
0: 是的。龟田一郎愿意为我们效力吗？朱开山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呐。
1: 正因为他跟朱开山有这种瓜连，他才能成为我一枚重要的棋子。
0: 那我们怎么用这枚棋子呢？知道怎么样把一棵盘根错节的大树给弄死吗？就是用楔子在它的树根上打进去，然后一点一点往里边打，直到把这个树根打定，这样这棵大树就死了。总裁，那我们怎么找个地儿把楔子栽进去？
1: 我想好了，让满铁尽快的减少为山河煤矿运煤的车皮。
0: 这就可以了吗？
2: 可以了。
1: 难道下楔子的时候还需要大张旗鼓吗？嗯。
0: 明白。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3: 一会儿告诉你。走。

现在，你来许一个最美好的愿望，然后把蜡烛吹灭。一会儿再告诉你，许愿吧，然后把它吹灭。

0: 哎，这是西方人过生日的方式。
1: 秀，祝你生日快乐。
2: 我
1: 前些天听娘说今天是你的生日。
2: 我多少年都没过过生日了，谢谢你，伊朗。

0: 可以告诉我，你刚才许了一个什么愿吗？我想让传武对我好一些。你觉得还有可能吗？
1: 如果说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爱着你、体贴你，而且保证绝对不对你变心，你敢接受他吗？不可能的事儿就不用想了。怎么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又有什么不可能？
0: 婚姻、爱情，本来应该是人世间最美好、最幸福的，怎么到了你这儿就成了最冷酷、最痛苦的事情？

0: 凭什么跟我说这些？凭什么跟我说这些？秀，秀，你听我说，秀，因为我就是那个人，一直爱你的那个人。当年如果不是你救我，也许我早就死了。当时你背着我的时候。 虽然还小，但是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温暖。多少年了，这种温暖一直在我心里。特别是在我父母去世以后，你是支撑了我活到现在唯一的力量和勇气。秀，我之所以到现在还是一个人。 就是因为我永远也忘不了你曾经给过我的那种温暖。妈，你别说了，我心里特别乱。秀，中国有句老话，叫长痛不如短痛。跟我走吧，我们离开这儿。
1: 离开这儿就再也没有人管得着我们了。
0: 那怎么跟爹娘说呀？即使他们同意了，还有传武呢。秀儿，不管，为了你，为了咱们俩，我什么都不管了。

生日，这辈子再也忘不了。

0: 来，给。
1: 好，行了，别光给我倒，你们也都倒上啊！今天多喝点，都倒上。
2: 就是的，
3: 行，
2: 玉叔，咱们也多喝点啊！
4: 啊，行。
3: 哎呀，这老朱家的人呐，就是轻薄。你看，从老公公到儿媳妇，有一点好事儿，你们就轻不住了。
1: 那是一点好事吗？啊，山河矿见了红利了。
2: 就是的，咱家菜。

0: 馆也赎回来了，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1: 哎，哥啊，这爹爱吃的菜怎么没上啊？
2: 啥菜呀？
0: 瞧你这脑瓜子，九转大肠啊！
3: 爹，我都知道爷爷喜欢吃。
4: 你看我这脑袋，我给忙活忘了。爹，我马上去添啊。
5: 哎，大哥，我去吧。
0: 秀儿，你坐下，咱都是功臣，今儿啊让他忙活去。去。
4: 哎，我去添，我去添。哎，
6: 你看娘啊也不喝酒，娘就用这茶带了酒，敬你们几个媳妇儿和俺三儿一杯。敬你们几个功臣，
3: 奶奶还有我呢。
6: 对，还有俺生子呢，唯独不带那个人。
7: 娘，那个人是谁呀？哎呀，
0: 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呗。
7: 娘，这样可不好啊，那个人还是总经理呢。
6: 哎呀，老三媳妇儿，亏你这脑子还灵呢，你都忘了当初是谁把你们两口子撵出去的。
1: 娘。不能怨爹，谁让我们先斩后奏了。
8: 你娘绕来绕去的是想让我给你们这些胆大妄为把菜馆抵押出去的人敬个酒道个歉，是不是？
6: 俺就是这个意思。
8: 行，咱们也别你一杯我一杯的了，我和你娘给你们敬个酒，来吧。
0: 爹，还是我们一起敬您和娘吧。来
9: 我说老陈啊，你这是什么呀？啊，这是什么？
10: 汗水呗。
9: 我说你这是什么？
10: 汗水啊。
9: 你傻呀你啊，长了个脑袋你不知道是脑袋呀？我说老太爷最喜欢吃的九转大肠你干嘛不给做呀？啊，
10: 哎，掌柜的，这你可怨不着我啊。刚才你下来吩咐过，今儿给老爷子换几样新鲜的菜，老菜一个也不要上。
9: 我说过吗？我不可能说这话。你赶紧把这做好，给老太太端上去啊！什么呀，这是？这汗水！哎呀，
0: 哎，孩子睡了，孩子睡了。
9: 哎呦，知道睡就睡了吧。
0: 怎么了？不高兴了？
8: 高兴？我敢不高兴吗？
0: 德行。那你还不快亲亲我，快点、
8: 我亲你谁亲我呀？
0: 你看你说的，我亲你呗。
8: 我稀得用你亲呢。
0: 你不用我亲有谁亲啊？哼，
8: 我想让咱爹亲。
0: 行了吧，你看你熊样都多大了还让咱爹亲。
8: 现在只是想让咱爹亲了，咱爹也不亲我，人家亲老三去了。
0: 那怨谁呀？怨自个儿没那个章程。

0: 哟，
1: 一郎来了，
0: 亮哥，
1: 哎，
0: 买车了？
1: 怎么着？就兴你买车，我就不能买啊？矿上需要啊，行，我走了啊。
0: 哎。

0: 是吧？
1: 你看看啊，你看看，看他张狂的呀啊，连车都开上了。
0: 大哥，听说咱爹他们煤矿干得不错，
1: 是不错呀，跟我有什么关系？
2: 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免费领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
3: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真的免费领，一机

0: 顶多鸡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免费领。
2: 这么难洗的污渍
3: 必须手搓，
2: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
4: 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4: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
2: 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6: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7: 好干净啊！
6: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8: 好香啊！
6: 有汰渍没问题。
9: 关东有义士，新兵好春秋。
10: 一句戏韵，传承千古文脉。
11: 戏曲的东西是活的东西，是有灵魂的东西。
12: 有戏，眉清不感人。
13: 东方的，中国的，民族的，
14: 坚信我们京剧的妹妹，
10: 一生坚守。绽放梨园风华，
15: 生是龙江剧的人，死是龙江剧的魂。
16: 三个三女士奉献了对我们编辑一生，
17: 只要让我开口，肯定是你要被我感动，真的是比天大。
10: 梅展芳华，中国戏剧梅花奖艺术家口述史，温情上线，聚焦中国戏剧梅花奖顶级名家。
18: 一个演员将来要成家，不要成家。
19: 剧场艺术从来是双向奔赴的，
20: 观众的笑声啊，就是我最大的心愿。
21: 华师大家好，
10: 用剧目续初心，以岁月化传承。
11: 要演好每一个人，演到老，学到老。
18: 这个是我就是以后要成全这批青年演员的人物塑造。
22: 希望龙江剧自己的人当家做主人，我们还会名列前茅。
10: 用人生树坚守，以创新起新生。
19: 艺术从来都是创新的基础，
23: 不跟风，不媚俗，这就是中国戏、中国人的核心。

0: 好奇。
1: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2: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3: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4: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5: 做自己就好了。
6: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7: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汰渍没污渍，
8: 好干净啊！
7: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清香，
9: 好香啊！
7: 有汰渍没问题，
10: 有汰渍没问题。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品牌源于创造，品牌源于标准，品牌源于信誉。让品牌回应匠心，让传承连接梦想。品牌山东，品行天下。
14: 品牌山东，品行天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品牌山东，我是毛欣。国庆假期，山东美术馆里格外热闹，一场以“忆宋齐鲁”为主题的高品质美术展览为国庆假期添上了浓浓的文化味儿。从老一辈知名艺术家的经典力作，到中青年画家的创新作品，老中青三代美术人接续传承，让齐鲁文脉生生不息。与此同时，山东美术馆里各类体验活动让大朋友小朋友都能走进艺术，感受艺术。今天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山东美术馆，感受山东的优秀美术作品。忆宋齐鲁，山东画院美术作品展暨全国名家学术邀请展，浓缩了山东画院40年的艺术积累，是齐鲁美术文脉代代相传的真实写照。展厅之内，新旧作品交相辉映，一笔一画间诉说着山东美术绵延不绝的传承力量。
15: 这个忆宋齐鲁啊，筹备了接近一年了，是我们画院40年来画院的一个心路历程的这一次的一种集中阐释，啊，展示给大家。啊，你看刚才我们看到后边嘛，哈，既有这种老先生啊，于西宁先生啊，黑白龙先生啊，刘宝春先生啊等等，孙茂龙先生这些的，就是在画院创建之初，我们这几位老先生代表作之一。而且呢，我觉得这是我们这个美术的这种传承啊，就是老中青三代的这种传承。山东画院做到了全国中国画这一个全国美展的金银铜奖的全覆盖，我觉得一种的文化的接续，文化的传承，让优秀的艺术作品像空气一样进入寻常百姓中去，是吧？因为美术馆是一个公共展示空间啊，所有的人都可以进来参观，所以呢，我们觉得也是把好的美术作品给我们的所有的人民群众去展现出来，让他们去观赏，给我们指出哪些不足来，我觉得这

0: 也是我们一个美术工作者应该做的。
1: 一纵齐鲁展览，它是立足我们齐鲁美术，然后将我们山东的美术创作进行了一个全面的展示。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张望先生的一个关于人工智能和水墨创作的这样一个展览。
2: 把人工智能和人作为一个主题来表达，这个人工智能确实功能的这个强大。
3: 出出我们每个人的想象，也出出了我一个作为画家的一个想象。艺术滋养城市，文化浸润民心。作为城市文化会客厅，山东省美术馆不只是展览的载体，更致力于挖掘、传播本土美术资源。
4: 对于我们山东美术馆而言，我们不只是提供这样一个展示空间，我们更重要的是把优质的美术资源能够研究好、展示好、推广好。那所谓的城市文化会客厅，也就是为了能让观众来到美术馆，与我们这样很好的美术资源能够在此相遇。
3: 国庆假期，美术馆不只有高品质艺术展览，更有丰富多元的普惠文化活动，将科技、传统、艺术深度融合，让不同年龄段的观众都能沉浸式感受美术魅力。
4: 国庆期间，我们为大家准备了丰富的而且很有品质的展览项目，不同主题的公教活动，尤其是针对于少年儿童和亲子家庭 AI 时代与水墨创作这方面，想要让孩子们更多体验这个 AI 与水墨之间的一个关系。也希望大家来到美术馆，不光是看展览，还能体验，还能感受，然后更加自然地走进美术，走进艺术创作。
3: 文脉更续，薪火相传，从老一辈艺术家的深耕奠基，到老中青三代的接力传承，从精品佳作的专业呈现，到普惠大众的文化惠民，齐鲁美术以底蕴立根，以创新赋能，持续擦亮山东的文化名片。
5: 好，欢迎回来。美术馆的笔墨丹青里有艺术之美，齐鲁大地的山川风物里有山河之美。在邹城市太平镇，这份山河之美有着一段生态蝶变的故事。这片碧波澄澈的水域曾是长期采煤留下的塌陷地。面对采煤塌陷地治理这道难题，太平镇创新探索以棒净水、以水养棒、以猪富民的生态循环模式，让昔日的生态伤疤蜕变为富民新村的绿色资产，走出了一条生态可修复、产业可延续、百姓可增收的资源型乡镇绿色转型新路径。今天呢，我们就一起去太平镇转一转。
3: 珍珠的故事总与水有关，而水的境遇往往是一方土地的注脚。太平镇坐落于邹鲁大地，是一片被煤炭镌刻过的土地。眼前这片开阔水域曾是采煤留下的塌陷地。
6: 我们太平镇总共辖区内四个煤矿，这个陆续造成的采煤塌陷面积太大了。在前期治理的时候，就是挖淤池，但是后期造成的水质污染太严重。
3: 在采煤区，塌陷地治理历来是难啃的一块硬骨头。过去回田复垦、常规养鱼等老办法，要么投入大见效慢，要么越养污染越重。能不能跳出传统治理思路，找到一条长久之道？答案藏在小小的河蚌身上。
7: 这个是我们刚刚捞上来的长了四年的珍珠蚌。大家看到的这个珍珠蚌里面不光光长有珍珠，而且还有大作用。这种珍珠蚌它其实可以净化水体，它是一种绿色性环保动物。它平时吃的是嘴巴里把这些浮游生物、浮游动物从嘴巴里吃进去以后，经过鳃去过滤，过滤下来的是它的营养，吐出来的是清水。像这种成年的山林蚌，它一天可以过滤40到50升水，所以说它是一台小型的净水器。
3: 生物链治水的独特优势就是实现生态修复与产业培育双向赋能。项目采用不填塘、不喂料、不投药的生态模式，在800余亩塌陷坑塘片区规模化挂养130多万只珍珠蚌，构建起完整的水下生物净化链条，走出以蚌净水、以猪兴业的生态循环模式。
7: 智能生物链治水，它是我们一个核心的技术，因为在水体里面这些浮游生物、浮游动物，它是需要水体里面一些营养、一些微量元素。那怎么来供给它这个营养？

0: 讲呢，就是我们把底下的一些有机质，其实对于一般人来说，这些是这个有害的污染物，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可以把这些富营养化的东西收集起来，经过微生物去分解、消化、转化成无机盐以后，变成藻类的营养。咱们藻类的营养又干什么呢？又去返回去喂河蚌、喂鱼虾、螺贝，这样呢，形成一个良性的一个生态循环。
1: 一塘清水孕育一颗明珠，一项产业富裕一方百姓。随着珍珠养殖产业规模化、标准化发展，昔日无人问津的塌陷荒塘变身群众增收致富的水上聚宝盆。项目落地后，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夯实乡村富民根基。
2: 我是在镇上的呀，以前吧，这出去也是打工。我在这呢，主要是负责这个水的调控和监测。这个活呢。也很轻松，不累，收入还可以，主要呢离家近，还能照顾家里和老人。
1: 小小的珍珠蚌净化的是一方水土，激活的是一片经济，温暖的是一方民生。从塌陷坑塘的生态疮疤到碧波荡漾的生态水景，邹城市太平镇在塌陷土地上完成了一场惊艳的绿色重生。它打破了旧有生态困局，构建起生态、经济、社会三赢的新范式，让每一寸闲置塌陷土地重焕生机，持续创造价值。
3: 在过去综合治理的过程中，我们打破了传统治理的思维，没有选择业态单一，只做浅层增值的治理，也不做简单的资源盘活，不搞短期的效益，而是呢坚持生态修复与产业富民一体化推进。生物链治水这个模式呢，对环境非常友好，它不仅能够净化水质，还能带来效益。每亩的水域年均创收近3万元。我们还加速产业链的延伸，陆续发展了珍珠首饰加工、电商直播、生态研学、亲子观光等业态。全部投产后，年可出淡水珍珠5000公斤，全产业链产值预计近700万元，形成了从治理到收益。到再投入再收益的良性循环。
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进入品牌新势力。国庆假期过半，这几天您家炒了什么菜？炒菜的时候放没放那勺灵魂调料酱油？可您知道吗，一滴酱油啊，从大豆到餐桌要酿足整整365天。在山东就有这么一家老字号，有着酱油酿造的非遗技艺，如今呢又建起了智能工厂。一家传统酿造企业如何在数字化时代守住传承？今天我们的记者走进巧媳妇，从一口缸开始寻找答案。观众朋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山东巧媳妇。
5: 要那种松弛感，懂吗？
4: 哎呀，导演，可是我不会做饭呀。
5: 谁让你做饭了？你逛就行。
4: 哦，我懂了，走，咱们逛场去。
1: 巧媳妇位于淄博临淄，1895年，临淄街上就有福源永、东泰城这些酱园开张了。公私合营改制，一路走到今天，成了中华老字号。
6: 欢迎来到我们巧媳妇的阳光大晒场，这里呢是我们古方龙缸酱油的酿造区，这里借鉴的是《齐民要术》里记载的酿造技艺。
7: 那您带着我们去看一看。
6: 好，走吧，
7: 走来。
1: 走进巧媳妇的阳光晒场，一口口陶缸整齐排列，缸内的豆胚正在发酵。
7: 韩老师，《齐民要术》里记的和现在你看咱这缸里酿的是一回事吗？
6: 对，是一脉相承的。你看北魏的贾思勰呢，他在《齐民要术》里就记载了这个古法的制酱豆酱青的一个酿造的工艺。那么这里呢，大豆一直到酱油的酿造，那要经过一年四季的这个日晒夜露、手工翻胚，这样的这些发酵的豆胚啊，才能够均匀地晒到太阳，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这样的酱香才能够稳稳当当，这是我们巧媳妇酿造的慢功夫。
1: 齐民要术里记载的豆酱青就是酱油的前身，巧媳妇的酿造工艺从大豆到酱油要酿足整整365天。
7: 您看啊，传统酱油的酿造在晒上下了苦功夫，

0: 当时为什么选择在淄博呢？
1: 其实不止在淄博呀，淄博、泰安、青岛现在呢是有三大阳光晒场。那么看中的呢就是这个北纬36度的黄金酿造带啊，因为咱们这里呢，你看有充足的日晒，有四季分明的气候，还有这些我们从2000公里以外的四川容县带回来的土陶钢，这些钢呢透气不透水，被称为会呼吸的钢。在这样的环境当中呢，豆胚呢才能够自然的发酵，焕发出浓郁的酱香。我们希望做出的就是您记忆中的老味道、老酱香。
2: 一口钢酿的是老味道，可老味道要走出晒场，走进千千万万的厨房，难题就来了。成千上万瓶酱油怎么才能做到每一瓶都一个味儿？
0: 今天我们就来到巧媳妇的心脏，看看老字号如何用数字化保证每一瓶调味品都一样好。
1: 我们这个全生产线呢是安装了智能的，像这种视频监控点有900多个，还有传感器监测点的有3000多个，这里边还有 X 光机，就是全过程的就保障咱们食品的安全。我们现在这个单条生产线每小时的灌装量呢是18000瓶，所以说单子呢不管多大多级都是供得上的。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产品从这个几十块钱的实惠装到上百元的精品的组合，它背后的安全的标准是一样的，那我们就是希望咱们的消费者都能够好好吃饭。
3: 传统不守旧，智能不丢根，一缸酱油晒出的是时间的老酱香，也是老字号在数字化时代的新答卷。好的，以上就是我们节目的全部内容，更多信息请关注齐鲁网和闪电新闻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齐鲁先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杜立芝党代表工作室创始人杜立芝和他的农技服务团队。陈文爱便是这支队伍最早的一批成员之一。

0: 你指导的技术也真到位哈，你看今年这瓜果多好啊，瓜果绿也好，这颜色也好，
1: 好这么多啊，今年。
2: 陈文爱是杜立之党代表工作室的第一批成员之一，如今他是高唐县隐集镇的一名农技员。
0: 他来的时候都是一身土，一脚泥，以为是杜站长来了，一看还是陈站长的，真是一样一样的。
1: 杜局长这么多年，光自行车都骑坏了好几辆，鞋磨坏了十几双。我跟他比才哪到哪，我也就是身上土多了点。
2: 1993年，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的春风吹过鲁西平原的田垄，高唐县掀起了大棚种植热。陈文爱的父母也趁着这股势头搭起了新棚。然而一天，他们发现大棚里的黄瓜苗蔫了下去。当时还在上高中的陈文爱，眼看父母一年的心血就要付诸东流。
1: 当时有一个人在喊：“杜站长来了，来了，咱那大棚可有救了！”那么多人都拥上去，那种热切劲儿，只有亲身见了你才能体会到。
2: 其实杜立之同这些农户们一样，也刚刚接触大棚种植技术，但为了给乡亲们把服务做扎实，他沉下心钻研，硬是啃下了这个难题。
3: 所以说他怕强光照，把煤都控好了，都能正常生长。
1: 主要原因是光照确实没做好。当时杜局长手把手教我们，讲得特别仔细。杜局长就像一束光一样照进心里。我想以后我也成为一个像他这样的专家。
2: 命运的河流循着心之所向静静奔赴而去。2000年，陈文爱毕业后到隐集镇参加工作，投身农技事业。唠家常问农活，一年里光是知道粮食生产，陈文爱就跑了100多趟，全镇73个村的田埂上都留下他的脚印。日子久了，镇上的农户都说隐集镇出了个小杜立之。2024年，刘庄村

0: 农户王建波向陈文爱求助，他心中的杨杜俊染了病。
1: 我也是第一次接触，当时让我看的时候两眼乌黑。
2: 作为农技员，陈文爱本就忙得脚不沾地儿，是暂且推掉这事儿，还是咬牙学习新技术？多年前的那束光此刻再度照进陈文爱的心房。
1: 当时纠结过从零开始能不能学会再教给他，就想20年前杜局长也是刚刚学了大棚技术，他能边学边教我们，救了我们全村的苗，我为什么不能把他学好呢？老百姓有需求了，哪怕是一个农户我也要解决。
2: 陈文爱赶往临县杨杜俊基地取经，很快找到了症结。大棚内湿度偏高，致使霉菌滋生，影响了杨杜俊的生长。问题解决后，当年王建波的杨杜俊亩产突破千斤，比起前一年增收了15万元。
3: 我破十几个大棚，我自己看不过来的情况下，陈院长都经常跑到我棚里来看，他甚至比我照顾他照顾这些杨杜俊都是心都细，从内心里感觉非常感激他。我敢大胆的去尝试任何的一种新型经济作物，我不怕，因为后边有陈院长给指导。
1: 这两年我们镇上发展特色种植的农户多起来了，别人请教技术难题儿都解答不了。杜站长干农技人干了40年了，他一直都在学习，我有什么理由不学呢？
2: 知草扎根，传承使命，润农桑，蒲英勤散，播撒初心，荣沃野。一位位扎根乡土、服务三农的乡村振兴追梦人，以铁肩扛起希望，用脚步丈量担当，成为这片土地乡村振兴道路上最坚实的脊梁。
4: 我要带好我这支队伍，让他们发扬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的这种牺牲奉献精神，把现代农业新技术送到老百姓的身边，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去，为了乡村振兴，贡献我们更大的力量。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览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她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结婚后她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她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山东推动高端制造加速出海，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
1: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多地创新票根经济新模式，串联吃住行游购娱，拉长消费链条。
1: 国庆假期不停工，山东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把培育外贸新动能作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推动液冷机柜、电力变压器、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以山东造硬核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新空间。
2: 人工智能火了，数据中心热了，给服务器降温的装备也跟着走俏。在位于烟台的冰轮环境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算力制冷装备陆续下线。他们的目的地是北美数据中心，任务就是给7x24小时运转的算力服务器降温。
3: AI 机房发热量大，耗电高，运维复杂。我们根据不同芯片、不同机柜功率密度等情况，量身定制冷却方案，既能把温度控制住，又能省电，还符合北美及亚太地区算力中心严苛的工程和安全标准。
2: AI 机柜算力密度持续走高，传统风冷散热达到物理极限，液冷装备的市场渗透率进入快速爬坡通道。行业估算，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渗透率从2023年6%提升至今年的40%以上，而冰轮环境的核心产品正是冷水机组，他们凭借多年技术积累切入这条新赛道。
4: 我们攻克了核聚变超低温关键技术，要求远高于普通商业建筑和工业场景，将核导级工程能力迁移到 AI 数据中心，完全可以保障计算中心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年上半年，冰轮环境的数据中心冷却设备订单同比增长近500%，下半年依然保持大幅增长态势，北美市场需求强劲。 AI 算力基建需要快速交付、现场调试和敏捷响应的售后能力，为此企业还搭建了烟台总部加马来西亚加北美三地协同的产能体系，实现快速响应、就近供货。
4: 中国是核心制造和研发基地，从零部件到整机全覆盖，承担螺杆与离心冷水机组等核心装备的生产。马来西亚原有制造基地和新建工厂形成区域制造支点，辐射东南亚并直供北美。美国采用原有工厂加租赁厂房模式，快速落地组装生产，贴近终端市场。
2: 企业忙着接单，海关帮着提速。烟台海关建立企业联络员制度，主动上门问需求，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5: 全面落实 AU 企业协调员机制，精准梳理通关要点，推行即到即查、合格即放监管模式，叠加运用提前申报、预约通关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
2: 算力中心的建设离不开电力保障，相关电力设备的出口也迎来契机。在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全球最高电压等级400千伏预制舱式产品。这套设备交付海外客户后，只需拼装即可通电。
6: 这套设备我们一共分为24个模块，在100个小时内，我们就能够完全实现设备的一个安装。与以往的土建变电站相比，建设周期能缩短将近60%，综合成本节约10%，占地面积减少50%。
2: 从单纯卖设备到输出预制化、模块化的中国解决方案，特瑞德成功打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7: 我们这一款设备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国外客户的一些痛点，去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一个需求。总体来说，2026年海外业务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
2: 抢抓全球算力需求增长的机遇，今年前8个月，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365.9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变电站、变压器产品出口值超过90亿元。

0: 年 ，AI 热潮推动下，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30.4%，达到192.2亿元。液冷机柜、高速传输线缆等相关产品也实现大幅增长。
1: 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企业抱团出海，精心组织好境外展洽活动，帮助企业拓市场、增订单。通过政策协同、服务保障，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2: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3: 贺电，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第12次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在此，谨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山东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勇夺32枚金牌、11枚银牌、18枚铜牌，创造了我省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佳成绩，奖牌数位居全国首位，体现了新时代齐鲁儿女胸怀祖国、勇担使命的崇高追求。山东人民倍感骄傲，备受鼓舞。山东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锐意进取，实干笃行，聚力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
4: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抓住消费升温的契机，各地巧用票根做文章，将单一的入场券升级为城市体验的通行证，拉长消费链条。
5: 我现在就在凤凰城演唱会济南站的现场，在这个国庆档预计吸引近25万粉丝来到这里。当数万人因一场演出来到一座城，如何将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消费动力？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张票根里。
3: 演唱会期间，济南为歌迷量身定制了专属游览路线。凭这张演唱会票根，游客在超然楼、趵突泉等景区不仅能享受门票优惠，购买特色文创产品最高还能享受5折优惠。
6: 我给我的朋友都介绍了，拿着就是票根了去吃饭也有优惠，借着这个票根然后就是游济南，特别好。济南这一次真的是上大分了。
3: 一张门票让短暂观演升级为城市漫游，各大景区抓住机会推出系列活动，给市民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7: 风景区推出双节狂欢轻歌赏泉的歌迷专属福利，以演唱会票根为纽带，整合门票、演艺、导览、文创等多元化产品，打造一体化轻歌加赏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将观演人群有效地转化成我们全城游客。
3: 截至今天下午2点，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7.62万人次，同比增长21.07%。演唱会之外，一张票根的场景还在延伸。京杭大运河富航最北端水域东平湖首次迎来专属游船东平湖号。东平线推出一张票根消费模式，白天凭票泛舟赏湖体验非遗，夜晚联动大宋不夜城逛宋城看演艺品湖鲜，构建起白天游大湖、夜晚入宋朝全天候消费动线，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关联消费同比增长近30%。
8: 湖面视野开阔，微风凉爽，让人感觉特别惬意。而且东平湖一号呢特别贴心，准备了丰富的美食，还有演艺表演，让人流连忘返。
9: 让游客买一次票，玩一整天。国庆期间，码头、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全部到位。大家放心来，尽兴玩。
3: 沿大运河向北，随着雄商高铁全线开通，临清迎来高铁时代首个假期。当地整合景区、餐饮、酒店等多方资源，搭建票根惠民联盟。游客凭抵达临清的高铁票及本人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等折扣优惠。
10: 不仅逛了咱这个运河的一个古迹，还品尝了临清的石香面。 住的酒店吧也有高铁的专属折扣，一张票根啊也

0: 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惠。我们打算多停留两天，好好感受一下这座运河古城。
1: 高铁票之外，汽车票也加入了优惠行列。吴地线开通甜蜜专列旅游专线，一张汽车票将吴地古城、生态田园、特色采摘园串珠成链，为市民假期近郊游提供新选择。
2: 带着家人呢，逛了吴地的各个景点，我们一家人玩的都非常开心。主要是票价呢，也才19.9元，比我自己开车来省事太多了。而且这一趟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3: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老城老街、特色影视街区焕新出圈，各类演艺轮番登场，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碰撞交融，持续拉动文旅热度与活力。
4: 循着非遗活化的脉络，淄博的千年古镇让人流连忘返。依托流传千年的琉璃烧制技艺，一批融入山河胜景、吉祥祈福元素的琉璃文创新品在延神古镇集中亮相，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千年手艺的奇妙魅力。
5: 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4: 把文化搬进场景，泰安岱庙推出互动式文旅体验，游客现场背诵泰山或岱庙主题的古诗，就有机会获得岱庙书签、拓印体验和全年免费入园凭证等专属好礼。
6: 我们把泰山岱庙相关的诗词与国庆家国主题深度融合，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史书，走出古迹，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4: 而在青州古城，数字技术解锁国风文旅新体验，仙侠奇境展馆精心打造全方位仙侠实景场景，灵动精彩的仙侠主题快闪秀轮番上演，身姿飘逸的 NPC 身着精致古风服饰穿梭场馆各处，古风氛围感十足，
7: 是比较震撼的一个景色，感觉在仙侠剧里面了。
4: 从白天的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实景演绎，古城古巷的国风玩法不断升级。在德州烙铃影视城，华灯初上，唐城夜色流光溢彩，非遗打铁花、烟花秀，各类实景剧目接连上演。景区还推出国庆专属山河礼包，游客打卡互动换取银票，可以兑换礼品。
8: 6点多亮灯，然后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感觉这个特别美，特别漂亮。最后呢，还有唱我的祖国这一个环节，然后大家一起放飞孔明灯，给人的自豪感、亲切感特别特别的强。
1: 国庆假期喜事连连，各地的新人们以集体婚礼、乡村户外婚礼等简约庄重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以实际行动唱述文明新风。
9: 我们结婚了！
10: 假期里，临沂60对新人身着盛装，搭乘幸福专列公交，向着集体婚礼举办地甜蜜出发。
11: 我们一路上收获了很多路人的祝福，觉得这种形式特别有意义。
10: 集体婚礼现场，萌娃化身小舞狮喜迎新人们登场。在亲友的祝福中，新人们完成三拜礼、合情礼、执手礼，整场婚礼虽然简约，却承载最真挚的祝福。
12: 恰逢国庆，举国同庆，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因为有了祖国的国泰民安，才会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安康。
13: 互敬互爱，互信互勉。
10: 淄博、潍坊等地也为新人们举办集体婚礼，现场还邀请金婚夫妇代表分享数十载相守的人生故事，勉励新人以小家和睦汇聚社会大爱。
14: 集体婚礼形式简约，不失庄重，让我们感受到婚姻的本质是责任与陪伴。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幸福的理念传下去，好好经营小家庭，
15: 让新人感受婚姻责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欢事先办新风。
10: 城市里集体婚礼树新风，在乡村户外婚礼传新俗。假期里，一对在外工作的新人选择回到老家单县刘土城村，举办一场简约温馨的户外婚礼。他们摒弃到酒店大操大办，借乡村美景定格甜蜜良缘。
16: 假期亲友齐聚一堂，既见证我们的婚礼，又能游览乡村美景，听到许多好朋友赞美我们乡村的美景，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自豪。
10: 近年来，这个村庄深耕乡村文旅，优化人居环境，推进移风易俗，实现乡村颜值与文明气质双提升。
17: 新人选择在村里办婚礼，打卡游玩，其实呢，对我们的乡村环境的认可，也为呢假期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3: 节日不停工，实干促发展。各地建设者们抓住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按预定目标。

0: 有序推进。
1: 这里是济宁港行梁山港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施工。这个总投资29亿元的山东省重大项目，规划建设12个2000吨级泊位和27.6公里的铁路专用线，预计2027年1季度可以正式投产。
2: 码头主体、铁路专用线、堆场等关键工程节点正在按计划。

0: 装箱量实现40万标箱，营业收入呢突破400亿元，为山东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1: 我现在呢是在维速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截止期间100多名施工人员全员在岗轮班作业，奋力冲刺大桥合龙目标。
2: 郯城段束河特大桥是国家重点项目维速高铁施工难度最大、工况最复杂的关键点位之一。桥梁整体分东西两岸布设，西岸主栈桥设23跨，总长276米，东岸主栈桥设11跨，总长158米。目前大桥支栈桥和钢围堰已经全部拆除，工程施工重点从水中作业转向连续梁施工，预计10月下旬实现合龙。
3: 国庆假期虽然不能回家陪伴家人，但是参与高铁建设很有意义。我们早一天把活干完，高铁就能早一天通车。
2: 维速高铁作为京沪高铁重要辅助通道，是连通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完善山东半岛城际铁路网的骨干交通线路。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束河特大桥连续梁采用智能悬臂造桥机施工工艺，从严把控结构精度、施工安全等关键管控环节，技术人员全程值守，对连续梁施工工艺实施全过程管控，全力保障连续梁顺利合拢。
4: 假期里，针对人员流动量大、突发医疗需求增加等特点，山东统筹全省医疗资源筑牢责任防线，建立高效的统筹调度与应急响应机制。
5: 国庆黄金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展无节假日诊疗服务，发热、重症、急诊等重点门诊24小时开放。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每天安排300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加强配备核心科室值班人员，设置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绿色诊疗通道，全力守护群众健康。
6: 像我们肝胆外科专业呢，比如说肿瘤的这种破裂啊、穿孔啊、外伤啊等等这些情况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是24小时严阵以待，只要有病人，我们就随时出现在临床一线。
5: 根据往年同期接诊数据，聊城市人民医院设置假期易患病门诊，针对饮食类消化道急症、气温诱发性心脑血管疾病，配齐骨干力量，可随时启动多学科联合抢救机制。
7: 急救药品及抢救的耗材足额储备，并且做好了动态的补给。我们全体急诊医护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做好极为重症的救治，守护好群众假期的生命安全。
5: 除了急诊，部分群众还趁着假期到医院做保健。这几天菏泽市定陶区中医医院接诊量是平时的3倍，针灸、艾灸、推拿按摩等特色理疗医师全员上岗。
8: 患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等渠道进行粉丝团预约，错峰就诊，有效缩短等候时间。
5: 扩大服务范围，假期里多地还组织专家到群众家门口开展义诊，针对常见慢性病、多发病，给出科学的诊疗建议和个性化的健康方案，守护群众节日健康。
2: 丰收时节，东营盐碱地上传来喜讯，3个高油酸花生新品种产量均突破600公斤，实现盐碱地花生高产突破。
4: 日前，山东省组织的测产专家组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示范田进行了测产，3个花生新品种花育9131、9135和9136，亩产分别达到679.25、609.58和687.5公斤，明显高于我国花生平均单产，实现盐碱地高产突破。
9: 根系发达，果实饱满，空间少，抗性强，在中度盐碱地和持续高温干旱等不利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高的产量，充分展现出这3个花生品种具备耐盐碱、抗旱、高产稳产等优异特性。
4: 这片示范田是典型的滨海盐渍化土壤，盐分含量达到2%。在盐碱地上，花生普遍出苗难，荚果发育差，空瘪率高，产量一直上不去。
10: 不同地块盐分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说这个耐盐碱的筛选试验必须是一个多年多点连续的实验的结果。我们课题呢是从2013年就开始了，今年我们开展了一个大面积的示范工作，让这个高油酸品种在盐碱地上能够实现高产。
4: 此次创高产的三个品种都是由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选育的高油酸花生品种，油酸含量普遍在75%以上。

0: 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有益心血管健康。目前这三个品种已经完成独家品种权转让，由山东、河南三家企业加紧繁育推广。据测算，油料企业用高油酸花生做原料，每吨可增收6000到8000元，农户种植每亩地能增收500元以上。
1: 这个我们国家呢，植物油脂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在盐碱地啊发展花生啊前景还是比较好。说通过呢耐盐碱花生的推广应用，也为我们国家油脂安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0: 近年来，山东坚持向盐碱地要粮，向荒滩要效益，已累计收集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各类耐盐碱植物种植资源3.5万余份，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瓜果飘香。临沂市处庄村的万亩葡萄园里，一串串葡萄缀满藤架。几年前，这里的葡萄曾跌到几毛钱一斤，没人要，如今却供不应求。这座小村庄靠什么把葡萄卖出了新价钱呢？
2: 天刚亮，种植户武新立就扎进了葡萄架，头茬果还没摘完，他先跟记者算起了账。
3: 现在葡萄价格呢是2块钱一斤，七八亩还没开这的，大概还卖到8到10万块钱，不愁卖。
2: 村庄村三面环水，沙质土壤松软，矿物质丰富，种葡萄本是老天爷赏饭吃。可前几年，种植户们一门心思追产量，守着老品种老办法循环往复，产量上去了，品质却掉下来，价格一路走低，产业陷入瓶颈。
3: 以前呢，这个葡萄产量都到了1万多斤。品质在下降，价格也在下滑，这个产业该不该发展，老百姓和我们心里都在犯嘀咕。以前5-6毛钱一斤，刨除化肥农药，还不如种点河粉。
2: 当地对症下药，先是整合周边8个村土地资源，统筹市农资金700多万元，建起标准化共富产业园，配套仓储、保鲜等设施，同时引进优质新品种，请农技专家下地指导精细种植。
4: 与党建引领合作社带动推行标准化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2: 原本打算放弃的武新立主动承包了22个大棚，学着科学管护。他发现住进钢架大棚的新居，葡萄既能抗风雨防病害，品相好了，挂果期也更长。
3: 原来一年得打个7-8次药，现在基本上一年就打个1-2次，比往年一亩地还多收入个10000多块钱左右。
2: 看到甜头，周边200多个种植户陆续加入，果园亩产值从2000元攀升到7-8万元。为了拓宽销路，市里建起直播培训基地，村民当上了带货主播。
5: 平均每天比往年每天能多销售个2到300斤葡萄左右上，咱今年的收益额啊，比往年提高了3到4万。
2: 如今，簇庄葡萄已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品种从1-2个扩展到20多个，采摘期由2-3个月拉长到半年，年产量达2万吨。当地还建起研学基地、酿造体验坊，持续举办采摘节，年吸引游客50万人次以上，带动村民人均增收3万元。
0: 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第3期美食篇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及各大社交平台播出。节目中，黄河寻宝官于毅、刘志阳携手达人复原唐代苏珊，挑战非遗面艺，比拼中医药膳，终极大秀华林夜宴同步登场。节目以美食为切口，挖掘黄河文脉，让观众在一时一味之间读懂跨越千年的中式饮食浪漫。
6: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0: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6: 再见。

0: 方寸之间，回山河万里。
1: 特别是看到那画这个小瓶子啊，能供那么多人物的时候，一是好奇，二是想尝试。
0: L 型弯钩，从口角如豆瓶口探入，反手作画，以心为墨，落笔成景。
1: 不管你学什么东西，都要精益求精。你可以大胆的摸，但是你要细心收拾。
0: 山水有灵。

0: 鸟含情，人物传神，小胡藏大世界。
1: 你要慢慢的、慢慢的观察事物，慢慢的体会笔墨，慢慢的传递并且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微观万象世界，让非遗更出彩。
2: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企承载使命，同道携手共生，太平人寿骏程计划，寻光而上，共赴锦绣前程，好前程在太平。

0: 色彩，看见邮政的东方理财，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四开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2: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信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德丽斯来啦！人世间的温暖，莫过于一日三餐的陪伴。但愿人长久，相伴德丽斯。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酒，王者归来。
1: 海鹿
2: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鹿一下，水润长效，
2: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0: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4号，星期日，农历8月2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0: 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加强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中凝聚奋进力量。
1: 国庆假期，各地文旅活动丰富多彩，点亮假日生活。
0: 十五五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六张网建设。一线调研今天来看，六张网如何协同铺筑，带来发展新机遇。
1: 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体育代表团蝉联金牌榜、奖牌榜榜首。
0: 我国驻外使馆使团举办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深入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深入推进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积极挖掘长征精神深刻内涵。这个国庆，人们走进革命旧址纪念场所，在致敬英烈、抚今追昔中，凝聚起奋进新征程的强大精神动力。
2: 这个国庆假期，江西余都，人们在长征集结出发地感悟初心使命；甘肃会宁，人们在这里重温胜利会师的历史时刻，汲取奋进力量。一处处长征红色地标场馆迎来大批参观者。
3: 刚好是十一假期嘛，带孩子来能亲身经历的看一看我们的这个历史，去让他深刻的体会到我们这个红军抗争的这个艰辛。你在红军身上学到了什么？
4: 智慧和勇气。
2: 伟大长征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伟大长征精神的传承和弘扬，十分关心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保护与利用。他强调，红色资源是我们党艰辛而辉煌奋斗历程的见证，是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一定要用心、用情、用力保护好、管理好、运用好。
5: 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长征历史、革命文物保护与红色文化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长征文物和文物资源的保护利用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十五五时期，我们将持续打造长征国家文化公园为重要抓手，推动长征文物实现单体保护与系统性保护效能双提升，坚持红色资源活化利用，将长征精神的磅礴伟力转化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不竭动力。
2: 这个国庆，红色旅游持续火热，横跨15个省份的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成为越来越多人们的打卡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5年来，我国以红军长征历程和行军线路涉及的72个市州、380多个县市区为主体，开展了长征文物和文化资源的管控保护、主题展示、文旅融合、传统利用。在宁夏六盘山，人们沿着红军小道前行，切身感受当年红军翻越六盘山的艰辛历程。在四川泸定，人们来到红军剧场，这里正在上演的原创情景剧《飞夺泸定桥》，借助实景铁索、声光电等手段，再现了22名勇士冲锋夺桥的全过程。
6: 曾经这段历史一直都是我们在课本上所学的，但是今天来到这里，我沉浸式的感受到了红军长征过程中不畏艰险、迎难而上的勇气。而作为新时代的青年的我们呢，更应该牢记这段历史，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7: 来到渡口，让我沉浸式地感受到了当时五送子、七送郎这种情景，让我更加明白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来之不易的。在当下，我们更需要传承红色基因，发扬长征精神，立足工作岗位，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2: 长征文物是承载伟大长征精神的珍贵实物载体，保护是首要任务。针对长征文物点多面广、分布分散，目前长征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正在有序推进。在陕甘宁，三地在项目安排、互联互通、学术研究等方面建立跨区域协调推进机制。与此同时，长征文物单体保护的科学化、规范化、精细化水平也在不断提升。

0: 在贵州遵义会议会址，国庆期间日均参观者超10万人次。不久前，这里刚完成我国长征文物首次研究性修缮。
1: 整幢建筑啊，就让它真实的、完整的展示给大家，让更多的游客来感悟那段历史，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艰辛、徘徊、转折、实践和最终走向胜利。
0: 用好红色资源，更续长征精神。这个国庆，许多人走进红色场馆，在长征主题精品展览中回顾烽火岁月。在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截至今天，累计参观人次22.6万。在3300多平方米的展厅内，1000多件文物串联起战略转移、遵义会议、爬雪山过草地、胜利会师等重大历史事件。这个国庆，也有不少人选择自驾旅游，追寻红色足迹。今年，我国长征文化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建设全面展开，蜿蜒于乌蒙山间的 G352 云南威信至宜良段，约180公里的线路，分布着扎西会议旧址、乌蒙回旋站遗址等20多处红色遗址，正成为一座流动的红色讲堂。
2: 我是一名西部计划志愿者，我的长征路就是在这3尺讲台上，我也会把这次看到的、听到的长征故事讲给我的孩子们听，在孩子的心上种下一颗向上的种子，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传承。
0: 长征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中的巍峨丰碑，伟大长征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必将成为鼓舞和激励亿万中华儿女不断攻坚克难、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强大精神动力。
3: 国庆假期，大江南北喜庆热烈，节日氛围浓厚，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乐享假日幸福时光。
0: 金秋十月，山河壮丽，各大景区游人如织。在四川阿坝四姑娘山风景名胜区，连绵雪峰巍峨挺立，草甸绵延，清溪蜿蜒，游客们在山谷漫步打卡拍照。假期前3天，客流量同比增长近14%。在广西阳朔，人们搭乘竹筏穿行于青山绿水之间。国庆假期，当地景区延长竹筏运行时间，增加一批特色表演互动，满足游人多元化需求。这个国庆，贵州黄果树大瀑布水势壮阔，吸引八方游客。假期前3天，共接待游客超125000人次。在新疆喀什，人们来到沙漠公园，体验越野冲沙、骆驼漫步等多个项目，全方位感受大漠风光。
4: 我们前几天去看了高原，然后看完高原之后就顺路到这边沙漠，感觉这边特别美，
5: 让我感觉很震撼，觉得啊，祖国的山河真的很壮观，以后还会再来。
0: 这个假期品文化、看非遗，特色活动丰富多彩。位于江苏镇江的北固楼迎来大批游客，人们登高远眺滚滚长江，在山水间感悟文脉更续。木脑颂歌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云南德宏陇川县，当地群众与游客万人同跳一支舞。在北京密云古北口镇，老街院落经过保护性更新，引入主题书店、特色文创等新业态，同时举办花车巡游、非遗手作等互动活动，一派热闹景象。在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福建漳州古城，歌仔戏、云霄潮剧等特色非遗节目精彩纷呈，吸引游客驻足观看，感受原汁原味的闽南民俗风韵。
6: 吃这里的美食啊，然后走这些古道啊，沉浸在了这座历史古城里面，感觉很舒服，很休闲。
0: 华灯初上，湖南凤凰古城灯火璀璨，游人可以一边乘舟欣赏两岸美景，一边体验水幕光影互动。在安徽亳州，实景演出、无人机光影秀、非遗打铁花等各类活动，让节日的夜晚流光溢彩。在重庆梁平，川渝小戏、传统非遗曲艺轮番上演，特色市集琳琅满目。在吉林长春，红色演绎、国潮巡游等系列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的文化体验。国庆假期，江西赣州多个文化街区人气足，这里既留存了老城记忆，又融入年轻业态，精彩的民俗展演、地道的特色美食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游玩。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3亿人次。这个国庆假期，科技赋能让交通出行更高效安全。

0: 全国铁路客流今天仍保持高位运行，在全国客流量最大的广州南站，依托智慧调度平台和 AI 客流预测，实现动车组高密度公交化开行。动车组最短接发车间隔压缩到40秒，可满足单日到发旅客100万人次的运力需求。公路方面，跨省出行和新能源车流量持续增长。根据大数据研判，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有33个路段易发拥堵，主要集中在江苏、四川、广东、湖南、浙江、安徽等省份。交通部门打通交警运营导航数据，实现数据共享、数字化协同，提前24小时预测流量峰值，联动实施信息发布、客货分流和应急车道开放。今天，民航客运量预计233万人次，多个机场在国内出发，全面启用智能安检体系，集中安检验证设备，便捷旅客出行。随着海岛游、水上观光游持续火热，海事部门通过智慧海事平台开展船舶轨迹跟踪，对重点航线实施跟船保障、海巡艇伴航，全力保障水上出行安全。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国庆海彩，说说你眼中的中国范儿，我们一起感受中国人代代传承的精神力量。
2: 在你们心里，你觉得咱们的中国范儿是什么呀？
3: 我觉得中国范儿的话，就像这黄山的迎客松一样，能落地生根，抗风雨。我觉得这代表我们中国人一种精神吧。
4: 一想到中国范儿，我就觉得就是中国人身上的那股劲儿，那股向上的那种精气神儿。
5: 我们海南人民呢，他这种探索精神，我们转身寻逆风的这样一个翻盘，我们自己去创造一条路，坚韧不拔这种拼搏，也是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这种精神。
6: 中国范儿是谦虚，勤劳，勇敢。六十乡的事也是讲是大家一种谦让嘛，谦让啊，你让三尺，我让三尺，大家共同能前行啊。我觉得他跟那个中国人的性格比较吻合。
7: 父母经常会跟我讲，就是说你做人要善良，要诚实，要可靠，答应的东西要做到。总结在一起就那几个字：仁义礼智信。
8: 这种自强不息，哎，这种风骨刻在血液当中的这种，我们要站起来。我们的父辈们那么的辛苦的创业打江山，万众一心团结，在国外我们走大街上，我们很自豪的告诉他们 ，I'm from China。
9: 中国范儿到底是什么？然后我就马上就是联想到我们同里，我们的水是柔软的，然后我们的乳身是矮奶的。但是在民族危难的时候，他们会挺身而出去承担这份责任和家国情怀，这种吴侬软语的这种温婉的表现下藏着一份风骨，就是对家乡对祖国的担当。
10: 新中国成立之后，大家一直都在追，都是大家就拼搏拼来的，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但是真的就是为到了，就做到了，这个就很自信。我觉得中国人还是喜欢拼搏的，就自己有自己的自驱精神，然后想要再去突破更高的高峰。我觉得这种精神是从古至今一脉相承的。
6: 我个人认为中国范儿，不管是从我们其实从70年到我们现在的00后，最主要的中国范儿还是爱国。因为从现在中国的话都有自己的一个很强的一个自豪感，但这个自豪感的话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靠我们那个每一代去奋斗而来的。觉得我们中国人的话其实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勤奋，我觉得其实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光这个还不够，其实我们还要不断地去吸收全球的非常先进的一些知识。我希望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不断地繁荣昌盛，这个是我们的所有的中华民族所有的中国人都期待的。
11: 今年以来，各地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聚焦城市闲置地块、边角地等零散空间利用，积极出台各项用地配套激励政策，深挖存量空间潜力，让闲置资源变身便民惠民的城市新空间。
0: 国庆假期，厦门这个身处城市核心区的废旧工业园经过改造后，变成了涵盖亲子游乐、潮流消费、青年公寓的活力新园区。今年以来，为了盘活存量土地和空间资源，各地不断优化规划管控方式，创新用地支持政策。老厂房、老街区可以按照正面清单的要求，兼容科创、便民商业等多元业态，打破了单一的用地性质的限制。针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口袋公园、社区托育这类微更新的民生项目，各地还简化或者豁免了部分规划许可审批。

0: 与此同时，不少城市推出了存量资源转换利用政策。像广州前不久出台了历史建筑保护利用新规，通过租金减免、开通审批绿色通道、给予修缮补助等，探索历史建筑如何从保下来到用起来。自然资源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全国已完成低效用地开发超过200万亩，一大批沉睡的老厂房、旧设施、闲置土地重新找到价值。根据计划，15、17各地将进一步完善土地价款缴纳、过渡期使用、短期利用等政策，降低企业投资压力，推动新产业、新业态快速落地，满足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配套需求。
1: 我们将指导各地结合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分类细化盘活存量土地的路径，因地制宜完善配套的规划和用地激励举措，支持资源资产长期运营，让更多沉睡的城市空间火起来。
2: 15、15开局之年，国家大力推进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建设。六张网不是彼此独立、各自为网的分散体系，而是深度耦合、相互赋能的有机整体。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来看六张网建设如何做好协同文章。
3: 记者来到了东数西算重要的枢纽之一宁夏中卫，尽管已经临近国庆假期，但是戈壁滩上却仍旧热火朝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都来抢位置。
4: 我们是来自湖北的大模型公司，我们现在天天扎在这个现场。
3: 究竟火爆到什么程度？在中卫市数据局，记者发现了两张规划图，6月份刚做好的算力园区规划，空闲地块不到2个月就被订满，8月份的新图上，新规划的建设区域面积又翻了1倍多。然而，爆发的需求也带来了新的难题。在一座算力中心的建设现场，负责人告诉记者，现在模块化建设让建设时间缩短了一半，但是配套变电站的建设进度却无法同步。不久前，中卫把算力网、电网的负责人请到了一张桌子上，谁需要什么，什么时候到位，让不同网的建设节奏对上表。
5: 像这样的变电站，2028、2029年还要开工四座，我们全部提前到2027年。算力发展到哪，我们的电网覆盖到哪。
3: 整体节奏匹配上了，大家坐在一起还发现了新的问题。过去几乎所有算力企业都要求用最高等级的电力设施供电，而实际前期用电较少，一般3到5年才达到峰值。
6: 如果所有数据中心都通过这个高电压等级来供电的，我们有多少变电站资源都是不够用的。
3: 现在算力企业将数据处理量与电网共享，电力企业根据实际情况计算用电需求，精准供电。协同的不仅仅是电网和算力网，许多西部算力枢纽都距离京津冀、长三角等地上千公里，即便是目前最高等级的光纤网络，直连时延也要20毫秒。面对现在涌进来的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这样对时延要求极高的质算需求，就需要一张更新的通信网。这是一条通信光缆，从中我们抽出一根细细的光纤，它非常的细，直径只有不到0.4毫米。然而，我们把它放大1000倍，你就会看到这根细丝的内部竟然是空心的。在它的管道壁上还嵌入了20根更细的玻璃圆柱，给光信号造出了一条高速通道。这就是下一代通信关键技术——空心光纤。
7: 叫咱们传统的实心光缆，损耗和传输时延都可以降低30%以上，对于训练的一个结果呢就会更优。
3: 现在算力网建到哪儿，通信网就同步进行升级改造，为更远距离的高速传输提供技术支撑。不久前，国家发展改革委首次建立专门协调机制，将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统筹规划，进一步支撑人工智能发展。现在六张网之间都在相互交织、协同运转。在长江之畔，一条物流网和水网协同发展的水运新通道正穿山而来，既能让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几乎翻倍，也能为三峡水库增加1400多万立方米的防洪库容。如今跨网融合催生了管网智慧运维、绿电交易服务等上千个细分赛道，充分激发全社会的投资活力。六网协同发展正让基础设施的支撑力更强，中国经济向前的底气更足。
0: 今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

0: 中国体育代表团共获得169金89银83铜，共341枚奖牌，蝉联亚运会金牌榜、奖牌榜榜首。在射击、射箭、田径、游泳、举重、场地自行车等有成绩记录的项目上，代表团共打破8项世界纪录、11项亚洲纪录、22项亚运会纪录。在跳水、举重、射击、体操等我国传统优势项目上，继续保持了优势。基础大项全面发力，田径夺得17枚金牌，游泳勇夺30枚金牌，水上项目赛艇、皮划艇、帆船夺得24枚金牌，继续保持亚洲领先优势。新兴项目攀岩、攀石、速度个人项目和自由式小轮车获得亚运会首枚金牌，滑板获得境外参加亚运会的首枚金牌，冲浪获得亚运会首枚奖牌。在三大球及其他集体球类项目中，女排蝉联亚运会冠军，男子足球时隔28年再次站上亚运会领奖台，女子水球以全胜战绩夺冠。当地时间今天18点，本届亚运会闭幕式在日本名古屋举行。中国体育代表团的闭幕式旗手由男子帆船帆板运动员毕坤担任。亚奥理事会主席焦安琴王宣布本届亚运会闭幕，会旗移交给下一届亚运会主办地卡塔尔多哈。国庆假期进入第4天，预计今明2天，冷空气继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地区。内蒙古中东部、华北、黄淮、江汉等地先后有4到6级偏北风，阵风7到9级。上述地区气温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8到10摄氏度。公众出游请适时调整着装，做好防风防寒措施。预计5号起，南方地区降雨天气趋于结束，天气转好，利于假期返程。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9月28号至10月4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信息技术、医疗卫生、电气及机械制造、金融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77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3.4万多人次。今天，延安至榆林高铁高梁隧道贯通，为全线建成通车打通关键节点。该隧道穿越黄土高原梁某沟壑区，全长3480米，最大埋深150米。延榆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包银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建成后将助力陕北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今天，记者从中国海油获悉，我国首个海上铸碳增气技术示范应用工程东方11气田新建中心平台主体建造完工，全面进入调试阶段。项目投产后，每年可在海底地层封存二氧化碳超100万吨，对于推动我国海洋能源行业大规模深度降碳具有重要意义。总台大型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将在央视综合频道今晚8点档播出。节目聚焦我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以戏剧演绎司马光历时19年修书的艰辛历程，并邀请学者解读书中的治世智慧与修身要义，展现中华文明的磅礴力量。
2: 连日来，我驻多国和国际组织使馆、使团举办国庆招待会等活动，庆祝新中国成立77周年。
0: 在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来宾们盛赞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就，高度评价中国坚定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中国驻古巴大使馆近日举行国庆招待会，与会古巴嘉宾高度评价古中关系。
3: 我谨代表古巴人民和政府送上诚挚祝贺，古中友好关系堪称典范。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古中不断巩固双边合作，中国是维护国际秩序的关键力量。
0: 在中国驻马尔代夫使馆举行的国庆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送上诚挚祝福，对中国发展成就及中国为世界所做贡献表示赞赏。
4: 我谨代表马尔代夫政府和人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阁下、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致以最热烈的问候和最诚挚的祝愿。中国在经济发展、科学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人类进步事业中取得辉煌成就，祝愿中国继续繁荣发展，愿马中有一只桥始终坚固。
0: 在中国驻希腊使馆举行的庆祝活动中，与会嘉宾高度评价希中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进一步深化各领域合作。
3: 我们在此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以及希中

0: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周年，两国相互尊重，建立了坚实互惠的关系。我们期待进一步发掘两国合作潜力，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在中国驻阿联酋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来宾们共祝中国取得更大发展，共叙中阿友好情谊。在中国驻肯尼亚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与会嘉宾高度评价中国发展成就，期待深化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此外，中国驻澳大利亚、汤加、印度、伊朗、墨西哥、厄瓜多尔、布隆迪、乌干达、瑞士等国使馆也举行招待会等庆祝活动，各国友好人士欢聚一堂，向中国政府和人民送上诚挚的节日祝福。来宾们表示，中国不断推进自身发展，并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各国愿与中方携手共创美好未来。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也门胡塞武装3号称，过去24小时内，也门境内遭到沙特方面60次空袭和导弹袭击。为回应沙特袭击，该武装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位于利雅得南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3号发生火灾，沙特政府和沙特阿美公司没有对此作出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在白宫对媒体表示，他即将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据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罗斯福号航母打击群已经启程前往中东。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顾问巴拉利3号表示，伊朗武器生产供应链保持完好。同一天，伊朗首都德黑兰启用一家新的军事训练中心。据负责训练的人员介绍，该中心旨在让伊朗公民为对抗美国和以色列地面袭击做好准备。俄罗斯国防部3号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基础设施和用于保障乌军的海上船只，乌首都基辅市一座公路桥被击中。乌克兰方面同一天称，乌军对俄境内的伊斯坎德尔导弹系统阵地等目标实施了远程打击。乌方还称将加强对俄炼油厂的打击力度。国际能源署日前发布公告显示，该机构今年3月宣布计划释放4亿桶战略石油储备，目前已释放约3.25亿桶。国际能源署署长法提赫·比罗尔2号在七国集团领导人视频会议上表示，已释放的战略石油储备占承诺释放总量的80%以上。在当前情况下，上述举措在填补供应缺口、稳定市场信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近日，西班牙东南和东北部遭遇暴雨天气，在多地引发洪水。截至今天，恶劣天气和洪灾导致至少3人死亡。在卡斯蒂利亚拉曼查自治区的马德里格拉斯，当地政府通报称灾情严重，多地建筑被淹受损，道路交通受阻，部分居民紧急转移。
3: 金秋十月，祖国大地一座座美丽乡村风光秀美，山水人居相映成画。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田园村落，感受乡村振兴的蓬勃活力。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隔一文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3: 好干净啊！
2: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4: 好香啊！
2: 有汰渍没问题。
5: 济南多云转晴，12到24摄氏度。德州晴，8到25度。聊城多云转晴，11到25度。泰安晴，11到23度。菏泽多云转晴，11到24度。枣庄多云转晴，9到23度。济宁晴，11到24度。五连员江九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2到23度。日照多云转晴，13到22度。青岛晴，15到22度。烟台小雨转晴，16到21度。威海阴转多云，16到19度。潍坊晴，11到23度。淄博晴，11到24度。滨州晴，9到24度。东营晴，13到23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4度。
6: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0: 他们没几个人，来，摸上去，把他给搞定，快上！
1: 阿光，阿光，撤！

0: 你杀死我吧！
1: 哎，别下来，那也不能停，离下一个基地点还有半里一脑快走。你他娘的跑得快是吧？啊，老子都疯了你！
2: 来呀，来呀！
1: 你他娘的，长官，
2: 杀了可惜了，
1: 可惜个屁！
2: 他可是赤匪的神枪手啊！
1: 神枪手。 神枪手是吧？拿着，手打开！干什么？你干什么？别老实话！你看他那狼狈样。
3: 被他们笑了，二光丢了，应该没事吧？那咱再等等啊！太他娘的恋战了，那时候被动，此死前不是死了就是被抓了。为了拖住狗子，我看他那阵势啊，就没想突围出来。
1: 那不行。 二光不丢下咱们，咱们也不丢下他。生要见人，死要见尸，我这就找他去。
2: 你别捣乱了，你
1: 听我，
2: 你放开我！
1: 哎，先看一下地形。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这是在干什么？
0: 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你这是在干什么

0: Ledger。
1: 干嘛？认亲戚啊？快到！别他妈耽误老子领赏钱！
2: 站长，站长！
3: 哎，哎，狗志伟，
4: 哎，
3: 老子已经
1: 狗志伟，
3: 老子跟你不共戴天，是吧？
2: 走，
1: 走，哎，走，走，走，好。
3: 狗志伟，你看清楚老子啊！看清楚了啊！
5: 干嘛？
3: 看清楚了啊！
5: 干嘛？哎，没事，没事，
3: 就进去，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抽根烟。
1: 兄弟，抽一口吧。
3: 你志伟，
2: 抽！
3: 哎。

0: 戴上眼镜，走！有翅膀，快走！走！
1: 我的枪，我的枪。

你以为我们以前就是流氓？走！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手榴弹，手榴弹给我！啊，你干什么？
1: 别废话！手榴弹，手榴弹给我！站着我还在战场上，我留下来，你们撤。我的腿废了，手也废了，我手也废了，手废了有什么了不起？我手也废了，别废话了，快走吧！
0: 说没错，只要我还在战场上，我也留下来。
1: 瞎子，给我个手榴弹！
0: 干什么？

0: 连长，
1: 我有个请求。我们也有个请求。
0: 怎么说？
1: 连长，我的手被剁，我知道那种感觉。神枪手没了手，就跟亲娘失去了自己孩子是一样的。哎呀，对呀，一看二光这个样子，我们就知道和我们当时一样丢了魂了。
0: 对，连长，当时我们丢了魂的时候，您跟老班长依然把我们留在三连，就是希望我们能把魂找回来，对不对？那现在我们的魂全找回来了，
1: 就是二光帮我们找回来的。
0: 对呀，
1: 而且。 二光还完成了您跟老班长都没完成的任务，连长，您说过从哪儿地道的应该从哪儿爬起来，
0: 不能光让我们爬起来。
1: 连长，
0: 连长，
1: 我叶虎彪没求过人，我也不知道这次我求的对不对，但是我想求您让二光留在三连吧，行吗？
2: 连长，求求你了，
0: 求求您了，
2: 二光。 当然应该留在三连，但是你们比我更了解二光。你们现在应该求的人不是我。

0: 我应该待在这儿，待在三连。
1: 张二光，你给我听好了，我要你回到三连，这是我的命令，我要对我的命令负责任。我非得在三连，三连每个人都是神枪手，我现在连枪都拿不了。你说什么呢？啊，手残了怎么了？想想我，想想你当初对我说的那些话，都特别娘的带劲呢。怎么了？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啊？右手废了怎么了？

0: 你看看，你看看傻子啊，你比傻子聪明多了吧？你傻子的魂都回来了，你怕什么呀？你不傻？哦，对，我曾经是傻，可是现如今连瞎子都能看见了，你说你怕啥？
1: 对呀，我不是怕。
2: 来不及了，马上就要到湘江了，那里有几十万的敌人在等着我们。我再不走，我就会成为大家的累赘。
0: 张二光，我告诉你啊，你不是累赘，你在三连丢的魂儿，就应该由三连负责帮你找回来。
2: 有我、老叶、周多利、彭瞎子，三连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负责帮你把它找回来。
0: 对，我们都帮你走啊。
2: 就像我们红军失去了苏维埃共和国，哪怕牺牲再多的人，也要把它重新建立起来。二光啊，你是我的兄弟、战友、同志，我知道你现在的魂没了，可是我相信这儿的每个人都相信，你早晚有一天会把它找回来的。等你找回来的那天，你要走，我不拦着你。 但是现在，我请求你，这儿的所有人都请求你留下来。
0: 二光，留下。
2: 二光，你就留下来吧。留下来，二光，留下来。张二光，留下来。二光，你要是嫌留你的人不够多，我现在就去向团长请示，把全团的人都给你叫过来，一起请求你。 请求你留下来，留在我们三连。
1: 人娘，我听你们的，留下来。
0: 这就对了啊！

0: 吃点东西，
1: 吃点东西啊，挺过去就好了嘛。啊，
0: 二哥，你吃点东西，你只有吃完东西，你才有力气杀狗子，对不对？

菜都拿不了，我吃在饱，我怎么杀狗呢？

俗话说得好啊，活人不会被尿憋死啊。你把这碗汤喝了，办法就想出来了啊。哎呀，二瓜，手断了没啥，你看，老爷的手也断了。

0: 你这个小子，照样练出左手大枪了，啊！你看我们几个人魂都没了，那不是照样被你叫回来了吗？没什么的啊！
1: 可是马上就要到湘江了，我没时间了。哎，
0: 于汉明死半路上把你换回来了，你怎么这样啊？啊！
2: 我宁愿那个死的是我，
0: 放你娘的屁！于汉明白死了，换你这么个废物！哎，二哥，
2: 冷静点，冷静。安静，气喘大了，枪端不稳，把这一切都忘了。 忘了生命，忘了环境，忘了战场上的子弹，忘了你的手受过伤，把这一切都忘了，你就打得准了。
0: 阿国，我就知道你能行，
3: 打通了还。

0: 海陆，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
1: 眼睛呢，
0: 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海光，算了吧，啊，今天算了吧。海光，今天算了。海光，你得相信我，真的，这左手和右手其实是一样的，打枪的道理你都明白，你就是缺时间缺练习，左手也能成神枪手。
3: 只能缺时间，要有时间的话傻子都能练成神枪手，可是马上就要到湘江了，马上要到湘江了。
4: 同志们，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后卫部队已经顺利地越过了道线，我们纵队的湘江渡口就在界首，中间还有一道窄窄的潇水，但是过了潇水，我们当中的很多人将会迎来自己的死期，数万的敌人撒在了湘江一带，围追堵截不惜代价，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将我们咬死在湘江边上。告诉我，你们怕不怕？
5: 上上上！
4: 全体都有了，出发！
6: 向中央要转。
4: 张二哥，
7: 有。
8: 接下来的战斗，你刚受了伤，班里的工作就交给老叶吧。是，
9: 连长，你不应该呀！你
8: 二光现在怎么样？
9: 二光这小子比我们强。你想想，我们当初哭爹喊娘的，二光这小子够爷们，中午干了一大碗米饭。
10: 啊，对对对，把我那碗都吃了。啊，
9: 精神抖擞的，我估计明天呢，就能上战场杀白狗子了。哎，
10: 对对对，
8: 你们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我们是红军。啊，接下来我们还要面对凶狠的敌人和残酷的战斗。
10: 连长，那这个事情再研究研究好不好？
8: 这是命令。
10: 哎呀，不要这样嘛，想开一点啊。苏联有一句谚语，叫做“雄鹰留住翅膀，就能飞越高山”。啊，
8: 我的翅膀。
11: 二光，整点实在的，别听他整天叨叨叨叨叨叨的。来，我跟你说，吃点豆子。哎，
10: 这对对对，中国有一句俗话，叫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
11: 你哪那么多话呀？
8: 叫自己安静点啊！
12: 二光，
10: 你能不能稍微拿粗一点的呀？哎呀，跟个娘们似的。
12: 别跟我提娘们啊，娘们没了。
10: 哎，你们两个看见二光没啊？啊，
8: 二光
10: 啊，还真没看见。哎，该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12: 啊，走，找找去。
10: 哎，走走走。
13: 二光，
10: 二光，
13: 二光。

0: 我想看看，咱们帮不了他，只有他自己帮自己。
1: 对不起，马超。

连长，怎么回事啊？啊！怎么了？陆林，快快，陆林！同志们，湘江边的战斗将是红军出苏区以来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战斗。上级领导指示，所有伤员就地疏散。 上级的意思是怕一过硝水，恐怕连疏散地都很难找了。战友们。

0: 解散！连长，他们跟了咱这么久，伤了、残了，就这么把他们扔下了啊？
1: 对呀，为什么呀？是啊，连长，
0: 你们要知道，现在扔下他们，他们还可以活，养好了伤还可以跟上红军。如果把他们继续留在战场上，他们就只有死。我说了，湘江边的战斗。 将是红军所面临的最残酷的战斗。
2: 连长，那二光呢？
3: 对，
2: 二光呢？
0: 我做主，他不能走。
2: 他要是走了的话，我就再也找不回来了。
3: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就说连长他们肯定是有考虑的，你还瞎操心。连长啊，太英明了，瞪着我干什么呀？赶紧走。

0: 耳光啊啊！
1: 对对，
0: 二光，
2: 二光，
0: 哎，
2: 二光，
0: 二光，
2: 二。
0: 你认命了，我们是不会让你走的。
1: 对。

我们肯放你走，他也不肯的。

0: 你别跑，二光！二光，你别跑！二光，哎哎哎！
1: 做梦了？啊？
0: 哎，我做梦，
1: 梦见什么了？
0: 梦见二光跑了。
1: 哎呀，二光不是在那里睡着？
2: 二光呢？啊，叶火兵！二光人呢？哎呀，追！
0: 不着急，不着急，冷静一下，先观察观察，上来上来啊！
1: 上来！
0: 哎呀，我先看看啊！
2: 你看什么呀？你看，瞎不合眼的！哎，
0: 在那里，在那里！
2: 啊，
0: 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光，二 枪拿着，跟我们回去。啊，
1: 对，
2: 二广，听我说，你再试一试，撑过去就好了。啊，
3: 我试过了，撑不过去。
1: 你再好好想一想，行不行？对呀，没人拿你当拖累啊！啊，你看，同样是一只手啊！你看老叶，看老叶啊！
3: 情况大家都看到了，马上就要到湘江了，我没时间练成老叶了。
1: 你别怪他娘的时间，张二光，留下来！你要是个爷们儿，你就留下来。二光，留下来！啊，你看，我们当时和你一样，死的心都有啊。你不是照样帮我们站起来？

0: 来了啊？怎么到你自己这里就不行了？你到底在怕什么？怕什么啊？
1: 小子，我脾气不好，好听的更不会说。我们把你从阎王爷那拉回来，你现在还在鬼门关上呢，这我们谁都帮不了你，只有你自己帮自己，自己挺过来。我最后再问你一句，你真的想走吗？把袁威，把老邱，把我们扔在这儿，忘了我们吗？二光，
0: 二光，
2: 我想跟你们一起走下去，一直战斗下去。我也希望像袁班长、老邱那样死在战场上。可是我这样，我再跟你们走下去，我只能拖累大家。还有，之前是我错了，我当时不知道你们心里有那么苦。

小豆、花王、鸽子，你们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一定要替我看到胜利那一天。

0: 海鹿，
1: 嘴巴干，
0: 咕咚一口，
1: 眼睛干，
0: 海鹿一下，水润长啸，
1: 身体累，
0: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鹿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鹿，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鹿，海鹿。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这么难洗的污渍，
4: 必须手搓。
3: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5: 那我的呢？
3: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翻译完字忘了写，有汰渍没污渍，
1: 好干净啊！
0: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汰渍锁金香，
2: 好香啊！
0: 有汰渍没问题。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

0: 我就放心啦。
1: 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
0: 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啦。
1: 结婚后，他会说，
0: 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啦。
1: 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灵，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
2: 风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吧，扎和缝和和传承和，
1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2: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1: 海陆，
13: 嘴巴干，
1: 咕咚一口，眼睛干，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3: 身体累，
1: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2: 温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回望征途，我们曾以笔墨问答，溯源长河。
14: 天下英才尽在此，与吾相处，听经纶。
2: 于一题一问间，品读黄河故事。
15: 今天我就让大家见识一下什么叫黄河后浪推前浪。
2: 也曾步履走向故外，融劲拿与闯关，打破赛场边界。
16: 勇闯黄河，
2: 行至第四季，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再起新城，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17: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
2: 览衣冠行至，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18: 穿上了这个朝代的服装以后，你突然就会觉得它整体的那个气质都由内往外的改变了。
19: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
4: 和他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0: 做中国人，穿中国服，是中国礼。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
2: 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成风下树梢。
3: 可以，
4: 守正创新嘛，他把过去的历史好的东西、美食、美景带到当下来，让观众快速地感受到曾经大唐盛世。
1: 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
5: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
6: 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7: 左手盖右手，然后双环手，
8: 跳跳跳，
5: 哎。哇，
9: 这些技艺正是一代代人主动的坚守，才有更多的文明的延续。
1: 不是书本之中的隔空回望，而是身临其境的古今相逢。穿行亭台巷陌，探寻大河文脉。
10: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
1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
12: 我们能够再现它，这实际上是对历史记忆的一种重新的梳理，是对我们民族文化自信的一种表现。
0: 希望有那么多朋友走进华林园，通过华林园来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的建筑，以至于喜欢我们的传统文化。
1: 以园林为目，古建为美，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踏古寻脉，向荒而行，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0: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如风泰山酒，三千座国宝金条小窖，亿万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

0: 哎，你也被叫来了。他们说华林园有3件宝，找到的人怎么样？没血啊？但是华林园是一个大园林，他们应该不会小气。那咱们怎么走？
1: 怎么走？我壮丽，把灵魂摆渡人我，我没有收回我低级的样子，我也没有开我的大吉普，那这…… 没有大吉普，你说个屁啊！走，摆渡车走。
0: 也行啊。

0: 一期的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又请来了两位新的寻宝人，让我们掌声欢迎著名演员于毅、著名演员刘志阳。
1: 欢迎两位，
0: 来吧，哥哥们打个招呼吧，跟我们啊。
2: 大家好，我是青岛的小伙伴，我叫刘志阳。
3: 大家好，我是演员于毅，
0: 青岛籍的演员啊。就是两位今天可以看一看哈，哥哥们这锣鼓震天，舞狮助兴，
1: 对，也是恭迎三郎回宫，
4: 诸位爱卿平分。
0: 而且关键哈，三郎来了就来了，还把那个什么耳朵不净心中也不净的这秦孝白也给拉来了。
5: 耳中不净心中不净，哎
1: 呀，欢迎大唐第一画师啊。此刻我们站在这儿，尤其是我看到了于毅哥，突然让我想到了一首歌曲。
0: 什么歌？
1: 叫做《念长安》啊，也是我们唐朝《鬼事录》的片尾曲嘛。
3: 是这样的，我觉着虽然今天皇上来了啊，在这大门前，总觉着唐鬼缺俩人，苏无名、卢凌风。然后呢，我唱这两句，让大家直接进入到他们两个人走出来的画面和卢凌风长枪一挺、身披金甲的感觉，好吧？
0: 来吧，
1: 好，
2: 三二一，
6: 卢凌风何在？
7: 哎，
2: 忘词。
3: 卢凌风一世 ，OK， 可以了哈，
2: 来，给你接一下啊，
6: 来吧。
2: 卢凌风何在？

0: 别棒，特别棒。
1: 刚才听那个欢呼说，哦，感觉有点像起哄。
2: 哦，下去吧。
3: 但其实两位今天来到我们的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其实是有任务的。两位今天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你们就是我们的黄河寻宝官。哦哟，你们在今天的旅途当中啊，会遇到黄河文化宝物推荐官，你需要去寻找三个黄河宝物，完成三个关卡的任务，拿到三枚五谷令，就可以解锁今天晚上的华林夜宴。
0: 加油！那开始寻宝之前，问一下二位哥哥，是吃货吗？平时？
4: 还真是，我也是一个吃货，我得承认。包子、饺子、面条，
3: 山东味。哎，
4: 对，山东味。
3: 那志阳呢？喜欢什么菜系？
5: 我呀，其实每个假期都会回家乡嘛，就喜欢比方说咱们的鲁菜，或者更多的一些跟海鲜有关的一些。
3: 大鱼水饺啊。
5: 因为它有优质蛋白，
0: 对，
5: 同时呢还不会发胖。
0: 是的。
5: 我觉得这个得挺好的。但这次我们来华林园，也享受一下华林园的美食。
0: 今天我们所准备的每一个美食都跟咱们的黄河文化有关，因为咱们山东就是黄河的入海口的省份嘛，所以今天这些美食我相信绝对不会让二位失望。想吃的碳水一定有，想感受到的味道一定有，想品味的文化也一定有，
3: 前提是完成任务。
0: 对，
5: 好，
0: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欢迎各位收看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全域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载光阴，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皇家避暑绝佳圣地，21座艺术馆静待探秘，全景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养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共赴一场文化之约。接下来时间咱就一起来寻找一下，好吧？
3: 赏华林之美，
6: 观大河上下，
3: 走吧，开启我们的寻宝之旅。接下来我们来到了丰乐集，
0: 你看这写着面议江湖，
3: 这是在甩饼吗？
0: 哎，你看这个面，这个饼啊，在他手里边就像是一个手绢似的。哦，哎呦，
4: 哎，哦，这真功夫，真功夫。
7: 我叫严景涛，16岁拜师学艺，深耕面艺10余载，练就独轮车削面、花式五面等绝活，多次登上央视与国内外舞台。我希望把厚重的黄河面食文化带到更广阔的舞台。哇，
0: 好。厉害厉害厉害
4: 厉害！
0: 哎
4: 呦，太厉害了！
0: 还有别的吗，老师？
7: 有，这个是给大家先来一个见面礼。
0: 见面礼
7: 像不像面膜一样？
0: 像
4: 像。大饼配大脸，得配我这张大脸。
3: 给于毅老师敷上面膜。
7: 别真火，
0: 别真火，别真火。
7: 对，一会儿咱们还唠了吃的，不浪费啊！
0: 来，咱跟这儿来聊一聊，来吧。
7: 好嘞。
3: 怎么称呼你呢？
7: 我想把自己的介绍和人生经历唱一下。
4: 太好了呀！好，
0: 来你唱唱吧，来，
4: 多才多艺啊！
0: 来。
7: 那就可以鼓掌
0: 啊！可以鼓掌，先鼓掌后欣赏啊！来，
7: 咱都是同道中人，这点规矩呢？
2: 我再给你磕一个！
0: 呀，不好意思！
7: 别，主要伤了这么多人面了，咱们把这人气给盘盘。
0: 来！
7: 朋友们，大家好。我叫那严景超，们都知那16岁踏入那出师路啊，只因爱从小我就喜欢吃那个面啊，从此我和面结下了不解之缘。
4: 太棒了，杨老师！
7: 对，你刚才说我什么啊？刚才说什么？
4: 我唱太好了！
7: 夸我的时候
4: 再说一遍，
7: 唱得太好了，杨老师！唱得太好了，杨老师！唱得太好了，杨老师！
0: 其实你看哈，包括一哥、志阳哥两位肯定也都是比较喜欢吃面食的，对不对？面食呢，在我们黄河文化当中，那是相当相当重要的一环。我们那天导演组帮我查了一下，光是一个面就上千种做法，
7: 对，做法非常多。据考古发现，拉家遗址4000多年前发现了一个倒扣碗的面条，
0: 对，
7: 世界上最早的一碗面，认证是 是我们黄河流域的最西端的青海省。嗯，紧接着你像到了四川，就是担担面。
0: 对，
7: 到了这个甘肃吧，甘肃特产牛肉面，四海名扬人称赞，讲究的是一清二白三红四绿和五黄，香味飘过太平洋，一碗一碗又一碗，把整个地图都拉满，做出了全球的连锁品牌。
0: 对，
7: 然后紧接着到了这个宁夏，宁夏的羊肉臊子面，肉多汤浓味道馋，物美价廉很实惠，
4: 要吃面找老严。
7: 我今年才28，叫小严，你
4: 看小严，小严长得老啊，
0: 长得老，确实长得有点着急嘛，
7: 着急。
0: 然后呢，到内蒙古了，
7: 到内蒙古，内蒙古吃油面，
0: 油面
7: 延年益寿又保健，油面窝窝油盐盐，油面吃了个半拉饱，喝碗开水刚刚好。哦，
0: 然后到了山西，
7: 山西那就别说了，我的家乡。山西面食花样繁，面食古都美名传，驰名中外刀削面技术艺术来体现，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淋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0: 黄河再往前流，从山西到了陕西，
7: 陕西的面食可不得了，一个比一个味道好。看那边一勺菜油着了火，烈烟腾腾把勺裹，烧着的油呲啦浇在那宽面上，浓香四溢烟火旺，现烧现浇现搅拌，这就是陕西的油泼辣子biang biang面，
2: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
0: 陕西完事之后，黄河再往前走，哎，到了河南了。哎，
7: 河南的烩面真是馋，吃上一口懵了半腔，开了腔，我勒个娘，这面咋就这么香？中，能下来，
0: 能下来，
7: 这就是河南风味。
0: 接下来时间，最后黄河入海了，到了我们山东省。
7: 到了山东，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煎饼，
0: 对，
7: 像纸一样，外地人不知道，回去就直接吃，不小心把牙磕了。因为本地人说是要卷肉卷菜吃，后来我才明白，最后我们的黄河就流入了渤海。
3: 好，这就找到了我们第一件黄河宝物啊，就是我们的黄河面艺。所以这一关的守关人，我觉得有点来头哈。马上来宣布一下这一关的任务挑战是什么吧。
7: 我给大家呈现了三种的挑战，第一关是杂技形式和面食结合的独轮车头顶双刀削面。大家可以看到，我脚踩独轮车，头顶大面团，左右双手同时准备开工来削面。在我们山西有一首诗来形容刀削面的落锅之美与落锅之快：一夜落锅一夜飘，一夜离面又出刀，银鱼落水翻白浪，柳叶乘风下树梢。
3: 这个对你俩来说太难了。
4: 这个独轮车我以前在很多节目里试过，完全撑不了。
2: 他没有用手，
0: 人家就都是靠自己的身体重心平衡。你别试，
2: 偏杂技了这个。
0: 对对对对对对，别试了。
3: 行吧，为了两位老师的安全起见，我们这个环节决定下一关是什么。
7: 然后紧接着是我们的面团来吹气球啊，对，展示面的筋道和韧性。首先是馅饼，咱们接下来想让它变个馒头形式，就给包包子的形状一样，窝成一个布袋的样子。接下来咱们开始来。哦，
2: 哎呀，哦，这个吹进去了。
4: 哦，这可以可以可以。
3: 这确定不是气球吗？我来摸一下，是面吗？
7: 真是面。
3: 哦，真的是面哎。
4: 哇，确实是可以。
3: 你还能吹大？
4: 这个得哇，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3: 这好像大气球哎。哇哇，来，掌声鼓励。哇，好圆。
7: 用手背顶顶顶
3: 顶顶顶，好短短短短短短
7: 短，不亚于这个婴儿的皮肤一般。
0: 对，
3: 好 Q 弹啊，
0: 吹弹可破。
7: 于老师，我给你带了一个惊喜。
4: 好，
7: 对，你把这个按一下就可
4: 以。哦，太好了，
0: 印章啊，这是。
7: 对，
8: 太荣幸了，把福送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0: 好嘞，
7: 这样都动一下，轻轻，对，每个地方都轻轻沾一下。哇，
3: 可以可以可以，
7: 别叫，好好好，可以了，
3: 好 Q 弹，福宝宝，
0: 好，哎呀，耶，
8: 福气满满，福临门，
0: 外边有福，这里边有气儿，这是福气满满，特别好。志阳哥、一哥，你俩别光看，找找诀窍。等会儿你俩得挑战其中的一项。
3: 你俩好像跟这没关系一样。啊，
4: 没挑战嘛，一会儿实在不行就削嘛，
2: 对削，
4: 对。
7: 还有一个第三关就是我们的细如发丝的龙须拉面，遇水即化，遇火即燃，穿针引线，细如发丝。
0: 来，
7: 好，先把这个干面粉撒上，
4: 这个面也是
7: 对
4: 提前醒好的。
7: 对，提前醒好，现醒的话赶不上。
0: 嗯，你能最多拉多少根？
7: 最多是14扣，一共是16384根。
0: 啊，对，16000根。
7: 对，对，也是细如发丝。大家可以看到我这个动作，上下晃荡，左右手打花，这个动作呢称之为六面。啊，就以简单的面条为例吧，在我们中国的黄河面食文化非常有代表性。东汉称之为竹饼，魏晋名为汤饼，南北朝称之为水饮，而唐朝呢则叫其冷淘。面食之名称推陈出新，因时因地而异。俗话说得好，娇儿宠称多，众多的面食称谓与名堂，也正说明我们黄河的人民对它的重视与喜爱。嗯，这个面溜好以后，咱们接下来正式上岸开始拉扣，撒上干面粉，它就开条，这叫，哎，这么一蹬为一折，一折为一扣，一扣是几根啊？
4: 两根。
7: 对，两根，两扣，四根。
4: 扣四根。
7: 三扣。哦呦，
4: 这里头技术含量太多了。为什么说杨老师像练武之人？嗯，他其实现在就在练武。
0: 对，
4: 他身上的肌肉是活的，嗯，是跟这个面的这种撑荡。
0: 哇，
7: 好，拉到第七扣、第八扣，就是下锅煮制的一个扣数，香柱条。哇，
0: 漂亮！
7: 拨动琴弦，带给大家。
2: 这就我吃的二戏了吧？
7: 对，继续向后挑战，拉到第九扣、第十扣的时候，这个面条呢？已经不能下锅煮制了，只能用油来炸制。在我们山西啊，可以制作成一个有名的小点心，叫一窝酥。啊，
4: 一窝酥啊！
7: 然后继续向后挑战，这也是我在2018年的韩国平昌冬奥会上，2019年走进埃及的沙姆沙伊赫，以及2023年的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中，展示我们五斤拉面的最终扣数是14扣，也是吉尼斯纪录的保持。哇，
3: 你好厉害呀！
7: 有一首诗来形容它，叫“撑拉一溜拽，一大把，粗细均匀赛银发，魔术怎比高厨艺，口爽心仪风味佳。”
4: 全是暗劲儿，志阳，就跟你表演悲伤的时候你不悲伤一样，其实你已经悲伤到极致了。
7: 对，因为
4: 他用的是内部的劲儿。
0: 第十四扣了，
7: 对，第十四扣，我们行业内叫凤凰展翅，祝各位龙马精神，永不老。哇，
3: 哇，真的感觉比头发丝儿还细啊！
7: 对，可以用手背轻轻的抚摸一下，不亚于南方的丝绸一般顺滑。哇，
2: 这个确实是细，
4: 这确实确实，
0: 就这个面就是肯定是没法下水煮了，一煮就化掉了。
7: 对，遇水即化，遇火即燃，穿针引线。细如发丝，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你是让我在挑战世界吉尼斯纪录是不是？
4: 这样，拉个15扣，来，你接过来，现在再拉一扣。我们一会儿剪辑，把杨老师这个人像抠下来，抠上你。
0: 20扣了吧？
2: 20扣，好。
4: 哦，这真的哎，
0: 太行！
4: 杨老师这太厉害了，嗯，
2: 这是无敌了。
7: 接下来咱们开始挑战吧。
0: 我觉得首先独轮车，要不咱二位就先排除掉，
4: 可以，
0: 对吧？独轮车咱就不试了，因为这玩意儿确实需要功底时间。然后我觉得第二个吹面，可以试一下。
2: 就我们顺顺哥哥这大气息，
0: 哎，
2: 我觉得没准还能吹更大。
0: 肯定，
9: 出个小号，
0: 小号，
9: 吹个卡祖笛。哎呦，唱歌还气息平稳，这
0: 小意思，
9: 小意思，
0: 来吧。
4: 杨老师，我能不能申请一下？因为我看到您这个刀啊特别独特，嗯，这把刀是你定制的，
7: 对，
4: 哦，就是从你
7: 学徒
4: 就一直跟你，我有没有幸一会儿拿这把刀，你让我稍微学一下削面？
7: 可以，
4: 因为我是做饭的人，我真的有可能回家会自己做，
7: 是吧？哎，
4: 做削面，
7: 那我看一看啊，
4: 我挑战这个，
7: 削出来可是有标准的，削出来是中厚边薄，是柳叶状。三棱形容，
4: 中厚边薄柳叶状，三棱形。
7: 对对对，首先把这个面得揉瓷实了，
4: 好，
7: 中间不能有空心哦，然后揉成一个椭圆状，哦，左手五指并拢，掌心朝上托住面团，从上往下，啊，从右往左，一刀追一刀，一棱赶一棱，成三棱形柳叶状。哎呦，
4: 好，好，
0: 粘在我这上面呢，就非常的有那个代表性。
8: 五指并拢，
5: 对，哎，
8: 掌心向上，
5: 对，
8: 从右至左，
5: 对，
8: 从上到下，嗯，
5: 一刀切一刀啊！哎呦，
3: 哎呦，可以可以可以。
0: 你别说，第一次削的话，这是
8: 可
0: 很可以啊。
3: 看一下，
0: 但是呢，
3: 这好像不是刀削面。
0: 目前呢，棱是三棱。叶呢？它不是柳叶，
5: 像揪片
8: 对，像揪片
0: 揪片就第一次削可以
5: 了。对，第一次削可以了。今天煮，咱们明天捞应该没问题。啊，对。
8: 削出一碗合格的刀削面，要3年的时间。严老师表演的绝技是骑着独轮车，头顶着面团，双刀行走，然后让面飞到指定的位置上。你就想想他流了多少汗。他也多少失败过，我们不停在提到失败两个字，失败就是对成功前的一种尝试而已，也许就是不停的尝试，不停的寻找，不停的不想让所有的事情消失和遗忘，这就是非遗的魅力和非遗存在的必要性。
3: 他们削咱吹，
2: 削咱吹，
3: 好，
0: 来吧，看看志阳哥吹面能吹什么样，
5: 对，放进去吹就行，
3: 开始开始，
5: 挑战你的肺活量，
4: 慢点，
0: 吹慢点，慢点，慢点，一定慢点。
4: 我牛啊，志阳！啊，
3: 可以可以可以。就是这
4: 儿。哇！可以啊，可以啊。断了，断了，断了。
2: 啥呀？怎么我吹这么一点，怎么就气儿就断了呀？
4: 不是，是第一口。
2: 吸吸。
4: 对，
0: 第一口太猛了。
2: 您再给我试一下，我再来一下。
0: 再来一个，来，再来一个。这就像是一哥那个小嗓一样，气息，叮叮叮那样的感觉，哎。
4: 跟着我的汉民有乐第一块啊。
0: 啊，来，
4: 麦西，
5: 加油。

0: 十年
1: 初，你倒是大呀，
2: 是杨佑以西给吸回去了。
3: 志阳哥给点劲儿，哎，可以。
2: 哦，就第一下，好，志阳见好就收吧，我觉着。把它
3: 对，可以，可以继续，继续，继续，继续，继续。
1: 好，
4: 想想晚上的华林夜宴，想想晚上的美食。
3: 哎，可以，
2: 这个气是对的，
1: 对。
5: 哎，有点感觉了，
6: 我听到他气息的声音了，已经。很哎
2: 呦，是吃气球的感觉了，
4: 就这样 ，OK，
1: 就可以了。
4: 哦，你给他拧紧，拧紧，拧紧，拧紧，拧紧，拧紧。
2: 对，
4: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2: 哎呀，蛮好的。
3: 哇，行，行，行，行，
4: 行，行。麦克风啊！
1: 为什么我吐出去，怎么又吸回去？
3: 因为这东西它只能在嘴这儿，然后你用鼻子吸气，嘴出气，就把它吹起来。但你把这个把鼻子你也给盖上了一起，所以你往回吸气的时候，它就把气吸回去。
1: 志阳，
2: 你把它自己盖个符。可以，没事，这四面，干，哎，好，哎，好，
3: 那边，那边，那边，
2: 好嘞，好嘞，
4: 耶、yeah, ，这也是个福气宝宝，
2: 自己的福啊，
3: 大福小福都是福，
1: 都可爱吧，
3: 只要有福就行。
4: 这关的话，那就直接就是我们的这个小吹面，应该就算赢了吧。

0: 太棒了，太棒了，太棒了。
1: 那严老师刚才唱也唱了，吹也吹了，箫也箫了，来看看我们守关人，我们的这个关卡到底有没有挑战成功？
0: 恭喜各位通过我这关面道挑战赛，获得了五谷令。
2: 好，谢谢。
0: 开锁了我们华林夜宴的面试。哇，
3: 谢谢严老师。
1: 好的。
0: 相互学习。
4: 今天也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带来的这么精彩的面艺的展示，也谢谢您作为守关人给我们颁发的五谷令。那我们就往下边走，感谢您，好吧？谢谢，有缘再见，谢谢谢谢，再见。我今天来到了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的丰乐集，我们在这儿既能感受到文化，而且还有这种热闹的人间烟火。所以在我看起来，我一直以为华林园它就是一个带有各个朝代的古建的一个园区，只是能逛。但是其实来到这个丰乐集，我感受又不一样了。我们到这儿不仅能逛能看，还能用心去感受华林园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烟火气以及文化的气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来到我们的齐河的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来到这里真是一步一风景，一景一文化。我们这个华林园有一个特色，三面城墙，三种风格，三种不同的感受。咱们进门的时候是东门，那是唐代的城墙，现在这个地方明城墙就显得特别的厚重。
3: 这种明城墙是不是有点感觉像西安的那种？
4: 对对对对，
3: 是吧？
4: 对，就是复刻的西安明城墙。
5: 嗯，我觉得明城墙，小龙刚才说比较厚重，但是我看到明的这种建筑的时候，我刚刚和唐的建筑我有一种对比，一种真的是唐是比较厚重
6: 啊
5: 恢宏，但是我觉得明的建筑好像用两个字可以形容，叫清和雅。
6: 好，
5: 哎，按咱们的话，细溜了好多，
3: 细溜，
5: 是不是
4: 就没有那么外放？
5: 是是是是是，
3: 对对对，
6: 嗯，走吧。
7: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8: 隔一丸子忘了洗，有泰渍没污渍，
9: 好干净啊！
8: 衣服洗后不留香，有泰渍锁清香，
10: 好香啊！
8: 有泰渍没问题。
11: 这么难洗的污渍，
12: 必须手搓。
11: 不用搓，用碧浪洗衣免搓粉，顽固污渍自动瓦解，日晒般清新。
13: 那我的呢？
11: 用新碧浪免搓皂粉，碧浪洗衣科学，洗净真不搓。

0: 哇，你好，老师。
1: Hello， 各位老师好。
2: 你好，
3: 黄老师好。
1: 台湾的守关人，然后呢，也是向各位推荐我们黄河宝物的黄河宝物推荐官。我是黄承炫，然后呢，我是专门就是复刻一些古代的美食，包括一些失传的糕点。嗯，很喜欢就从古籍里面啊、去翻阅，看哪一道美食是符合那个朝代的，我会把它复原出来。这些呢是属于现在其实还有的，只有每一款糕点它的根很久以前就已经有了，只是随着时代在不停的调整，包括口味，包括形状啊。我想把这种历史的渊源，然后通过我自己的视频展示给了大家。大家看，对，然后去年我就写了一本书，叫《这口吃的是文化》，我也想让大家通过吃一口就知道这一口背后的一些饮食文化故事。
2: 哇，非常好啊！一来到这儿，看见这些特别精致的点心，
1: 这边呢是我做了一些中式的糕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款是茶饼啊、
0: 茶饼，
1: 茶饼呢，其实自古呢，它就是文人的茶席之间那个佐餐小点了。然后这个呢，就是这个酥点啊，大家看到是茉莉酥点。那大家的南宋啊，其实
2: 你说的是酥点是吗？
1: 啊，对，
2: 不是酥点。
4: 来，不要老，来，不要老纠正别人口音了。
5: 黄老师是广东人。
4: 对啊，
5: 广东人一定很会做点心了啦。
2: 这个是叫什么？
6: 这个我知道，我抢答。
2: 你说，哥，
6: 这是我的养胃神器，叫石头饼。
1: 对，其实它在唐朝时候就已经是有了，在唐朝时候它不叫石头饼，
6: 叫什么？
0: 哎，应该问皇上吧，皇上。
6: 对，
1: 皇上
0: 在唐朝这个叫。
6: 皇上直接懵了。
1: 石头饼呢，它在唐朝可以叫石鏊饼。
6: 石鏊饼、
1: 它其实是我们中国华夏，就是这种靠那种石头去烹饪的一个活化石的一个标志的产品。
6: 那就是西北地区。
1: 它通过那个饼啊，就是个面，然后呢放在一个石头上面去烙制，成的。所以大家看到一个坑坑洼洼，
6: 对，
1: 就是石头让它起了一个形状。
2: 上面还有那种椒盐，很好吃。
0: 尝一下，
6: 来，就是这样。比如说吧，你要拍戏胃痛，你就吃这个。哎，你感觉像糊了一层膜。
5: 我喜欢，咸口的。
2: 对的。
1: 对。
0: 但是黄老师，我发现了，你这个店叫做这个苏山店，是不是百年老店？
1: 是。
2: 我记得好像在《唐朝诡事录》里面。你开了一个叫什么六合苏山店是吧？
7: 裴喜君和西施开了一家。
1: 苏山其实就是我们古代的冰激凌啊，可能大家觉得冰激凌可能是外来的舶来品，其实并不是，在我们中国很早以前，它其实就有冰激凌的雏形，我们叫做苏山。那苏山呢，里层是冰沙，然后上面覆盖一层酥油，然后通过装点一些就是红花呀、小树啊，包括一些鲜果啊，去让它更加好看，更加吸引人。在《王陵岩》里面也讲到了，就是。脸书就低书成三，
6: 其实这里面唯一有资格吃的是刘志阳。
1: 皇上，请品尝。
7: 好，
1: 试一下。
8: 不，还真是要好好尝一下。
0: 好好尝。
1: 好吃吗？味道？
8: 我个人就是平时会摄入糖分比较少，我个人觉得像比如说你加的这个蜂蜜啊什么的，我就
0: 太甜了。
8: 不，恰恰相反，纯天然的。夏天的时候来到我们华林园，尝一尝这个地道的苏山。
6: 没错，
1: 我们本官呢就是请各位老师，然后复刻一下，知道。唐朝的一个苏山，挑战这个任务呢，首先我们要完成一个非常核心的关键点，要做成一个酥油。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一层酥油白如雪，你看它其实上面的冰沙是化了，但是那个酥油其实还是凝固在上面的。那这个酥油是怎么做成的呢？就靠大家的麒麟臂了。那接下来要请大家进行一个，摇酥。
2: 这太大了，这麒麟臂啊，这太可以了。
7: 就拿这个麒麟臂来榨油就行了。
2: 这里没有油，这里全都是肉。这里，哈哈，
9: 我这个中看不中用啊。
1: 这就是牛奶，而且呢是生牛乳，也就是说这里呢我已经是煮沸过的。那煮沸等它凉之后，装入这个器皿当中，靠烹击法上下左右这么力度的烹击，对，然后破坏这个牛奶的保护层，让它形成这个脂肪团。
2: 这弄了半天，这一点也没有变成酥油的样子呀。
1: 现在时间还没到，你看你的麒麟臂有没有练出来？
2: 没有，
1: 那就是还不够。
6: 你知道为什么黄老师可以半小时，我们要一小时吗？
2: 为什么？
6: 我们话太多。
1: 除了要摇出酥油，我们还要尽快的把冰沙做出来。
2: 好，
1: 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争取时间。
6: 好，这样你看啊，我绝对，你给我个30秒，我就给你弄出来。
1: 好哟。

0: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
1: 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进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林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

0: 有了，我成了。哇，这是非常浓厚的，这个芝士。
1: 绝对，
2: 这就非常浓厚了。
0: 对呀，
1: 对对对，完全了。
3: 这酸奶吧？
1: 那对，
3: 你看多浓厚，你说。看到没有？浓厚的。
0: 没事，我来。
1: 看这一块分层，你看没有？这块全是苏珊珊的。哇，
0: 这个已经有了，但是少一点点。
1: 我还可以再摇一下，是吧？
0: 对对对，赢了，赢了，赢了，
1: 好 ，OK。
0: 好，那现在我们要准备一下冰水，这个脂肪就是遇冷之后，它会变硬，啊，就可以把这个脂肪团放到这里冰水里面。哦，
2: 奶昔的感觉，
3: 奶昔那种感觉。
0: 但是等一下不一样，你看它遇冰之后会变硬。哦，
1: 给它，
0: 看，这就是神奇的魔术，你就说刚才变硬就是这个原理。
1: 物理学，
3: 真水啊，
1: 是吧？哎，马上你看，
0: 对。
3: 凝固住了是吗？
0: 嗯，能成一坨坨，像面团哦，酥油，对，酥油的感觉了。其实唐朝啊，用酥油做甜品是非常多的。除了我们唐朝的这个苏珊，还有宋代非常知名一个网红的小吃，叫做酥油鲍螺，它都是靠这个酥油去装裱成各种的形状，
1: 就是它就成块了。
0: 对，成。
3: 你看我有一大块，先来做底，应该是这个的碎。
1: 对。
3: Yes， 给皇上
0: 要堆成小山，
3: 啊，没问题，山，嗯，山要山有山，要水有水，带来。
0: 现在可以用勺子去把这个酥油浇灌在这个冰沙上面。
3: 黄老师，我捋一捋，我们把它打出酥油来，先要放冰里头凝结成奶油，奶油之后再放到火上把它融化成热油，再把热油再放到冰块上冷却。
0: 是的。为什么要这个冷却呢？如果说像刚才一团你浇上去，它这个形状就不美观，
1: 对，
0: 对，嗯，所以你像液体，你想浇到哪里就浇哪里，啊，对，在顶端，
3: 在顶端，在里边，
2: 做的挺漂亮的，嗯，
3: 好，点缀了。其实我觉着刚才的口感里面加一点薄荷，会更增加夏日的清凉。
0: 有时候呢，我们还会点缀一些鲜果，所以我们可以适当的切一些鲜果来去铺在旁边。
3: 好，我可不可以做一个？你看，
0: 可以的，
3: 这样的感觉，
1: 可以，
3: 对吧？这儿一切，这儿一切，嗯，看没有？可以了。好了，我已经做成了，黄老师，
1: 漂亮，
0: 好好看。
3: 你看，我这儿做了一个小的切口，让皇上笑口常开。但是皇上每天阅卷，肯定很累，他肯定笑不出来。我就不添堵了，我又拿花给他塞上了。
0: 那你这个肯定是送给贵妃娘娘吃的。
3: 哦，是吗？为什么？
0: 花哨。
3: 花哨，花哨了。
1: 那我一看到，
0: 因为唐朝啊，大家知道吗？它的一个唐朝审美呢，大家讲究这个豪迈大气，稍微简约。但是贵妃娘娘都是喜欢这种颜色比较艳丽一点点的。但是从我们刚才就是这个摇酥的效率来看的话，我宣布闯关成功，
3: 谢谢黄老师。
1: 其实一哥拿到这个五谷令啊，我这还有个小科普。我们一般说的这个五谷呢，指的是高粱、大米、糯米、小麦、玉米。然后这个五谷佳酿呢，其实就是我们古代人啊，就是一个丰收啊，包括宴请宾朋啊，是属于一个最高的礼仪。而我们今天的泰山九月的如风泰山酒的五谷，取的就是这个五谷，而且我们再取上那种天然的泰山水，经过我们的国宝金条小窖的酿造，就成了我们今天这样一口浓浓的如风泰山酒。所以你看。这个大唐苏珊配上我们的如风泰山，一口绝配。接下来时间拿着这枚五谷令，咱就得继续走了。
4: 好，
1: 咱看看接下来时间还有什么样的守关人遇见什么样的关卡，好吧？
4: 好，
1: 走，拜拜拜拜拜。

0: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1: 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长河寻文脉，五宝运泰酒，让我们在黄河文脉里品味文明中国，仰泰山之高，沐如风之韵，共赴一场文化之约。到这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就突然凉快起来了哈。
2: 是，
1: 一整天我们都觉得非常非常热，但来到了明皇避暑宫，突然就觉得非常的凉爽。所以说唐代的皇帝啊，来到这儿他的专属行宫嘛，来到这儿以后也可以带着这个文物百官一起换一个地方来办公，和这个朝堂不一样。可
3: 怪不得这个场景这么熟悉。
4: 怎么了？
3: 智阳应该比我们更熟悉啊，因为是来到了他的地界。
4: 对，唐明皇回来避暑来了。皇上，
5: 皇上，您觉得如何？
4: 这回到朕的避暑宫，
1: 是是是，
4: 仿佛就在昨日。秦小白啊，你以为如何？
5: 此时此景如人在画中游，皇上觉得如何？
4: 要不你画一幅吧。
5: 这我看就没有这个必要。
6: 接下来先咱还得继续往前走，看看咱得碰见什么样的人物，碰见遇见什么样的任务。
1: 走吧，起驾。
6: 好，
1: 皇上。
6: 怎么样哥哥们，这便是寡人的乌江啊。

0: 切菲。
1: Hello 啊，齐慧。
2: Hello， 你好，好久不见。
3: 大家好，我是黄齐慧，今年16岁，来自山东烟台，是一名中医文化的爱好者和传承人。
4: 为什么突然有点心跳加速？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哈。
3: 对您的这个寸脉和关脉悬殊，就是说它比较紧绷，脸上长痘痘啊，尤其是额头方面，然后嘴里面长口腔溃疡。
1: 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不要说。
5: 哟，
6: 就怕听见医生这种。
3: 肝脉它有点悬殊，就是有点肝郁，就可能思想比较多，然后平时操心比较多，确实有点肝郁，然后再加上夏天啊，然后肝火也比较旺，容易着急发脾气上火。我这一看您就是比较疲惫，
7: 就是容易可能有点这个，就是肾阴不足。
6: 肾阴不足，
2: 没事，你说就行
8: 了。咱俩差不多
9: 一样，
10: 差不多。
11: 你这样一想，真感觉他真的感觉太不足了。
12: 最严重，
13: 所以
12: 吃点中药都补。
3: 我怕造成像上次小龙哥一样的情况。
1: 就是那，就这种还不如哎呦一下呢。
6: 还不是大声说了，感觉这严重到已经就吃点药，已经这事儿已经解决不了了。这事儿
11: 没事，大声可以。
14: 嗨，刘志阳，身影不错了。
1: 教教我们几个，就跟你一起来学习学习什么养生的方法，什么健身操之类的。
3: 教大家一个生阳跳。
6: 好，
1: 来吧，
15: 生阳操。
3: 第一个生阳跳呢，就是把手这样子举起来，然后脚这样。做100下，很快就跳完了。第二个马步摇，就是先我这裙子不是特别方便，看几位男老师方不方便做一个示范，蹲一个标准的马步，然后就是这样，左左右摇，对对对，
1: 这样，
3: 对对对
1: 这样，
15: 哎，摇哈，啊，噔噔噔
6: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1: 我这个裤子是带弹性，不带弹性。
3: 对，也是做100下，然后再一个是上下齐发。
11: 这个
3: 对，然后不光可以垫脚，然后活动我们的脚，让我们整个的浑身的气血啊，然后经络呀都能拉伸起来，然后气血能够运行起来。还有一个很中二的动作，当时我的粉丝们都是这么评价，就这样，无敌风火轮。
2: 这个好玩，

0: 人全身都甩起来了，然后阳气也很快的就生发起来了。这几个动作呢是古法健身，就是我们中式帕梅拉里的几个非常有代表性的动作，然后对我们的身体也是非常的好。那么本次的任务呢，就是需要各位完成一次蒙眼食药，亲手配伍出一道夏天的去暑安神汤，学会在一饮一食之间养生，才是真正的懂得了我们中国饮食的智慧。
1: 但今天我觉得你要想让我们蒙眼食药，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好不好？
0: 可以。
1: 这个示范呢，不是说你蒙眼你要摸摸摸，我给你个时间的规定，也给你一个摸药的数量的规定，30秒之内摸出20种药材。
0: 可以，
1: 可以吧？
0: 可以挑战一下，
1: 没问题吧？30秒摸出20种，好吧？
0: 好，
1: 来。
0: 好，
2: 好，那这样我给这个齐慧把眼罩蒙上，你们可以把这个顺序调一下，好不好？
3: 把这个躲这里，用声音扰乱他。哎，
1: 好嘞。哦，这一共就20种药材，
3: 就咱三个倒了一阵，全部都换回来了。
1: 齐慧，这是几？啊，这是几？嗯，
3: 好，
1: 准备哈，倒计时，30秒。
0: 第十，地黄、山药、黑蒜片、芡实、大黄、钩藤、茯苓、地龙、鸡头黄精、黄芩、牛膝、黄芪、大腹皮、麦冬、茯苓。哎，为什么两个茯苓？这个也是黄精，但是它这个是制那个应该是99%制过的黄精。莲子、百合、黄芩、山药、陈皮、茯实、沉香、连翘。
1: 没了，好嘞。哇。其实这几个是属于给他的干扰项啊，这是那个志阳哥从那边又拿过
4: 来。本来这有4个吧？
1: 对，
4: 太远了，就给你放得近一点。
3: 志阳哥，因为你说他心神不好，他给你报复你。
1: 这是什么黄金？
0: 对，但是是蒸，就是
5: 它能吃吗？
0: 制过的黄金可以，特别适合我们主持人黄金。对，黄金它可以健脾益气养阴，然后可以润肺燥，就特别适合我们这种可能熬夜呀、昼夜颠倒的、说话多的主持人。
1: 还挺好吃的。
0: 这个是咱们泰山道地的鸡头黄金，它的生长周期至少就是4年，比其他产区的生长周期都要长。它吸收了我们泰山满满的灵气，在古代呢，它也被称为神仙余粮。《本草纲目》里记载，它能补诸虚、填精髓、平补气血而润，健脾益气、养阴润肺燥，还能益肾填精。
1: 泰山道地鸡头黄金，咱得配上什么呢？配上这个道地的泰山九月的泰山黄金酒。吃着它，喝着酒，一口下去，元气满满。
0: 咱只需要从这里面找出来5样，咱们一会儿要做这个安神汤的药材即可。
1: 好，5样就行。
6: 太好了啊，
1: 那行，5样就行。
0: 我现在就告诉大家这5种是什么。
5: 好的。
0: 这5种呢，分别是麦冬、茯苓、莲子、陈皮和百合。这个安神汤是怎么配伍的呢？首先我们的君药是麦冬，可以养阴生津。然后呢，我们的陈药是茯苓，可以健脾安神。这个茯苓它健脾，我们脾胃运化好了，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运化水谷为精微，化精微为气血，气行血运行于全身，濡养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所以我们脾胃的功能好呢，我们脾好，我们才能把这些药材它的营养都吸收到身体里面。我们的佐药呢是莲子，可以清心除烦。陈皮呢是我们的使药，它理气和中，让这些药材在我们的身体里都更好的去运化。然后我们的百合呢是作为辅助取安神的。
1: 来吧，
3: 记住了。
1: 那我们就打乱这个顺序，让毅哥和志阳哥先来挑战吧。
2: 来吧，
0: 3、2、1，开始。
3: 陈皮，
1: 哎呀，可以啊，
4: 我这陈皮，这个行，这刚方块这个。
3: 莲子，
4: 对啊。这是茯苓，
1: 啊，对。哦，
3: 刚才那是茯苓。
1: 茯苓。
3: 麦冬，
1: 啊，麦冬。
3: 麦冬，这就差
0: 有于毅老师已经4味药材了。
5: 您是南
3: 百合，
0: 这游戏这么快结束了吗？
2: 别找了，别找了。 游戏结束了。
5: 结束了。
3: 你找到黄金是想拿回家是吧？
5: 不是，我是觉得我摸不着我刚才想找的那玩意儿。
3: 你摸的地方全部在我这儿。
1: 不是不是不是，建阳哥是这个，拿着这个问。
2: 这是陈皮吗？
6: 这是陈，这我这就是陈皮，我这就是陈皮。哎呀，
5: 我这陈皮，是我这陈皮。
7: 我是有鼻炎，我闻不出来，你知道吧？我确实这个事儿对我比较有困难。
5: 但其实我现在今天有很大的进步，你看我就知道起码五味这个是就利于咱身体的，
3: 茯苓
5: 是吧？没事，鱼露馅了，
3: 茯苓
5: 这个是吧？
3: 奶冬
5: 是吧？嗯，然后橘子皮呢，在这儿
1: 呢，对，
5: 橘子皮、百合啊，这。
3: 对的，耶、
0: 那么也恭喜各位拿到了最后一枚五谷令，耶、也解锁了今天的终极派对华林夜宴。
1: 那没问题、那咱就等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开始今天的精彩时刻，咱们直奔华林夜宴。来，哥哥敬你
8: 身体健康，
1: 身体健康，来来来来来。
3: 那我觉着慧慧妹妹她可以闭着眼睛去摸出中药材的，马上就说出名字。她的难度不是知道这味药叫什么名字，而是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在于永远不是单一化的、线条化的、交集化的那么简单，它是所有的东西在融合。他要把这味药作为主药，这味药作为辅药，要把它融合起来，顺着你的身体，顺着你的经络，让你自己原本不那么通畅的地方去通畅了。就跟我们黄河一直这个道这个道这个改道之后，万河归于海，是一回事情。
9: 如风泰山酒，从大国小窖到大国浓柔，整整走了80余年，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接待世界喝泰酒，一代一代更浓柔。泰山酒业

0: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本节目由战略共创合作伙伴匕首游玩去哪儿好，一元揽尽山河万象，一步穿越千年风华，欧乐堡华乐园风景区特别支持，来山东必打卡的国风圣地，21座艺术馆珍藏古今，全景史诗演绎，带来极致视听盛宴，万里江山烟花秀，燃动盛夏，盛大狂欢。举杯泰山，祝您平安。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1: 别找了，别找了，别找了，游戏结束了。
2: 结束了，你找到黄金是想拿回家是吧？
3: 不是，我是觉得我摸不着，我刚才想找的那玩意儿。
2: 你摸的地方全部在我这儿。
0: 不是不是不是，这杨哥是这个，拿着这个。问，
1: 这是陈皮吗？
4: 这是陈皮，我这就是陈皮，我这就是陈皮。哎呀，
3: 我这陈皮，是我这陈皮。
5: 我是有鼻炎，我闻不出来，你知道吧？我确实这个事儿对我比较有困难。
3: 但其实我现在今天有很大的进步。嗯，你看我就知道，起码五味这个是这利于咱身体的。
2: 茯苓，没事。
3: 又漏气了。
2: 茯苓，
3: 这个是吧？
2: 麦冬。
3: 是吧？嗯。然后橘子皮呢，在这
0: 儿。橘皮，嗯，对。
3: 橘子皮、百合啊，
2: 对，
3: 这。
2: 对的，耶、
6: 那么也恭喜各位拿到了最后一枚五谷令，耶、也解锁了今天的终极派对华林夜宴。
0: 那没问题，那咱就等到华灯初上的时候开始今天的精彩时刻，咱们直奔华林夜宴。来，哥哥，敬你，
7: 身体健康，
0: 来来来来来。
8: 那我觉着慧慧妹妹她可以闭着眼睛去摸出中药材的，马上就说出名字。她的难度不是知道这味药叫什么名字，而是这就是我们中华文化的魅力，是在于永远不是单一化的、线条化的、交集化的那么简单。它是所有的东西在融合，它要把这味药作为主药，这味药作为辅药，要把它融合起来。顺着你的身体，顺着你的经络，让你自己原本不那么通畅的地方去通畅了，就跟我们黄河一直这个道这个道这个改道之后，万河归于海，是一回事情。

0: 来志阳，
1: 一二三，别连，
2: 一二三，别连，一二三，别连。
3: 果然是老搭档，太有默契了。也恭喜两位今天解锁了我们三枚五谷令，所以可以来到我们的华林夜宴，享受我们的终极大 party， 也欢迎大家。
4: 荣幸啊。
3: 那今天的这桌菜叫做玉带湖鱼宴。首先第一道菜就是我们的昆河大鱼狮子头，它是以玉带湖野生大鱼取肉，软烂醇香，入口即化。第二道菜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湖虾仁蒸这个鸵鸟蛋，手剥的这个湖虾仁配以这个动物园直供的这个鸵鸟蛋啊，
5: 哦，很硬。
3: 对，红烧金鳞大鲤鱼，它是我们黄河流域自古推崇的这种烹食的鲤鱼。
6: 这一道就是叫做华林福羊汤，福天吃福羊，一年保健康。来德州您必须得吃的是什么？德州扒鸡，这当之无愧的压桌大菜。飞燕全鱼寓意是什么呢？叫做飞燕归巢，吉祥兴旺。
3: 我们要感谢泰山酒业为这场盛宴提供的压轴好酒，就是我们的泰山国宴用酒。给大家介绍一下，早在1992年，他就登上了我们的国宴舞台，可以说是当之无愧的行业标杆。嗯，同时呢，他是我们的齐鲁名片，斩获我们大世界吉尼斯之最的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酿出的美酒可以说更加的浓柔，滴滴醇香。我们也是经典重现在我们的这个华林夜宴，承载着国泰民安的美好祝愿。
4: 来，华林夜宴，祝大家平安。开筷子喽！
3: 开席喽！
7: 尝尝这鱼吧，
1: 这鱼肯定好吃。怎么样，这鱼？
6: 行，鲜的。我们今天看了明皇避暑宫，这个地儿在哪儿啊？这地儿在西安啊，西安古称长安啊，我们就特别想听那首《念长安》啊，所以一哥，等会儿我们在这一方小小的空间里面，把《念长安》再给我们重新的演绎一遍，哦，
3: 太好了，
6: 好吧。
8: 赏华林之美，观大河上下，
6: 让我们一起念长安。

0: 黄河文化源远流长，黄河的美食是来自于黄河的文化。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它流进的所有的地区，它灌溉了所有的农田，它不是冰冷的，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我就是唱念唱完全有不一样的感觉，我希望那个表演能配得上那晚的烟花。
1: 唐盛世经历那么多美食啊，经历了那么多美景，经历到那么多让我们觉得难以忘怀的，我们叫守正创新嘛，过去的历史好的东西能够带到当下来，然后同时也会产生这个糕点本身的价值。哦，
2: 太好听了。

0: 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揽衣冠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诵千古诗文，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泰山酒业黄河文化大会华林寻宝记，全新文化之旅，静待启程。
1: 本节目由国人的平安酒泰山酒业如风泰山酒独家冠名播出。
0: 贝壳，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尖，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花鸟传神，山水入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2: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3: 作为一个新的背雕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0: 中国手艺，看见琢贝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0: 做牛力刘作雷啊，晶莹剔透，绚丽多彩。
1: 当炉火温度攀升至1400摄氏度，琉璃在烈焰中苏醒，化作一条融融的光河，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就此开始。

0: 博山，千年琉璃之乡。博山琉璃秉承了中国传统造型艺术的精髓，曲线柔美，色彩绚丽，形态变化万千。博山琉璃的烧制技艺在元代就已具备相当规模。明洪武年间，内官监在博山设外厂，为宫廷生产琉璃贡品。至清朝，博山琉璃达到鼎盛。相传，女娲炼五彩石以补天，因而被琉璃业尊为祖师，奉为炉神，供奉于博山的炉神庙中。历代琉璃匠人虔诚膜拜，以求炉火兴旺，烧制顺利。这座庙也见证着博山琉璃的兴起。
1: 琉璃是这样，原材料的纯度啊，炉火的温度啊，还有一些下料的时间啊，还有一些天气的原因，它都受影响。不是说下出一缸来就一缸就能成。火候很重要，火中求财嘛，就说我如果没有火，没有温度，我们比什么都着急。反正温度越高，它的火越旺，我们

0: 更放心，更坦然一些。
1: 咱想顶坡往上推，这么年不然就往下推，咱想匀速就跟中间。
2: 博山琉璃制作技艺，善用吹、拉、转、压，吹定气魂，气息流转间，空灵的形态悄然诞生；拉塑其形，一提一放间，流畅的线条随之延展；转求其圆，指尖旋转间成就了器物的圆润与均衡；压着其韵，力道起落间刻画出独特的纹理与风骨。从开料到定型不过短短数分钟，匠人要在琉璃还带着炽热柔光时完成所有的造型与雕琢，快一分形未足，慢一秒韵已过。这种对实际的精准把握需要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淬炼。
1: 再加加货。
0: 我是86年在淄博工艺品一厂学徒做琉璃，一直到现在非常喜欢这个行业。这个工厂是我一点一滴的用心血把它做出来的。我不是有三个孩子，在我的孩子眼中我有四个孩子，这和我的孩子一样。
1: 应该在打着的，从底下再打上的。
0: 开工厂的起因就是为了赚钱养家，干着干着就觉着赚钱养家不是真正的目的。
1: 你想均匀必须得
0: 感觉琉璃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的1000多年的宝贝，到了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责任也有担当去把它，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2: 守一门手艺，守一份匠心。在袁世祥面对时代挑战的同时，也有人选择坚守和创新。
3: 从小呢，我就出生在这个琉璃窝里面，传到我这边也算是第五代了。我希望就是在这个传统的这些基础上，能够先把传统的守正，把它守好，然后再迈一步，打破现在博山这种传统器型，用更时尚的造型、更时尚的颜色来迎合市场。
2: 当孙云浩正为传统琉璃的创新寻找突破口时，年轻的灯工匠人孙启业也带着自己的创新想法找到了他。
4: 想做一个有实用性的杯子和杯托，打算去做里头这个杯型。
5: 因为我们淄博的这个琉璃很多的体现方式都是在于这种摆件，很少有这种实用品，我就想去做一个主人杯，那里面是吹制的，我外面我用我们灯工的编织技艺去给它做个托，给大家不一样的感觉。
2: 如果说传统琉璃是炉火中的大写意，那么灯工技艺则是微光里的工笔画。仅凭一把喷枪，匠人便能以火为笔，以玻璃为墨，在指尖精雕细琢，塑造出极为纤巧灵动的作品。现在这两束火焰即将跨越边界，迸发出新的火花。
3: 灯工他做完了以后再去跟大炉在1400度去结合，它难点很大。
4: 因为我的材料是高峰硅，他的材料是钠钙玻璃，这两个材料是完全没有办法相容的，一接触它就会炸，它就会不稳定，这个是困扰了我很长的时间。通过和云浩老师的碰撞，他也很认可我的这个思路，他非常的支持我。
3: 这只是用他的编织技艺包杯子包容里面，未来我还是鼓励他怎么在高温状态下突破两者的结合，这可能是他面临更大的一个挑战。年轻人在传承和创新这方面，我们还是一种支持和鼓励的一种状态，因为他们的思想可能更符合当今发展的潮流。
4: 我们这些老师傅老前辈，他们给我的这种最大的底气，他们的坚持，他们的不放弃，结合我们年轻人自己的创作思路，我们自己写的东西，
5: 那我做出来的东西就是新的淄博琉璃，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面去。
2: 琉璃终会冷却，但匠心永远炽热。这团从古老窑炉燃起，有无数匠人传递的星火，正让这门千年艺术在新的时代里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0: 千年非遗的温度，蛛丝未果，扎出鸳鸟的腾飞，火翼漫过竹身，彩墨点燃纸翼，趁着东风向天，把世代传承飘进潍坊的风里。
1: 制作风筝已经有30多年了，因为我们是风筝世家嘛，从小就对风筝非常热爱，也从小接触的第一件玩具就是风筝。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当风筝飞起来的时候，心里非常非常的一种自豪，一种满足。
0: 每年4月，潍坊国际风筝节的上空都像是被打翻了的染缸，来自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筝在天空中争奇斗艳，造型优美，咋呼精巧。千百年来，风筝不仅是中国人写给天空的情书，更成为了解锁中国传统文化的云端密码。
1: 84年以后吧，潍坊国际风筝节也就出现了好多的专门卖风筝的门店，看到了更多的琳琅满目不同款式的风筝。
0: 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从小耳濡目染的郭红丽对风筝的扎纸可谓是炉火纯青，而作为风筝的骨架，选择合适的竹材是作品成功的第一步。
1: 哎呀，做风筝选竹子可以大有学问了。第一呢，我们必须要用这种，你看这种竹子了吗？这个节长定的这个壁厚，还要有刚性、有韧性、有弹性的竹子啊，是做风筝最好的原材料。
0: 潍坊风筝的精髓都藏在扎、活、会、放这四大技艺里。扎是打基础，选阴干透的竹子削成面，按尺寸定好弧度，再用毛榫手法拼扎成骨架，要扎得结实，经得住风吹。弧是天与翼，调好浆糊，把绢布或纸张轻轻敷在骨架上，用手压平粘牢，

0: 放是见真章。轻轻抖动手腕，把风筝向上移，感受线在手里轻颤，再沿着风的方向徐徐调整，让非遗传下去，是他燃在心底的信念，更是他以热忱拥抱这个时代的模样。
1: 我觉得传统的东西不是不被年轻人喜欢，而是怎么去找到更合适的方法方式，能融入到当下生活。通过这网络传播，制作风筝达到8000多万只，点击量超1亿。这个数字不是说是有多显摆，而是它对一个传统方式、传统行业更好的一种宣传。
0: 当郭红丽潜心研究如何将风筝融入当下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时，15公里外，国家级非遗潍坊风筝的代表性传承人张晓东创新求变，把机械运动原理与声光电科技技术巧妙地运用于立体风筝中，做成动态风筝，使风筝在天空发出光影和声音，是闻名遐迩的风筝怪才。
2: 都这个吃到屋边去散步，从树上把落下一只藤肉里，等上面一只青蛙，然后就吃它。等它跳过去的时候，这藤肉为了反抗，举起双手把青蛙就吓得回来了。所以这样我它反复几次，正好我的这个旁边，我就看到了。我一口就哎，我利用青蛙和藤肉啊，就做一只动态风筝。那这只风筝就是我是做动态风筝，也就是最早的一个。
0: 而最令他难忘的这只神舟五号飞船巨型风筝，需有16人共同协作放飞，这里面藏着他对风筝艺术的赤诚。
2: 甚至我最上天的时候，我就敢于去创新啊，咋是一只高16米。啊，浙江的大概1米半，啊，一只巨型风筝，现在呢也是获得了大的风筝运动奖。
0: 他巧借齿轮传动的机械原理，让风筝挣脱静态束缚，变得灵动鲜活，又从年化的浓艳彩绘、泥塑的质朴记忆中采撷灵感，制作出具有科技色彩的特技风筝。更令人称道的是，他创造性研发出折叠风筝。
2: 你看这只风筝的话，你要是不把它折叠的话，就不好携带了。这样吧，我就通过研究吧，我就把这风筝去改进了。哎，改进了把吃的吧，是吧？摘下来，啊，然后呢？再把它折叠起来。说这样吧，你看，这样吧，就是你那到那个不能到什么地方去，就还好现代了。
0: 正是老手艺人手中信手拈来的风筝，到了学生手里却屡屡遇阻。张晓东始终耐心十足，一边细细拆解技法要领，一边亲手示范每一个步骤，手把手帮学生攻克难关。
2: 是我作为一个爷呢，就因为在业和义务，将这个风筝啊，我说打好放好，啊，把传承好。我风筝是最有诚实的老朋友啊，是根本分不开。
0: 当下，传承不辍，手艺人们更愿着纸鸢，载着千年记忆，飞翔岁岁年。

崂山，山海交织的梦幻之地，踏上奇妙的崂山之旅，上山下海探洞，雾起是仙境，雾散是人间，感受生命的蓬勃，体验四季更迭中最贴近自然的生活。海上仙山，科创云境，到崂山遇见最美好的自己，搜集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鲁锦非锦，名字里有锦，却和传统意义上的锦类之物有区别。锦类之物一般为丝织品，其核心原料是真丝，鲁锦则是以棉线为主。在黄河奔流的齐鲁大地上，棉花大面积种植，使用棉花做原料纺线织布越来越普遍。鲁锦织造技艺主要分布在山东省菏泽鄄城县济宁嘉祥县，官代一律天下。清代蒲州的鲁锦曾被用作贡品，齐纨鲁缟的华光流淌在古老的街巷，记住声声连接了鲁地的丰收与希望。
1: 鲁锦的制造从纺线到织锦有十几道主要的工序，但是要是详细计算起来，它甚至有几十道工序。简单的说，就是有纺线、染线、混线、经线、闯柱、刷线、绦赠，然后织锦。
0: 一团团洁白的棉花，经妇女灵巧的双手纺出的棉线，均匀度误差不超过0.3毫米，相当于人的三根头发并排的厚度。对于复杂的铁花，每天的产量只有1至3米，这个数字直观地体现了传统手工织布技艺所蕴含的时间与人工成本。也正是因为如此，纯手工的鲁锦才显得格外珍贵。那最难的又是哪一道工序呢？
2: 最难的也可以说经线，你经错一根线，这一击它就要错了，不可以。哪一个花多少根线，你一根都不能错。你错一根成花的时候，它跟它都是不对称，它是不好看。再一个是绦子，你绦错一根，这个花它就变样了，它就不是那样的花了。这两样是最重要。
0: 在唧唧复唧唧的织机声中，以22种基本色线，可以织出1990多种绚丽多姿的图案，堪称千变万化，巧夺天工。
1: 鲁锦的纹饰多种多样，比如说像枣花纹啦、蝌蚪纹啦、溪纹啦、长流水纹。
3: 那你看呢，这个鲁锦，这就是鱼眼长流水，还有枣花长流水。水呢代表着财富，富贵不断，鱼呢更是代表着富裕。我特别挑出来鹅眼纹的这个包，鹅的眼睛是非常明亮的，鹅呀它是守护家庭的一个象征，另外它是对爱情忠贞的一个象征，所以老百姓知道它的时候就是希望两口子一心一意一辈子。这个纹样呢是四大朵，四大朵就是牡丹花开，就是老百姓对锦绣前程的一种追求。这个是棋子格，像不像一块一块的地？老百姓非常形象的把希望我家有很多的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织进这里了。
0: 看似抽象的几何图形，并非随意排列，源于古老的观物取象。贴近这片鲁锦，就拥有36.5摄氏度母亲怀抱的温暖。用纹样寄托对生活的热爱与期许，是日用即到的文化符号。
2: 我看到新的花样，我都要努力去展现它。有的时候我看一下，我就知道它怎么做。我弄不出来，我会一直去研究。我弄弄力把它弄出来了，我都觉得这会成功。
4: 小纺车转呀转，棉花纺成金线线。

0: 织机，一起轻声吟唱。一道道工序，凝结着传承人代代相传的匠心与智慧。
1: 我觉得非是传承人，我的担子我感觉重了，因为我要把这些传承下去，叫别人都知道咱这个路径是吧？叫这知道的人越多越好，会的人越多越好。
0: 传承是亘古不变的延续，更是文化自信的基石。鲁锦记忆不仅在青年一代生根开花，更走出国门，引领新的潮流。
2: 一方面我们是精准地复原了战国时期的古锦，一方面呢，我们开发了系列的符合现代审美的时尚单品。鲁锦不仅是一门老手艺，它更是一个产业体系。我们鲁锦出海已经走过了20个国家，努力地和世界的一些时尚大牌去链接，鲁锦的色彩正在逐步被世界接受，让世界看到传统的鲁锦一样可以很时尚。
0: 织机声声从未停歇，缩线在经纬间往复，勾勒出鲁锦细腻的东方气韵。从曾经被视为土布，到如今成为外交国礼，鲁锦正诠释着东方大国的文化自信。一代老手艺正以新姿态焕发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贝壳，大海的馈赠，每一道弧度像是海浪的曲线，每一条纹理如同时间的年轮，记录着浪花的呼吸，承载着时光的永恒。

1992年时候吧，听到北京工艺片厂到我们老家去做工。那时候也不知道什么是北雕，稀里糊涂就业了，一干就干到那么30多年了。

0: 贝壳聚财，远古为壁，或流通于世，或贮藏山谷。如今伴随时代的发展，贝雕艺术这个旧式王谢堂前燕，而今飞进了寻常百姓家，成为更多人欣赏收藏的艺术珍品。
1: 贝雕制作呢，有一个完成的流程。首先呢是设计图纸，再就选料，根据这个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纹理、不同的形状去选料、切料。切好以后呢，再去切割、打磨、精雕、细雕，成型、着色、上釉、组装。
0: 繁复的制作工艺中，几个步骤尤为重要。贝雕制作之时，首重选料。如何在琳琅满目的贝材世界中，觅得一枚肌理细腻、色彩温润的上佳原料，是后续作品制作的重要基石。
1: 这个呢，就是厉害了，这个是进口的，这叫黄泉州母贝。
0: 同为贝雕技艺非遗传承人的王斌，在选料上同样有着独到的见解。
1: 你现在看到了很多产品，我们青岛

0: 真正的原材料用的是并不多了，很多东西都是从南方进来的一些材料。因为热带海洋它水温高，它的贝壳的颜色就会五彩斑斓，但是现在有一些贝壳真就是绝迹了，我们现在只能用我们之前的一些库存来做。现在网络也发达嘛，这是从国外进口贝壳来，然后来做我们一些产品。因为咱们尽量取天然色嘛，那就取这种黄色多的，就是这种黄珍珠贝壳。
1: 精心挑选出的材料，历经初步打磨后，便要依据图纸进入分布解剖环节。这一步犹如一场精密的外科手术，匠人的双手穿梭于贝壳与高速旋转的刀刃之间，尽管很小心，还是会留下深浅不一的伤口。这里的每刀都关乎作品成败，极致考验着匠人的技艺、耐心与胆识。切割之后的打磨抛光，更需以柔克刚。反复摩挲间，贝壳绽放出如脂如玉的光辉。对初学乍练的学徒而言，每一道伤口都意味着技艺的精进与风险的较量。
0: 一开始我是不切的，不敢，一切是真不敢切，因为那个东西转速非常快，手上切出血状的、血刃的，真的太轻松，这太简单了。只是先磨，磨还好说点，但是磨也是，你像要是磨小东西，指甲经常是一不小心就蹭掉了。手受伤没有指甲盖，对我们来说是家常便饭。
1: 一道道新旧交错的伤口，一件件泛着微光的贝雕作品，都默默记录着每位贝雕工匠从生疏到熟练的蜕变。这条路布满荆棘，但他们从未退却，因为前辈给予的指引和对贝雕事业的热爱，始终如灯塔般照亮前路，激励他们跨越每一次挑战，见证着他们的成长。
2: 我跟着我师父干了20多年，不管是从生活当中还是从这个工作当中，他把我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培养我，所以说没说起我师父了，你可能有些怎么说啊。我的师父在培养我的过程中从来不用夸的方式，师父后来也好说，不是你干的不好，我只是不怕你骄傲。他培养我的时候，他就说：“学贝雕那不是一蹴而就的，你一定要自己去独立完成作品。”我在徒弟，我就是用量去达到他的熟练度，没有量的积累吧，就没有质的提升。
3: 你要画，你画，你就要把这些纹理都画起来。
0: 我可以把这些知识讲给我的徒弟，讲给我后来新来的同事。我们厂里有不少很有经验的老师傅，我认为他们更是热爱，真的就很喜欢这个东西。那为啥能退了休都这么大年了还在这做？他们都希望公司使劲接订单，越接订单他们越忙。其实忙是忙收入吗？忙不是，他们就希望这个厂好，他们希望这个厂能继续发展下去，而且他们也希望不要把这项技术、这项贝雕技艺丢到他们手里，他们都说过不愿意，都不愿意。也就因为有这种精神，他们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来，他们会知无不言，把所有的倾囊相授。
1: 他们以一生为期，将传承融入招募，任凭岁月流转，始终守护着贝雕技艺的根脉。
2: 想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才能把一个行业做好。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去了解一下贝雕，去发扬一下贝雕，去加入到我们这一行来，为我们贝雕啊增光添瓦。
0: 作为一个新的贝雕技术的传承人，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于创新的这块发展，怎么能拥有新的技术啊，能把贝雕这个事业让它继续走下去。
1: 这份坚守凝练为一份匠心，萃聚成一把星火，让贝雕在新时代里绽放出更为灵动的光彩。

0: 星，星星。
1: 唉，我常常觉得我的妈妈和别人的不一样。比如她做的早餐每次都能吃出惊喜。
2: 金龟子，
0: 星星。
1: 唉，比如她总是有点扫兴。又比如我总是会突然多出来一件花衬衫。
3: 花衣服好好笑啊。
0: 星星，星星，星星，
4: 这么奇怪。
0: 星星，
5: 原来他的妈妈看不见，我们不应该笑他。
6: 星星，对不起，妈妈看不见，总是给你增加麻烦。
1: 妈妈，你知道吗？我在天上选妈妈的时候，就看见你了。我看见你有点笨笨的，心想你一定需要我的帮助，所以我就选了你。后来我就来保护你了。
2: 金龟子硬硬的壳下面有柔软的翅膀，
1: 我知道你也在保护我。
7: 记忆里大多都被爱填满了，让我忘却了家庭的缺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4号，农历8月24。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山东推动高端制造加速出海，培育外贸增长新动能；
1: 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0: 多地创新票根经济新模式，串联吃住行游购娱，拉长消费链条；
1: 国庆假期不停工，山东重大项目建设加速推进，全力冲刺全年目标任务。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山东把培育外贸新动能作为稳外贸的重要支撑，抢抓全球算力需求爆发机遇，推动液冷机柜、电力变压器、燃气轮机等高端装备加速出海，以山东造硬核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新空间。
2: 人工智能火了，数据中心热了，给服务器降温的装备也跟着走俏。在位于烟台的冰轮环境的生产车间里，一批批算力制冷装备陆续下线。他们的目的地是北美数据中心，任务就是给7x24小时运转的算力服务器降温。
3: AI 机房发热量大，耗电高，运维复杂。我们根据不同芯片、不同机柜功率密度等情况，量身定制冷却方案，既能把温度控制住，又能省电，还符合北美及亚太地区算力中心严苛的工程和安全标准。
2: AI 机柜算力密度持续走高，传统风冷散热达到物理极限，液冷装备的市场渗透率进入快速爬坡通道。行业估算，全球数据中心液冷渗透率从2023年6%提升至今年的40%以上，而冰轮环境的核心产品正是冷水机组，他们凭借多年技术积累切入这条新赛道。
4: 我们攻克了核聚变超低温关键技术，要求远高于普通商业建筑和工业场景，将核导级工程能力迁移到 AI 数据中心，完全可以保障计算中心设备设施安全稳定运行。
2: 今年上半年，冰轮环境的数据中心冷却设备订单同比增长近500%，下半年依然保持大幅增长态势，北美市场需求强劲。 AI 算力基建需要快速交付、现场调试和敏捷响应的售后能力，为此企业还搭建了烟台总部加马来西亚加北美三地协同的产能体系，实现快速响应、就近供货。
4: 中国是核心制造和研发基地，从零部件到整机全覆盖，承担螺杆与离心冷水机组

0: 等核心装备的生产，马来西亚原有制造基地和新建工厂形成区域制造支点，辐射东南亚并直供北美，美国采用原有工厂加租赁厂房模式快速落地组装生产，贴近终端市场。
1: 企业忙着接单，海关帮着提速。烟台海关建立企业联络员制度，主动上门问需求，量身定制通关方案。
2: 全面落实 AU 企业协调员机制，精准梳理通关要点，推行即到即查、合格即放监管模式，叠加运用提前申报、预约通关和抵港直装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
1: 算力中心的建设离不开电力保障，相关电力设备的出口也迎来契机。在青岛，特瑞德电气股份有限公司的工人们正加紧赶制全球最高电压等级400千伏预制舱式产品。这套设备交付海外客户后，只需拼装即可通电。
3: 这套设备我们一共分为24个模块，在100个小时内，我们就能够完全实现设备的一个安装。与以往的土建变电站相比，建设周期能缩短将近60%，综合成本节约10%，占地面积减少50%。
1: 从单纯卖设备到输出预制化、模块化的中国解决方案，特瑞德成功打开了海外高端市场的大门。目前企业产品已推广至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
4: 我们这一款设备可以很好的去解决这个国外客户的一些痛点，去满足不同行业不同用户的一个需求。总体来说，2026年海外业务呈现一个快速发展的趋势。
1: 抢抓全球算力需求增长的机遇，今年前8个月，山东省电工器材出口365.9亿元，同比增长6.7%，其中变电站、变压器产品出口值超过90亿元。AI 热潮推动下，计算机及其零部件出口增长30.4%，达到192.2亿元。液冷机柜、高速传输线缆等相关产品也实现大幅增长。
5: 持续扩大优势产品出口，支持企业抱团出海，精心组织好境外展洽活动，帮助企业拓市场、增订单，通过政策协同、服务保障，不断培育外贸新增长点。
6: 第20届亚运会今天闭幕，山东省委、省人民政府向名古屋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致贺电。
7: 贺电说，在名古屋亚运会上，中国体育健儿团结协作，奋勇争先，获得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第12次蝉联金牌榜和奖牌榜首位，实现了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在此，仅向中国体育代表团和全体运动员、教练员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在中国体育代表团的关心指导下，山东运动员顽强拼搏，超越自我，勇夺32枚金牌、11枚银牌、18枚铜牌，创造了我省运动员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佳成绩，奖牌数位居全国首位，体现了新时代齐鲁儿女胸怀祖国、勇担使命的崇高追求。山东人民倍感骄傲，备受鼓舞。山东将以此为契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视察山东重要讲话精神，坚定扛牢、走在前、挑大梁使命担当、锐意进取、实干笃行，聚力推动全民健身、竞技体育、体育产业协同发展，加快建设高水平体育强省，为体育强国建设做出更大贡献。中共山东省委、山东省人民政府2026年10月4日。
8: 今天是国庆假期第四天，抓住消费升温的契机，各地巧用票根做文章，将单一的入场券升级为城市体验的通行证，拉长消费链条。
9: 我现在就在凤凰城演唱会济南站的现场，在这个国庆档预计吸引近25万粉丝来到这里。当数万人因一场演出来到一座城，如何将短期的流量转化为长期的消费动力？答案就在我手中的这张票根里。
7: 演唱会期间，济南为歌迷量身定制了专属游览路线。凭这张演唱会票根，游客在超然楼、趵突泉等景区不仅能享受门票优惠，购买特色文创产品最高还能享受5折优惠。
10: 我给我的朋友都介绍了，拿着就是票根了去吃饭也有优惠，借着这个票根然后就是游济南，特别好。济南这一次真的是上大分了。
7: 一张门票让短暂观演升级为城市漫游，各大景区抓住机会推出系列活动，给市民有

0: 游客提供更好的出行体验。
1: 风景区推出双节狂欢轻歌赏泉的歌迷专属福利，以演唱会票根为纽带，整合门票、演艺、导览、文创等多元化产品，打造一体化轻歌加赏泉的文旅消费新场景，将观演人群有效地转化成我们全程游客。
0: 截至今天下午2点，天下第一泉风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7.62万人次，同比增长21.07%。演唱会之外，一张票根的场景还在延伸。京杭大运河富航最北端水域东平湖首次迎来专属游船东平湖号。东平县推出一张票根消费模式，白天凭票泛舟赏湖体验非遗，夜晚联动大宋不夜城逛宋城看演艺品湖鲜，构建起白天游大湖、夜晚入宋朝全天候消费动线，带动餐饮、住宿、零售等关联消费同比增长近30%。
2: 湖面视野开阔，微风凉爽，让人感觉特别惬意。而且东平湖一号呢特别贴心，准备了丰富的美食，还有演艺表演，让人流连忘返。
3: 让游客买一次票，玩一整天。国庆期间，码头、停车场、游客服务中心全部到位。大家放心来尽兴玩。
0: 沿大运河向北，随着雄商高铁全线开通，临清迎来高铁时代首个假期。当地整合景区、餐饮、酒店等多方资源，搭建票根惠民联盟。游客凭抵达临清的高铁票及本人身份证，可享受景区门票、酒店住宿、特色餐饮等折扣优惠。
4: 不仅逛了咱这个运河的一个古迹，还品尝了临清的石香面，住的酒店吧也有高铁的专属折扣，一张票根啊也带来了实实在在的这个实惠。我们打算多停留2天，好好感受一下这座运河古城。
0: 高铁票之外，汽车票也加入了优惠行列。吴地线开通甜蜜专列旅游专线，一张汽车票将吴地古城、生态田园、特色采摘园串珠成链，为市民假期近郊游提供新选择。
5: 带着家人呢逛了吴地的各个景点，我们一家人玩的都非常开心，主要是票价呢也才19.9元，比我自己开车来省事太多了，而且这一趟下来体验感也是非常不错的。
6: 国庆假期，山东多地老城老街、特色影视街区焕新出圈，各类演艺轮番登场，传统文化与新潮体验碰撞交融，持续拉动文旅热度与活力。
7: 循着非遗活化的脉络，淄博的千年古镇让人流连忘返。依托流传千年的琉璃烧制技艺，一批融入山河胜景、吉祥祈福元素的琉璃文创新品在延神古镇集中亮相，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千年手艺的奇妙魅力。
8: 我没有试过做，第一次，所以很好的体验。
7: 把文化搬进场景，泰安岱庙推出互动式文旅体验，游客现场背诵泰山或岱庙主题的古诗，就有机会获得岱庙书签、拓印体验和全年免费入园凭证等专属好礼。
9: 我们把泰山岱庙相关的诗词与国庆、家国主题深度融合，让厚重的传统文化走出史书、走出古迹，让游客在游览中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增强我们的文化自信。
7: 而在青州古城，数字技术解锁国风文旅新体验，仙侠奇境展馆精心打造全方位仙侠实景场景，灵动精彩的仙侠主题快闪秀轮番上演，身姿飘逸的 NPC 身着精致古风服饰穿梭场馆各处，古风氛围感十足，
10: 是比较震撼的一个景色，感觉在仙侠剧里面了。
7: 从白天的沉浸体验到夜晚的实景演绎，古城古巷的国风玩法不断升级。在德州烙岭影视城，华灯初上，唐城夜色流光溢彩，非遗打铁花、烟花秀，各类实景剧目接连上演。景区还推出国庆专属山河礼包，游客打卡互动换取银票，可以兑换礼品。
11: 6点多亮灯，然后这个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感觉这个特别美，特别漂亮。最后呢，还有唱《我的祖国》这一个环节，然后大家一起放微孔明灯，给人的自豪感、亲切感特别特别的强。
0: 国庆假期喜事连连，各地的新人们以集体婚礼、乡村户外婚礼等简约庄重的方式步入婚姻殿堂，以实际行动唱述文明新风。
12: 我们结婚。
0: 假期里，临沂60对新人身着盛装，搭乘幸福专列公交，向着集体婚礼举办地甜蜜出发。
12: 我们一路上收获了很多路人的祝福，觉得这种形式特别有意义。
0: 集体婚礼现

0: 场，萌娃化身小舞狮，喜迎新人们登场。在亲友的祝福中，新人们完成三拜礼、合勤礼、执手礼。整场婚礼虽然简约，却承载最真挚的祝福。
1: 恰逢国庆，举国同庆，也祝愿祖国繁荣昌盛。因为有了祖国的国泰民安，才会有我们小家的幸福安康。
2: 互信互爱，互信互勉。
0: 淄博、潍坊等地也为新人们举办集体婚礼，现场还邀请金婚夫妇代表分享数十载相守的人生故事，勉励新人以小家和睦汇聚社会大爱。
3: 集体婚礼形式简约，不失庄重，让我们感受到婚姻的本质是责任与陪伴。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幸福的理念传下去，好好经营小家庭，
4: 让新人感受婚姻责任，传承优良家风，弘扬欢事先办新风。
0: 城市里集体婚礼树新风，在乡村户外婚礼传新俗。假期里，一对在外工作的新人选择回到老家单县刘土城村，举办一场简约温馨的户外婚礼。他们摒弃到酒店大操大办，借乡村美景定格甜蜜良缘。
5: 假期亲友齐聚一堂，既见证我们的婚礼，又能游览乡村美景，听到许多好朋友赞美我们乡村的美景，让我感到特别的开心和自豪。
0: 近年来，这个村庄深耕乡村文旅，优化人居环境，推进移风易俗，实现乡村颜值与文明气质双提升。
6: 新人选择在村里办婚礼，打卡游玩，其实呢，对我们的乡村环境的认可，也为呢假期增添了喜庆的氛围。
7: 节日不停工，实干促发展。各地建设者们抓住秋季施工黄金窗口，抢工期、赶进度，确保重大项目、重点工程按预定目标有序推进。
3: 这里是济宁港航梁山港二期工程的施工现场，在我身后塔吊林立，建设者们正在加紧施工。这个总投资29亿元的山东省重大项目，规划建设12个2000吨级泊位和27.6公里的铁路专用线，预计2027年一季度可以正式投产。
7: 码头主体、铁路专用线、堆场等关键工程节点正在按计划推进建设。随着铁路专用线路基向港口延伸，建成后将打通瓦日铁路与京杭大运河最后一公里。
8: 项目全部建成后，梁山港的集束港能力将达到8800万吨，集装箱量实现40万标箱，营业收入呢突破400亿元，为山东内河航运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
9: 我现在呢是在潍宿高铁郯城段束河特大桥的施工现场。节日期间，100多名施工人员全员在岗轮班作业，奋力冲刺大桥合龙目标。
7: 郯城段束河特大桥是国家重点项目潍宿高铁施工难度最大、工况最复杂的关键点位之一。桥梁整体分东西两岸布设，西岸主栈桥设23跨，总长276米；东岸主栈桥设11跨，总长158米。目前，大桥支栈桥和钢围堰已经全部拆除，工程施工重点从水中作业转向连续梁施工，预计10月下旬实现合龙。
10: 国庆假期虽然不能回家陪伴家人，但是参与高铁建设很有意义。我们早一天把活干完，高铁就能早一天通车。
7: 潍宿高铁作为京沪高铁重要辅助通道，是连通胶东半岛与长三角、完善山东半岛城际铁路网的骨干交通线路。项目建成后，将优化山东、江苏北部区域路网布局，赋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0: 束河特大桥连续梁采用智能悬臂造桥机施工工艺，从严把控结构精度、施工安全等关键管控环节，技术人员全程值守，对连续梁施工工艺实施全过程管控，全力保障连续梁顺利合拢。
11: 假期里，针对人员流动量大、突发医疗需求增加等特点，山东统筹全省医疗资源筑牢责任防线，建立高效的统筹调度与应急响应机制。
0: 国庆黄金周，全省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开展无节假日诊疗服务，发热、重症、急诊等重点门诊24小时开放。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每天安排3000多名医护人员坚守岗位，加强配备核心科室值班人员，设置老年人、儿童、孕产妇等重点人群绿色诊疗通道，全力守护群众健康。
12: 像我们肝胆外科专业呢，比如说肿瘤的这种破裂啊、穿孔啊、外伤啊等等这些情况呢，还是比较常见的。我们是24小时严阵以待，只要有病人，我们就随时出现在临床一线。
0: 根据往年同期接诊数据，聊城市人民医院设置

0: 假期易患病门诊，针对饮食类消化道急症、气温诱发性心脑血管疾病，配齐骨干力量，可随时启动多学科联合抢救机制。
1: 急救药品及抢救的耗材足额储备，并且做好了动态的补给。我们全体急诊医护坚守一线，全力以赴做好极为重症的救治，守护好群众假期的生命安全。
0: 除了急诊，部分群众还趁着假期到医院做保健。这几天菏泽市定陶区中医医院接诊量是平时的三倍，针灸、艾灸、推拿按摩等特色理疗医师全员上岗。
2: 患者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等渠道进行粉丝段预约，错峰就诊，有效缩短等候时间。
0: 扩大服务范围，假期里多地还组织专家到群众家门口开展义诊，针对常见慢性病、多发病，给出科学的诊疗建议和个性化的健康方案，守护群众节日健康。
3: 丰收时节，东营盐碱地上传来喜讯，三个高油酸花生新品种产量均突破600公斤，实现盐碱地花生高产突破。
4: 日前，山东省组织的测产专家组在黄三角农高区的示范田进行了测产，三个花生新品种花育9131、9135和9136，亩产分别达到679.25、609.58和687.5公斤，明显高于我国花生平均单产，实现盐碱地高产突破。
5: 根系发达，果实饱满，空间少，抗性强，在中度盐碱地和持续高温干旱等不利条件下，能够取得如此高的产量，充分展现出这三个花生品种具备耐盐碱、抗旱、高产稳产等优异特性。
4: 这片示范田是典型的滨海盐渍化土壤，盐分含量达到2%。在盐碱地上，花生普遍出苗难，荚果发育差，空瘪率高，产量一直上不去。
6: 不同地块盐分分布是不均匀的，所以说这个耐盐碱的筛选试验必须是一个多年多点连续的实验的结果。我们课题呢是从2013年就开始了，今年我们开展了一个大面积的示范工作，让这个高油酸品种在盐碱地上能够实现高产。
4: 此次创高产的三个品种都是由山东省花生研究所遗传育种创新团队选育的高油酸花生品种，油酸含量普遍在75%以上，可以降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含量，有益心血管健康。目前这三个品种已经完成独家品种权转让，由山东、河南三家企业加紧繁育推广。据测算，油料企业用高油酸花生做原料，每吨可增收6000到8000元，农户种植每亩地能增收500元以上。
5: 这个我们国家呢，植物油脂对外依存度比较高，在盐碱地啊发展花生啊，前景还是比较好。说通过呢耐盐碱花生的推广应用，也为我们国家油脂安全这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通道。
4: 近年来，山东坚持向盐碱地要粮，向荒滩要效益，已累计收集小麦、玉米、花生、大豆等各类耐盐碱植物种植资源3.5万余份，筛选培育新品种系87个。
7: 金秋时节，齐鲁大地瓜果飘香，临沂市簇庄村的万亩葡萄园里，一串串葡萄缀满藤架。几年前，这里的葡萄曾跌到几毛钱一斤，没人要，如今却供不应求。这座小村庄靠什么把葡萄卖出了新价钱呢？
8: 天刚亮，种植户武新立就扎进了葡萄架，头茬果还没摘完，他先跟记者算起了账。
9: 现在葡萄价格呢是2块钱一斤，七八亩还没开这的，大概还卖到8到10万块钱，不愁卖。
8: 簇庄村三面环水，沙质土壤松软，矿物质丰富，种葡萄本是老天爷赏饭吃，可前几年种植户们一门心思追产量，守着老品种老办法循环往复，产量上去了，品质却掉下来，价格一路走低，产业陷入瓶颈。
9: 以前呢，这个葡萄产量都到了1万多斤。品质在下降，价格也在下滑，这个产业该不该发展，老百姓和我们心里都在犯嘀咕。以前5-6毛钱一斤抛出化肥农药，还不如种点河粉。
8: 当地对症下药，先是整合周边8个村土地资源，统筹市农资金700多万元，建起标准化共富产业园，配套仓储、保鲜等设施，同时引进优质新品种，请农技专家下地指导精细种植。
10: 与党建引领合作社带动推行标准化绿色种植，推动特色农业提质增效，群众增收致富。
8: 原本打算放弃的武新丽主动承包了22个大棚，学着科学管护。他发现住进刚架大棚的新居，葡萄既能抗风雨防病害，品相好了，挂果期也更长。
9: 原来一年得打个7-8次药，现在基本上一年有打个1-2次，跟往年一亩地还多收入个10,000多块钱左右。
8: 看到甜头，周边200多个种植户陆续加入，果园亩产值从2000元攀升到7-8万元。为了拓宽销路，市里建起直播培训基地，村民当上了带货主播。
11: 平均每天比往年每天能多销售个2-300斤葡萄左右上，咱今年的收益额啊比往年提高了3-4万。
8: 如今醋庄葡萄已注册国家地理标志，品种从1-2个扩展到20多个，采摘期由2-3个月拉长到半年，年产量达20,000吨。当地还建起研学基地、酿造体验坊，持续举办采摘节，年吸引游客50万人次以上，带动村民人均增收3万元。
7: 黄河文化大会华亭寻宝记第3期美食篇今晚8:30在山东卫视及各大社交平台播出。节目中，黄河寻宝官于毅、刘志阳携手达人复原唐代苏珊，挑战非遗面艺，比拼中医药膳，终极大秀华林夜宴同步登场。节目以美食为切口，挖掘黄河文脉，让观众在一食一味之间读懂跨越千年的中式饮食浪漫。
3: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7: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3: 再见。

0: 火焰为笔，矿物为墨，从冰冷原始到千度熔浆，吹拉压转，一气呵成，没有捷径，全凭手上功夫。快分是火候，慢一秒是遗憾，在通透与斑斓之间，是手与时间的较量。
1: 我会把我们的淄博琉璃带到更高的殿堂上去。
0: 极致色彩，殿阁非遗匠心。
2: 第一是传承，第二是发扬光大。
0: 中国手艺，看见流动的东方底彩，让非遗更出彩。
3: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4: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0: 现在我诚恳慎重地向主席、各位副主席申请，授我上将军衔，另授功勋卓著者一大将，许光达，1955年9月10日。
1: 怎么样？一定是有他的道理啊。嗯。
2: 我早就说过，军衔这个东西我不太喜欢。可是我们这次评定军衔当中啊，我看见了我喜欢的东西。光达同志，我了解，人不糊涂，而且言必行，行必果。但是这次，我要做好他的工作。

0: 喂，我是。
1: 你是怎么搞的？
0: 啊，是彭总，我。
1: 你胡来吗？
0: 彭总啊，给我定大将太高了。
1: 高什么高？我看不高。
0: 我给主席和军委打的报告。
1: 报告我看了，三个字，不同意。
0: 彭总啊，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1: 中央也是深思熟虑嘛。是你许光达的深思熟虑大，还是中央和主席的深思熟虑大呀？
0: 彭总，如果你不同意的话，我给主席和中央军委再打报告。
1: 你用不着写了，你来当面给我解释。
0: 哎，这，喂，彭。
2: 许光达的报告我看过了，他总觉得在苏联养伤这段时间，没有参加最艰苦的25000里长征，总觉得欠了点什么。
3: 其实啊，这哪里是养伤嘛，那等于是留学。他乘着病体，一边治疗一边学习，学通了俄语不说，还钻研了苏军和欧洲不少新东西。这正是我军实现机械化、正规化、现代化所需要的。
2: 是啊，哦，主席啊，我曾经打过许光达同志的主意，想让他到外交战线上工作，可是啊，朱老总、彭老总坚决反对，说军队正需要这方面的人才呢。结果呢，让他当了装甲兵司令。
4: 那是我当的裁判，老实说是偏向了老总们一点，怪不得别人，怪这样的人才太少了。啊，你们看，这就是他要求降衔的申请书。
3: 这样的报告他连续打了三份，
4: 这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啊。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容易看出一个人来，古今如此。500年前大将徐达两度平西，智勇冠中州。500年后大将许光达几番让贤，英名扬天下，难得呀。
3: 啊，徐光达同志让贤不成，好像落了块心病似的。他继续提出行政级别降一级，还给军委打了报告，军委的同志准备同意他的要求，也让他心里平衡一点吧。
4: 嗯，好吧。还有什么问题吗？
0: 有啊，还有个大问题呢。
4: 哦，
0: 各个方面反映，也包括民主人士提出的意见，都认为主席应该评大元帅，这也是我党我军历史形成的，是全国人民的心愿，是凝聚军心、提高士气的重要因素啊。
2: 也有斯大林成立在先嘛。
3: 嗯，从工作的角度讲，军委主席理应是大元帅。
4: 这件事就莫谈喽。要说资格，你们哪个没有啊？啊，恩来领导81南昌起义，我党武装革命第一枪嘛。多年的中央军委负责人，少奇同志不也是新四军的政委吗？还有你小平，刘邓大军，气吞万里如虎啊，哪个不晓得呀？我还是那个意见。凡是不在军队工作的，一律不受为好。要说军委主席，那是党内分工嘛。你们看看我这个样子，啊，让我穿上大元帅服，到下面去走一走，多不自在啊！恐怕连走路敬礼的姿势都不标准，话也不好说嘛。还是让元帅们去冲锋陷阵，我们呢？给他们搞好后勤，哎，这样比较划得来呀。小平啊，你是第一副总理，又是中央常委会秘书长，总政、总干部部和人大报上来的元帅名单里也有你一个呀。
3: 哎呀，不要不要喽，我还是当好各位的大秘书和总理的助手吧。
4: 那好吧，咱们就一言为定，这件事啊就不再讨论了。哎，把我们讨论的意见 转告给朱老总和陈云同志。
3: 好的。哎，主席啊，总后勤部给您做的大元帅服，这个肩章上都是镶金镶银的哟。
4: 好办，放在博物馆里，全当历史文物。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将官、军衔的命令。为了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正规化、现代化的建设，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服役条例实行军役制度，授予将官军衔。现在，授衔仪式开始。
6: 全体起立，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0: 典礼仪式到此结束。下午5时整，在怀仁堂将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元帅授衔仪式。今天所有的将军都参加，集体入场。
1: 从大将到少将，1300多人呢、啊，看得出来你有些疲劳。接下来元帅们的授衔，晚上的庆功酒会，你还要再疲劳一场啊。
2: 3天以后的国庆大会和阅兵，我们还要再站上几个小时，又是一场疲劳战啊。
1: 看来咱们这些人呢、啊，就是打疲劳战的命。
3: 有人想打这样的疲劳战，怕是轮不上他喽。
2: 你说的该不是蒋某人吧？
3: 啊，那怎么会是别人呢？今天参加授衔仪式的台上台下有不少是他的老部下，像台上的程潜、张治中、傅作义、龙云，将授军衔的上将陈明仁、董其武、陶志岳。
1: 那就对不住姜委员长喽。
4: 主席，今天将有7位元帅参加授衔仪式，林彪和伯承同志正在青岛养病，建英同志在前线，我们将派专人送达并拍照。
1: 嗯，看来你是总导演，我们就听你的指挥喽。
3: 好。
5: 元帅服我看了，设计的不错，穿上一定很威风。
6: 一直在生病，最合适的是病号服。
7: 哎呦，各位早都来，
8: 我们的总司令在这
7: 儿。免礼免礼免礼了啊。
8: 哎呀，你看我们老总啊，穿起这身行头比南昌起义的时候还年轻呢。
7: 什么话。
8: 贺老总啊，当初你在南昌打第一枪的时候，哎，有没有想到今天能当元帅啊？哎，莫说是当元帅了，那时候连打响的第一枪都不知道，心里就想着怎么把这第一枪打好。嗯，是啊，如果叶挺同志能活到现在，我是个元帅，肯定要让给他。
7: 哎，本来我们今天应该有2个叶帅的，可惜呀。
3: 哦，哎呀，各位好啊，
7: 总理好，
3: 这里真是帅星如云。

0: 生辉呀！啊，
1: 咱们的周副主席啊，是不带军衔的元帅。
2: 哎，对呀，
0: 我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是为你们各位元帅当好后勤的嘛。
3: 没想到是一条共同的路，又让我们走到了一起。
4: 啊，简直是恍如隔世啊！啊，如果没有共产党毛主席的宽厚政策，哪有今天的我们呢？
5: 是啊，我们都是戴罪之人呢。如今有此荣光，我们终生难以回报啊！
4: 啊，听说你给毛主席打报告，请求将上将降为中将，让毛主席驳回来了。
3: 有这事儿？
4: 毛主席还说，董其武的资历和贡献，上将不能降。
3: 是啊。我们选对了毛泽东啊，
4: 请，
3: 请，
5: 请。

0: 局长，您行吗？
1: 总统说行。
0: 是，您是好多了。
1: 回光返照吧。跟我说，这是最后一次。我不明白，这最后一次是说我最后一次执行任务呢，还是他不想再杀人了？杀了大半辈子的人，忽然停止了。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局长，这次的任务是动谁？
1: 孙立人。
0: 局长，您说是谁？
1: 孙立人。
2: 最近都在看些什么书啊？
3: 南宋史。
2: 你没有什么，只是不要和政客们往来。坐下。
3: 韦宋，你应该是了解我的。
4: 我这辈子最不愿意和政客打交道。
2: 是吗？可是这一次，我要把你给孤立起来了。因为你带兵训练可以，打仗不行啊。
3: 我不会打仗，
5: 跟蒋公打他就不行。
3: 妾知解法从军，追随军座30多年，转战国内外，大小凡战百余，从来不辱军命，而是攻无不克，手无寸土之师。不知军座所言不会打仗，是何之意？
2: 往下说。
3: 如果军座所指的打仗是指争权夺利、欺名盗势的话，只不屑也。

0: 他从陆军总司令降到了参军，已经是纸老虎了，父亲还有必要这样对他吗？
1: 你父亲三次下野，四次上来，生和死是相生的，死是活的开始，活又是死的开始。
0: 好像我越来越不了解我父亲了。
1: 可我越老越了解我丈夫了。
0: 父亲的这样做对吗？
1: 你父亲的错也是对的，因为错和对也是相生的，就像天和地，日和月一样。

0: 我开始越来越离不开我的夫人了。
1: 这我信，但要看跟谁比呀。
2: 还有谁能和你相比？
1: 儿子，老蒋家的儿子，你。
0: 好了好了，该去做功课了。
1: 走吧。

0: 我念到词了。
1: 白公馆，杨虎城，杨杰，克什米尔，段云飞，
2: 宋世长，黄璐，
1: 大陆贾超，孙立人，吴国桢，
0: 还有那个白崇禧。
1: 局长，白崇禧还活着。
0: 慢慢死的，那也算。

大海是广阔的，但是走在海边的人不是都有广阔的前景。孙立人，二级上将，曾表示反攻大陆不成，他绝不带此军衔。被蒋介石软禁后，一直希望自由和清白，但是他没等到这一天。孙立人已经走到了尽头，他的那一代人也走到了尽头。因为我们从孙立人的身后好像还看到了薛岳、余汉谋、胡宗南、汤恩伯。

0: 军，一个叫庄逢干。听说在这里的一个军校里教书，不知能不能见到他们。
1: 好，我联系一下。

0: 哎，田先生，谢谢。
1: 田先生，好，您呀，多保重，
0: 再见。
1: 钱先生要我找的人我知道，现在在哈军工，可是哈军工是保密单位，能不能见，在哪儿见，恐怕要请示省委，可能还要请示北京。
0: 不是已经说好了吗？不麻烦当地官员。
1: 钱先生，今天我说了不算了，是省委的领导一定要陪同。他们说了，这个哈军工啊，院长是位大将，兼职总参的副总参谋长，办公在北京，就连省委的领导都很少有机会能来哈军工，所以。

0: 哎呀，陈大将，欢迎啊！欢迎钱先生来学院参观指导。我是陈庚。
1: 您好，陈大将。
0: 您不是在北京吗？哎，三个小时前听说你要来学院，我们的彭老总还有周总理命令我立即从北京飞来接待你。三个小时后，我们就见面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哈军工副院长刘军少将。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
3: 副政治委员刘有光少将，
0: 你好，
1: 你好。
0: 这位是张寅大校，
4: 你好，
1: 你好。
0: 钱先生，请
1: 请。

0: 大家请坐，钱先生，您请坐。好。尊敬的钱学森先生，我们真诚的欢迎您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指导。说到参观，也许会让您见笑，但是我们相信。 您对我们的指导，我们会一定见效。那是效果的效。人们都说啊，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是个绝对保密单位，我们也的确有着很多的保密框框，
1: 不让美国人看，
0: 是为了不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武器装备水平已经到了什么地步。
2: 报告。
0: 进来，
3: 雪森。

0: Everything's good.
1: 罗氏军和庄凤干现在有客，下了客就过来。好，你告诉他们一下课，马上到餐厅来，中午陪钱先生吃饭。
2: 好的，
1: 钱先生，哈尔滨的冬天是不是有点冷啊？钱先生，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从朝鲜战场拉回来的，想必你一定也见过。哈哈，走啊！

0: 那是装甲兵工程系，那块是体育馆。
1: 真气派啊，在美国也很少看到这么有气派的建筑。哈哈，
2: 实话告诉你，钱先生，当初搞这种建筑的时候，曾经有不少人说，搞这么气派雄伟的建筑，是不是和我们一穷二白的中国不相称呢？可我陈庚不这么想，我就是让所有进哈军宫的人都有一种感觉，这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我们伟大的人民军队，要让哈军工人有一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可以生成强大的战斗力。
1: 这个力量我已经感受到了。
2: 好，钱先生，这边看看。钱先生，这是马明德教授，交大机械系毕业的。
1: 好，
2: 是你的师弟啊。
1: 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我们没见过吧？
3: 没有，但是我早就听过您的大名，大师兄。
1: 我听陈院长说，你们的科研已经走在前列了。
3: 大师兄过奖了。
4: 钱先生您好。
1: 你好，
4: 我叫梁少盘，欢迎您多指教。
1: 哦，梁先生，我早就听说过你的大名了，你曾经给我转过信。哦，对了，江英和你妹妹很要好，你的妹夫是林家翘。
4: 对呀。
1: 好啊，你在做飞机发动机试验平台。
4: 钱先生，这个我可没给你介绍啊。
2: 哎，你一定把钱先生当陈庚了，这叫行家看一看便知道有没有。
1: 你们修正炮弹落点，修正是依照什么？
5: 我们是苏联的教材，用正面落点修正。
1: 哦，你们可以研究一下二战德国袭击英伦三岛时他们威尔火箭弹的散布。
2: 钱先生说的对啊，德国虽然是战败了，但他的军事工业相当发达，这说明他的教材注定都是成功的。
1: 对，
2: 记住啊，我们既要学习苏联，西方的我们也要学。
5: 是，院长，刚才那个大架子是用来做比冲实验的，我这有个固体火箭燃料配方，我想专门向老师请教。
1: 啊，你是研究火箭的？
2: 钱先生，你认为我们能不能搞出自己的火箭？
1: 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够造出来。
4: 对，
6: 说对，
4: 一定
6: 一定啊。
2: 钱先生，我陈庚等的就是你这句话。好了，今天上午的参观指导工作到此结束，下一个目标上餐厅开始喝酒。
4: 老师，
7: 老师，
4: 院长，钱老师。
1: 哦，是你们。
2: 哎，你们两个到陪先生吃饭的时候来了啊？
3: 我们不是吃饭，我们……
2: 行了，我是说啊，你们两个有这么好的老师，这一辈子都会有饭吃的。钱先生，请。
1: 好，
4: 钱老师，请，
3: 请，好，请。
8: 院长，上午的致辞政治部要。
4: 啊，院长。
3: 啊，院长。
8: 院长，这一个字都没有啊。
2: 谁规定的这发言词一定要书面文字？
8: 不，您的稿子。
2: 什么稿子？多大的讲话我还要拿稿子？
8: 那您拿张纸干嘛呀？
2: 哼，你是一点脑子都不动啊。这么大的一个人物，如此隆重的欢迎仪式，我要是真的连你们想要的稿子都不拿，哼，那也太不尊重人了吧。啊，
8: 院长，我看您下午就不用陪了。
2: 这个你说了不算。
8: 哎，不是，院长，我是说您的腿。
2: 你管好你自己的腿，我的腿我自己管啊。
8: 哎，不
2: 行了，去吧。

0: 你这是，
1: 钱先生，不好意思，坐。
2: 钱先生，你是说我这条腿是吧？好在我陈庚还留下了一条好腿，可我很多战友，别说一条腿，连命都没有保住啊！哎，老毛病没事啊。要么，下回你就不用再陪着我了。啊啊！
1: 你是担心我这条坏腿走路多了受不了，
0: 是啊，
1: 钱先生，你为了报效国家，花了整整5年时间，冲破美帝国主义的重重阻挠，远涉重洋，行程上万公里回到祖国，中央都敬重你，我们哈军工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不敬佩你，我陈庚。
0: 更敬佩你，
2: 可是你，
1: 钱先生，什么也不要说了，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是朋友了，也是同志，更是战友。让我们一起搞导弹。
0: 好。
1: 嗯，钱先生，你打算什么时候回北京？
0: 哈尔滨之后。
1: 我要去一下吉林、沈阳和大连，总理让我把东北都转一转。好，这样，你一到北京，我马上带你见彭德怀元帅。
0: 好，
1: 走。
0: 啊，
1: 你们哈军工有个严新明吧？
3: 有，
1: 他给我写了份材料。
0: 啊，彭总，您说的是这份关于研制火箭武器的报告，
1: 看来你是支持的。
0: 当然。
1: 钱先生这次哈尔滨之行啊，可不得了，在我们整个哈军工掀起了一股钱学森热，就连结婚都向钱学森学习。
0: 为什么他们都想找蒋百里的女儿？<笑>
1: 彭总，你太会开玩笑了。蒋百里先生哪有那么多女儿啊？倒是这帮年轻人呐，都非常有志向，为了尽早的把火箭搞出来，他们都抱定了晚婚的志向。因为钱先生本人呐。
0: 就是36岁才结的婚，好。但是这个材料我看了，很有志气，我是支持的。我批给了黄克诚和万毅，他们非常兴奋。万毅又去了钱学森那里征求意见。钱学森认为，火箭实验需要大的靶场和专用设备，试验中燃料添加。
1: 点火试验、试飞，还有中途控制，都很有危险，不宜在专门从事教学的学院搞。嗯，
4: 很有道理。
5: 叶帅，啊，
6: 陈庚给您拜年来了。哦，你看谁来了？
5: 欢迎啊！
6: 哎，欢迎欢迎啊！
5: 你好。
6: 给你们添麻烦了啊。 陈庚向我讲起过你们，我说钱先生不熟，但是蒋莹的父亲我们还是很仰慕的。他当过校长，我也当过教员，说起来我们还是同行啊。可是您教的学生把他教的学生都打败了。来来来，来请。
4: 走。
6: 来。
4: 康总代表。
0: 怎么样，康总代表，这个月进尺4500，没问题。什么意思啊？你想当全国第一啊？
4: 我不仅要当第一，我要在这祁连山上立标杆。
0: 好，我等着你。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新疆的黑山油矿出油了。
4: 是吗？
0: 产量很大，10毫米的油嘴，8个半小时就能喷油9.65吨。
4: 是个大油田呐！李四光说对了，新疆真有大油田。
0: 那这油田叫什么名字？
4: 叫克拉玛依。
0: 这名字不好记呀。但是共和国记住了。另外，还有个好消息啊，在东北，萨尔图那个地方用地震的方式震。
3: 出个大油田呐！是吗？这么说，我们中国不贫油？那是王八蛋说的。中国不贫油了，还有个不好的消息。不好的消息，总代表，你说，哎，我要调走了。调走？去哪儿？石油部任副部长。
4: 这怎么是不好的消息啊？
3: 怎么，你高兴我走啊？
4: 不不不不，
3: 是解放军解放了我们，没有解放军就没有我石金娃。康总代表，您是我的救命恩人，将来不管是新疆油田也好，东北有油田也好，无论走到哪里，只要有大会战，您都要喊着我。
5: 喊着我石金娃，我石金娃跟着你一辈子搞石油。好了，从今天起，不叫你石金娃了，叫你的大名王进喜。钱先生的意思出于保密，要选专门的靶场、专门的工作人员、专门的铁路运输线，要选人烟罕至的地方进行。是啊。
6: 中央军委正在开联欢会，我们到三座门去找总理。好，请。
7: 好。

0: 秦先生，总理看你来了。
1: 总理，
2: 先生呐，你进入角色很快呀，我们都得跑步了。你的这个想法很好，我现在郑重地交给你一个任务，请你尽快地把你的想法，包括如何组织这个机构，抽调什么专家，写成一个书面材料，以便报中央。
1: 好，
2: 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研究一下如何组建导弹航空工业委员会的问题。
3: 对啊，
4: 对，
2: 是怎么样？
4: 好事情，
2: 谁来抓这项工作呀？
5: 我来抓。
2: 好啊。我报告给主席，同志们，毛主席最近说，1956年的春天将是一个科学的春天。在这个春天里，我们将筹备党的第8次代表大会。从7大到现在，我们经历了11个年头了。这个会该开了。
6: 我觉得也是，想想办法吧。
2: 从1949年到现在，
6: 对，
2: 我们经历了7个年头的努力，社会主义改造将基本完成。毛泽东主席把注意力转移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教育、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毛泽东同志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的重大而又艰巨的历史性的伟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成社会主义。同志们，我们一定要跟上他的伟大步伐呀。
4: 好，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3: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4: 你选什么？
5: 这水的声音，
6: 大自然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7: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从2月24日起到今天，我听取了34个部门的汇报。最大的收获是，我白天不办公的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汇报中啊，有些事情啊，真叫你兴奋。比方说，石油工业部和地质部，何长工可以说是不负众望。看得出，他和李四光配合得很好。去了地质部，回了基板斧，啊，第一抓干部，第二抓设备，第三抓科研，斧斧砍在正地儿上。地质部从1952年6000人，现在已经是几万人了。
1: 何长工的腿上有伤，不易干地质。哎，他说爬不了山，就望，从山下望。望山也要下到一线。他们是用心在找矿啊。
2: 松辽石油勘探局啊，在安达县大同一带发现了一个大油田呐。
0: 现在啊，中国是有铁、有铜、有石油啊。干社会主义，我们是没有经验可循的，必须闯。这其中啊，有许多矛盾要处理，有很多关系要理顺。一是沿海与内地的关系，必须充分利用沿海。真想建设重工业，哎，就必须建设轻工业。真想搞好集体所有制，就必须搞好个人所得。
3: 现在一个危险是忽视个人利益，基础建设和非生产性建设太多，应该使90%的社员个人收入每年增加。如果不注意个人收入问题，就可能犯大错误。搞命运主义和减少农村副业，那都是错误的。
4: 几个民主人士下去考察后回来，也给我们提出了意见，反映了这方面的问题。
0: 这个行提得好啊，我在这里喊两个万岁，一是共产党万岁，二是民主党也万岁。他们可以看着我们，这也是一个民主。共产党有两怕，一是怕老百姓，一是怕民主人士。
2: 这种怕也可以解释为是一种监督吧。
0: 对，长期共存，互相监督。
2: 好，主席啊，航空工业委员会这个担子，聂荣臻同志愿意担起来呀。
0: 原子弹导弹一定要搞，虽说它就是那么大一个东西，你没有，说话就没有底气，腰杆就不硬，人家就看不起你。

0: 你，欺负你。原子弹我们一定要搞，绝不超过十年。
1: 过去我们搞没有条件，现在经济好转了，我们就坚决搞。这就又出现了一个关系，经济与国防的关系。
0: 主席啊，我可是记了，现在是五个关系了。
1: 也许啊还会有几个关系。这就是调查问题十月怀胎，解决问题一朝分娩。

0: 聂帅，聂帅好，欢迎欢迎啊！你这么忙，有什么事打个电话。
1: 非得要你亲自跑啊？
2: 我听说啊，苏连元帅给了你几瓶好酒，今天中午就拿出来吧。哈哈，
1: 消息够灵通的嘛！哈哈哈哈哈！
0: 不过聂帅，你上我这儿来，不光是要喝酒的吧？
1: 你不要警惕性那么高嘛！
0: 哎，对你聂帅，我是不设防。你到我这儿来，除了酒以外。 你要什么我都给。
1: 哦，我的五院成立了，还没地方呢，要你的营房。
0: 嗯，这个我听说了，有人到466医院去看过了。
1: 给，还有你们的南苑机场，能不能给我们做导弹安装总厂？
0: 能。
1: 哎，你今天怎么这么痛快啊？有点让我……
0: 您有所不知啊，聂帅。
1: 当年组建空军的时候，我是两手空空啊，是你聂帅帮了我，北京军区帮了我，包括海军，我知恩图报。
0: 好，事儿办成了哈，我打道回府了。
1: 哎，聂帅，不忙不忙，饭都准备好了。
0: 不吃了不吃了。
1: 哎，还有酒呢，等导弹搞成功了再喝。啊，走了。
0: 哎，聂帅。
3: 等等啊，吃了再走吧，聂帅，一块吃顿饭吧，都准备好了。不吃了，
4: 好，去总后。现在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人，人从哪儿来？众所周知，要想搞导弹。 必须要从全国集中最优秀的技术骨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攻克难关，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研究工作进行下去。我们哈军工有一批从事航空专业和火箭专业教学的教授，因此啊，我想我们可以保证，至少抽调不低于6到8名教授来支援航委。
3: 搞尖端武器是国家急需，我们坚决拥护。可是现在，我们人才很少，每年呢倒是分来几个大学生，往往是一个人顶几个人用。老专家是我们的老母鸡，我们还指望着他下蛋呢。<笑>诸位，关于在全国。 选拔和调配技术骨干的事情，我们哈军工可以保证再原有的基础上，再增加3到4名。至于大学生，也就是一年，我在这里可以肯定的告诉大家，最多再有一年，我们哈军工的第一批学员就可以毕业了。到那时，我会把最优秀的毕业生和愿意搞航空专业的。 都给你，散会。好，慢走啊！哎，好，慢走。好，叶总。 你没有什么可过意不去的。回想4年前，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筹建时。

是全军，是全国的人民在支持我们。现在，也该是我们哈军工人回报国家的时候了。

0: 我们的意见是，任新民、庄逢干、梁守盘三位同志先去报道，罗世军的课时一直没有人接替，这学期他的课时一结束就让他到北京报道。
1: 好，在这里我先替聂帅谢谢你们。
2: 院长这是说哪儿去了，搞两弹是国家的大事，也是一个民族的大事，这是大局。
0: 毛主席下了这么大决心，我们局部就是全拼光了也值啊。
1: 说得好，为了大局舍得拼光局部，这是我军在战争年代的胜利法宝，在和平时期也绝不会过时。
2: 对了，院长，访苏任务取消了，任新民和庄逢干就在北京。
1: 哦，好，我知道了，就这样，再一次替我谢谢大家。
3: 报告。
1: 进来。
3: 首长，有两个从哈军攻来的同志要见你。
1: 就两个？我知道是谁了，请他们进来。
3: 是。啊，两位请。
4: 院长。
1: 好啊。
5: 院长。
1: 欢迎欢迎欢迎，来，坐下说。
4: 好。
1: 好。哎，国事出不成了。
5: 是啊，出不成了。
1: 哎，出不成了，你们两个还这么高兴？
4: 其实在哪儿都是建设社会主义。
1: 好样的。说实话，你们两个人是不是听到什么风声了？
4: 没听到什么呀。
1: 听到也好，没听到也罢，今天我在这儿正式通知你们，中央要搞两弹，钱学森钱先生拟出一个大名单，恭喜你们二位榜上有名啊。
4: 太好了。
1: 年轻人，好好搞吧，这是中国的大事，也是你们的光荣。
6: 牛仔呀牛啊，红牛仔牛。
7: 1956年9月15日，
8: 沈乡长，请来一下。
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北京新建成的全国政协礼堂举行。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
9: 在全国大叔，你有事啊？
7: 召开的第一次。
8: 他们都说啊，毛主席，毛主席，你告诉我，毛主席是一个地方，是一个人，还是一尊神？
9: 毛主席啊，是一个人，一个伟大的人。
8: 一个人。我们家分了8亿的14亩地，还有农具，这是毛主席知道吗？
9: 知道，但你家毛主席不一定知道。
8: 哦，那好，那我要告诉毛主席，我们家的日子过得美美的。
9: 应该，应该。
8: 好，走了啊。毛主席住什么地方啊？
10: 毛主席住在北京。
8: 北京在什么地方？
10: 北京在东方。
8: 啊，明年春天我一定要到北京去啊。
11: 东方刚升起美丽的彩霞，我感觉马儿离开了家。我感觉马儿离开了家。年轻的姑娘们嘞，年轻的姑娘们晒晒一看嘞，可谁能晒着我，可谁能晒着我要去哪里。
12: 小徐同志，我总结了一下，有10大关系，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

0: 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的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是有重点的。在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与内地，中央与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这五条是主要的。
1: 这完全可以作为党的八次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主旨。
0: 你们研究一下，报告有了个基础后，

0: 秦皇岛外打渔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直下谁边？往事越千年，威武会变，东临碣石又一篇。
1: 主席呀、啊，哎，主席呀、啊，你这可让我开了眼界呀！我想起了一个人呐、
2: 啊，曹操。
1: 对呀、啊，曹操52岁统一北方，大胜而归。在这碣石山下观沧海，你毛泽东却在花甲之年游沧海，这一观一游，两字千年呐、
2: 啊。君如兄，30多年前，我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为了看大海，从北平坐车到天津塘沽。那是个冬天，看到的是冰雪的沙滩。后来在上海也看到过海，那只能说是看到了海水呀、啊。今天我面前的是真正的大海。
1: 仁者爱山，智者惜水呀、啊。
2: 是啊，我与水有缘。毛泽东的泽字有水，毛润之的润字有水，我的家乡湖南的湖字有水，长沙的沙字有水，浏阳河有水，韶山冲有水，湘江有水，赤水河、大渡河、金沙江都有水字。
3: 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有水字，淮海战役、渡江战役都有水字啊。
2: 进北平住的第一个地方，双清别墅还是有水。后来建英同志动员我进中南海，那里更是有水啊。将来打台湾还是少不了水啊。有水即有运，
1: 水能穿石啊。
3: 蒋介石这一顽石，岂有不败之理啊！啊，
1: 不怕主席见笑，我卫立煌的煌字带火。说起来，毕竟我们有过兵戎相见、刀光剑影之时啊。
2: 其实啊，世间万物相克相生，水没有火怎么能沸腾啊？着了火，如果没有水浇，又怎么能熄灭？共产党不把国民党赶走，新中国就不能建立。今天如果没有各党派的合作，没有人民这个汪洋大海之水载着社会主义这个大船，民族复兴又从何谈起啊？
1: 好，这就是毛泽东的水火论呐、啊。
2: 啊，这是第11大关系。我们这次大会的任务是总结从7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0: 一个好的党员，一个好的领导的重要标志，就在于他熟悉人民群众的生活，关心人民的痛痒，懂得人民的心。
1: 他坚持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同广大人民一道同甘共苦共患难，能够接受人民的批评监督，
0: 不在人民面前摆架子。他有事找群众商量，群众有话也愿意向他说。只有我们的党是这样组成的，所以我们就永远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不可征服的力量。
2: 八大酝酿新的中央领导机构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内容。我在七届七中全会上就说了，党章要修改，设副主席若干人。首先倡议设副主席的是少奇同志。
0: 一个主席一个副主席太孤单了，搞四个为好吗？
2: 也好，一个主席四个副主席一个总书记，我们这个防风林就有好几道了。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样就比较好办了。除非一颗原子弹下来，我们几个人恰好又在一堆，那就另外选举喽。如果只是个别损害，或者因病，或者说因故，要提前见马克思，那么总有人顶着，我们这个国家也不受影响。
3: 八届一中全会选出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由以上六人组成。
4: 钱先生，我们坐的这架飞机叫伊尔，我记得你曾经说过苏联有一种导弹也叫伊尔。
5: 是啊，叫伊尔导弹，
4: 都叫伊尔。嗯，好，这次去苏联我们也要去拜访拜访这个伊尔。啊，
5: 我想这可能是以一个科学家命名的研究机构。
4: 这个导弹复杂吗？
5: 这是从德国的威尔导弹演化而来的，不复杂。
4: 我们要搞有把握吗？
5: 啊，那要看我们这次谈得如何。
4: 如果谈不好，没有外援，我们几年能搞出来？
5: 五到七年吧。
4: 没有困难吗？
5: 回国不久，我有一个感受，我们社会主义制度能使科研力量高度集中，意志高度统一，这比自由化的国家更适合搞这样的大工程。

0: 你是彭世禄吧？
1: 是。
0: 我是陈庚，是你爸爸的战友。听说啊，你是个很优秀的学生。
1: 陈叔叔，
0: 我当年和你爸爸住上下床，可惜啊，他走得太早了。不过啊，你爸爸彭湃同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是巨大的，在毛泽东选集中有多处曾提到你爸爸的名字。
1: 陈叔叔，您来苏联访问，中国留学生都传开了，大家都非常高兴。
0: 走，孩子，陪叔叔院里走走。
1: 哎，
0: 怎么样，在这里生活的还好吧？咱们祖国代表团的团长聂荣臻是留学生领导小组组长，委托我来你们这儿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情况。
1: 陈叔叔，这儿近万名留学生，可以说生活得很好。
0: 石璐啊，叔叔问你个事儿，你可要说实话。去年有一个统计，说是留学生中30%的人有不同程度的头疼、神经衰弱，还有肠胃不适的情况，是这样吗？
1: 是的，陈叔叔，是这样。
0: 告诉我，这是为什么？
1: 陈叔叔，出来的留学生都明白一个道理，出来学习不容易，压力大。为了取得好成绩，有时一天要学习14-15个小时。
0: 哦，明白了。那你呢？
1: 我比这还要多。
0: 石璐，你知道你们一个留学生的学费在国内可以养活多少人吗？一个大学生要由12个农民用1年的收入来养活。石璐，国家每培养一个留学生，在国内可以养活144个农民呢。
1: 陈叔叔，我们知道，我们吃的、穿的、用的，我们的手提包和制服都是国家发的。在这儿，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学生都很羡慕中国留学生。
0: 聂荣臻元帅说了，毛主席批准，每个月再多给你们留学生加发10个卢布，由大使馆转发给你们。
1: 谢谢陈叔叔。
0: 要谢，应该谢毛主席，谢全国人民。不过你们也很争气，听说你们每个人几乎都是5分学生。
1: 陈叔叔，在莫斯科，中国留学生就是优秀学生的代名词。
0: 好，还要努力，还要更加的努力，将来把学到的东西都带回去，好好报效给国家。
1: 是。
0: 石璐，你知道核反应堆吗？
1: 陈叔叔，我是学化工机械的。
0: 啊，是这样。经钱学森提议，中央已经决定了，在你们这批留学生中，抽出50个转学原子能。我知道这是靠前的科学，可美国的原子弹、核潜艇，哪一样都依赖于它。我们作为一个大国，一定要有。国家愿意花大本钱。怎么样，你能改行吗？
1: 陈叔叔，只要国家需要，让我学什么都行。

0: 爷爷，
1: 小勇啊，怎么还没上学啊？给爷爷道完早安就走。
0: 哎，你这个头怎么理成这个样子？
1: 回爷爷，这是我们老师叫我们大家都理的中正头，就是理光头的意思，好像全台湾中学生都理这种头了。
0: 好，
1: 爷爷再见。

0: 主席，彭总率领的军事代表团有几位同志要看您，他们来了几次电话，我看您太忙，就帮您谢绝了。今天是刘亚楼和萧景光，您看。
1: 两位大将军呢？快请他们进来。
0: 啊，来，请。
2: 主席好，
3: 主席好。
1: 人靠衣服，马靠鞍，这将军服一穿，够威风的。
0: 也年轻多了。
1: 上官啊，你要是不当办公厅主任，那中国的军队里又会多一个大将军呢。
2: 是啊，红极时期，彭总任三军团司令的时候，上官同志就是主任了。
0: 哎呀，过去的事不提了。主席，你们聊，我先走了。
1: 自打授衔以后，虽然都在北京，但是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呀。怎么样，金光，还晕船吗？
2: 嘿，早就不晕了。主席，您还记着啊？
1: 亚楼，你呢？
3: 不晕了，也不敢晕了。
1: 哎，就是不知道这个装甲兵司令许光达晕不晕坦克。怎么样，这次来苏联，去伏龙芝军事学院看过了吗？那可是你们的母校啊。
3: 报告主席，我和肖司令员已经去过了，看望了我们的老师。
2: 主席，这次来莫斯科参加各项性质活动，很受教育，也很受触动。主席在几次大会上的讲话我们都听了，不少重点观点需要我们深入领会。
3: 是的，主席，这次彭总抓得很紧，我们通过这次参观考察和谈判，深深地感到我们在各个方面需要加紧努力的地方实在是太多了，所以这几天我们都睡不好觉啊。
1: 是啊，正规化、现代化，我们刚刚起步，时不我待啊，趁着现在局面还好，形势有利，必须抓紧学习，抓紧落实。今天能做的绝不拖到明天，回去告诉大家，多看多学，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 主席，您放心，回国以后我们一定加紧学习。
1: 不止你们，包括我，我们全党。过去我们是照着十月革命的道路走下来的，今后的路该怎么走啊？我想还是那句话，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走出一条自己的路。

0: 这条中国人的路。主席啊，现在我明白了，您为什么这次带了这么大一个代表团来苏联访问了。
1: 你说为什么？
2: 学习、实践。
1: 对，学习别人的，实践自己的。

0: 早上好，夫人。
1: Darling， 早上好。Darling， 你看我今天画个什么好啊？是松还是梅啊？
0: 你画什么我都喜欢。
1: 你最喜欢的。
0: 江山如画，江山如画，你就给我画一个江山。是半壁，也比这孤岛好。

他走了，如同世上的任何人一样，什么也没有带走。可是我们又觉得他带走了，是什么呢？是他的那个蒋家王朝。

0: 同学们，毛主席率领中央代表团，
1: 不是中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副团长是宋庆龄副主席，今天有别的活动没有来。
0: 同毛主席、宋副主席一起来的还有邓小平。
1: 还有一个人没有介绍，他就是刚才介绍别人的人，他叫刘晓，是驻苏联大使，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成员。你们的学费就是由他转发出去的。这次我来苏联的感觉很好，现在世界的风向变了，去年的不好，今年的气候好，现在的世界正在大变，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们知道这句话是谁说的吗？是《红楼梦》里林黛玉说的。我们说

西风压不倒东风，但是东风一定压倒西风。

0: 那是俄罗斯的母亲河呀。可是他们没有安排，有机会我还要到美国去。那里有什么河呀？
1: 密西西比河。
0: 对，密西西比河。
2: 毛主席，你认为俄语好懂吗？
0: 好懂得很啊，当然要经过翻译，我也能讲几句，可惜啊，没有人能听得懂啊。你们晓得他们为什么听不懂吗？
1: 不晓得。
0: 被毛泽东改造了。你讲啊，世界两个字俄语怎么说呀？
3: 我的米尔。
0: 啊，我的米尔是你们的，当然了，我们还在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中国的前途是你们的，世界的前途也是你们的。
4: 是否真正的感到那些把一个世界交给了我们的人是何

0: 注意看，
1: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0: 好奇。
2: 啊，这说的就是他吧？
0: 围观。
3: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0: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4: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5: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6: 做自己就好了。
7: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0: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

0: 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记忆。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哎，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

0: 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
2: 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
1: 接下来三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林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3: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4: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3: 加油。
4: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5: 潺潺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暗。

0: 我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地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秦毅，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声。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你们陈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真的是
4: 诚惶诚恐。
0: 你先别着急哈，我先来跟你聊聊这个杨强啊，来吧，杨强，子轩做一个自我介绍。
6: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大家好，我叫张子轩，今年12岁了，来自湖北襄阳，我又回来了。
0: 第二次，来吧，杨强老师。
7: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7: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一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7: 没有那么夸张，就4000-5000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8: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4: 好，
0: 好吗？
7: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7: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0: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1: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1: 西岳峥嵘何壮哉，黄河如丝天际来。
0: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1: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0: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1: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
0: 黄河万里触山动，盘涡鼓转擎地雷。
1: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0: 岁岁金河覆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1: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0: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1: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0: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1: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0: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1: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0: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1: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0: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1: 山河风景原无意，
0: 三峡星河隐动摇。
1: 结使三河暮年少，
0: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1: 隔水洋洋北流蝈蝈，
0: 昨夜微霜初渡河。
1: 黄昏映马傍交河，
0: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1: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0: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1: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0: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
1: 哦、来，天
2: 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们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呀。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的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1: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哎，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来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1: 请我们，请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作答？
4: 我们选择来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1: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掩金谷，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 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组？杨强，
5: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2: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0: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2: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吗？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2: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6: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地点，酥酪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
2: 嗯，
6: 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多。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2: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3: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雷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2: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里。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7: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了。

0: 我们选夺锦标队的。
1: 也不沉鱼，小鱼儿，请听题。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请问，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与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最为契合？请作答。
2: 我们的选择是《地乡》。
0: 这是陶渊明的，如果没记错的话，这是他隐居的时候写的，他是也算是田园诗人的代表，而且我们对这首诗词还是比较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选项就是这种质朴、单纯而自由的人生态度。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恭喜回答正确。说到田园，说到怡然自得的感受、生活态度，我们之前一直都没有聊过的那位佤族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4: Sims ga la span da ye me gun ba ga ba pan bai mao。
5: 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1: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5: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1: 啊啊啊！是这样啊。
5: 对的。
1: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5: 对，中缅边境线上。
1: 是佤族自治县。
5: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1: 什么节？
5: 摸你黑。
1: 摸你黑。
5: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3: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哇、
1: 就是我把你抹得越黑，我给你的祝福就越多
5: 越多。对，
6: 这个很有意思啊。
1: 对，
6: 把你抹黑是一种最好的祝福，
5: 因为我们不想白活一辈子。
3: 我们那里的气温常年都是20多度，欢迎大家来我们那里避暑。
1: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抢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2: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1: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7: 我们选 C。
8: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1: 确定了？
8: 不需要是吧？
1: 5 4 3
7: D 吧。
1: 一，
7: 我们选 D。
1: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 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陈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0: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1: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古人也常常以诗词遥寄对故乡的思念，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体现了诗人的乡愁？来丁丁请作答。
0: 我们选四弟，因为这是周邦彦的苏幕遮，他周邦

0: 人久坐长安旅，好像是杭州人。这首诗就是他回忆家乡之作。C 写的也是我们杭州，但白居易是下归人。A 四此星辰非昨夜，为谁风露立中宵？是黄景仁的《起怀十六首·其十五》。不说了，这道题我们选四 D。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D。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2: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给我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1: 拜把兄弟，你说着说着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3: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讲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1: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0: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1: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儿，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怡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4: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王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3: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1: 我们还有3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7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5: 选小姨姐。
1: 二，
0: 那我们选小姨姐姐。
1: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

0: 星座的。
1: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2: 对，
3: 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指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旧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2: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啊。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征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湖，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0: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4: 选择破阵子战队的奇异姐姐，
0: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1: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5: 破阵子。
0: 破阵子，秦怡和小团子，
5: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0: 秦怡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以莫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 你的答案是
1: 臧克家。
0: 太可惜了，真的太可惜了。杨强两回冲到这里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臧克家，恭喜回答正确。来丁丁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丁丁、丁佳，让我们掌声有请吴子晴、肖军来到舞台上，有请。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三环节，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来到擂台上，有请。潮头登高规则，本轮为三环节积分赛，第一环节为诗词创作环节，根据主题词创作诗词，现场进行投票，票数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二环节为心有灵犀，两组家庭分别进行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一分。第三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五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三个环节累计率先获得四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来丁丁今天和子晴、肖军又站在了同一个擂台上，最开始要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我们请攻擂方来丁丁、丁佳。
6: 愿将腰下垫，职位战楼兰。
7: 与君为困万千愁，我自岿然不动。
0: 我们期待着两组家庭能够在本轮的潮头登高奉上一场精彩的比拼。接下来要首先进入到我们潮头登高的第一环节，妙笔生花，让我们掌声有请外卖诗人王继斌，有请，欢迎您。哎，
8: 你好你好。大家好，我是王继斌，是一名57岁的外卖员，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至今我已经写作写了37年，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谢谢大家。
0: 王继斌老师，其实这些年一直在坚持的用笔去创作，有没有计算过自己大概创作过多少首诗了？
8: 粗略的估计在6000首左右吧。
0: 今天我们的主题这不是曹岸烟火嘛，运河，有没有写过跟运河相关的诗？
8: 肯定有啊，我们的县城就叫运河镇，我能记住我其中写的一些情节。当我明白我的人生也是一条河流，祖辈的血泪和父辈汗水的心弦，已形成大地星罗密布的泉眼。每个人都在背井离乡，每个人得到的都是一口井。
0: 王继斌老师，他现在虽然有一个身份是诗人，但是他还在送外卖，需不需要一些时间管理？
8: 其实我遇到过很多类似的问题，说其实送外卖是一种争分夺秒的工作，你是怎么样在这个时间里去写作的？我一直是把生活放在第一位，当梦想找到我们，是要辅助我们更好的生活，而绝对不能成为我们生命的禁锢。
0: 有很多人认为我一直在工作，我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放在我的工作上，我没有时间去自由，我也没有时间去完成什么什么，但是在您的世界里这是不冲突的。
8: 我没有到学历，我只上到初中2年级，特别我们今天有好多同学在这里参加这些活动，我就特别想说，其实学历当我们进入社会的时候真的特别重要。我想去找一份让我称心的工作，我缺少第一块敲门砖。就在这种状态下，我很幸运，我遇到了文学，它会让你的生命的意义、人生的意义会变得丰富，你不会感觉到日子是枯燥的。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8: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

0: 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我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1: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0: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1: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0: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1: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0: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1: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0: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手。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所以王老师说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的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0: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

0: 接下来时间，王金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毛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旺又在闹了，旺叔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旺叔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说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4: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特别是像正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它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正面的。
0: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一分。
5: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

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

0: 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攻擂方，今天由你们先来，谁来形容，谁来猜？
1: 老样子。
0: 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黄梅戏。
0: 对。
1: 调补寒性。一饭千金。
0: 答对。
1: 生命之源，从这里到这里。南水北调。
0: 答对。
1: 形容画卷，或者是诗歌，或者是大海，波澜壮阔。
0: 答对。
1: 一百单八将出自水浒传。苏州多孔的运河上的
2: 宝带桥。
1: 烟灶多怎么样？
2: 唐代悲歌。
1: 杭州三宝。
2: 船闸水闸。
1: 说我们跟台湾之间的关系。
2: 一衣带水。
1: 什么生两仪？
2: 太极。太极拳。
1: 我们在枫桥厅的一个演出。
2: 苏州评弹。
1: 贾思勰。
2: 提名要术。
1: 哦，就是错了。宋一星。
2: 天工开物。
1: 妹妹你坐船头什么的爱？
2: 炫夫。
0: 答对，这都知道。
1: 杨柳青。
2: 烟花。
1: 班公面前耍大招，上句成语。
2: 班门弄斧。
1: 朱自清和他爸爸。
2: 背影。
1: 横眉冷对千夫子。
2: 自嘲。俯首甘为孺子牛。
1: 陈近棠的老婆。
2: 河东狮吼。
1: 瓜熟蒂落。
2: 水到渠成。
1: 张顺水浒。
2: 浪里白条。
1: 北宋汴梁繁荣的景象，一本书。
2: 哦，东京梦华录。
1: 不，河北最大的湖。
2: 白洋淀。
1: 林黛玉的雅号。
2: 潇湘妃子。
1: 汉丁河下土。
2: 陀仁武。
1: 湘阴五百病毛催。
2: 少将离家老大回。
1: 东南行胜。
2: 三无都会。
1: 北京的一种名吃，然后是
2: 炸酱面。
1: 南京的一种小吃，五个字最有名的
2: 鸭血粉丝汤。
1: 一瓢什么露馅？
2: 颜回。
1: 两个字啊。做生意的人。节派。
2: 商帮。
1: 不。交换信息。东西。四个字的成语。
2: 互通有无。
1: 先过。西湖十景。酿酒的地方。
2: 旋风河。
1: 骑鹤下扬州。
2: 萧谭凤冠冠。
1: 杭州的压白娘子的
2: 雷峰塔。
1: 酸甜猪肉。
2: 唐突李健。
0: 答对。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2: 河北的一个戏曲。
3: 河北。
2: 河南。
4: 豫剧。
0: 答对。
2: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0: 答对。
2: 那个，然后。
4: 抱残修水。
0: 答对。
2: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2: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2: 对。那个水面出兵银角笛，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2: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2: 过。招财白帝彩。过。
0: 有招。答错。
2: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都赋。
2: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0: 有山。
2: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2: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0: 对。
2: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行。

0: 过。一名必备。
1: 好，行。
0: 啊，那个朱自清，这个。
1: 何方月色。
0: 啊，这批主题词前吹的那个。
1: 玉和妖，或玉和耗子。
0: 啊。朱之文，你娘上一句。
1: 春眠不觉晓。
0: 啊。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1: 川流不息。
0: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1: 马可波罗游记。
2: 过。
0: 啊，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1: 开源节流。
2: 答对。
0: 过。无用，别生。
1: 智多星。
2: 答对。
0: 啊，鲁迅。
1: 呐喊。
2: 答对。
0: 那个天津吃的。
1: 驴打滚。
2: 答对。
0: 先爱飞功。
2: 答对。
0: 这个做的这个，然后这个
1: 盘旋。
2: 答对。
0: 那个过。
2: 过。
0: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1: 四合院。
0: 那个。六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1: 车水马龙。
2: 答对。
0: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1: 辣子鸡。
0: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1: 大吃一惊。
0: 士别三日。
1: 刮目相看。
2: 答对。
0: 啊，这个然后我很
1: 跳马，骑虎难下。
0: 那个苏州，你喜欢去的。
2: 答对。
0: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2: 鸟那个王
0: 不叫
1: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萧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1分之后，先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4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子晴、萧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2: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郭守敬我们知道他天文学家，但是很少人有人知道他其实是中国水利部确定的中国历史第一批治水名人里头，他其实是个水利大师。大运河第一个选项就通惠河，通济惠民，这是他建成通惠河之后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这个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惊吓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炸炸糕。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就是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2: 这道题目呢，

0: 昭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1: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0: 昭君，
2: 晴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四个图，稳饭平波任罪眠是对应第一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三个图。
0: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萧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3: 那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
2: 欧阳修。
0: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9000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4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萧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4: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萧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
1: 省亲，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1: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1: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2: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各位是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卓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诗记忆到今天数字

0: 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1: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2: 化用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岗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进发的最后一道题，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5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5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3000尺，疑是银河落9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3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波老师，
2: 这个第3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了。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5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波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3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4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

0: 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舒任大爷，恭喜。罗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慧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舒任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书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慧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1: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2: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2: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1: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到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2: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就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2: 对，
0: 今天你们从哲慧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1: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3: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4: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情。
3: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4: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磊。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1: 哦，对的，
4: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4: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0: 接圣旨。要故意吗？
4: 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苏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四二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立夏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4: 对，
1: 好，
4: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5: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

0: 谢谢大家。
1: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2: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0: 还在练。
2: 来，
0: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式，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3: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1: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3: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1: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3: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1: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2: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1: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2: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1: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十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四十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3: 加油加油，
2: 好，加油。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叮叮，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
4: 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
1: 舒润
5: 选择折桂亮阵营。
4: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6: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0: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1: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叫长坂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八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去监察这个盐务。
2: 太常寺少卿盛长坂，臣在。桓王出设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3: 臣领旨。
1: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4: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0: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5: 对，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植物里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6: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0: 躲锦标阵营。
6: 对，
7: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0: 来吧，家属，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6: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条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0: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7: 选择锦标吧。
0: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6: 还是 B 吧。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4: 苏轼到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0: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6: 选给何中天家。
0: 选择苏少宇。
7: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也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

0: 这个赛场，所以就把地给了这个赵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2: 我觉得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个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啊，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4: 给哲圭令家庭吧。
1: 王静说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啊，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说家庭，请作答。
5: 这个题我选 C，
6: 石灰，
5: 因为 C 是石灰。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5: C。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远，杨书长，
4: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5: 家庭，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6: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3: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陈王的时候对陈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然后就把王安石本来第一名的状元和第四名对调，王安石就变成了第四名，

0: 连个榜眼探花也没捞上。当然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卓歌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是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4: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静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4: 自由啊，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样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2: 答对。
0: 答对，
2: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0: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解答。
1: 这个答题权我想给贺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2: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9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4: 算了 ，C 吧 ，C 吧，还是改一下吧。
0: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
4: C 吧 ，C 吧 ，C。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5: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6: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9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0: 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1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1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抢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C，
0: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坚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5: 当时挺懵的，
8: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

0: 啊，他们零的突破打错了，我在那我也在那反应了半天。
1: 对啊，没想到加题加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得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他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他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啊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
2: 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十四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腾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
1: 加油！
2: 何须倦碧山红色，四世花寿第一流。
1: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3: 我从第一部古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1: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3: 太好了，
1: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天阵营的萧庆德，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国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3: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4: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3: 好，
1: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3: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5: 望长城内外惟郁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6: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试比高。
7: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0: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惜秦皇汉武，

0: 感谢你们。
1: 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2: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士，老明士羡慕小明士。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新建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往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的朗诵《沁园春·雪》呀，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那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任斌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1: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3: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一座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意，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临清。
1: 感谢王任斌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任斌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3: 我想啊，

0: 西安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
1: 嗯，
0: 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
1: 嗯，
0: 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四十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我跟孩子的妈妈呢，我们都不是上海人。透露一下，我是河北人，然后孩子的妈妈是山东人。我们都是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直接留在了上海。那每年我们可以回到老家陪父母的时间就特别少。但是我们每年都一定争取，一定会带着孩子回去。不好意思。回家时间很短，但是每一次回家都把我们的根在故土里面更深的扎进去，就像这个舟和岸就是这样的关系。谢谢。
0: 掌声送给苏岭、苏少宇。这些文字在每个人的心中相信都会有一些特殊的意义。你们是每年过年回山东还是河北？
1: 我们两个地方都过。
0: 都过是吧？
1: 对。
0: 尽可能的能够让双方的老人都能够见到孩子，感受到家的温暖，感受到这个舟靠了这个岸。
1: 对。
0: 好，这就是苏少宇和苏岭给我们带来的家。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来丁丁家庭写出来的这一首诗，请看大屏幕。
2: 拱辰读张继枫桥诗，反其意而用之。古桥波映沙，流水浸人家。四磬传清响，舟移两岸花。
0: 为什么是反其意而用之的一首诗？
2: 我是一个杭州人，从小我就在运河沿岸生活，每天下课的时候都可以看到水上来来往往的船只，感觉挺漂亮的。为什么张继会写出江枫渔火对愁眠这样愁苦带有负面情绪的诗呢？当时正值安史之乱，张继迫不得已只能逃到南方来避乱。然而现在同在一条运河上，看到两岸是万家灯火，是美丽的景象。
0: 两组诗词家庭已经做完了诗，接下来时间全场的38组诗词家庭，当然还有我们的立波老师、王仁君老师，请投票。投票结束，我问问立波老师和王仁君老师，你们二位都把票投给了哪一组家庭？为什么？
3: 这个我首先说，丁丁。

0: 就是我们小朋友写诗的时候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的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它是最后见到了心里。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1: 感谢林波老师。
2: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1: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龚磊芳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大禹治水，
4: 过。
3: 7个字，过。
1: 过。
3: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4: 过
3: 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4: 羊肉泡馍。
3: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4: 过。
3: 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诗仙。
4: 下白楼。
3: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4: 明修栈道，渡陈仓。
3: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4: 楚汉界。
3: 阿库，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4: 哦，我知道，知道。
3: 对，
4: 虎记十八拍，虎记十八拍。
1: 已经过了。
3: 罢除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4: 这不过。
3: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4: 好风凭借力。
3: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1: 有子。
3: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4: 开东墙补西墙。
3: 4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4: 什么？
3: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4: 过过
3: 过，
1: 过。
3: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4: 太湖，太湖。
3: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4个字成语。
4: 含着学步。
3: 不是。
4: 东施效颦。
3: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4: 张七哥。
3: 是，这个怎么说？
4: 过。
3: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4: 宣纸，宣纸。
3: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4: 山水会馆。
1: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

0: 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就是那个走路还能学步，用吸管吸的小龙，吸王涛包，
0: 什么吸小龙，
1: 一睡一枯荣，离离原上草，苏轼的得意门生，黄庭坚，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张了青蛙，刺杀刘邦，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绳，赏心乐事谁家院，良辰美景奈何天，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毛遂自荐，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大笔冲的龙王庙，北固山上的庙，甘露寺，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包含早笔韬光，白娘子水漫金山寺，跟张择端的那一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陆河都运图，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那个聂小倩，燕子石楚，水果，南橘北枳，微家海内归故乡，大风起兮云飞扬，水浒，施耐庵，瓷都，景德镇，不，那个。比什么纸砚墨，黄山的，黄山的徽墨，杜丽娘，
2: 牡丹亭，
1: 阅微草堂笔记，
2: 纪晓岚，
1: 大肉圆，
2: 狮子猴，
1: 智果蝇车，
2: 潘
1: 一个，就是美男
2: 到底潘，
1: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2: 情人眼里出西施，
0: 啊，有人是吧，啊，答错啊，
1: 哦，那个魏无忌，
2: 信陵君，
1: 不识好人心，
2: 高邮李东兵，
1: 不，我劝天公重抖手，
2: 不拘一格降人才，
1: 四个字的天津名小吃，
2: 煎饼果子，
1: 和人不起故园情，
2: 此夜曲中闻折柳，
1: 明世祖，
0: 啊，
1: 元世祖，对不起，
2: 姑爷，
0: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3: 对。
0: 为什么过？
3: 太慌了。对对对。
0: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3: 没错没错。没错，
0: 丁家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4: 明月何时照我？
0: 对，明月何时照我？
4: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1: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我？
4: 对呀，
1: 对，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4: 那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0: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家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5: 是吧，
0: 对吧，
5: 可以答对了，一坑可以了，我觉得。
0: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林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

0: 话。
1: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2: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1: 我觉得
0: 那他
1: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3: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4: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它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在我们潍县做官，说歇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官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嗯，
0: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1，来听听。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5: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莲动下渔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0: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来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2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管，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0: 调歌头。恭喜来丁丁，3-3大平。那来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哦，终于看出来了，这个应该是按照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8-7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0: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投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
1: 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
4: 哪里有羊呀？
5: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4: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奶奶，

0: 太难，都长这么大了。阿胖，
1: 哎，仗打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敕勒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敕勒川。
0: 去吧，敕勒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2: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敕勒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4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8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6组诗词家庭分别在8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3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了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

0: 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了。
1: 感谢李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1: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给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1: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
5: 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
1: 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
5: 邀请赛的优秀选手，
1: 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吴子晴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彤家庭、来丁丁家庭。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6: 千帆进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1: 34组家庭请听第一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博大胸怀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千帆进发第二题。港口是舟车浮凑、商贾往来之地，下列诗句中最直接描写港口景象的是哪一项？正确答案是 B， 海外朱熹常入市，人间鱼蟹不论钱。最后一道千帆进发的题目，大海有许多源远流长的雅称与别称，下列选项中不是大海雅称与别称的是哪一项？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瀚海。3道题目回答完毕之后，那6组诗词家庭复活成功，请看大屏幕。首先让我们恭喜本季节目当中

0: 获得擂主次数最多的破阵子阵营以及折桂令阵营排名第一位，直通总决赛的杨舒润家庭，以及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恭喜两组家庭成功复活，登上四海争锋的四组诗词家庭，恭喜破阵子阵营李宇堂家庭，夺锦标阵营孙熙元家庭，折桂令阵营以火和谐家庭，贺冲天阵营张子萱家庭，有请四组家庭情至对战台。我们先认识一下来到四海争锋的新朋友，首先来咱们夺锦标阵营的两位，
1: 粗僧大步果生涯，腹有诗书气自华。大家好，我是来自青岛嘉峪关学校的孙熙元，很荣幸能来到这个舞台，代表我们阵营一战到底。
2: 问渠哪得清如许，杯有源头活水来。大家好，我是孙熙元的爸爸孙辉。
0: 你是什么样的工作？
2: 我主要是从事海洋科技类的工作，目前呢主要是做一个超级计算机。超级计算机有哪些超级呢？第一呢，它的机箱特别大啊，就这个计算机呢基本上就相当于我们这个演播大厅三个这么大的一个计算机。再一个是运算速度特别快，它运算一秒全地球的人类72亿人拿计算机算可能是要算70年。如果把我们全地球的书装到我们这台计算机的话，我们可以装20个地球的书。
0: 20个地球的书。
2: 我们做的这个主要是把海洋里的洋流、水文、气象所有的我们都会装在这个计算机里面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熙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洗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熙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1: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1: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1: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宇堂，
3: 摇摇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四小茶。大家好，我叫李宇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4: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宇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宇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4: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宇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有一些我都没有刻意去教他，他都已经会背下来了，包括说一些特别长的一些诗词。
3: 平时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听到爸爸在背，然后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 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

0: 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1: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2: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狮子里的小百科。
0: 出版了。
2: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1: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2: 是，
0: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1: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2: 对，诗词里的问题。
0: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2: 宝贝，用双手。
3: 谢谢你啊。
1: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4: 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是吧？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
1: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6: 好。
1: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7: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乙火何杰。
8: 大家好，我是何杰的爸爸，我叫乙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7: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阴不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9: 孙悟空站在硬不拉吃，一大堆的天啊，我不行了。
10: 孙悟空站在硬不拉吃。
9: 你看，孙悟空站在硬不拉吃，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说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7: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座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1: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

0: 请抢答。
1: 我选哲桂林阵营的。
0: 选择哲桂林阵营的以火和解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以火和解他们的实力更强一点。
0: 以火和解，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以火和解，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3: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城，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2: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4: 我们选
2: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5: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的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们还选以火和解。
0: 以火和解，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以火和解，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以火和解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4: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李宇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0: 我们的答案是 D。
1: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卷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了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1: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1: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到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的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的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我也想要参军，我也想要体验当时他的那种心情。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若有战，招必回。
1: 谢谢那人，也谢谢每一位在山东舰上服役的官兵。我相信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内心都会像你一样，若有战，招必回。谢谢你，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3: 选疑惑和杰家庭。
4: 因为我们看过疑惑和杰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1: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这三大港口所在的城市？请作答。
5: 这道题不是很熟悉。 A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我觉得它应该是对的。

0: 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的，因为这首诗我好像是背过，我在 B 和 C 当中做抉择。我选择 C 吧。
1: 如果你

0: 这几个港你都去过吗，王蒙老师？
1: 这几个城市的海边我都去过。我第一次看海就在日照，小时候没见过海，听说海很大，那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那个河扩大几倍，扩大十倍。8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到几里以外的这个水库去钓鱼，看见那个水库一眼看不到边，当时有个感慨，哎呀，这就是海吧。等到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20岁，突然之间失语了，原来这才是海。原来当年曹孟德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原来这个日月真是可以出乎其中，星汉真是可以出乎其里的。
0: 第5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4组家庭请抢答。
2: 我选择
3: 你选择他吧。
2: 我非常抱歉，第一道题的滑铁卢，很抱歉各位，我想要杨强他们。
4: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好的心态，而不是以简单的输赢来论结果。
0: 接下来时间，杨强、子轩请听题。请根据下图所示的规律选取最合适的诗句填入图中。杨强、子轩，你们的答案是
5: 这个地，讲的是那个公孙大娘舞剑器的，就是可以排除掉。
0: 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审题？
4: 一天之内潮汐的规律，
5: 一天之内的。
0: 10 9 8 7 6 5 4 3 2 1，最终答案是
5: A 吧。
0: 对不起，杨强没有在最终10秒钟之内给我正确答案，所以此道题目回答错误。接下来答题权转换，以火和解，请作答。
2: 这道题我选择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子轩他们变成400分，你们变成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你们面前的100分又会归零，然后杨强会来到600分。正确答案是B， 恭喜一伙和解回答正确。
4: 我刚才特意提示了你一下，一天之内就立刻变得简单了。哪一句是和一天的时间有关系？他其实也在讲一天的时间那个，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不愿清空你前面的琢磨，所以啊，有的时候越是就是我们读书多的人啊，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你所擅长的最后往往把你圈在这个里头。人生有一个大智慧，要学会清空自己，这个时候把自己完全清空掉，然后重新去审视这个世界，看看最关键性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个思维习惯我觉得很值得作为以后此后的一个借鉴啊。
0: 接下来请听第6题。这是一道关于海域的排序题，请抢答。
2: 我这次选择给霍震慈。
0: 请听题，请将下列与海洋相关的诗词依据描写的地点从南至北进行排序，请作答。
6: 我们的答案是2 3 1。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拿到100分，来到200分，被有火和解，就跟杨强和子轩回到同一起跑线，来到4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这道题目

0: 答案的排序。林语堂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一伙和解。
1: 我觉得应该是三一二。
0: 一伙和解的答案正确的，恭喜，三一二。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民俗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们还选一伙和解。
0: 请听题：福建三大渔女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鲜活载体。请将下列渔女名称与其形象进行连线。
1: 惠安女，我选择的是第一个。梅州女和巡抚女，我打算赌一把。梅州女，我选择。那个第二副，然后巡抚女我选择第三副。
0: 这道题目一伙和解家庭，回答正确，恭喜。
3: 像惠安女像巡抚女为什么都是以女性她们的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因为他们都是沿海地区的人，沿海地区的男子都外出打鱼或者经商，他们一出去就是数天数月甚至数年，所以他们就是抛家舍业的。那这个家谁来撑起来呢？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女性，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妈妈。若海边我们知道紫外线很强，风沙也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就像惠安女一样，她会戴上一个大檐帽，然后那个用面纱把脸给遮起来，他们是爱美的。所以今天我们那么多的小姐姐们，以后如果要到泉州去，到巡抚去那儿簪花的时候，你簪完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簪花其实是辛劳背后的女性对美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0: 林语堂家庭还有机会，两道题目，如果你们能来到四百分的话，你和何洁你们还是可以再争夺一下名额，所以你们两组家庭地位未稳，你们两组家庭还有一线生机。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神话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选择林语堂家庭。
0: 林语堂家庭，请听题。探索海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夙愿，许多神话故事都与海洋有关，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其出处对应连线。
4: 我们的答案，常衔西山之木石这一句是《山海经》，天河与海通这一句它是《博物志》这里，地不满东南固水之句是《淮南子》。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拿到一百分，但是你们为孙熙元家庭增加了二百分，他们跟一伙和解家庭来到了同一起跑线。这道题目，林语堂家庭回答正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
5: 他答错，我们就要答，我们答不对，我们就要答。
1: 我选择的是那个，贺春天。
6: 因为我跟杨老师已经我觉得在一场比赛下来我们两个也能够算得上是泉水相恩了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他来答题，但是其实父亲是觉得正确率更高的人来答这道题，所以我们两个一个是感情上来判断，一个是从理性上来判断。
0: 接下来杨强，请听题。海洋是瓷器纹饰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请仔细观察下列瓷器并

0: 将他们与其文饰正确匹配。杨强、子轩，请作答。
1: 你回答。
2: 第一个选择的是海水龙纹，第三个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第四个选择的是福山兽海纹，然后第二个选择的是海水纹。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杨强、子轩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3: 首先第一个我选择海水龙纹，然后第四个我选择福山兽海纹，然后第三个我选择的是海水纹，第二个我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
0: 这道题目对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关乎着是怡火和解还是孙熙元能够获得排名第二的复活名额。我先问一下孙熙元，就以你对文物的了解，你觉得他是？
4: 我确定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恭喜他。
0: 他抢了我的词，恭喜怡火和解回答正确。跟爸爸来到这个台车上感受如何呀？
4: 这回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然后能跟我爸并肩作战也是非常高兴的。
5: 首先是我觉得是我这个理工科生离着诗词最近的一次，我平时是一个很忙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很晚才能回家，孩子可能都很多时候都睡了，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跟孩子在一块儿是我离手机最远和离孩子最近的一次。我是做 AI 的，但是呢我想 AI 永远没法替代我们的爱，所以呢我希望在座各位的小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充满爱的未来。就像给孙熙元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希望他能是一个带有希望的源头。好，谢谢各位。
0: 李博老师，您是出汗了，您还是哭了？
6: 这个我也是一个父亲，啊，听了这个也非常感触。其实，做父亲的在外面漂泊工作，他有他的难处，陪伴是最重要的。当然，最好的陪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诗词擂台上，我们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来，我看到东丽带着女儿来，我特别的开心，这是一种最好的陪伴。但还有一种更好的陪伴，就是我儿子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老说陪伴，你也很少陪伴我啊。啊，我就讲那个曾纪泽为什么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他的父亲在泥外常年带兵打仗，最长四年才见他一次。为什么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领军人物，然后孤胆英雄弹回伊犁的民族英雄曾纪泽说他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是因为精神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因为他那个父亲在外的父亲能在他的心里头埋下一颗价值追求和不断成长的种子，而且父母能够以身作则，一步一步的携手和他同行，在心里携手同行，如果还能在日月中朝夕陪伴，那当然更好。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在精神的世界里头携手同行，这样我们的征程才真的是星辰大海。
0: 我们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季的舞台上，请回到阵营当中，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在山东青岛港工作，让我们掌声有请连钢创新团队刘耀辉登场，有请。欢迎您。
1: 大家好，我叫刘耀辉，来自山东港口。

0: 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是连钢创新团队的一员。
1: 我就提到连钢创新团队啊，只要对我们的港口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都会听过连钢创新团队的大名。为什么连钢创新团队能够在全国这么知名？
0: 连钢创新团队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的使命与荣光，它是以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时代楷模张连钢首席科学家来命名的。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是打造中国完全自主可控的自动化码头，而我所在的软件小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我们港口自动化码头的智能管控系统，也就是码头的大脑和神经中枢，大脑统筹全局，神经负责运行，他们共同构建了我们自动化码头的核心生产系统。在过去的2023年12月27日，我们整个团队建成了全国首个全国产全自主自动化码头，也是目前作业效率世界第一的自动化码头。现在呢，它不仅是作业效率的标杆，也是我们守护海洋安全的重要基石。
1: 世界第一，
0: 是的，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刚刚您提到了一个词，叫做全自主。
0: 全国产全自主这六个字它是十分重要的，对于我们整个团队来说，对于港口甚至是国家而言，它是我们必须要掌握的生命线，更是我们必须要打赢的生存战。过去呢，码头智能管控系统的大脑被国外厂商一面倒式的垄断，我们有多少家底，比如说就像是有什么样的集装箱，来了什么样的船，船里面有什么样的货物，都在对方的掌握之中，这对于我们的行业发展和海洋安全都是致命的威胁。因此呢，我们山东港口确立了要把大脑进行国产化的目标，要把关键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把海洋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国家手中。
1: 我们连钢创新团队，包括我们整个的港口人，对于整个行业的发展以及对于海洋的目标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0: 我觉得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付出了特别多，但是这一切都是值得的。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亲手研发的自动化码头的大脑用在了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码头上，所带来的新质生产力产生的巨大的效益的时候，我们那一刻就意识到我们干的这件事情是有价值的，是对的，而且还要我们继续干下去。我们研发的系统目前也是被列入了山东省的首版4高端软件，具备国际化的产品竞争力，正在面向全球推广。我想这是港口向海向新，把产业做大做强做优的重要体现。同时呢，咱们山东拥有3508公里延长的海岸线，巨轮从这里远航世界，海洋牧场在这里崛起，波澜壮阔的海洋不仅是强国建设的沃土，更是守护国家海洋安全的重要战场。我想既然我选择了追逐连钢创新团队的脚步，那就应该在海港的热土上不断奋斗，助力自动化码头中国心实现更多突破，那就应该为山东港口建设世界一流的海洋港口，为中国港口的科技创新，为国家海洋安全向海向阳向未来。
1: 我们在经略海洋的过程当中，缺少不了像连钢创新团队这样的团队，也缺少不了一个又一个前赴后继的年轻人。感谢刘老师。那刘老师今天来到现场，你要代表连钢创新团队，也要代表你刘晓辉，给我们来读一首诗。
0: 我接下来想分享的这首诗叫做《在》。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

0: 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博学小妹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志君尧舜上，再使风俗存。
2: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40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40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8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6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艺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我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二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剧少年们，加油少年们。
0: 恭喜白孝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7: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0: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晴、萧军家庭。
8: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0: 恭喜二位把蝉联2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6期的擂主。来丁丁、丁家家庭。
9: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同，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同了。
0: 恭喜来丁丁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3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怡火和杰、怡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3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和6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5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10: 总决赛共分为6轮，第1轮擂主争锋， 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两。

0: 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三强名额。第二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五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三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四轮三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二至第五名的四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一名获得最后一个三强席位。第五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 v 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
0: 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莱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两组诗词家庭，莱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2: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3: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3: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3: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4: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莱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当想得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谱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4: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谱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莱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莱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

0: 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一节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地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1: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2: 你猜啥？
1: 吴钩。
2: 行，吴钩。
0: 吴钩。
1: 嗯。
0: 如果让你猜的话，
3: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0: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1: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4: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0: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家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5: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0: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6: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7: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8: 一节未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
9: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1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11: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身长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12: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13: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4: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5: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16: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7: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8: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
19: 明华倾国两相欢。常德君王在笑堪。
4: 故国三千里，深宫20年。
14: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0: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2: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1: 水通南国3000里，气压江城14州。
12: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5: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8: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6: 折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樵苏。
17: 乐国乐国，原得我
3: 世将去辱，是彼乐国。
18: 山岭不知亡国，
1: 南国有佳人。
10: 功盖三分国，
11: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19: 40年来家国，
15: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7: 国王家破欲何之。
16: 蚂蚁冤怀夸大国。

0: 行胜三分国，
1: 德相能开国，
2: 上思为国树轮台，
3: 十二蛮干故国三千里，
4: 西施若解倾吴国，
2: 碧蓝琴弦国与家，成由勤俭过犹奢，
3: 九国无人莫我之息，又何怀乎故都，
5: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0: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1: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祸福必趋之，
2: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6: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4: 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2: 位卑未敢忘忧国，世定犹须待何关，
3: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7: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0: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1: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8: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6: 孝指负西人，不信生中国，
4: 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2: 乐国乐国原得我
5: 讲过了，
0: 说过了，
2: 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9: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7: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0: 指点沙场为国
4: 说了说
0: 过，不远荆门外，来从楚国
10: 说话，
4: 五
0: 行人莫问当年事，
4: 四
0: 故国东来渭水流，
11: 漂亮，
12: 白秀范家庭，
1: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2: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3: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4: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2: 家国兴亡自有时，我
5: 讲过
0: 说过了，
13: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2: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华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3: 丹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5: 横退豁中国，崔为飞讯川，
0: 一瞬丹心除报国，两行清泪为
1: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
8: 旋，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称年华，
3: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4: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3: 载体亡吴国，国夫人成主恩，
0: 今烟不到越人国，
1: 自明大国国与齐，
2: 一破夫差国，
4: 一心中国梦，邦国当如何，
3: 救国见青山，
5: 不许伤心家国恨，
0: 楚国曾闻子规鸟，
1: 征南国西，
8: 唯比四国原究，
3: 国家不幸施家幸，
4: 四国于藩
3: 楼观蜀南国，
5: 今非故国楼，
0: 身怀国恩，
1: 早充关国兵，
2: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3: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4: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3: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7: 圣人匡悔恩，时与邦
0: 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天子愁我专征南
8: 国，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6: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4: 有绝德行四国顺子，
3: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蟹取江池，
5: 万国尽争数，烽火披钢鸾，
12: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一驰张一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1: 杜岭方辞国，庭遥遗忘
8: 家，国典思为重，清耕事不清，
6: 负弃中国去，委身是
4: 只其文德，恰此四国，
3: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5: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在，
1: 戴罪居东国，戴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11: 漂亮，
2: 绝德不回已受方国，
3: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4: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3: 江国正济济叹人，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5: 风林有你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价，
1: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宵尽国魂枯，
8: 漂泊月漂泊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6: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4: 人之云王，
12: 倒计时，
4: 邦国舔翠，
3: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

0: 楚国王
1: 有时不肯言，岂不在华国？
0: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2: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3: 小埋私报国，不是？
4: 我说过了。
3: 西苑，
5: 我来。你接着来吧。
6: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0: 说过，
4: 说过了。
7: 让我继续。
6: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秋。
4: 说过了。
6: 北国风光千里，地风换锦标。
7: 三。
6: 梦。
3: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5: 说过
4: 了。
7: 杨书润、杨书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8: 世之邦国将亡灭，
9: 三十一年还旧国，
10: 南国正清修，
0: 家国三千里，
11: 春申灭国并灭四，
8: 邦国不空，
6: 青山水国遥，
1: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0: 国今如此，
2: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8: 正是国人，福不万年，
6: 南国佳人好莫愁，
1: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0: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2: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8: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6: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10: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0: 郑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11: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8: 命于夏国封建绝
6: 少国，随缘处来途若梦行，
1: 彭阳故国三千里，底是牢牢来往皮，
0: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11: 大国至恒静，准行天地心，
8: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说过了，一笑不知前，自然家国胜，
0: 错了，
7: 倒计时，
0: 这句诗是错的，
7: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6: 胜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
0: 故国梅花归梦，
11: 翠国衣冠非寂寞，
6: 唯我安乐国，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11: 错，说过，
6: 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0: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11: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6: 三百年来伤国步，八千里外吊民财，
10: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
6: 说过了，
10: 说过是吗？那你来，
6: 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0: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11: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6: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
2: 故国三千里，行藏喜问天，
0: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11: 山阴真相国，深就贵沙滨，
6: 我想从辽胜日，越人真事，
10: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0: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7: 倒计时，
0: 我接，倾国倾城，非花非物，春风十里独步，
11: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4: 那个叫啥，
7: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6: 十里松门国清路，范园台上菩提树，
10: 为国牺牲敢牺牲，
0: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11: 丈夫妻不顾，国事一相连，
6: 风雨登轮出国门，
2: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0: 春水满南国，
11: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6: 万国笙歌醉太平，
2: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0: 家国兴亡都不管，
11: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7: 倒计时，四三二一，
12: 我忘了，
7: 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10: 忠心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皆为商，
0: 都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11: 郡国举四典，斋戒陈豆边，
10: 明规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7: 漂亮，
0: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11: 我朝岂是无倾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1: 国破千年恨，兵

0: 平，百战平。
1: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霄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焦军、伍子晴、飓风、居心彤，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0: 辽国天开万世机，坐灵朔漠控边陲。
2: 曾因国难披荆甲，不畏家贫卖宝刀。
0: 吁呼有哀，吁呼有哀，国不思顿。
1: 有问题。倒计时。
0: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1: 四、三、二。
0: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3: 继皇帝武，那这是。
1: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他。
0: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1: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飓风、居心彤，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3: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哀，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这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每队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4: 飓风老师刚才那种挠头的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1: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巅峰进位赛规则：已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2: 此地如携手，监军不自辽。
5: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在品读诗词时，了解到“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岩”中的“一苇”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苇”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飓风、居心彤。
2: 千里寻归路，一苇乱平原，这个一苇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C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1: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4: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苇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何广，一苇航之，这里的一苇指的是小舟。一苇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尖刺孤舟小泊时，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3: 对，我稍微补充一点啊，一苇航之和一苇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航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1: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彤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

0: 鞠欣桐。
1: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毕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帝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0: 傅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2: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意象，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鞠欣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3: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0: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过儿乐
2: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他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顾尔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儿乐，
2: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金是在蜀州，在蜀地。诗诗出这个有晋祠，所以在山西。只能选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0: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2-2，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鞠峰、鞠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4: 完蛋
3: 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抢到大队。
2: 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关哎，嗯，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0: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

0: 飓风巨星从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1: 好了，你分析太着急了吧？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力石才子，写韩石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寅，李白，梁元寅，
2: 对啊，对，
1: 不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2: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1: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但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0: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居心同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3: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5 4 3 2，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抢答。那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正确答案。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连孔子。夫学者犹仲树也，春闻其华，秋登其实，连颜之推。心术不可得罪于天地，言行皆当无愧于圣贤，连钱流。事师长贵乎礼也，交朋友贵乎信也，连朱熹。所以第一道题目就无人抢答，我相信各位对这道题目都颇有疑惑，我们请立波老师来帮我们讲解一下。
1: 我们看看我们这一季的名称叫什么，叫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书记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而且总书记这个话是在多次多地多处反复提到，说中国的家风文化、家训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典型的代表。所以我们这个节目我觉得特别好，在全国诗词类节目里头，我们是以家庭来组队的。总书记说的人生第一个课堂搬到了我们的舞台上，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并肩而立，携手同行，这就叫人生最好的课堂啊。这个时候爸爸妈妈和孩子我觉得是互为老师，虽然父母是孩子第一个人老师，但是孩子其实在携手并行的过程中也可以为父母做出老师的表率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只是为了拿一个冠军吗？其实啊，这样的精神才是我们叫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真正的用意所在。能够这样携手而行，并肩而立的一直走下去，这样的家庭，这样的你我才是人生的冠军。
0: 感谢立波老师。九道题目，第一道题目无人抢答，全场无人得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小岗同学读完《汉书·地理志》后，想做一篇关于西汉河西四郡的读书笔记，请你帮助小岗同学一起完成这

福河西四郡图，需要各位在接下来的四个选项当中填到正确的序号里。四组家庭请抢答。

0: 该是答案二。第甘州是张掖，应该是图片三。
1: 一 C 二 A 三 D 四 B，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三题。2025年起，连续5年将没有大年三十的话题引起了小港同学的关注。其实这与立法有关。请问，我国传统立法是什么？请抢答。王东立，
0: 我国传统立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阴阳合历，恭喜回答正确。立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立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2: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它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24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所以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萧军、吴子晴，
3: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1: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汉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4: 都知道答案，
5: 答案也没有抢到，
4: 就是抢不到。
1: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6: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1: 萧军、吴子晴，
7: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1: 可以。
7: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庸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8: 这个
7: 崔浩，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8: 哪个？
7: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

0: 只能是哦，催户，
1: 催户，对，催户，催户，为什么物是人非？对，非常起来。
2: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0: 不知道，
2: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3: 这不是1.6了，这是666。啊，肖军很厉害，但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啊，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这一支的就清河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呢我们章丘，对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延了。
2: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4: 他日若水，凌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钧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中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2: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听听。
5: 真想不到。
6: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7: 对，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呀，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8: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2: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秀涵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晴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4: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2: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1: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B项当中

0: 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1: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2: 开学八年。
1: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就看着丁力，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题，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3: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就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她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她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4: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要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4: 因为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3: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
4: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5: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4: 等着你们。白秀涵、郝瑞花，
6: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4: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7: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8: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7: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4: 丁丁呢？
9: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4: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只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1: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4: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两组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
3: 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
1: 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
0: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乐，
2: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写的那个《缥缈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零落成泥碾作尘，唯有香如故》，应该卜算子。
0: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卜算子。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3: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3: 海棠。
0: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2: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薛涛上官婉儿。
4: 没有，李清照也是。
2: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4: 谢道韫。
2: 不对，不可能，谢道韫是东晋人，东晋的人怎么可能吟咏泰山呢？
4: 怎么不可能？
2: 不可能，当时西晋
4: 谢家，
2: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不可能。
4: 哦，
2: 那个微微东岳高，微微的，对，是，对，是的，对对，谢道韫，谢道韫。
0: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3: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0: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5: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6: 儿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他不对呀，那时候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4: 想象，
6: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2: 正是寻芳泗水滨，
6: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先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拟集中散咏松诗》，拟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什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府作颂，

0: 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他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1: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立，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啊？抢到了，请作答。
2: 不知道，
3: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2: 江淹
3: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1: 郭尔乐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2: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郭尔乐答对，拿到3分。郭尔乐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4: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有请。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0: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1: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2: 晚来真雪，更饮一杯无。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1: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棍儿乐，
2: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4: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2: 播种。夜蓟麻，
4: 夜蓟麻是在
2: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4: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君二十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时间。
2: 秋天。
4: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净面坪，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2: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4: 所以四二一三。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郭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2: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成于成浩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仲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4: 应天。
2: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4: 岳麓书院，
2: 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过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2: 这个第一个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图犹在，这个是何出图，何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1: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5: 0-3是，
6: 但是0-3的说实话，我心里我不心凉，
5: 0-3是
6: 心凉，
5: 我是麻木了。当时
1: 第一轮的时候对来丁丁就是三。

0: 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请答，请请答，请请答。
1: 啊，怎么抢上了？
2: 哪抢上了？
0: 他们没有抢。
2: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滑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是火箭印刷术。而第三呢，须得针铅炼甲庚，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瓷砧石，不指南方不肯修。
0: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两组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1: 啊，我们抢答、
2: 是抢上了。
1: 这个你说吧，你说。
2: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的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0: 恭喜鞠欣桐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第六道题目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1: 我被抢上了。
2: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1: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2: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 2B， 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 2B。
0: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手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0: 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题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0: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团结队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2: 啊！
0: 请抢答。
2: 啊！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团结队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好好找，想一想，但是打题答案。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的答案，我说出我的答案，选择 A。
1: 对，
2: 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过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是第8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4分，绝杀过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欣桐、居峰，三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两次铩羽而归，在第3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0: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折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结，
1: 何须倩碧
0: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2: 鞠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3: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重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2: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4: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2: 李波老师，
5: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个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2: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鞠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我选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啊，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2: 老师，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3: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3: 哎，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2: 这风也太调皮了。
1: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2: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1: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2: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1: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哎，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0: 先生您说。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0: 还有吗？
1: 让我再想想。
2: 快看，柳树在跳舞啊。
1: 是谁把它剪成了如此的纤细小巧，如此的多姿多娇呢？真是鬼斧神工啊。
4: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1: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我怎么跳那么高？
1: 小子，你这只是小成，只要你继续练，控制住你的内劲儿，你就能够飞檐走壁，无所阻挡。
0: 我能去报仇了吗？
1: 小子，记着，以我多年的江湖经验，人生在世就一个字，忍。你现在只是小成，不可轻易展示，否则会后患无穷的，知道？嗯。啊！

0: 大哥。
1: 这事儿我一定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是不是啊？

武功高强，我整。

0: 不了你。我告诉你，在后火营监狱没有我黑金办不成的事儿。你知道吗？我在你的饭里放了迷药，所以你才躺在这儿。老不死的，说，宝藏藏在哪儿？不说，骨头硬是不是？你到底说还是不说？呸！
1: 去你的！老子闯荡江湖这么多年，我什么狠辣的角色没见过？老子怎么可能向你这乌龟王八蛋求软？呸！呸！那是老子多年的积蓄，这些年我才想明白，钱可以通神，也可以复国。老子那些宝贝东西，我让他做有意义的事儿，我怎么可以给你们这些乌龟王八蛋？

0: 命！救命啊！救命啊！
1: 老实点，
0: 放开我！
1: 我叫你老实点，
0: 放开我！
1: 老实点，
0: 放开我！放开！
1: 别动！
0: 李三大哥，我不是故意的，是他们逼我说的。
1: 别动了，再动我就杀了他！站住！再动我就杀了他！别动！现在成了瘸腿燕了吧？
2: 啊！你就是把我每个骨头都拆了，老子也不会说。
1: 好，那我就成全你。

杀就杀！

心爱的徒弟。你要是说出宝藏藏在什么地方，我马上就放了他。要不然再砸两下，他可真就到阴曹地府去见阎王了。啊，还不说是不是？

你给我记着，你爹是我徒弟，我再传你本本武功，本本的武功不能外传。

0: 这就是跟我作对的结果！啊！大哥，这小子还杀吗？杀你娘的杀呀！你没听见那个老不死的说吗？全天下只有他知道宝藏藏在哪儿。 真晦气！我本以为找到那些宝藏，给那些王八蛋多塞点钱，我们好出去逍遥。算你小子命大，把这里收拾收拾，把他带出去。
1: 李三儿就这样眼看着师爷李云飞。 自尽，死在自己面前。谁能料到，誉满江湖的一代贼王，竟然就在这个残破的囚室中失去了生命？而李云飞临死前的话，却果真救了李三儿一命。黑金不敢再杀李三儿，只怕杀了李三儿，就失去了关于藏宝库的最后线索。

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0: 雨三哥，你终于醒了，你都昏了三四天了，要不要吃点东西？
1: 那天事情完了以后，黑金把你从下面拉了上来，中间你还老是发烧，嘴里一直喊着什么燕子燕子。
0: 哥，饿了吧？我去给你整点吃的。
1: 我失言呢？
0: 你说下面那个老贼王？ 好像那天就死了，后来监狱里传遍了，说他自己畏罪，要舍自尽了，现在尸体都扔到首国领去了。

0: 你不要敬就不吃吃罚酒。你师父告诉你的口诀呢？
1: 我说了，我不知道。
2: 你不说是不是？你嘴硬是不是？我有的是招，治你，你信不信？给我打！是！干活去！听见没有？走！走走走！干活去！
3: 起来！快点！干活！继续干活！
4: 干活！干活！我跟你说，我就不相信这小子不开口。看见没有？儿子，黑哥厉害，谁都不是咱黑哥的对手。走走走走走！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防风时间到，都给我回去。

0: 起来了，你家里来人探监了。
1: 不见。
0: 快点，他们探监钱都付了，就等你呢。
1: 我说不见。
0: 娘的，害了我就白走一趟，爱怎么着怎么着吧。走，关门。

0: 俊爷，你好。
1: 你们回去吧，他不愿意见你们。
0: 他为什么不愿意见我们？
1: 不可能，我儿子不可能不见我们。
0: 麻烦您把他带出来吧。
1: 不是跟你说了吗？不愿意见你们，回去吧。
0: 哥。

0: 意思，算你还懂点规矩。他到底怎么说的？
1: 他让我告诉你们，以后都别来了，他不想见你们。

0: 你们说，李四儿他为什么不肯见我们？
1: 你别担心，我想，他大概是怕见到你们，感时伤怀，心里难过。
0: 过阵子再去，他
1: 一定会见你们的。
0: 嗯，我觉得我哥说的有道理。李四儿，你就别担心了，你也累了，赶紧回屋歇着吧。

0: 李三儿出什么事儿了吧？
1: 事情麻烦了，李三儿这次死活不想见我们，一定遇到了很大的麻烦。会是什么麻烦？上次你不是说那袁大头会帮我们的忙吗？袁大头，方大头也帮不上啊，一定背后有一股势力想置李三儿于死地。这样下去，
2: 李三儿随时会有危险，所以我们要赶紧想办法把李三儿从监狱里救出来。
3: 对，哥，那你自己要多加小心。哎，李三儿，有人要见你。不见。不见就见，李署长要见你，听见了没有？
4: 李大哥，哎，这怎么回事？你们都下去吧。是。
5: 金宝他给杀了，为什么我也跟你说不清楚。

0: 我刚干警察那会儿，江湖大盗云中雁盗走了山东巡抚张广建的一大笔财宝。警署派所有的人，才把这个飞贼给抓住。但是抓住之后，这个飞贼死活不告诉我们这笔宝藏藏在哪儿。后来张广建离开了山东，这件事情也没人再提了。我真没想到，这个飞贼。
1: 还被关在监狱里面，怪不得黑金他们一直逼我让我说出宝藏藏在哪儿。
0: 哎，那他告诉你宝藏藏在什么地方了吗？

0: 我师爷说，这个宝藏就藏在他教我的那个口诀里边。可是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他是为了救我才那么说的。
1: 我明白了，我跟你说，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提起，就连这儿的监狱长都靠不住啊！我会想办法，想办法把你给救出去。
0: 可是黑金他们动了，我估计他们也不敢杀我，因为他们想独吞。
1: 放心吧，我想办法。
0: 我知道了，李大哥。
2: 这么说，宝藏有下落了？
1: 没错，宝藏的线索就在一个叫李四儿的小伙子身上。但是啊，他现在在监狱里面关着，监狱里面的警长、署长还有监狱长，他们都串通一气搞歪门邪道。现在只有您，我觉得是最正直的。所以啊，这件事情我只有向您汇报。咱们是不是想想办法，把这个小伙子给保护起来？
2: 好，你这么做很好啊。那你就先回去吧，但是记住，这件事情不要跟任何人讲。
1: 好，你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2: 嗯，去吧。喂，高局长吗？你马上到我这儿来一趟，我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啊，对了，你把那个陈宇、陈副署长也一块叫过来。好。

0: 方先生，我有一个重要的亲人要救，但是现在北洋政府从上到下都已经烂透了，
1: 所以你们戏班能帮我吗？
2: 李署长，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讲。
0: 是这样的，
2: 好，明天我就安排。

前三连，坤六断，震阳诀。

0: 水生水，水生木。
1: 想来唱戏。

0: 是啊，最近世道不好，我的戏班子也快开不下去了。我知道您这儿钱多人多，所以想请您多多的关照关照。
1: 哎，我这儿人是不少，可那都是犯人呢、啊、钱也不少，可那也不是我的呀。
0: 是是是是是，所以啊，您请我们来唱戏，这个唱戏的酬劳呢，你我二人一天做五，这公家的钱不就变成您的钱了吗？啊，这是一点小意思，不成敬意，还请中原行个方便。
2: 哎呀，最近兄弟们是有点累，犯人也不太稳定。嗯，
0: 是是是，
1: 请他们看个戏，安抚安抚也好，安抚安抚也好。
0: 是是是，
1: 安抚安抚也好。
0: 那是那是。

0: 是你呀、啊？
1: 嘘，
0: 我是荣城小偷，被抓起来的。现在有人要害你，我混进来就是想让你逃出这里。
1: 逃出去？怎么可能呢？
0: 你别忘了，我是九天侠盗，哪能浪得虚名？关键是找机会。明天你静静地跟着我，见机行事。外面的一切我都安排好了。
1: 要真是这样，我听这位小兄弟说，监狱这几天要为我们唱一出大戏，不知道是不是个机会。
0: 机会来了。

0: 扎紧了啊！有，方老板，那这边挂钩的。忙着呢啊！哎呦，您来了，快来看看，怎么样？这舞台一会儿就搭好了。您看看，咱们这戏什么时候能唱起来啊？您放心吧，耽误不了。晚饭过后，您一声令下，马上开演。好。
1: 方老板办事儿果然是干净利落，
0: 过奖过奖。不过什么？
1: 您看，我这心里面不踏实，从来没在牢房里面演过。您说不会出什么问题啊？
2: 在我的地盘上，谁敢动您方老板？哎，
1: 动您，
2: 那不是骂我吗？哎呦，这
1: 再者说。 到我这儿了，您该唱唱，该玩玩。你以为我们兄弟们都是吃素的吗？在这个地方，谁要是敢捣乱的话，兄弟们可都带着枪啊！啊，这家伙是吃素的吗？谁敢说三道四，老子他娘一枪崩了他！哎呀，您放心，您该唱唱，
2: 该演演。
1: 好，
2: 有我呢。
1: 再者说了，我姓什么？我姓钟，钟馗在此，谁敢乱动啊？啊！哎呀，那是那是那是，
2: 您演，
1: 您尽管演。
0: 好啊，
2: 兄弟们，动作快点！

0: 三。
1: 有事
0: 啊？来来来，请坐请坐。好好看戏啊，别挡在后面。
2: 大家稍安勿躁啊，演出马上开始了。

0: 我饿的时候连树皮都吃。机会来了，戏一结束你就随他们走吧。
1: 那你怎么办？
0: 你忘了我是谁了？我是九天侠盗，怎么办吧？快走吧。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你小子脑瓜子开窍了是不是？
1: 这样我也能安生。那什么，这里说话不太方便，咱们换个地方。啊，对不起啊。

0: 信。我告诉你啊，别瞎捣乱，瞎捣乱有你们好果子吃。
1: 我们去茅房。
0: 这么多人一起去茅房啊？
1: 老总啊，这劲儿再大他也憋不住啊。不行了，我得赶紧去了。
0: 行，走，我陪你们去啊。

0: 这个臭小子竟敢骗我！他肯定就藏在附近，把他给我找出来！哎，老四呢？那看守呢？
1: 不知道，刚才还在后面跟着呢。什么时候神不知鬼不觉的不见了？
0: 好了好了，先别管他，赶紧把他给我找出来！

老四，老四，老四，老四，老四。

0: 副市长，好，您放心，我马上去后贵阳监狱把这个犯人控制起来。啊，是。王强，马上备车去后贵阳监狱。
1: 要不要跟钟狱长先打个招呼？
0: 不行，那样反而会打草惊蛇。
2: 这是林副市长钦点的犯人，不能有任何闪失。走。他娘的，找了半天，怎么一个人都没回来呀？都跑哪儿去了？啊！这小子跟我耍什么花招？
3: 人呢？啊！人呢？是不是又回去看戏了？在哪儿呢？人呢？人呢？

0: 警察，你怎么来了？干什么呢？
1: 最近犯人情绪不太稳定，我想打点戏班子，唱唱戏，放松放松。哦，那应该去妓院啊，这儿能解决什么问题？
2: 犯人，
0: 谁啊？
2: 李三儿。
0: 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啊！
3: 是。

0: 没找到，报告，李三不见了。啊！不是要给所有犯人放风吗？
1: 怎么少了一个？去牢房。哎，这边。哎，这边。
2: 这。

0: 就是这个牢房，把犯人都给我押回来，逐一清理。
1: 是。
0: 等等，还有戏班子那些人，一个都不准给我放出去。还愣着干什么？还不赶紧去！
1: 是。
0: 这样。

0: 好了，不要命了！哎，哎，大哥，全了！啊，对，还没问呢，你是？啊，
1: 我们是李毅大哥的朋友，他说你有危险，他呢又不方便露面，所以让我们救你出去。哦，你是李毅大哥的朋友？
2: 真的，谢谢啊，谢谢，还跑挺快。

0: 我们在路边停着一辆车，车里有我的好兄弟田奎，他会带你到鸿福客栈，天字二号房等我。记住，千万不能回家。
1: 兄弟，我们也该下车了，多保重，后会有期。
0: 后会有期，
1: 走，下车。走走走。

我是田魁，东方大哥让我来找你。后面有衣服和一把剪刀，把衣服换上，头发剪剪，咱们这就进城去了。

这里挺好，我去看看东方兄弟那里怎么样。李三儿，待在客栈里，千万不要出去。

外面不安全啊！不行，我这一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我娘肯定会很想我，我要把我娘一起带走。

0: 谁让你请戏班子的？你还会看戏？我看你就是癞蛤蟆戴眼镜，装什么文化人？你请的什么戏班子？个个都带枪。我看你就是光着电推帽转着圈丢人。
1: 季组长，你怎么这么说话呀？一点绅士风度都没有。不。
0: 你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跟我要什么？要风度！你还知道风度啊？要风度？要！我不要了，季组长，这人我不要了。什么杠头啊你？你就这样还要风度？你知道这是谁要的人？这是林副市长要的人，你都给我弄丢了！
1: 你这个兔儿的，我现在就找人把他抓回来！
0: 你等等。
1: 你去哪儿找啊？你能找得着？
2: 给我拨秦叔的电话。
0: 是，长官。

喂，阿铁成，是，你马上去李三家，把他老娘给我控制起来。嗯，他是个孝顺的人，临走前一定要见他娘一面，咱们就给他来一个守株待兔。

0: 把他们抓起来！
1: 林山，
0: 你们怎么可以平白无故的抓人呢？
2: 把他也抓起来！
3: 是是，
2: 我是李三来了，别让他听见了。

0: 我明明带他回来了，我还嘱咐他千万不要出门的，
1: 那还能蒸发了？
0: 就是，
1: 你去李毅那找，我去他家。

0: 老赵在家吗？有人吗？
1: 展成，你去看一下。
2: 好。

0: 可能是找隔壁的，要不我把他赶走得了。
1: 开门呐，老赵！隔壁的，
2: 是我，老赵。
1: 不要不要！
0: 开门呐！
1: 东方姑娘，麻烦您一个事儿吧，您去开开门，把他们劝走。都是您的邻居，出点事儿也不太好。

0: 小姐你好，
1: 请问你找谁啊？
0: 我是来找隔壁老赵的，我是他多年的朋友，我有急事找的，可他不在家。嗯，你能不能告诉我哪里能找到他？
1: 对不起啊，这个我不清楚。
0: 嗯，那麻烦你，他回来了，让我电话，就说他的一个朋友，头上有乳白的朋友，他就知道了。明天上午10点，我准时来找他，让他务必在家等我。
1: 好，我知道了。
0: 谢谢。

0: 试吧。
1: 你为什么要关着我？李三儿他娘已经被你们给逼死了，你觉得他还会回来吗？
2: 不是，奥特曼姑娘，我觉得李三儿他一定会回来的。
1: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觉得李三儿他喜欢你呗。那你现在在我手上，他肯定得回来。

0: 女三儿，你得坚强啊，那些人渣早晚会受到应有的下场，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以后我就是你亲哥，你娘的仇我会跟你一块报的。
1: 李大哥，可现在玉姐还在陈宇手里呢，那个陈宇对他一直不怀好心，不行，我得去救他。
0: 哎，你现在最需要的是冷静，你知道吗？

0: 救小玉的事情，大家再好好想个法子。
1: 啊，东方大哥，那
2: 刚才我去了家里，发生的一切我都知道了。得尽快救小玉啊！我已经用暗语和手势跟他交代了，明天上午10点准时去救他。相信他肯定明白了我的意思，到时候
3: 咱们一起去，
2: 分头引开他们的注意力，救出小玉。
1: 太好了，

0: 我想上茅厕。
1: 啊，什么？
0: 茅厕。
1: 哦，茅厕，那好啊。你们俩好好跟着东方姑娘。
2: 是。
1: 等等，不准偷看。
2: 是。

0: 王静，你带人去那边，你们几个去那边，其他的人跟我上这边。
1: 走走走。走，那边。
2: 走。
3: 哎呀，李大哥，
4: 看什么看？跟我走啊！
3: 走。
0: 大哥，
3: 没有，没有。
5: 刚才看的不是三条路吗？
3: 是啊，
5: 飞了。
1: 报告处长，他们往城南跑了。
6: 城南？
1: 啊？
6: 难道城南认识人？
3: 不知道。

0: 李大哥，谢谢你。跟我你就别客气了，你吧，赶紧想办法，赶紧出城。怎么，是不是还想为你娘报仇啊？李三儿，你听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你这个样子，根本就报不了仇，明白吗？再说了，人活着，不能只为了自己，只为了报仇。
1: 为国为民，才是侠之大者。这不是李毅家吗？难道那个李三儿从后护营监狱逃出来，跟他有关系？
2: 他们来了，
0: 可能是他们找上门。

0: 来了，
1: 李三儿，你干什么？我告诉你啊，现在这种情况根本就不能冲动，冲动会吃大亏的，你知道吗？
0: 李三儿，你不能出去，我已经安排天魁在外面接应，一旦有紧急情况，他自会助我们一臂之力。
1: 你们三个赶紧藏起来，我来对付他们。

0: 陈署长，这么突然到家里来，有何贵干呢？
1: 阿里哥，是这样的，我们正在抓捕逃犯，有人说他跑到你这儿来了，而且这个人您还认识？
0: 谁呀？
1: 就是之前杀了楚天九的那个李三儿。
0: 李三儿？
1: 哎，他不是关在后虎营监狱里吗？啊，是啊，可是他在监狱又杀人了。 我们一路追，就追到您这儿来了，您没看见他？嘿，
0: 你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我的家里边还能窝藏罪犯了？
1: 李哥，我知道您对我有一些误会，可是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我怎么敢呢？我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0: 李哥，不好意思打扰了。
1: 没关系。
0: 哦，对了，后会有期。

0: 玉姐，怎么了？啊，没事吧？
1: 脚伤了。啊，
0: 快点走，快！
1: 来，别管我了，赶紧跟我哥走。
0: 我背你走。来，
1: 不行。
0: 来，
1: 啊，不行。
0: 你别乱动啊！来，我背你走。

0: 李大哥说的对，李三儿，你把我放下来，你们先走。
1: 我不，我不累，我还能跑。
0: 哎呀，不行，你们赶紧走吧，我不能这样让你们受牵连。
1: 我不
0: 听话。
1: 玉姐，
2: 李三儿，
0: 哥，赶紧带他走。
3: 照顾好我妹妹。嗯。李三儿，走。
0: 快走。咱们北平见。
1: 快。

我跟你们说，你这么背着下去肯定不是办法。要不这样，你们两个先走，小雨我来找我。放心吧，只要我还活着，我肯定能把小雨安全地送到北平。

拉下来。

0: 这么愿意踢他，那就踢到底吧。
1: 完了，担心的事情发生了。
2: 去火车站，走，跟上。
1: 我让他引开警察，没想到，兄弟啊，兄弟，大哥，对不住你。
3: 你放心吧，他们肯定会没事的。不过你跟着我也不安全，当他们发现田二爷不是李三的时候，肯定会来找我麻烦。不敢这样，我先送你回旅馆。
4: 好，
3: 走，慢点。
5: 正当李三等人费尽心力躲避陈宇抓捕之时，山东济南城大帅府大帅马占江家中却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马大帅的女儿马小婉离奇失踪已有三天，
6: 马大帅快去，
5: 毫无线索。
7: 他奶奶的，都突突到我马占江头上来了。对了，他们绑架的是我哪个女儿？
8: 是小婉小姐。

0: 小姐，小姐，
1: 小姐，她，
0: 我不认识字，念给我听。
1: 是。
0: 您女儿在我的手上，现今日下午6点之前把紫金顶送到火车站前的垃圾桶，否则就给你女儿收尸。他奶奶的，他们不想活了！如果我抓到他们，一个一个的活剥。
1: 大帅，这时间快到了，您看这怎么办啊？
0: 怎么办？召集人手，到火车站埋伏，等绑匪出来再抓他们呢？
1: 带上紫金顶吗？
0: 当然不带了。
1: 换大小姐。
2: 那个紫金顶是什么吗？是什么呀？是什么呀？那可是国宝！国宝！快，我爹呀，他也太不上道了。他居然想用国宝跟那个英国人换武器！这叫什么呀？这叫国宝外流！去哪儿？这样，坐呀！我马小婉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次一定要让他交出紫金顶，再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3: 对对对，
2: 这交出来了。厅长，
4: 来，站住！
2: 送到。
4: 快看看，
2: 我爹呀，是马大帅，可有钱了呢。以后你们要是有什么事，尽管跟我说，都包在我身上了。
4: 真的假的呀，小婉？那万一一天派兵过来抓咱们怎么办啊？总不能真的把你撕票了吧？哎呀，你们笨呐！到时候你们就拿把刀子架在我脖子上不就好了？好，好，这样没办法。好了，通过这次我也想看一看，到底是那个紫金顶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别废话了，赶紧盯着一点，一会儿东西就送到了。
2: 我没有骗你们吧？真拿出来了！哦，快说快说啊！快说呀！

别开车，我们是警察，自己人，还给我们派出去顶啊！

有空去搜，看看有没有活的。有气儿的带我去审，没气儿的给我拉出去。其他人过去搜。

0: 咱们的呢？
1: 他奶奶的，军阀当道，肆意妄为。
0: 不要脸！一帮老爷们追女孩，你说怎么这么不要脸？你管人家干什么？你管什么女孩？快点！哎呀，快
2: 过来！快！小姐，站住！
0: 快过来！
2: 站住！
0: 把手，
2: 快回来啊！
0: 把手给我！
3: 小姐，回来！
2: 给我回来！
3: 小姐，
2: 小姐，
0: 没有命了！你快点关门！啊！哦！
1: 哎，小姑娘，没人追你了，啊？行了行了，你还想长在我兄弟怀里啊？
0: 臭不要脸的！嗯，
1: 骂得好，
4: 你
0: 骂得好。不是，我没骂他，我骂那帮老爷们儿，这臭不要脸。啊。

0: 我们能骂得更好吗？对不起。哎呀，你看你把我兄弟急的成啥样了？快过去吧。
1: 怎么追呀、啊？这个，这火车都走了，让开让开！怎么追呀、啊？这大帅，大小姐上火车了。
2: 废话，我看到了，离家出走，不好好在家待着，偏要出去玩。
1: 大帅，要不然我带人去追大小姐吧。不用了，在家他也不好好安生，就让他出去散散野，什么都不会干，就会偷就会抢，在外面不会饿死的。 让他走，但你们一定要把绑匪给我找回来。
0: 是。
1: 嘿，走。

0: 多谢两位大哥救命之恩。
1: 他们为什么要追你啊？
0: 他们看到我的美貌，想要把我抓回去当小妾。
2: 那也不至于动用这么大批人马吧？
0: 因为我长得好看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我要去，你们要去哪儿啊？
1: 北平，天津。
0: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我也要跟你们一起去北平。
2: 你也去北平？
0: 我也没有地方去，你们就救人救到底，送佛送到西嘛。
1: 天华大哥，你受伤了啊？
2: 没有，人有三急，老吃什么把肚子吃坏了人。
1: 暂时太好了，别乱跑。
0: 需要我帮忙就叫我啊。
1: 行了。

0: 疼了一下，来，帮我按住胳膊。
1: 这能行吗？
0: 怕了？没事儿，闯江湖的，这点小伤算什么？帮我按住。
1: 那你忍着点儿啊。

0: 掠过时光，线牵着思念，一星火种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扎虎会放，肆意相传，竹丝为骨，扎出鸳鸟的腾飞，细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指尖流转的手艺是代代相传的温度。
1: 因为咱也会用咱们这个风格啊，扎和缝合和传承和，
2: 把中国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它。
0: 中国手艺，看见渊起东方的梦想，让非遗更出彩。
3: 喂，你好，
4: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

0: 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十个人。
0: 好，车辆啊，三辆有点少，八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旺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乘兴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0: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来自不同年龄、不同职业，却因同一个信念走到一起，用志愿行动温暖城市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在全省党群同心、智慧黄河美等项目品牌引领下，他们融入基层治理，融入百姓生活，融入经济社会发展，涌现出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优秀典型。在济南街头巷尾，活跃着一抹独特的银发风景线，他们是平均年龄65岁的反诈奶奶团，合唱队、腰鼓队、说唱队等十几支表演队伍，把防匪反诈知识编进节目，搬上舞台。奶奶团用他们的经验与热情，守护着同龄人的钱袋子。从繁华都市的万家灯火，到偏远乡村的田间地头，青年志愿者的身影从未缺席。保障供电，他们主动上门；科普用电，他们耐心细致；急救抢险，他们分秒行动。他们用青春与汗水筑起一道道志愿红的风景线。在志愿者的组织下，自然课堂向孩子们敞开了神秘的大门。这里没有枯燥的讲述，有的是亲手触摸的温度。志愿服务的种子始于童心的绿色启蒙，借由每一次探索与呵护，悄然播撒进下一代的心田。志愿服务不仅是温暖的传递，更是社会治理的坚实力量。党员带头，银发助力，青年担当，少年接棒，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改变的开始，汇聚志愿力量，共建美好社会。加入我们，让志愿之光照亮更多角落。
1: 运河之畔有着中国古老的石榴产区，
2: 从古安石国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1: 伴水而居，因河而兴，一条黄金水道带给了这里怎样的改变？
3: 由一种保守性的变成了一种开放性的，不再是坐井观天。
1: 小石榴发展成大产业，鲁南乡村念起了石榴经。敬请关注《记住乡愁》，古树新枝果正红。

0: 初冬的鲁南大地，北风刮来阵阵寒意。
1: 请注意，预计明后两天气温低至零下五度以下。
0: 寒潮即将来袭，安装在石榴园里的智能监测系统提前预警。刘威赶忙在群里通知大家做好防寒准备。
2: 大家注意点哈，那个后天那个气温能达到零下五度，还有没盖棚呢，抓紧时间把那个塑料布一模拉上一样。
3: 来，这也被控制了，来慢点，来。
0: 科技的助力让浏园镇十万多亩石榴树、四千多亩石榴盆景盆栽安然度过冬天。
4: 这个漂亮，来，这里。

0: 如今，浏源镇每年的石榴产量高达5000多万公斤，产值超过29亿元。红彤彤的果实照亮了人们的致富路，也把生活点缀得多姿多彩。
1: 来到浏源镇，仿佛走进了一个石榴的世界。道路两旁，房前屋后，到处都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石榴树、石榴盆景、盆栽。当地的路名里也有石榴，比如浏源路、浏花路等等。这一切都能让人直观地感受到当地石榴产业的兴旺和人们对于石榴发自内心的那份喜爱。现在，作为当地知名的土特产，石榴已经成为了浏源镇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给人们带来了好日子。
0: 运河水浇灌出石榴的清甜。浏源镇所在的山东省枣庄市翼城区，古称翼县，有着黄金水道之称的京杭大运河流经此地，滋养着一方水土。由于地处温带季风气候区，这里四季分明，光照充足，适宜石榴的生长。如今浏源镇上的6万多居民，有1/3从事石榴种植。2022年，果农人均年收入达到3万多元。
2: 你好，我听说您在调试。
0: 85后的刘威是镇上最早一批安装智慧农业云平台的果农。智能监测、大数据分析，为果园安上了眼睛和大脑。
1: 这个上面能体现什么信息啊？
3: 空气的湿度和二氧化碳、大气的压力，包括土壤的湿度都可以体现的，就是方圆这3公里之内都可以覆盖的。
1: 到现在这个时候，什么信息对你们来说最重要？
3: 空气的湿度，它这个石榴树呢，干冻没有问题，但是怕湿冻，湿度达到75%以上，然后呢，就是气温达到-13°C。都会对那个石榴树造成的冻害。之前呢，都是按我们的经验来的。因为什么呢？2015年那场大雪，当时来得太突然了。
0: 回想起那年的冬天，刘威仍然心有余悸。
4: 看那叶子上面，叶子全部放上
0: 了。2014年，在外打工的刘威回到家乡，看到石榴产业发展的不错，于是买回了一批石榴小树，开始从事果树种植。他信心满满地向妻子承诺，等卖出石榴就买上一套新房，当作是两人结婚周年的礼物。小树寄托了年轻人对未来的憧憬。那时候，刘威每天都用手机记录下石榴树的变化、成长。
3: 刚种上的时候，你看一下，看到了吗？
1: 哦，还真是一天一个样，
3: 对对对，
1: 你写的一天一个样。
3: 对。当时虽然说苦点累点，但是心里是甜的。我当时哼着歌就怎么说呢，就想着马上就要住新房了。
0: 小树一天天长大，心愿的达成仿佛近在眼前。就在刘威和妻子规划房子大小时，2015年冬天，浏源镇遭遇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来年就能挂果的20多亩石榴树，一颗都没能活下来。
1: 那个时候雪下那么大，你到地里去看，第一时间去看，当时是什么景象？
3: 就是矮一点的树苗，再加上地势低一点，基本上就还是那么一点头。它下完雪以后呢，它会在树上结冰，它一结冰，就把树枝全部冻死了。
0: 那年冬天，浏源镇10万多亩石榴树有7万多亩被冻死。一夜之间泡汤的不仅是刘威一年多的心血，还有对妻子的承诺。这个山东汉子忍不住落下了眼泪。
3: 当时哭了一宿，2天没吃饭。我不是刚说在乎这个多少钱的投入，但是我对那批的树抱的希望太大了。包括后期的我打算就是进城买房也好，包括我以后的生活也好，一下就是所有的希望都破灭了。
0: 看着一脸沮丧的刘威，妻子半是心疼半是鼓励地安慰他。

0: 让他过来说吧，就是我就觉得就是多大不了的事儿，你有必要哭吗？你一个大男人，他死死了那有什么办法，再重新再弄，又不是在一个人在一家，就这样所有的石榴树都他都有灾害，再重新开始多大的事儿。
1: 在家人的鼓励下，刘威很快振作起来，他一边种上新树，一边四处留意果树防寒抗冻的办法。有一次，刘威在河南荥阳看到果农用毛毯裹住树根保暖，回来就开始尝试，结果因为气温比河南低了几度，毯子结了冰反而更冷，这个办法失败了。家里长辈常说一句话，山是一步一步登上来的，船是一橹一橹摇出去的，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只有坚持不懈的努力。2020年，政府组织大家到寿光学习，那一次的观摩让刘威找到了办法。
2: 主要是他们那里恒温大棚，24小时保持了一定的恒温温度，人家的蔬菜草本的蔬菜都能安全过冬，我们这里的木本的石榴树都过不了冬，说冻死就冻死了。我们几个人就想，这个石榴树如果说用那个大棚，会不会就是减少我们的冻害。
3: 大棚不是很普遍了吗？
2: 很少很少有种在石榴那个用在那个果树上面了。因为什么呢？这个石榴我们种植面积大，你要是家里有十亩地，你不能总不能卡十亩地的大棚吧。后来我们想到的办法呢，就是把这个石榴树呢种上盆以后呢，还能够节省面积。到冬天呢，就是你假如说你种了100棵树，你就能直接放到这一个棚里面就可以了。这样呢，插桩也方便。
1: 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但是在留园，人们为石榴树挪出了一片新的天地。果树从地里栽到盆里，冬天时移进大棚，不仅能安然过冬，也方便进行智能化管理。如今镇上的10万多亩石榴树，有6万多亩搬进了大棚。石榴亩产量从过去的2000多斤增加到了3000多斤，整个留园镇年产量猛增了6000多万斤。产量上去了，人们的收入也水涨船高。刘威的20多亩石榴园每年能收入30多万元。果树住进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刘威也实现了多年前的心愿，一家人搬进了新房，夫妻俩也开始憧憬起新的生活。
3: 从完全靠天吃饭到有效避免冻害，从单纯依靠经验到寻求科技支撑，留园人的产业发展路并不平坦，但他们一直在向前走。现在有了更加数字化、智能化的现代农业设备，为果农们保驾护航，不仅提高了产量，增加了他们的收入，也让农事生产变得更加便捷高效。
1: 在留园镇，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石榴丰收的季节。石榴园里，一家老少齐齐上阵，竹钩剪子忙个不停。
0: 就6点左右吧，就起来了，上园摘石榴去了。
4: 饿了吃石榴，
0: 又见个又压个。那天也那天都这样，一年一年都这样过来了，几十年了，习惯了。
1: 留园镇种植石榴的历史已有2000多年，一代代留园人在石榴树下嬉闹玩耍，长大成人。5月的榴花，10月的榴果，酿出人们心里绵延不断的香甜。生活富裕了，石榴园旁建起了1栋栋2、3层的楼房。
5: 那可够宽敞的，
6: 这个房。那是很宽敞了。
0: 嗯，是啊，很宽敞。08年盖的，靠山上的石榴树。
6: 我看这个也是家里面，
0: 他自己做的。
4: 石榴树的寓意好，它是红红火火、朵子朵福，寓意是吉祥树。

0: 刘者，天下之奇术，九州之名果。从古至今，石榴树都是寓意美好的吉祥树，或是把它种在庭院，或是做成盆景。节日里，石榴是亲朋好友互赠的佳品，皆有火红的石榴果，祝愿人们团圆幸福。在陈永芬家里保留着一些老照片和一本记录了30多年的老账本。
1: 70年代的
2: 房子，那时候石榴没开发，
1: 现在老房子都长了，都长石头砌的，连你水泥的这啥味都没有呀。我们这有个小账本，你看看。
2: 最困难的时候都借款了，都90年的8月份都借，发的话都没有钱了。开始借钱了，
3: 负数了，
2: 对对，
3: 145、175、195，数字慢慢往上走了。
0: 最难的时候，夫妻俩种植的小麦和玉米只能维持基本的生活。大女儿到了上学的年纪，小儿子刚刚出生，只能靠借钱把日子过下去。
4: 相当于那个时候日子有点过不下去了。
2: 是的，是的。
4: 什么时候开始感觉到生活的变化了？
1: 1996吧，这是16的收入了。
3: 96结余是1万，到
1: 今天
3: 是2万了，翻天覆地的改变。
1: 是啊，
2: 全靠这个16了，你看。
1: 我们自己的16一年下来卖苗、卖盆景、卖盆栽。
3: 哦。
1: 嗯，这个卖一年四季，
3: 就算差不多也有30多万吧。
1: 对呀、啊。
0: 从负数到30多万，变化的是数字。也是刘元仁从苦到甜的生活变迁。今天的刘元镇，果园里连片的石榴林郁郁葱葱，家家户户院子里的石榴盆景生机盎然。在刘元镇，有一座占地15万亩的古刘园。百年以上的老树多达4万多棵。这片古老的石榴林的出现，与一位名叫匡衡的人有着密切的关系。当时光回到2000多年前的西汉，石榴已经顺着丝绸之路传入中国。
5: 最早呢，也就是像根据从古安石国，也就是现在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啊，引入到了中原。最早呀是栽植在皇家的内院中。
0: 匡衡凿壁偷光的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却很少有人知道，当官至丞相的匡衡告老还乡时，从皇家内院带回了几棵石榴苗，栽在家乡的土地上。原本只供皇室观赏享用的石榴，从此扎根在民间。唐代时，这里的石榴树已蔚然成林，到了明代发展为万亩的规模。然而由于地处3年一决口、100年一改道的黄河下游，刘园一带水灾频发。每当黄河决口，汹涌的洪水就会奔涌直下，冲回京杭运河的航道，淹没房屋、庄稼和石榴林。
6: 当时的生活写照是什么呢？挖来野菜连根煮，砍回鲜柴带野烧，池塘腌菜都不行。在没开挖运河之前，这个地方呢，号称是鲁南四湖流域的洪水走廊。黄河一决口，这个地方就是洪水泛滥的重灾区。
4: 所以人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太苦了，
6: 太苦了，产水涉变。
0: 为确保运河南北畅通，明万历年间，朝廷决定开凿嘉河。它发源于鲁南山区，下注沂水入黄河。经过10多年的挖掘改道，1605年，与京杭大运河接槽后的嘉运河全线贯通。大量漕船纷纷改走新的航道，让水运尽避黄河之险。据《易县志》记载，运河修通后的第二年，往来的船只就达到7700多艘。 川流不

0: 熟悉的运河航运为沿岸带来了繁华。一城的十六等民国，经由运河行返江湖数千里。
1: 这段运河形成了四百年不断流的黄金水道，十六元的这个水系的支流和引领枣园的这个支流都是连贯连通的，这样呢，方方的都又促进了这个农业经济的发展。
2: 哦，无锡没有特产就走出去了。
1: 哎，是的，在明代万历年间之前没有运河的时候，这一方人民是封闭的，与外面就互不通。但是有了这个运河，由一种保守型的变成了一种开放型的，拓宽了视野，不再是原来做光做井观天，人的人际的交流，这样就带动了思想开放了。
0: 一条流动的黄金水道，打开了人们的眼界和视野，也为当地百姓带来安稳的生活。从地瓜杆子荡细粮，糠菜树皮填肚肠的凄苦日子，变成了精米细面肉鱼蛋，一天两酒家常饭的富足。人们依着运河而居，也在渔火船歌里迎来一个个春秋。
2: 滔滔运河水带来了文化的交融和碰撞，也让人们在沟通和交流当中开阔了视野，敞开了胸怀。现在在运河水的滋养下，当地盛产的石榴已经走进了千家万户，人们把这份开放包容的气度应用到产业发展当中。
0: 20世纪90年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石榴成了畅销品。对于当年石榴的紧俏，贺斌还记得十分清楚。
3: 大果到小果都能换钱，哎，哪怕就是裂的这个石榴啊，只能卖到2-3块，哎，后来呢都卖到5-6块、7-8块，哎，这个经济效益呢是特别的好。
2: 那个时候种出来的石榴，家里舍得吃吗？
3: 也不舍得，我们当时小的时候也是不懂事，我们就是偷偷的用小刀，哎，故意的呢把石榴呢给它划一个口，划一口呢，这个因为那个呢，这个石榴哎就炸了，炸了呢我们就哎
2: 就盼着它可以裂开，你们好尝一尝。
3: 对对对。
0: 那时的留园镇，只要有几十棵石榴树，一家人一年的生计都不用愁。然而，好日子没过多久，到了2011年，石榴突然出现大范围滞销。
2: 整个留园镇呢，也都面临。哎，
3: 就我们对当时整个都滞销了。当时我记得我给他打电话，我说你今年都没来啊收石榴的。他说你那石榴吧，就是说拉到俺这来市场之后呢，是客户买的之后都认为你们石榴不好吃。
0: 留园传统的石榴品种是大青皮，虽然个头大、外观美、甜度高，可是籽粒小、种仁硬。成熟以后还特别容易裂果，不裂的果子能卖到4-5块钱一斤，裂开了就只能卖个3-5毛。为了多卖点钱，果农们就在石榴还未完全成熟的时候提前摘下来卖掉。没有成熟，口感不好，一来二去坏了口碑，也就没有了市场。要想走出困境，就得广纳百家之长。就在果农们忙着四处寻找好品种时，枣庄市石榴研究院的技术人员也一直在各地搜集种源，进行筛选培育。2013年，他们研发出石榴新品种秋燕，裂果率不到4%，是目前中国唯一一个国审石榴良种。新培育出来的20000多株树苗全部无偿提供给了果农。
1: 现在秋燕不光在我们这个枣庄，在河南、在安徽、在云南、四川、湖北已经得到了大面积的推广。现在咱这几个省应该推广有20000多亩了。秋燕呢，要是一季果呢，基本上就是10到12，要二季果就6-8两的，那基本上就得达到8块。
2: 所以给果农们真的是实实在在带来实惠、
1: 带来效益了，是的。哎，你要是没有这个资源铺，你就不可能选育出来这个好的品种。没有这些好的品种，你的产业就很难往下这个可持续的发展。
0: 相对于传统品种，

0: 秋燕亩产量可以达到4000到6000斤，按照1斤10元左右的价格，一亩地至少有4万元的收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产业。2016年，中国石榴种植资源圃落户浏园镇。这座占地600多平方米的资源圃，汇集了海内外430多份石榴种源，是中国最大的石榴种植资源圃。有了强大的后盾，果农们的干劲儿更足了。如今，浏园镇所在的翼城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榴集散地，每年有近8000万公斤石榴在这里销售买卖。当地人常说，石榴的全身都是宝。人们物尽其用，用叶子制茶，把果皮入药，或者把籽粒打成果汁、果酱等等。就连坏果也能用来制作染料。今天的浏园人不仅种石榴，还延伸出年产值高达20多亿元的石榴深加工产品。曾经，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让南粮北运，现在便捷的物流和互联网让石榴买全国卖全国变成了现实。
1: 我们从哪里走？所以这个一个好的作品不是一下能出来的，十年树木，那百年树人，它每天在变化。
2: 用这一块，
0: 在王鲁小的盆景园里，每天都能看到人们来参观学习。
1: 你看这个地方有点死亡，死亡怎么用它来补？
0: 王鲁小从事石榴盆景已有20多年时间，是浏园镇最早一批从事盆景制作的人。
1: 世界和灵魂深处的。
0: 石榴盆景制作在中国已有2000多年历史。明代运河开通后，随着各地客商纷至沓来，浏园人种石榴的同时也学起了做盆景。如今小镇上有3500多人从事盆景产业，每年生产的盆景盆栽达到30多万盆，产值5亿多元。
3: 您现在的盆景规模有多大呀？
1: 现在得有6亩地，6亩地大概有在6700盆左右。
3: 一年能有多大的收入呢？
1: 30来万，是正常收入。
0: 今天的王鲁小制作盆景信手拈来，可是20多年前却是另一番情景。那时镇上石榴盆景不成规模，由于常年闭门造车，盆景技艺并不出彩。踩他山之石可以琢玉，有心闯出一条路的王鲁小，听说岭南盆景制作技艺高超，三下广东去学习。如今他还保留着当年的照片。
1: 你看这个当，这是盆，这是岭南的，岭南的盆。
3: 您那时候发现什么窍门了吗？
1: 第一次没有，因为我们长期不走出去，始终觉得我们还很先进。
3: 一下子接受不了，并不知道人家好在哪。哎，
1: 第二次去以后，知道哦，我们要去问到底它好在哪个地方。人家讲了以后，这就明白，我就开始做。但是呢，他做的他没有立体感。结果第三次，这一次请教人家，这样呢，我们就结合我们自己的实际情况，用岭南的技法，走出我们自己一个路子来。
4: 是在石榴集散区。
0: 三下广东，从不知道自己不行，到发现自己不行，再到虚心求教。王鲁小走了一段弯路，也明白了一个道理，只有博采众长，才能补己之短。如今浏园人制作的盆景，在融合各地流派的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1: 一年能卖到10000盆没问题。那个时间你每天看到路上这个车哗哗的。
0: 王鲁小的话里充满浏园人的骄傲和自信。今天的浏园，装运盆景的车辆在镇上络绎不绝，他们载着这方山水的精华，把吉祥的祝福送进千家万户。2000多年前，石榴自西向东走来，在小镇上落地生根。2000多年后， 500多棵

十六种子也随着神舟十二号遨游太空。这条走过山、趟过水、上天入地的十六之路，在今天创造出幸福的生活。红彤彤的吉祥果也将在鲁南大地上连成更加美丽的风景。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0: 这是我的任务，无论死多少人，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等把红军的战士们到延安的门神，那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冲！这是最后的斗争。大河奔涌千年，文脉生生不息。
2: 走入千年古建园林，与飞檐斗拱间，萃取尘封千年的历史余温。
3: 华林园把从北魏以来到唐宋元历代的宫殿齐聚一园，让诗词走出了书本，让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揽衣观形制，窥见千年流转的服饰美学。
2: 真的是每个朝代都有它的不同的美，和它不同的服装哲学、服装文化。
1: 尝人间百味，触摸烟火三餐的民俗底蕴。黄河文化源远流长，它流淌的每一处都是有温度的，这就是黄河文化和黄河美食给我们的给养。举杯太山，祝您平安。送千古诗文。
4: 追随文人墨客的山河胸襟，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从传统的文字中，让我们看到了中华之文脉，天地之精华。
1: 听乐舞回响，捕捉大河滋养的风雅韵律。
5: 左手盖右手。

0: 号双环手，
1: 呛呛呛，哎。

0: 流出。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5号周一，农历8月25。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国庆假期第四天，山东五 A 景区纳客129.68万人次，假日文旅热度持续。国庆假期，齐鲁夜游多点开花，文化流量加快转化为消费增量。为生命开道，为平安护航，交警、路管等多部门用快速响应守护群众平安。第20届亚运会昨天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境外亚运最佳战绩，山东健儿斩获61枚奖牌，位居全国首位。驻冲绳美军涉嫌杀人，日本政府向美方提出抗议。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北部沿海地区天气多云转晴，其他地区天气晴到少云。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鲁南和半岛内陆地区10度左右，北部沿海地区14度左右，其他地区12度左右。最高气温，聊城和德州24度左右，烟台北部、威海北部和鲁中山区19度左右，其他地区22度左右。济南晴，13到24摄氏度。德州晴，12到25度。聊城晴，11到25度。泰安晴，13到23度。菏泽晴转多云，11到24度。枣庄晴，10到22度。济宁晴，12到23度。五连元江提醒您，临沂晴转多云，12到23度。日照晴，13到22度。青岛晴，14到22度。烟台多云转晴，13到21度。威海多云转晴，16到20度。潍坊晴，12到23度。淄博晴，9到24度。滨州晴，10到23度。东营晴，13到23度。济南晴，13到24摄氏度。
1: 登高望远，领略一览众山小的雄伟。凭栏观泉，感悟水涌若轮的壮丽。不遗景物，体验非遗传承的魅力。杏坛福柏，感受传统文化的脉搏。商埠寻味，聆听千年历史的低语。旅行不只是脚步的丈量，更是心灵的抵达。最美的风景就在你的举手。

0: 来关注今天的详细内容。国庆假期第四天，山东重点监测景区客流营收同比双增。10月4号，国庆假期第四天，截至15点，山东重点监测的200家旅游景区当日接待游客491.2万人次，营业收入2.7亿元，同比分别增长6.7%和3.2%。当日全省16家5A级旅游景区共计接待游客129.68万人次，同比增长4.02%，营业收入7920.86万元，同比增长2.52%。其中，天下第一泉34.39万人次，青州古城20.05万人次，泰山景区9.54万人次，三孔景区7.82万人次，青岛傲帆11.32万人次。国庆假期，山东夜间文旅多点开花。从乡村到县城，文化味儿、烟火气、沉浸感交织，点亮假日夜晚，也激活夜间经济。10月4号晚，枣庄台儿庄区泥沟镇家坊村蘑菇点灯落日有声乡村音乐会精彩上演，舞台就地搭建，玉米秸秆铺地，草垛做背景，村民和游客挥舞荧光棒，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活动简约务实，把秋收物料变成沉浸式文化场景，把文化舞台搬到群众家门口。
1: 没想到在家门口能看到办的音乐会，还有外地来的游客，小日子过得越来越红火了。
2: 比较轻松愉快，然后还能感受我们浓厚的乡村文化气息，也比较有意义。
0: 德中宁津推出天空焰火巡游记夜游活动，融合演艺、科技、非遗等元素，群星演唱会、主题花灯、 NPC 互动巡游接连上演，美食街区和游玩区人气升腾，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餐饮、游乐等配套消费。
3: 国庆期间花灯展演精彩继续，我们还将推出3场群星演唱会、天空剧场烟花秀，并且创新 NPC 互动演绎内容，同时做好各项服务保障。
0: 曲阜泥山脚下的鲁园村夜场实景演绎鲁园庆丰年，以春耕夏灌秋收冬藏为主线，演绎农耕文明传承。超过100位 NPC 随机上线，下棋、猜谜、对诗、投壶，游客答对轮语题还能赢得鲁园通宝。压轴射火大秀中，火龙翻腾，火壶倾泻，千度铁水炸裂成漫天星雨，点亮整座古村。
4: 表演得非常的不错，还加上那个灯光的效果呢，感觉到非常的震撼。
5: 以日观沙场马战、夜赏农耕盛景为主题，推出日夜双场实景演绎，配合丰收长街夜、秋收音乐会等民俗活动，让游客身临其境，乐享其中。
0: 以文化为魂，以夜游为媒，山东把公共文化送到群众身边，把夜间客流变成消费增量，让假日文旅热起来，县域经济活起来。 这个假期，山东文博场馆以数字科技赋能文化传播，观众从看展品到入剧情，找到了打开传统文化的新方式。作为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的发现地和命名地，大汶口遗址被誉为海岱文明高地、中华礼制源头。国庆假期，该馆创新推出“礼出东方”大汶口文化沉浸式体验项目。游览中，游客佩戴专属 AI 智能眼镜，即可体验场景动态解读、文化知识实时答疑等功能，告别走马观花式观展，直观感受大汶口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独特魅力。
6: 仿佛亲身走进了远古时空，让厚重的大汶口文化变得通俗易懂，既有新潮的科技感，又饱含深厚的历史底蕴。
0: 依托数字科技与史前文脉的深度融合，博物馆创新展陈模式将游客平均观展时长

0: 20分钟延长至1.5小时，有效激活文化传播活力，让千年史前文脉在新时代生生不息，焕新出彩。
1: 依托人工智能、视景叙事融合等前沿技术，构建科技赋能沉浸式感知、互动式学习的文博新体验模式，不仅能提升游客的游览体验，更能助力大文同文化活态传承、创新传播。
0: 如果说 AI 眼镜为史前文明加注解，那么 XR 电影则为先贤故事造场景。国庆假期，孔子博物馆《孔子金渊奇境》XR 电影体验成为馆内热门项目。游客佩戴智能交互设备，以第一视角沉浸式感受孔子周游列国的传奇故事，
2: 真真切切地体会到当时他身陷困境，依然能够坚守仁义、心怀苍生的这样一种状态，是用科技来讲述我们先贤的故事，特别新颖，也特别走心。
0: 体验项目复刻春秋服饰、礼器和场景细节，通过夜宴论道、福地历险、金渊飞天等八幕剧情，用互动解谜、论语问答、礼仪体验等方式，以数字技术诠释儒家经典故事，解锁传统文化体验新视角。
3: 接下来我们还会持续打磨升级，新增多语种字幕讲解、国际研学专属互动关卡，开发配套的数字儒学研学课程，让海外游客看得懂、体验深、学得透，真正用数字科技讲好鲜活的孔子故事。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国庆假期过半，全国消费市场平稳有序，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3.4%、5.3%。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196.3亿元，惠及348.3万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4.6万辆，带动新车销售额74.5亿元；家电以旧换新151.1万台，带动销售额65亿元；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70.9万件，带动销售额49亿元。各地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假期前四天，全国200家大型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库存充足，粮油、猪肉、牛羊肉、水果价格与节前基本持平，蔬菜、鸡肉价格较节前均下降0.5%，鸡蛋价格下降1.1%。国庆假期，东平湖大闸蟹、莱西市冬桃等特色农产品迎来集中上市，产地加紧采收分拣发货，产品热销全国。金秋时节正是大闸蟹捕捞上市的黄金期，在东平县东平街道3000亩生态大闸蟹养殖片区，蟹农们加紧捕捞，一笼笼鲜活肥美的大闸蟹陆续出水，经分拣装箱后发往全国各地。
4: 我今年通过流转档口养殖了2000多亩大闸蟹，亩产300斤左右，现在市场行情很好，5亩的母蟹每斤60多块钱，3两的精品蟹每斤70多块钱，综合下来每亩毛收入15000元左右，后厨成本每亩纯收益在5000元以上。
0: 近年来，东平县依托东平湖良好生态环境，持续开展增殖放流，推广人放天养、稻蟹套养等绿色养殖模式，大闸蟹品质和市场认可度不断提升。今年当地核心生态养殖片区大闸蟹总产量预计突破60万斤，年产值可达3000多万元。
5: 我从江苏过来的，过来到你们的山东，这次准备拉个2斤斤货回去。你们这边的螃蟹质量好，口感好。
0: 国庆假期，青岛莱西市20000多亩冬桃迎来集中采收期。在莱西市南树镇袁家村，一颗颗新鲜脆甜的冬桃压弯枝头，果农赵先生正忙着采摘。
6: 我今年种了10来亩桃子，每亩产量5000斤没问题。今年的价格还可以，一斤这个3.5到4.3块，今年雨水也比较少，甜度非常的高，基本上都能达到15个桃以上。
0: 与果农一同忙碌的还有从外地赶来的客商，在当地政府引导下，他们通过产地直供等方式拓宽销售渠道，让莱西冬桃走向全国各地。
7: 平均一天能收10吨左右，一直到10月中旬结束，这些桃基本都会发往江浙沪、广州、深圳等地区的大型商超和市场。这边桃的主要特点就是硬度好、耐存储运输、表光好、糖分也特别高，非常受大家欢迎。
0: 近年来，

0: 莱西市厚植生态家底，同时不断提升生态福祉，将曾经的荒山穷乡打造成中国冬桃之乡。目前周边果农年均收入已超10万元，村集体年均增收超400万元。国庆假期，一件件齐鲁特色农产品走俏全国市场，既丰富了节日消费供应，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为乡村振兴注入持续动力。国庆假期车流人流集中，突发险情也随之增多，交警路管等多部门用快速响应守护群众平安，用暖心服务传递温度。10月1号下午4:20左右，日照万平口5号门附近，执勤交警接到市民紧急求助，孩子腿部被海边礁石划伤，伤口出血量大，必须马上送医。当时正值国庆出游高峰，城市主干道车流密集，通行缓慢，执勤民警立即上报指挥中心。
1: 正常开车过去至少需要20多分钟，为了不耽误孩子治疗，我们立刻上报指挥中心，开启绿色通道，警车全程开道护送。
0: 警车前方开道，喊话引导社会车辆避让，最终原本20多分钟的路程被压缩到9分钟，孩子和家长安全抵达日照市人民医院，得到及时救治，目前孩子伤情平稳。
2: 提醒车辆主动避让，全程保持快速平稳通行，最终只用了9分钟，顺利将孩子和家长安全送到医院。
0: 10月3号下午5点多，京台高速 K325 台北方向，一辆中巴车突发故障。监控画面显示，车辆底部突然冒出火光和浓烟，随后慢慢停到应急车道，车上19名司乘人员滞留高速。
3: 你是救援是吧？
4: 我叫的救援。
3: 我看你刚才后面蹦了那么多那个零件的车是什么毛病啊？
4: 变速箱碎了。
5: 车上的司乘人员一共19人，当天是从天津赶往安徽合肥进行务工，结果在路上车辆的变速箱突发故障，导致无法行驶。
0: 天色渐暗，为保障滞留人员的安全，清障车和转运大巴车赶到现场，将乘客安全转移。此外，平原北收费站工作人员还为滞留乘客送来方便面、饮用水。晚上11点多，故障车司机联系的接驳车辆到达收费站，将乘客安全接走。
6: 假期出行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遇到紧急情况，做到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
0: 国庆假期，道路交通、景区游玩、户外休闲活动增多，提醒广大游客出行勿忘安全，让平安相伴整个国庆旅程。
7: 前不久，一段福建厦门一女子模仿网红拍照打卡姿势，不慎失足摔下坡的短视频在网上引发关注。记者在社交平台检索发现，网红挂树拍照姿势的相关帖子不在少数。一些游客在帖中提及，自己在拍摄这类照片时出现明显身体不适，甚至意外受伤。为了保障自身安全，游客在出游拍照时不要为了取景越界拍摄。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悬崖边缘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远离危险区域取景，海边拍摄勿翻越护栏，进入野生礁石区，警惕离岸流等风险，不要在隧道内拍摄，行人严禁进入隧道，行车中严禁在隧道内停车拍照，不要擅闯未开发、未开放以及缺乏安全保障的区域拍照，行车途中不要手持设备拍摄，不在车流中穿梭取景，也不要将头手伸出车外拍照，不要站在马路中间拍照，严禁在铁路封闭区域拍照，不要靠近野生动物拍摄。此外，在行驶中的车辆、飞机、公交、地铁等快速移动环境中，为避免对自身和他人造成危险，不要使用自拍杆拍摄。国庆假期，沿海各地迎来亲海游高峰，不过在海上游玩也要警惕潮汐变化、离岸流、风浪突变等带来的风险。其实海边溺水事故多发生于近岸浅水区域，看似平静的海面下可能暗流涌动，离岸流能在几秒钟内将人拖向深水区，而且溺水过程往往让人猝不及防，一旦发生施救难度极大。国庆假期，不少人选择自驾出行。这几天，一则网友发布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名司机在高速上打开汽车智驾功能后，竟然睡着了。专家表示，目前市面上面向消费者销售的乘用车所搭载的实际是 L2 级及以下的辅助驾驶功能。也就是说，驾驶人开启辅助驾驶功能后，做出玩手机、睡觉、聊天、吃东西等其他行为，不仅违反了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还对其他道路使用者的安全。

0: 构成严重威胁。
1: 辅助驾驶系统不能代替驾驶人成为驾驶主体。驾驶人激活辅助驾驶功能后呢，仍然是实际执行驾驶任务的人，负有确保行车安全的责任。
2: 假期里，有不少消费者遭遇过各类餐饮霸王条款。遇到这些问题，很多消费者分不清哪些收费合规，哪些可以直接拒绝，遭遇纠纷不知道该如何维权。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来为您一一拆解。
3: 专家介绍，餐饮实行市场调节价，商家享有自主定价权，但这份权利建立在明码标价、诚信经营基础之上。
4: 如果你去一个餐厅消费，那么首先他要确保给你提供这一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这种食品，那么另外一个他要向你提供明码标价的服务，要让消费者呢对他的价格在选择之前是充分了解的。如果他这里面存在一些价格的欺骗，或者说存在一些提供劣质的食品，或者说不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如果消费者的权益受到损害，那么消费者当然可以依法去维权。
3: 哪些属于无效霸王条款可以直接拒绝呢？包间设置最低消费，法律明确禁止，无论换包间费、必点菜等任何名目，变相设置最低消费都无效。禁止自带酒水，涉嫌强制消费，不应支持。收取开瓶费不合理，消费者可以拒绝支付。结账才告知服务费，服务费必须提前醒目公示，结账临时新增未提前告知的有权拒付。节假日强制只能购买套餐，不允许单点，侵犯自主选择权，属于变相设置最低消费。团购套餐节假日禁用，随意限定时段，如售卖页面未提前清晰标注限制，商家不能单方面限制使用。唯一合规情形，服务费、包间使用费预定前就醒目清晰告知，消费者自愿同意才可以收取。
2: 专家强调，节假日合理成本上涨带来的调价法律允许，消费者需要知晓市场调节价的边界，区分合法节前调价和违规宰客哄抬价格。如果说您真的遇到了以上的问题，该如何维权呢？我们再来听专家支招。
0: 专家提示，外出包间聚餐，警惕餐饮霸王条款，包间最低消费、开瓶费、未提前告知的服务费均可拒付。预订前问清收费，留存小票、录音，欲侵权拨打12315维权。
4: 没有履行告知义务，消费者的知情权就没有得到保障，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损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一种行为，严格来说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消费者当然可以拒付。如果你确实当时没有办法，哪怕你支付了，只要保留好你支付的记录，包括他给你做出提示的相关的形式，如果你拍了一些照片呢，拍了一些视频，你完全事后可以维权。
0: 举证清单、完整菜单照片、线上团购截图、门店节日调价公告、点菜录音、结账单、付款凭证。投诉渠道12315，举报关键词可区分明码标价违规、价格欺诈、哄抬价格。此外，一些餐饮商家把限制消费、额外收费的规则压缩成不起眼的小字，试图用格式条款捆绑消费者。法律并非不允许商家收取服务费、设置团购使用限制，但前提是必须用醒目方式提前告知。藏起来的小字不等于消费者知情，未充分提示的霸王条款，法律不予认可。专家提示，对于未显著告知的收费项目，应直接拒绝支付该笔费用。如商家强行收取，可在账单备注对某某费用存在异议，保留投诉权利，先付款保留凭证。
2: 昨天，第20届亚运会闭幕，中国代表团创境外亚运最佳战绩，我省健儿斩获61枚奖牌，位居全国首位。
5: 本届赛事，中国体育代表团共斩获169枚金牌、89枚银牌、83枚铜牌，总计341枚奖牌，刷新中国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佳战绩。在出彩战绩中，山东体育健儿勇挑重担，贡献硬核力量，斩获32枚金牌、11枚银牌、18枚铜牌，累计61枚奖牌。其中金牌数刷新我省境外参加亚运会历史最高纪录，奖牌数追平我省亚运参赛历史最佳成绩，位居

0: 全国首位。
1: 昨天在亚运会皮划艇竞水项目中，与搭档李晨浩携手夺得混合双人500米皮艇金牌的运动员张鲁希，带着荣耀与收获回到家乡菏泽成武，受到家乡人民的热烈欢迎。
2: 10月4号下午4点半，张鲁希载誉回到家乡，欢快的锣鼓声此起彼伏，掌声、欢呼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大家手持鲜花，面带笑容，用最热烈、最隆重的方式迎接亚运冠军回家，
3: 为国争光，为家乡添彩了，还有我们这些老乡都来捧场，太高兴了。
2: 在本届亚运会上，年仅19岁的张鲁希乘风破浪，奋勇冲刺，在皮划艇竞水混合双人500米皮艇决赛中，与队友李晨浩默契配合，稳定发挥，以1分39秒444的成绩斩获亚运金牌。耀眼的金牌背后，是他数年如一日的坚守与付出。
4: 拿到这个成绩也是在意料之内，因为我和我的搭档平常训练都很刻苦，每一节课都很认真。
2: 作为张鲁希逐梦路上最坚实的后盾，家人一路见证着他的成长与蜕变。
5: 鲁希，你是妈妈的骄傲，妈妈永远支持你，你是最棒的。
2: 短暂的返乡休整过后，张鲁希将重返训练场，怀揣热爱与初心，继续劈波斩浪，奋勇争先，在更高的赛事舞台上突破自我，再创佳绩。
4: 走下领奖台，一切从零开始，之后我会为了自己的梦想继续努力，争取走向奥运会的领奖台，为祖国争光，为家乡添彩。
6: 选膏药有门道，看包装两只老虎，
7: 看品牌
6: 两只老虎，年销10亿天
8: 还是两只老虎，
9: 两只老虎跑得快，
6: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健裕4号就驻日美军涉嫌杀人案向美国驻日大使乔治·格拉斯提出抗议。同一天，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此事令人无法容忍，绝对不能接受。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相关调查。
2: 报道说，日本外务事务次官船越当天与美国驻日大使格拉斯通电话，船越就该案件提出强烈抗议，要求美方全力配合调查，并采取措施防止此类案件再次发生。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此类事件令人发指，绝不可容忍。他指出，美军人员引发的事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巨大的不安，这是绝不应发生的事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日方对发生如此残忍凶恶的事件深感遗憾，日本政府强烈要求美方最大限度地配合调查，严肃军纪，并彻底防止类似事件和事故再次发生。日本冲绳县警方4号逮捕了一名驻冲绳美军士兵，此人涉嫌3号凌晨在冲绳一家酒店抢劫并杀害一名当地女性。美国驻日大使馆4号就此事在社交媒体上向遇难者家属表示深切哀悼，并表达了美方将全面配合调查的意向。长期以来，驻日美军犯罪事件频发，其中不乏强奸、杀人、抢劫等恶性案件。统计显示，仅2025年，冲绳县警方处理的涉及驻日美军及相关人员的刑事犯罪案件就超过100起。
1: 据以色列媒体4号报道，以色列方面的初步调查显示，在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中袭击机长的副驾驶系单独作案。
2: 以色列第12频道电视台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以安全机构在事发后立即启动调查，目前调查仍在进行。调查人员认为，涉事副驾驶是独狼式作案。另据媒体报道，这名副驾驶为29岁的阿曼籍男子哈马姆·哈马米，他原计划杀死机长，并驾驶飞机撞向以色列特拉维夫的摩天大楼。此外，以色列陆军电视台4号援引国家安全委员会内部文件报道，以色列高级别机构多年来一直警告称，交通部在对外国航空公司飞入以色列的航班进行安全检查方面未能履行职责。9月30号，阿联酋迪拜航空公司一架飞往以色列的航班发生副驾驶刺伤机长事件，客机最终化险为夷，安全降落。主导事件调查的阿联酋检方3号说，涉事副驾驶企图实施恐怖主义行为。
1: 据澳大利亚媒体4号报道，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正在调查迪拜航空

0: 空副驾驶与澳大利亚之间的关联。报道称，迪拜航空公司客机驾驶舱冲突事件中的副驾驶曾于2014年获得澳大利亚学生签证，在2015年至2017年期间在澳大利亚学习，之后离开了澳大利亚。由于他没有继续注册课程，不符合学生签证的申请条件，其澳大利亚签证于2019年被取消。目前由澳大利亚联邦警察、维多利亚州警方和澳大利亚安全情报组织组成的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这名副驾驶是否在澳大利亚期间受到极端主义思想影响。当地时间4号，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主席拉沙德·阿里米在沙特首都利雅发表电视讲话，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的地区。
1: 阿里米当天发表讲话称，经过数周军事动员，也门政府正式启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收复胡塞武装近期控制地区。他已命令武装部队、安全部门以及盟军各军事力量开始执行作战计划。
2: 今天宣布启动军事行动，以收复剩余领土，并将国家及其机构的权力扩展至整个国土。
1: 另据也门政府一名地方官员透露，胡塞武装4号在西南部塔伊兹省控制多个重要区域。同一天，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向沙特阿美公司位于利雅得和胡赖斯地区的两处设施发动了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袭击成功命中目标，导致目标区域发生大火。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胡塞武装已攻占也门港口城市穆哈、毗邻岛等战略要地。也门政府方面9月11号说，胡塞武装已控制该国整个西部海岸，并将攻势推进至南部拉赫济省。
0: 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尽管伊朗仍愿通过外交途径寻求公正且体面的解决方案，但如果敌方再次诉诸军事行动，伊朗将予以比以往更具毁灭性的回击。
1: 阿拉格奇当天在德黑兰会见驻伊朗外交官，期间强调伊朗在捍卫自身安全与推进外交努力方面的严肃态度与坚定决心。他说，近期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伊朗代表团提出了一项旨在化解分歧、结束与美国当前敌对状态的方案。若该方案获美方采纳，霍尔木兹海峡将在7天内重新开放。阿拉格奇表示，伊朗与美国的冲突没有军事解决的方案，只有在正义公平基础上，通过外交和谈判途径寻找解决方案才是出路。据多家美国媒体日前报道，美军正向中东地区增派兵力，包括罗斯福号航空母舰打击群、多艘2栖作战舰艇以及数千名海军陆战队员。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选膏药有门道，
7: 看包装两只老虎，
8: 看品牌两只老虎，
9: 年销10亿天
10: 还是两只老虎，
11: 两只老虎跑得快。
12: 两只老虎牌膏药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两只老虎牌膏药年销10亿天林瑞制药。
13: 如风泰山酒，3000座国宝金条小窖，10000年泰山泉水酿造，山高人为峰，如风泰山酒，泰山酒业。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您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明天再见。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兄弟，回头见。
2: 兄弟，不见了。
3: 再往前多走两步，你们再往前走了两步，后面的人就能再往前多走两步。

0: 我们都会完成任务。今天，我就在这里打好这延安门前最后一仗，生挡红军的战士，死挡延安。我就是延安。
1: 军最后的胜利。这是在后地斗争。为何大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一刀一雕，精细雕琢，靠的是细功夫。
2: 花鸟传神，山水如画，活灵活现。天然色彩独有斑斓。
3: 改变一个行业需要一群人，需要全行业的人去共同努力。
4: 作为一个新的背胶技术的传承人，最主要的还是要用新的技术让它继续走下去。
1: 中国手艺，看见卓背成真的细节，让非遗更出彩。
4: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

日出东方，八地通天。这座山见证着沧海桑田出九州的格局，这座山寓意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兴盛，这是日火山的交相辉映，这是天地人的彼此感召。大哉泰山，古泰明暗。

0: 月的主题，利玛窦的地图都与泰山有关。西方的哲人与东方的文豪都曾经登临泰山观日出。日本浪漫樱花、韩语现代词汇都与泰山产生巧妙关联。泰山之大，一个超乎想象的存在。中国的国宝大熊猫也是许多外国人的心头最爱。来自台湾省的 Elvin 是一位专做外国人入境熊猫游的旅游策划师。从2014年至今，他已经来了400多趟大熊猫基地。每次过来，他都会探望老朋友，一只年满17岁的雄性大熊猫。疫情之前，猫迷们每年都会从国外专程飞到四川卧龙来给这只大熊猫庆生。如今虽然不能亲自到场，也可以通过 Elvin 的直播与憨厚的他遥相问候。他的名字叫做泰山，他的样子也稳如泰山，
1: 所以那边的人都还很想念他，所以我常常过来直播的时候，他们就会很感动，有可能喜极而泣这样。但是熊猫等于是他们的家人的一份子。
0: 2005年7月9日，中国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孩子出生在华盛顿，这是第一只出生在美国国家动物园的大熊猫，迅速掀起了一波大熊猫热。白天时，国家动物园给出了5个备选名字：华盛、盛华、泰山、龙山、强强。
2: 泰山！
0: 有22万民众参与投票。44%的人赞成取名泰山，这个名字寓意着和平雄伟。
3: Taishan means peaceful mountain, and it is the perfect name for him. He is a little mountain.
0: 在华盛顿人心目当中，当时的小泰山绝对称得上重如泰山。首场户外活动就吸引了10000多人前来参观。票价被炒到几百美元一张，熊猫馆实时视频月均点击率超过100万次，小泰山也是动物园绝对的颜值担当。
4: 泰山 is so cute, it's adorable.
0: 2010年2月5日下午，华盛顿杜勒斯国际机场，一架庞大的波音货机停在跑道上，它要直飞一次特别的跨国航班。此时，登机贵宾由联邦警方沿着保密路线护送来机场。几十公里外的美国国家动物园，大批美国民众在雪中聚集，他们在为一次别离而难过。泰山要回中国了，猫咪们从来不曾为一只动物这般痴狂。美国人爱泰及泰，映射出他们对中国五岳之首泰山的喜爱和向往。1869年，法国传教士阿尔芒·戴维第一次把中国大熊猫带向世界。而在这260多年前的明朝，欧美人已经从中国第一幅世界地图中首次看到了泰山。公元一。

1601年的一天，山东泰安人刑部尚书萧大亨正在官邸里等待一位客人到来。不多时，萧大亨的同乡山东聊城人刑部右侍郎王汝训带着一位金发碧眼的洋人走了进来。萧大亨迎上前，终于见到了这位久闻其名的传奇人物李马窦。

0: 前不久，这位带着西方思想而来，讲一口流利汉语的意大利传教士，刚刚觐见了万历皇帝。他奉上的圣母画像、自鸣钟等西洋礼物，让皇帝龙颜大悦，特批其可以定居北京。作为西方人，列马窦发自内心的欣赏和赞叹中华文明。在他看来，中国不仅是一个王国，其实就是一个世界。
1: 他和利玛窦呢两个人啊结为了知己，交集非常的密切，甚至萧大亨有一位侄子呢就因为这个原因受洗入教，被利玛窦记录到他的中国札记之中。
0: 公元1602年，利玛窦绘制的昆舆万国全图在北京复印，结合西方先进的地理研究成果，将中国放在世界版图中央。他创作了这幅用中文标注的世界地图，这是中国最早的彩绘世界地图，并且在上面第一次标注出了泰山。从此，承载着中国数千年历史文化印记的泰山，有了世界性的地理坐标。
1: 很可能萧大亨向他的友人利玛窦介绍过泰山，所以在利玛窦后来绘制的很多图上，天下昆舆万国全图啊等等，都出现了泰山的标注。
0: 昆舆万国全图的问世有着极大的时代意义，地图全景式的开拓了当时中国人的世界观，使国人对外部空间和异域文明有了全新的认识，促使国人形成了从天下到万国观念的转变。绘制地图前，利玛窦两度沿京杭大运河北上，深度了解中国的山川大地。190年后，英国百人使团访华，从北京沿运河南下。副使司当东描述了利玛窦肯定见过但没有记述下来的壮丽风光。自东平一带逐渐看到高地，东方有山。1840年鸦片战争前夕，那位说服英国对清开战的议员，正是当年随使团访问并得到乾隆亲自接见的12岁少年，副使司当东之子小司当东。东西方冲撞，世界正在巨变，古老的中国还能不动如山吗？

一切坚固的事物似乎都烟消云散了。辛亥变革止步四千夜，中国面临几千年之大变局，救亡图存成为全民心声。那时有革命军视泰山为帝制象征，有激进者倡言废死泰山，陈旧的泰安城开了新式学堂，中小学堂接习外语，津浦铁路泰安段通车，中国首部宪法草案也在泰山编纂完成。

0: 1918年，日本侵略者占领青岛，并设立山东民政署，公然干涉中国内政，政治野心昭然若揭。那时，继梁启超将泰山与国民精神结合，提出泰山精神后，更有爱国作家聂龙发表《泰山神驱逐日本民政署席》，以泰山之名痛责日本不法妄行。中华民族生存危亡之际，泰山形象已然超越了民间信仰，转化为民族精神和家国之重。巍巍泰山重又成为民族尊严与风骨的体现。同一时期，欧洲也风雨飘摇，一战爆发，牵扯多国陷入动荡。这个世界会好吗？法国金融家艾伯特·肯恩深恐世界多元文化会就此消亡，决定用影像建构一批地球档案，为后世留下珍贵史料。为此，他聘用了8位摄影师、3位摄像师，计划走遍全球50多个国家留存影像。1912年时，受艾伯特·肯恩委派，摄影师斯蒂芬·帕塞特来到中国2年，用当时最先进的技术拍摄了中国最早的彩色照片。这组照片中捕捉到的泰山元素非常之丰富，除泰山人家、寺庙道士等人物之外，还拍摄到了泰山建筑、植被、地貌、寺庙及神像等。这是中国关于泰山最早的彩色照片，它们成为地球档案中国篇的重要部分，后珍藏于巴黎近郊的艾伯特·肯恩博物馆。1940年，艾伯特·肯恩去世，他的遗愿之一就是让这批照片重回故地，再现原貌，共享历史。1995年，法籍华人、巴黎大学远东研究中心研究员邱志平受博物馆委托，远赴万里将照片送回泰山，安放于岱庙之中。
1: 他说希望这些照片能够把一些以前的事情记录下来，成为人类的共同的财宝，反映的是一个时代，不是一段时代，所以觉得我是觉得这批照片特别有价值。
0: 艾伯特·肯恩去世55年后，这组老照片唤醒了从前的泰山。当年，山东画报社旗下《老照片》杂志社成立，主编冯克利把这组照片放进了创刊号。
2: 他这个拍摄实际上很多注入了一种人类学的一种眼光和见识来做的。你看他拍的过程中呢，特别注重人种、服饰、习俗啊、宗教，甚至还有再就是他们日常的这种具体的生存状态，就是带有社会学、人类学这个很专业的这样一种拍摄。
0: 如今我们站在同样的角度，以当代视角拍出对比影像，两相对照，100多年来泰山的巨大变化让人感慨不已。
2: 通过对过去以往生存状态的记录和这个和反思追怀，来为人们当下的生存提供一种心理的参照。肯恩博物馆他们当初所做的，真是整个这个应该说这个文化的眼光和契合度还是相当的明显。
0: 时至今日，在很多泰山研究者和文化学者眼中，这组老照片

0: 依然闪耀着光芒，散发着历史的温度和厚度。这47幅关于泰山的老照片，如今也成了跨文化交流的最好素材。泰山学院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田芬最近把课堂搬到了岱庙进行现场教学。田芬用英文讲解海外文献中泰山的形象，以此更好地向外传播泰山乃至中国文化，这在全国高校里也独树一帜。
1: 一个是走进来，一个是走出去，但并不是完全的接受跨文化的解读、辩证的分析。
0: 在田芬的跨文化课堂上，泰山是一块域外的他山之石。他的教学内容源于自己的著作《17世纪以来西方人眼中的泰山》。田芬把多年来搜集到的老外如何看待泰山的资料整理成篇，试图用一种中国立场、国际表达的双向互动方式来展示并理解泰山文化。
1: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这一段时间，真是一个非常变革的时期。外国人来到泰山之后，他研究了泰山，他写了泰山，他游历泰山之后，他的文献里面体现的都是对泰山的一种推崇。而泰山吸收了他们的文化之后，他的表现，比方说建筑上、人的这种思想上，也并没有说是我排斥他。
0: 有意思的是，泰山也成为摇滚乐的主题。田芬在英国做访问学者时，偶然听到了欧美最知名的摇滚乐队之一拉什乐队有一首歌曲，那首歌里有浓浓的东方韵味，还有关于泰山的词儿。
2: 一个关键词就是圣山 sacred， 怎么还有这个词儿呢？然后我就仔细的看了看，哎，它确实是关于泰山的。天空它用的还 heaven 嘛，你看我们一直强调，天啊，泰山是气通霄座呀，他一下就能了解到历史上泰山的地位啊。演奏的乐曲里面还有中国的琵琶，特别空灵的、神秘的这种通透的感觉。
0: 1985年，摇滚青年尼尔帕特来到中国，开始了刺激的环游中国自行车骑行。来到泰山时，他有感而发，创作了歌曲《泰山》。当时，拉什乐队红遍整个欧美，尼尔·帕特是其组建者兼鼓手。
3: Somewhere in my instincts, the primitive took hold. I stood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and China sang to me. Reaching to the eastern sea, I looked upon a presence spanning 40 centuries.
2: 非常贴切地在表达我们的文化，他没有转化成其他的自己的文化，然后去表达我们的文化。泰山的真的就是世界的，世界的就和泰山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
0: 和摇滚乐异曲同工，还有一部以泰山为背景的音乐剧。泰山脚下的泰山科技学院，师生们正在筹备一年一度的戏剧节，把古老的泰山放到现代语境中去表达，是这群年轻人天马行空的一个尝试。
4: 泰山的魂的内在的一些气质，对他们其实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都在考虑有没有这样的可能，就是以一个歌谣的形式来贯穿我们的整个音乐剧。
0: 大家为这部音乐剧取名《泰山谣》，讲述的是大学生们穿越时空与泰山女烈士江艳红相遇的故事。创作剧本之初，大家就在考虑能否用最流行的元素打造这部本土色彩强烈的作品。这个

平均年龄27岁的创作团队，就要做出一个潮范儿的别样泰山。还有半个月就要公演了，李阳老师提议主要演员一起去爬泰山，再找找灵感。

0: 这帮年轻人已经守在山顶。当红日喷薄而出，霞光万丈，就像他们一样，充满无限活力。
1: 登上顶看日出的时候，我一个人站在那儿，心里有那种力量，我觉得当时我就是蒋勇红。
0: 戏剧节上，泰山窑被定为开幕大戏，师生们涌入礼堂，期待好戏开场。当幕布缓缓拉开，一座巨大的山形道具升了起来，年轻的学生们用自己最特别的方式尽情表演。此刻古老的泰山重焕新生。浙江海宁，中国著名现代诗人、散文家徐志摩的故乡，有一场关于泰山的朗读会正在进行。
2: 你的扩大的颤言，像是绝海的惊涛，忽地飞来，凌空不动。
0: 作品正是徐志摩的散文《泰山日出》和短诗《泰山》。泰山成为他与两位大师交往的桥梁。1923年6月28日，徐志摩接到了《小说月报》主编郑振铎的约稿函。当时，徐志摩正陪着世界知名哲学家杜丽书夫妇在泰山游行正酣。8个月前，继英国的罗素、美国的杜威之后，德国的杜丽书被邀请访华讲学，山东是最后一站。回国前，他携夫人慕名登临心向往之的泰山，想了解这座非凡的东方圣山。五四运动后，传统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很多欧洲人开始对古老的东方产生浓厚兴趣，而这个时期的欧洲受一战的冲击，人们似乎都在渴望一种新的文明认知。
3: 一战的爆发等于是欧洲的这个文化的破产，所以欧洲的很多的这个思想家和哲学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而我们处于这个清末民初的是变革时期，大家提出了向西方学习这种所谓科学、民主、自由这种精神。其实这个是一战以后双方互相的观望。欧美的哲学家看到了东方的这种稳定，就5000年古国的这种沉稳稳定的这种哲学，人与自然和谐的这种思想，是他们非常向往的。
0: 坐标泰山，就是西方人试图解读中国的重要参照物。
4: 他们会把泰山作为中国文化一个缩影，而去推崇我们的文化，为我们的文化去发声。然后这是在国际上的发声，这是很难得的，承载着我们博大精深的传统的中国文化，其实它在影响世界。所以说泰山是一种兼容并蓄的。
0: 杜丽书在泰山收获了快乐，但徐志摩却有了不小的苦恼。郑振铎那封突如其来的约稿函，是要他介绍1913年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以此欢迎这位世界级文学大师访华。左有西方哲人杜丽书，右有东方文豪泰戈尔，他该用怎样的视角来讲述中国呢？6月29日清晨，徐志摩、杜丽书一行终于站到了泰山日观峰上。整夜大风过后，山顶郁郁澄清，一轮太阳喷薄而出。徐志摩为这壮阔风景激动不已，心中突然有了文章的灵感。